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

0: 陈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免疫力的话题哈。
1: 哦，
0: 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
1: 老生常谈的话了。
0: 我们可以说，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知道这个免疫力的重要性哈。
1: 哎，对。
0: 哎，这免疫力是保护我们发生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护屏障。
1: 嗯，对。
0: 那一旦我们说这个身体免疫力要出问题了，啊，或者说叫免疫力低下了，那就容易发生各种疾病。
1: 嗯，
0: 尤其是像一些细菌呐、病毒啊，啊造成的这些入侵的感染，各种炎症反复发作。
1: 嗯，
0: 再加上我们很多年老体弱的人，他普遍的是免疫力会下降。
1: 嗯嗯，
0: 哎，身体抗病能力都很差。
1: 差嘛。
0: 哎，一旦发生一些流行病啊，什么传染病啊，什么病毒变异啊，它可能对身体免疫力都是最大的挑战了。
1: 对对对，
0: 哎，就免疫力不好的人，他经不住任何的风吹草动的。
1: 嗯，
0: 患病以后更是长期不好。很多有基础病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的、缺陷的，它就导致病情可能会急剧加重，
1: 那是
0: 久治不愈。
1: 嗯嗯，
0: 那就像我们所熟知的糖尿病足，
1: 嗯
0: 啊，这个皮肤破溃以后就反复感染不好。
1: 对对对，
0: 哎，不结痂、不封口，它出现溃烂了，
1: 坏疽了嘛？
0: 对，
1: 嗯，
0: 严重的一些患者就面临说要截肢的这个处境了。
1: 嗯嗯嗯，
0: 啊，医院医生给的说法就是说他血糖太高了。破坏身体免疫了，
1: 长期过高的血糖啊，它就会导致身体免疫系统被遭到破坏了。
0: 嗯，所以说就发生皮肤溃烂以后，它不长新的肉，
1: 它不长新肉，不结痂嘛，
0: 哎，
1: 愈合不封口，
0: 对，
1: 嗯，
0: 各种细菌就反复感染，就出现这种坏疽的结果。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很多人知道自己免疫力很差，就着急啊。说我们就想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1: 嗯嗯，
0: 哎，我花钱我就买各种宣传的，只要是它能提高免疫力的产品，
1: 嗯，
0: 我不管什么国产的、进口的，反正是挺舍得花钱的，
1: 都认为免疫力越高越好嘛，
0: 对
1: 啊，免疫力高点嘛，
0: 对，我就希望说我自己这免疫力快速的能提升起来，
1: 嗯，
0: 哎，我就补这个补那个，呵呵，只要他说他对免疫力有好处，啊，我们都就赶紧去用。
1: 对，
0: 啊，
1: 都知道免疫力重要啊。
0: 对对对，但是很多听众家人反映说，我们用了很多方法了，但是发现自己免疫力还是很差。
1: 嗯，
0: 哎，经不起任何折腾，就有点风吹草动的，
1: 嗯，
0: 哎，就出现各种问题了。这个抵抗力啊，这抗病能力非常差
1: 啊，始终还不行。
0: 对，
1: 嗯，
0: 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1: 嗯 嗯， 嗯。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就是希望楚老师跟我们大家聊聊这个问题，好吧？
1: 哎，这免疫力这个事儿，用你话说，这是老生常谈了，
0: 嗯，
1: 都知道免疫力太重要了，
0: 特别重要。嗯
1: 嗯，男女老少都一样啊。这个免疫状态啊，干啥？这是保护咱们身体的盾牌一样，
0: 对
1: 啊。这人要是完全失去免疫能力了，就这么讲吧，哪怕是就很普通的一次小的细菌感染或者小的一些病毒感染，都可能要命的事
0: 儿，
1: 嗯，对吧？所以说这个免疫力有多重要啊！啊，
0: 所以说，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艾滋病的时候，说这个它的可怕就是。造成
1: 免疫力丧失，
0: 免疫力丧失了，可能一次感冒就要了你的
1: 命
0: 了，对，
1: 也没有免疫了嘛。
0: 就是这个病的可怕之处，就是没有免疫力了。
1: 哎，所以说，就是最终落点落在哪儿，就是身体的免疫如果完全被破坏掉了，没有了，
0: 嗯，
1: 啊，它就出问题了，啊，所以说这个话题老生常谈，也可以说是老少皆知，都知道免疫力的重要，但是我也敢断定啊，就现在很多人。他都不知道真正的免疫力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是有哪些学问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免疫啊？免疫从哪儿来的呀？啊，你怎么去正确去理解免疫的概念呢？
0: 嗯
1: 啊，多数人呢对免疫力的理解都是啥呢？他就是预防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就是抗病能力。大多数不都这么理解吗？
0: 那不对吗？应该就是抗病能力呀。
1: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点而已。
0: 啊，
1: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所以在这方面他就容易走进误区啊，白白的就耗费精力耗费财力搞了一大圈，免疫力也没有恢复好。什么叫免疫啊？免疫是咱们人体一套自我防御自我识别的系统。怎么理解呢？就是分得清自己人，分得清敌人啊，保护身体不被一些外来坏的东西给伤害了。
0: 嗯，
1: 同时还能够清除咱们体内变坏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病变的或者癌变的这些细胞。
0: 嗯，
1: 咱就打个很形象。

0: 的比方啊，比方说咱把这个身体比作成一个城市，身体就是一座城。那身体里面那些免疫细胞是什么？就相当于是城市里面的警察、保安、军队的概念。那么各种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等这些东西，它叫外来的入侵者、坏人。同时啊，咱们身体里，比方说发生衰老、老化的这些细胞啊，或者是发生病变、突变的这些细胞，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面变坏的这个居民。哎，你看啊，咱给它做各种比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免疫就要干三件核心大事了。哪三件核心的大事？第一个就是防御，对外打仗。就挡住细菌、病毒入侵，不让外界这些病原体随便的感染咱们的身体。比方说感冒病毒进来了，这免疫系统会自动的什么出动，就把这些病毒给它杀掉了。哎，这人就好了。
1: 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多数认知的这个免疫力。
0: 哎，另外一个第二大核心作用是啥呢？自稳，自我稳定就是打扫内部。就每天要清除掉身体里面这些衰老的、破损的、死掉的这些细胞，啊，也就是要把这些坏的、旧的这些细胞代谢掉，维持身体内部环境的干净和稳定，这也是他要干的，
1: 这个我们不太
0: 是吧？不知
1: 知
0: 道
1: 道，
0: 吧？啊，第三个叫监视，监视癌变呐，
1: 还能监
0: 哎，
1: 视癌变，
0: 对，发现身体一些细胞的基因发生突变了。哎，然后让这些已经或者即将要发生癌变的细胞，它能尽早的把它识别了，并且能把它清除了，防止它形成这种恶性的病变或者是肿瘤。这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就天天无时无刻都要做到的这些主要工作，啊，主要是这方面了啊。那么我身体这些免疫是从哪儿来的呢？啊。分为啥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先天免疫，还有一个后天免疫。先天免疫好理解，就天生自带的，就生下来那就有免疫力了，啊，就有这第一道防线了。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皮肤黏膜啊，还有吞噬细胞。不管是什么病毒来了，它直接能抵挡，反应快，但是它针对性不强。比方说这个皮肤破损了，这白细胞马上就冲过来了，来吞噬这个病菌，能促进皮肤快速就愈合了。这个属于叫先天免疫的作用，后天免疫是啥？是属于获得性免疫，就后天练出来的。啊，你比方说，他经历了很多感染或者是打疫苗之后，他逐渐在身体当中形成的、获得的，这种后天是非常精准、非常专一的。身体里面这个 B 细胞产生抗体了，是专门盯住某一种病毒细菌以后，它锁定目标，然后有个叫 T 细胞的来直接消灭这些细菌病毒以及被感染这些细胞。最简单，咱比如说你要得过一次水痘，它以后就不容易再得了，因为你打了疫苗以后，体内就产生专门针对水痘病毒这种抗体就已经产生了，这就是后天免疫所获得
1: 这就是打疫苗的作
0: 的。
1: 用。
0: 那后天获得嘛，啊，还有就刚才你说这个，很多人都在什么，想着说我增强，我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1: 为什么呢？
0: 啊，免疫不是越强就一定是越好的。啊，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认知，低了不行，太高了也不行。免疫力低，咱知道免疫力低下，啊，那坏的病毒可能随便入侵了，反复就容易感冒感染，出现各种病毒、各种炎症、各种问题，啊，甚至出现疾病愈后恢复的缓慢，啊，抗病能力弱等等，这都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免疫力如果过强、过高的话，它就会发生免疫紊乱呐。那就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啊！就免疫系统它认错人了，它太多了、太高了，自己不认识自己人了，把自己身体好的、正常的一些组织，它都当成敌人去攻打了。啊，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类风湿关节炎，大家有印象吧？这不对吧？自我攻击嘛，错误的去攻击嘛。
1: 您讲的就是他攻击自身的这个，
0: 好的、坏的，反正他分不清了，
1: 对，
0: 他都
1: 分
0: 开
1: 不
0: 始攻
1: 清
0: 击了，
1: 了，
0: 对吧？类风湿关节炎包括什么？红斑狼疮，很多类型的神经炎，这都啥？都是免疫过高、过强、紊乱了，然后攻击自身好的器官了。所以说，免疫力应该是什么？是叫调节免疫，就调节身体的免疫能力啊，这点太重要，可不是一味的增高和增强啊。
1: 这我明白了哈，这个免疫的作用就是识别敌我， 啊，就是识别是好人还是坏人。
0: 嗯，
1: 然后呢，遇外敌清垃圾。
0: 对
1: 啊，抵御外边的敌人，然后把身体自身的这些垃圾得清出去，
0: 嗯，
1: 然后还监视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恶变发生。
0: 哎，对，
1: 如果免疫力低下的就容易感染，就得病。
0: 嗯
1: 啊，这个抗病能力就弱，防疫能力也低下。
0: 对。
1: 但如果说他要高了的话也不行，就紊乱了，
0: 嗯，
1: 哎，就会错误的胡乱的攻击自己人，
0: 对，
1: 就造成自身免疫疾病发生，
0: 嗯，
1: 哎，那这回大家要知道了哈，要学会
0: 调节，
1: 调节，
0: 哎，
1: 不是提高，
0: 哎，对对，
1: 啊，不是一味的说这个提高啊，
0: 越高越
1: 好，增强，
0: 对对对，
1: 要实现免疫的均衡，
0: 嗯，
1: 既不能低，也不能过高，
0: 哎，是，
1: 哎，是这样，是吧，
0: 哎，
1: 朱老师？
0: 这一说大家应该更明白啊，就是注意。一字之差可差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免疫力是要调节，不是要说去增强，
1: 嗯
0: 啊，那问题来是怎么能做到免疫力均衡啊？不低还不高，
1: 嗯，
0: 你说咱眼睛咱也看不见，也没有具体的参考和测量啊，对吧？他也不是说一杯水你多了点少了点，他直接能看得着啊。
1: 对，它也不像说我们能像测血压一样，
0: 对
1: 啊，一测它
0: 有个数，
1: 对
0: 吧？你怎么能让它均衡啊？你要针对这个问题，你看看还是中医，其实中医的方法就很有优势
1: 哦。
0: 啊，因为啥？你看，因为免疫力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最早是出自于中医的理论指导的，因为在2000多年前呢，中医就有这个免疫这个词的概念了，出自一本医书，叫什么？叫《免疫类方》的这个医案当中。
1: 啊，真的很厉害，啊，
0: 是吧？2000多年前，
1: 嗯，
0: 意思是啥？就是免除疫病的危害啊。那么这个疫，咱知道，在古代古人什么就是传染病嘛，
1: 嗯，
0: 叫疫嘛，所以说免除疫病的危害，这叫免疫类方当中就提到了，而且2000多年前还有《黄帝内经》啊，是吧？《内经》更是明确提出一句话啊，现在很大家伙都很熟悉，叫什么？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邪不可干，
0: 是吧？都经常说这话，
1: 嗯
0: 啊，就是说你身体里面要正气充足，外界的病邪就没办法侵犯你。那这个正气是啥呀？它不就是抵抗力吗？不就防御能力吗？不就现在所说这个免疫力吗？中医讲元阳之气是生命之主宰，是生命之根基，那正气就是生命之本呐。没有正气的护佑，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很好延续的，你就得得病啊，
1: 嗯，
0: 所以说元阳一旦虚亏了，就会正气不足，所以就会百病丛生。你看，这不就是中医最早的理论吗？
1: 嗯，所以您一直教授大家做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哈，这个吸清气、排浊气、调养元气，它就是养生防病最好用的方法，就是和免疫直接相关，是这样吧？
0: 哎，你要这么说就对了，它就是相通的，就这回事嘛。因为你通过调整自身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然后实现啥？实现脏腑气机的顺畅平和，把各种什么晦浊这淫邪之浊气都能给它排出去，将天地宇宙的清阳之气都能把它纳进来，实现周身元阳之气一直保证一个充盈的状态，那元好，正气是不是足啊？这时候就能抵抗外邪，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啊！我为啥说养生防病做呼吸吐纳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而且呼吸吐纳36式当中，比方说归息法、叩齿吞金吐纳法都要去做，每天做一做，都是调节身体免疫最好的方法。它是调节，它不是增强。通过正常的呼吸，我不说吗？呼吸干啥？从生物医学角度，不是让细胞实现自我呼吸吗？细胞有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细胞是不是代谢好？代谢好，活性好，活性好，功能才好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不同的调整气息、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实际上呢，就是实现一个免疫能力一个自我调节，啊，而不是呢刻意的去增高和增强，对吧？要从这个细胞的角度来说，就是非常好理解。所以我们任何的朋友啊，都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这个事儿啊，真把它看得重一点，尤其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啊，你担心以后出现很多问题，你趁着现在身子骨还可以，你多做一做呼吸吐纳，真是能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的。
1: 嗯，这回就更清楚了啊！这个呼吸吐纳真是太好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啊，
0: 嗯，
1: 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终身受益啊。
0: 对呀，
1: 啊，我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都在做哈，每天呢就是交换着几种做哈，
0: 对对，
1: 感觉浑身特别轻松，
0: 嗯嗯，
1: 哎，真的是太好了。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免疫细胞，咱们看不着摸不着的，
0: 嗯
1: 啊，那如果说从某一个器官上来说哈，
0: 嗯嗯，
1: 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个淋巴结儿，它是不是就是负责免疫组织的呀？因为我听说有的人出现一些什么淋巴结病变，
0: 嗯，
1: 哎，是不是就影响到全身的一个免疫，它就被破坏了呢？
0: 嗯，那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
1: 嗯，
0: 你要从解剖学看它就非常直观，
1: 对，就看得着，
0: 嗯，
1: 摸得着的这个器官，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1: 嗯，
0: 有三大部分构成的，
1: 嗯，
0: 分为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是它们一起构成整个免疫系统。
1: 嗯，
0: 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它主要分为两类啊，一类是中枢免疫器官，包括什么？我们的骨髓和胸腺。
1: 嗯，
0: 咱打比喻啊，骨髓胸腺，大家伙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比方说警察学院。
1: 嗯，
0: 啊，是警察的学院。所有的免疫细胞都是从这里出生成长的，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类什么呢？叫做外周免疫器官，就包括你刚才说的淋巴结啊，还有脾脏以及我们的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
1: 哦，
0: 那这个淋巴组织、淋巴结呢，再比喻，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遍布各处的检查站一样，啊，大家记好啊，给大家比喻你就明白咋回事了。啊，如果说有人要入侵的话，他们干啥？他们是负责拦截的，啊，
1: 嗯，
0: 那脾脏是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清除衰老的这些细胞和病原体的。黏膜相关这些淋巴组织呢，它主要位于消化道、呼吸道，这是咱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随时准备拦截入侵者。所以说，这些免疫器官加在一块儿，就相当于什么呢？有基地、有哨所、有检查站，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了
1: 啊。你看您这个比喻啊，太形象了，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免疫器官它是有具体分工的。
0: 嗯，对呀，你包括这个免疫细胞，你像这个中性粒细胞、 T 淋巴细胞、 B 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它都是有各有分工的啊。那中性粒细胞干啥？相当于那就是巡逻队啊，它反应是最快的，这细菌来了以后它马上就能扑上去，马上就给吞噬掉了。那巨噬细胞是啥？那是清道夫啊，它不仅能吞噬病原体，还能释放信号向整个系统，它报告敌情，
1: 嗯，
0: 开始呼叫更多的兵力来增援。那自然杀伤细胞是啥？它属于像特种兵一样，是专门能干掉啥的？就那些被病毒感染的啊，这些细胞已经被病毒感染了啊，或者是一些癌细胞。
1: 嗯，
0: 那 T 细胞是啥呢？它相当是情报员兼指挥官，它负责侦察敌情，发出进攻的指令。B 细胞干啥的 ？B 细胞呢是属于军火库，负责什么？生产抗体的，生产武器的。
1: 嗯，
0: 而免疫分子什么呢？就是免疫系统的武器。哎，你包括什么抗体、补体、细胞因子等等等等。如果说这个免疫啊，这免疫细胞是城市里执行任务的警察，那么抗体是啥？就是警察手里的武器。那如果说免疫细胞需要协同作战，哎，那细胞因子呢，就是他们之间相互联络的对讲机一样啊。所以说从生物医学这个角度，你发现人体中很多的这种免疫细胞，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分工的，有的负责侦察敌情，有的负责生产武器，有的负责冲锋陷阵，有的负责打扫战场。所以生物医学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怎么样，都要把他们找出来，通过基因把它认清楚，才确定这一整套完整的防御体系。所以现代医学也是在生物医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化验检查观察免疫细胞的活性。你比方说大家到医院做血常规，看白细胞的技术、淋巴细胞的这个亚群分析、免疫球蛋白的水平、补体水平等等，通过这些检查指标，现代医学可以判断说，哎呀，这一个人的免疫功能啊，到底是强啊还是弱呀？哎，那这些方法和技术都是从生物医学发现了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的属性以后，他们才发展起来的。
1: 嗯。
0: 所以从细胞的基因角度，生物医学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呢，人体当中有接近40种基因啊，与生成免疫细胞的数量和种类都存在着直接关联的。也就是说，你体内能产生多少的 T 细胞、多少的 B 细胞、多少的巨噬细胞，很大程度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基因不光决定数量，还决定质量啊。 你比方说自然界里面就有很多免疫力的天花板的存在啊，如他

0: 这免疫力啊，都是基因决定的。我之前讲过，咱就说这个蝙蝠，它身上携带几百种病毒，就这些病毒是哪一种，如果放在咱人的身上，就任何一种，那都是致命的。但蝙蝠呢，你看它能带着这些病毒共生，它不受任何影响。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发现了，蝙蝠体内至少有10个与免疫相关的基因都发生过进化。他们这个基因的序列，相对于其他的哺乳动物，出现了大量的特有的这种突变的情况和变异的情况，让蝙蝠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啊，它不是像人那样出现免疫过激的情况，而且呢，这蝙蝠还有这个抗病毒基因啊，还额外拷贝了这种特殊的修饰，这让他们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不是像人一样啊，因为免疫过激啊过剩把自己害了，还有这个。骆驼啊，你看这骆驼，它为啥能在沙漠里面能长期生存、耐高温呢？耐饥渴呀，人就不行啊！骆驼这免疫系统存在一种特殊的抗体，叫纳米抗体。这种独特的抗体结构，哎，它能帮助骆驼适应这种极端的环境。还有啥？你看这个，比方说这个冬虫夏草啊，冰山雪莲呢，你看它为啥能在海拔4、5千米这种高寒缺氧的雪域生存生长啊？是因为他们体内存在着什么叫病结核蛋白基因，是专门对抗这种高原低温环境的，这都是生物医学取得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呢、啊。所以说，这个免疫功能是细胞基因物质决定的。如果没有生物医学从基因层面上了解免疫系统，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这免疫系统到底怎么回事。你了解都不了解的话，你说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1: 那既然生物医学对于免疫系统研究的这么透彻了哈，那我们应该怎么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提高免疫力呢？
0: 你看，你又说不对了吧？习惯了吧？我刚才说了，你不要一味想着去提高免疫力啊！如果你要是免疫低下的，你可以去提高；如果你不是免疫力低下的，就不要去提高去增强。刚才不说了吗？如果免疫力过高的话，免疫系统过于亢奋就紊乱了，它容易什么出现这种错误的攻击呀、啊？会出现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啊，自发性疾病就发生了，是吧？类风湿我不是讲过吗？红斑狼疮啊，各种神经炎呐、啊，都是它免疫过剩过高带来的疾病啊，包括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都是免疫力过高失控了导致的。所以说科学的说法啊，可不是简单提高两个字，是让免疫力持续性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应该是调节。
0: 哎，对，实现免疫自我调节状态啊，哎，这免疫力，哎，要一直是个动态平衡，不高不低。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就能处于一个健康平衡的状态，所以中医讲什么呢？叫阴阳平衡。中医什么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说阴阳平衡是健康之根本，就是什么，就要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嘛。那怎么能让这个免疫力持续保持动态平衡呢？可能有人讲了，说，哎呀，多吃点优质蛋白呀，啊，什么什么鸡蛋、牛奶呀、鱼虾、瘦肉啊，什么豆制品呢，或者多吃点深色的这种蔬菜水果，菠菜、西兰花呀、胡萝卜、西红柿啊。多吃点菌类，啊，香菇、木耳、坚果也多吃点，什么核桃、杏仁、花生，还有的说，多吃点大蒜，吃点 B 族维生素，补锌、补硒等等啊，甚至你看电视、网络上铺天盖地是吧？各种增强免疫力的产品都打着增强、提高免疫力，你看什么什么蛋白粉的、益生菌的、灵芝孢子粉的，哎呀，蜂胶、牛初乳，反正花样翻新。反正一个比一个说的好听，但他们真的能保证免疫力持续处于一个动态平衡吗？或者是真就所谓的能让免疫力低下的人能让他提高免疫力吗？吃多少是合适的？不多不少，到底能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啊？
1: 确实，我们很多家人在这方面花了很多钱，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并没有让自己的免疫力恢复的就有多好
0: 对呀。
1: 啊。
0: 首先，我刚才不是说嘛，细胞基因决定了你免疫力是否正常，是否能够保持一个动态平衡。什么是基因？啊，是各种活性物质，是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单位，也就是可以说是细胞的生命啊。同时，它也需要各种其他活性物质来保证基因自身活性的一直正常。那这些活性物质在哪儿啊？只有在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找到某些特殊的基因抗原，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实现高度的匹配，让它们共存共生，才能让免疫力持续保持一个动态平衡。 就比方说疫苗，啊，你像这黄热病的疫苗、麻疹啊、腮腺炎的啊、风疹这些疫苗，你看扎完2到3针以后，免疫力持续的能让你一辈子都不得这病了。为什么？就疫苗本身就是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它不像说吃药，它能被代谢，过了之后就没劲儿了，就失去作用了。但是呢，疫苗不，它是某些活性特殊的抗原和抗体啊，与身体里的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直接就进行匹配，就匹配成功了，啊，根植到细胞基因里面了。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记住了疫苗当中这种活性的物质，啊，并把这个记忆直接写入到基因程序里面了。所以说呢，这免疫细胞就一直带着这段记忆，它始终存活，让你一辈子呢。啊，都不被相关这些病所困扰、所打扰了。
1: 就感觉是好像这个进入到你身体当中，就已经成为你身体当中的某一部分了，
0: 哎，
1: 一个组织了一样，是吧？它永远不会再排出体外了。
0: 用这个程序员的思维来说什么，就是给你什么写了一套基因代码。
1: 啊，
0: 这个基因代码呢，给你身体的这个基因代码，相当于什么？他俩给配上套了。啊，然后呢，让你这个身体这个某一个部位、某一个零件儿。就按照它基因程序这个代法和功能，它一直去发挥这作用。为啥说这个生物医学包括搞生物制剂，始终要强调一个高活性啊？它活性必须高啊，活性低它不可能有这作用，所以长久一直维持发挥作用。那我们身体这个免疫系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胞，什么 T 细胞、B 细胞、巨噬细胞、NK 细胞，它们各有各自不同的免疫任务。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独特的基因序列，就像一段一段代码一样，有的代码负责识别病毒的，有的是负责激活炎症的，有的是负责抑制过激反应的，有的是负责记忆病原体的。即便你补充很多的活性物质，但如果说免疫细胞基因不匹配的话，那不是也白搭吗？就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说牛奶能提高免疫力，但实际上这牛奶是给免疫器官增加蛋白的。是让它产生更多免疫细胞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啊，它不是从基因角度啊跟 T 细胞、B 细胞基因去配对的，它能够内在的根植于细胞基因当中，不是这样的。所以怎么讲呢？就可以说你直接喝这个牛奶对免疫力它并没有直接的作用。我再举例，就鸡蛋，大家说鸡蛋营养好，它能提高免疫力，这鸡蛋里确实有优质蛋白啊。它能提供制造免疫细胞的原料，但是鸡蛋煮熟以后啊，它就是一块蛋白质了，它不会跟身体里的各种这些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融合和匹配的，被整个胃肠道直接就消化了，它只是提供了营养就没了。你能说它能提高免疫力吗？它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能力了。
1: 陈老师，你说这个活体活性物质，还有这个基因匹配这个概念啊。让我想起一个事儿哈，伟宁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当时这个伟宁跟我说，说虫草当中它有对咱们人体实现免疫调节的一个重要物质，哎，通过技术干预，它实现了一个高活性提纯以后呢，它就能跟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完全的匹配融合，啊，对于这个免疫系统出问题的，免疫系统疾病的，还是说免疫力低下的，太适合了，啊，包括我自己从那个时候一直喝，一直到现在还在喝哈，从免疫方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体质啊，的确是比以前明显的就是强太多了，
0: 啊，感觉体质好是吧？
1: 对，就是，前些年我们说大范围病毒传播的时候，我没有感染呢。不光是我，当时咱们凡是喝上的这些家人们，就是在特殊口罩时期都没出问题，状态都很好。哎，我们当时都感觉无比惊讶，就觉得太神奇了。有的老人跟我讲说，以前只要是一换季呢，肯定就感冒，一降温肯定咳嗽。现在这些毛病都不犯了，那就说明这个免疫力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很好，对吧？
0: 哎，太对了啊！你要说这个曹公啊，他们这个研发提纯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原液呢，对于免疫调节这方面带来的好处，实际上都不用叙说了。为啥呢？因为本身冬虫夏草啊。这个生物物种它就很特殊，很神奇奇特的，因为这个物种体内它广泛存在着极其特殊的一些免疫物质的基因，而且是很多其他生物物种所不具备的。要不然你为啥虫草价格能那么贵呢？一个是稀缺性，还有特殊性嘛，加上利用这生物技术进行活体提纯，那就更了不得了。 从冬虫夏草这个菌种啊分离到纯化开始，再到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再到什么深层次整个的生物的活体的发

0: 酵活性成分的提纯和提取利用，这是一整套现代生物医学技术，把冬虫夏草的作用和价值可以说完全巨大化了。就最简单，咱比方说这个，你看虫草当中有个叫虫草多汤，就原来就是曹公在研究冬虫夏草之前，对他这个冬虫草多汤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但随着生物医学的深入研究，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虫草多糖不仅能抗炎抗感染，还能够精准的作用免疫细胞，能提高免疫细胞活性呢。你比方说巨噬细胞，它是体内最先发现入侵者的细胞之一，它是负责吞噬病原体的，消除衰老细胞的，同时还能释放信号来召唤其他免疫细胞过来支援的。那么虫草多糖之所以能让巨噬细胞活性逐渐提高，是因为虫草多糖能找到巨噬细胞整个受体表面有两个不同的受体，一个叫什么呢？一个代号编码为叫 TLR4 受体，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 MR 受体。这是通过什么？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的研究发现对巨噬细胞发现这两种不同的受体。相当于什么呢？就找到了这个细胞上的两扇门一样，然后虫草多糖只要是能按到这个门铃了，这个巨噬细胞就会被激活，细胞内部的通道就打开了，让虫草多糖能快速的进入，与什么啊？与这个巨噬细胞自身的基因完全相互融合。那么这巨噬细胞融合了这种虫草多糖的物质以后，它的吞噬能力给其他免疫细胞发送信号的能力就会显著的增强提高了。而且呢，这个 NK 细胞它是专门对付病毒以及感染细胞和肿瘤细胞，是专门来解决这个的。它能识别并杀死这些叛变的细胞。那虫草多糖对 NK 细胞的作用也非常直接。进入 NK 细胞与基因融合以后呢，它能促进这些 NK 细胞快速稳定的出现增殖情况，显著的提升 NK 细胞的免疫抗体的活性。而且呢，曹公咱知道他利用的是什么？他可利用的是完全整根100%的鲜虫草是进行活体提纯的，它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就是保证纯粹的这个纯度啊。而且利用高分子技术、活体发酵提纯这些生物技术，让冬虫夏草当中各种对人体有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都被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干预呢，与人体细胞基因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与人体细胞可以说实现和谐共生了，那不就持续的为人体发挥作用吗？所以讲，你一说到这个曹公他们的研究成果就这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的确，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它肯定是一款这个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突破了，也是在虫草方面搞高科技提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生物之一了说在我们业内，这是无不称赞的，因为这个生物试剂的提纯成功，对于诸多疾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病，从干预恢复的角度，它是发挥了重大的一些核心优势的这一点都是有目共睹的。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就这几年呢，凡是非常幸运的喝上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都是最有深刻体会的。遗憾的就是能使用上的人，那还是太少了。就这几年加在一起也没争取到多少，
0: 是吧？
1: 很多家人患者跟随我都好几年了，那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够通过我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可是我没有做到哈，让更多的家人都服用上。每次啊，一说到这个事儿，我都感觉特别对不起大家呀。
0: 其实任何事儿都一样，是吧？它有利，它肯定也有弊。它没有十全十美的，是吧？同样，你也要这么想，是吧？这世上千条路，条条通罗马，那关键就看怎么选择了，是吧？我们在获取健康的这条路上呢，也不是说魏寿康虫草制剂只有这一条路可选，因为它少，它不属于多数人，那我们就只能另辟蹊径啊，我们另寻其他办法呀，因为办法总是有的，对吧？
1: 太对了，有楚老师在我们这里，肯定我们不缺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来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帮助。
0: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0: 哎，徐老师，你好，徐老师，你好，
1: 你
0: 你好。
1: 好，
0: 哎呀，我很早就听你的节目了啊。其实就你的经历啊，确实特别曲折啊，很不容易啊。哎呀，可能换成别人啊都挺不过来，但是你却在坎坷中变得更坚强、更乐观。人们都说淋过雨的人知道淋雨的滋味。你淋过雨，现在给无数的人撑起伞来。给我们遮风挡雨，真是了不起啊呀！
1: 您太会夸人了哈，虽然是我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但是呢，我身边啊从来不缺少爱啊。奶奶把我捡到了以后，把我养大，虽然说她眼睛看不见，她的生活那么困苦，但是却无比坚强，无比的善良啊。是奶奶一直用她的言传身教感染和教育着我，所以到任何时候我都会想着老人们。就想尽一切的可能去帮助老人，那这样呢，才能弥补我对奶奶的一个亏欠啊。
0: 哎呀，谢了，你这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你看这么多年，你为对我们这老年、中老年人们来付出的，大家都亲自看在眼里啊！有任何的好东西，有任何的好事，都想着帮助，为我们争取，还特别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不说别的，就说这个曹伟宁曹公提出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来吧，就说这个。哎呀，你去年给争取的那瓶我已经用上了，真是太感谢你了，对我的帮助太大了。这个也都不知道拿什么回报感谢你才好啊。
1: 哎呀，您太客气了，能帮助到老人们，我非常高兴哈。因为关于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呢，就是我也觉得一直挺亏欠大家的，因为确实这个提纯的量啊，实在是太少了。那这几年呢，每一次争取到放化中心这边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只能是帮助一小部分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老人们都一直还没用上呢。有的老人甚至说都等了3、4年了啊，到现在还没用上。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愧疚啊。如果要是说有钱能随意的买到的话，那我说什么我都能想到办法帮助大家都能用得上。可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不是说你有钱随意就能买到的，啊，这每一支虫草养元液呢，它需要一整根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出来的。这拿取的虫草本来数量非常的少，那好不容易呢生产出来这个原液，大部分呢还要出口到国外，那剩下的呢还要分配给医学中心，所以说能够到芳华中心，
0: 对了，阿心儿，我也是等了好长时间才用上的。哎，之前你给我们争取这个原液，我都没有抢到。在去年时候，争取量上的不少，还有我糖尿病合并那个强心性脑梗，我过去啊，那手脚麻木的厉害，特别是不仅中医知识丰富，还对生物医学非常有经验，我很佩服啊。你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
2: 这个对于中风来，
3: 曹博士，这不给我们讲了很多虫草养元液的这好处作用吗？还有整个研发的过程。曹博士说虫草养元液吧，是生物治我的病啊。
1: 那您身体是有什么问题？您跟楚老师说说，看看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方法，最起码咱们先把病情控制住啊，你也不用这么担心了。
2: 精神乃至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3: 楚老师，您说的吧，很在理儿。那次查出心肌炎，治疗以后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最近一年多。
2: 炎症一直还有感染，它也会一直损伤你心肌细胞，就会持续性的加重你的情况。如果一般情况呢，你这个情况如果现在没有什么炎症这个灶在这儿了，那相对来说应该就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就常规的一些运用一些免疫的抑制剂用得上，它没有这么多。所以说现在呢，也在国内来讲呢，还没有说这个更好的替代的，而且呢，这个病还是少，但是现在这个我也不敢保证啊，这个你目前只能再等等看啊，
3: 我知道了，楚
2: 把
3: 老
2: 呼吸
3: 师，
2: 吐
3: 感
2: 纳
3: 谢
2: 坚
3: 您
2: 持
3: 的
2: 好
3: 指
2: 好
3: 导。
2: 说，
3: 哎，我继续好好的，让我早一天用上虫草养元液，我真的是特别着急。
1: 您放心，只要是有任何的关于虫草养元液的这个消息，我一。
4: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守护晚晴景。

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九月二十八号，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在丰田市丰田天空体育馆完成所有赛程。中国队选，即便到了冬日，也处处涌动着盎然生机。走进水雾缭绕的阴生植物园，雾气氤氲，草木繁茂，仿佛闯
1: 年九月三十号星期三，农历八月二十。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二十点，全市多云转晴。九月三十号，备受锦城百姓期盼的小凌河南大桥正式通车。直击通车现场，跟全市人民共同见证这座承载几代锦州人记忆的大桥焕新归来。为了体验新桥的通行，直播呢设置多机位的航拍地面的跟拍短片。那么直播的特别节目呢，将会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北极海新闻视频，来到现场的市民足不出户，在线见证新桥开通的运行，分享城市更新带来的喜悦。
2: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线。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十月十五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1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集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出门见景，一步见花，在花香美景之中迎接国庆的到来。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从前以为能够让人记一辈子的城市，总得有段刻进骨子里的故事。直到在锦州住久了，走遍了大街小巷，才慢慢地懂得了这里藏在烟火中的温柔，发现有些感动根本无需轰轰烈烈的桥段，它就藏在每一个被温柔接住的日常里，不知不觉就动了真情。锦州的清晨是从早市的热气里醒过来的，石桥的早市天刚亮就热闹起来，刚出锅的水豆腐就盛在粗瓷碗里，浇上一勺卤汁，撒上葱花，5块钱就能吃得浑身发暖。路过的人笑着和摊主唠两句家常，风里裹着油条的香气和本地人的大嗓门没有半点陌生的距离感。风和日丽透过北方镇山依兀吕山的层峦，可见辽代古塔蕴藏着跨越千年的墨香风致，脚下的每一块石板都刻着辽西走廊独有的厚重文脉。也可以往老胡同里钻，非传承人手上翻飞的锦州满族刺绣饱含着旧时光的温柔，路过小剧场，里面吹拉弹唱的热闹和满座的笑声仿佛随时会掀翻屋顶，连路边摆摊的大爷都能够顺着调子哼上那么两句。

傍晚的东湖公园落日把小林河染成蜜色，散步的老人拎着鸟笼慢悠悠地踱步，夜钓的人守着鱼竿静静等待着鱼儿上钩，连风都放慢了脚步。耳畔充盈着质疑世界的锦州口音，所有在别处攒下的浮躁都顺着流水飘向远方。等到太阳沉浸渤海里，锦州的夜才算是真正醒过来。临河夜市的烟火气顺着街面铺出去好几百米，油边的大串就在炭火上吱吱的冒油，外焦里嫩的肉串混着孜然的味道，咬一口都能香得让人眯起眼睛。

往海边走，又是另一番模样。退潮的时候，笔架山的天桥从浪里显露出来，光脚踩在潮湿的石板上，小螃蟹在脚边窜来窜去，落日把海面铺成碎金色，风裹着渤海的咸湿吹在脸上，远处的渔船拖着归航的影子。你不用赶紧点，随便找一块礁石坐下，就能看浪来浪去，云卷云舒。你看，锦州的动人从来不是在攻略里的风景，它是在胡同里开了几十年的老菜馆，是大爷大妈饭后在公园甩响的鞭子，是烧烤摊老板记住你口味时那句老样子呗。它不精致不刻意，却把最实在的温柔全摊开在你的面前。爱上锦州，爱的就是这份不刻意的亲切。他不端着城市的架子，把所有的热情藏在日常的烟火里。这座辽西的小城就像是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友，初见面时你并不觉得惊艳，但是相处久了，你才发现它令人无法割舍。

秋高气爽，正是登高赏景的好时节。北普陀山古刹藏山林，义乌吕山奇峰叠翠，青岩寺曲径通幽，南山、紫金山、翠岩山，风光各异。锦州滨海精品线路串联起了笔架山、中国最北海岸、红海滩、滨海温泉等特色的点位，让人们在山海之间感受辽西独有的自然之美。辽西走廊上的锦州文脉悠远，古迹荟萃，大广济寺塔巍然伫立，奉国寺雄存辽代巨构，万佛堂石窟镌刻北魏风华。众多的游客走进古迹，赏古韵为底色，持续擦亮文史游名片，让千年文脉在文旅融合中焕发生机。您注意到了吗？九月的锦州文体旅融合热度攀升，足球联赛掀起了观赛热潮，帆船帆板运动逐浪锦州湾，太极善舞、传统武术进景区等民间体育活动同步开展，赛事流量联动海岸风光与本土的特色文化，带动了文体旅消费持续升温，让游客在运动体验中读懂了锦州的山海魅力与文化底色。而在清晨逛石桥子早市，西壤街巷里挑松塔排队买鸡蛋灌饼，入夜我们可以去临河夜市，炭火烤串升腾起满城的香气。锦州精心打造特色街区游线路，串联起了石桥子等热闹的早市，临河古塔等多家的魅力夜市，从鲜活海鲜、地道小吃到文博展馆、城市商圈，市井烟火与文旅体验相融，一条街巷藏一城风味，八方游客奔赴而来，在昼夜烟火间读懂了锦州的独特的魅力。

0: 里。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
1: 义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左手牵渤海，右手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4: 一生
5: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由我为您主持的节目。这个十一啊，您想要去哪儿呢？想要去哪儿去玩一玩哈？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直播间当中来跟豆豆说一说。南山果园优质的资源，以苹果采摘为核心载体，融合了田园风光、特色农产品展销，打造了沉浸式的田园体验。那大家呢，可以走进果园，亲手采摘枝头的鲜果，漫步果香山野，亲身的去感受一下农耕的乐趣，还有秋日丰收的喜悦。那么在这个农产品的展销的专区啊，南山特色农品还有呢金秋丰收的好物集中展销，直供直销，琳琅满目的乡土特产吸引了游客驻足品鉴选购，打通了田间地头与消费市场的农货，把咱们太和金秋的好风光、好果子还有好味道都带回家了。

按照这个工作计划呢，咱们锦州9月24号零时暂停参保登记业务，9月26号零时暂停异地备案业务，9月30号17时全面停机，10月12不断服务不断待遇不断保障的工作要求。那么在停机期间，群众合规就医购药的费用全部认可正常报销。那么就医购药呢，需要先行自费结算。那么等到这个

系统恢复之后统一补录信息，补办医保结算。那么针对慢特病的患者、高龄老人、困难群体等等特殊的人群，开通应急保障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兜底服务。那么咱们整个这个医保的系统呢，会启动暂时工作机制，实行领导代班、专人值守、诉求闭环的处置，及时回应群众的诉求。另外呢，这个发布会也明确了多项的民生保障政策，在停机期间，慢病特病待遇顺延，不出现断档，困难群体新生儿参保不受系统停机时限的制约，灵活就业人员因为系统原因无法缴费的，不计入断保周期，不产生待遇等待期。还有呢，在这个医保备案、生育津贴申报等等业务方面呢，可以先行提交纸质材料，系统恢复之后呢，第一时间补办。那么停机期间呢，生育津贴、个人账户资金的拨付暂停，目前已经申请的业务全部支付完毕。全市定点的医药机构呢，严禁以系统停机为由拒绝推诿参保人员就医购药，依规做好政策解释。医保部门呢，将会不定时的进行核查和抽查，市医保局将会稳妥的推进系统切换上线，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全力的守护群众医保权益。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下面这个事儿啊，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啊，应该说是全国首个呀。那么中秋国庆，如果说您来辽宁玩，那么这个刚刚上线的小程序，您可千万得收藏，并且一定要用好它啊。辽宁省党政机关便民服务平台建花开放已经上线了。那么这也是咱们全国首个省域党政机关办公场所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的信息平台。那么这个平台能为咱们游客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建花开放。建花开放，多唯美的一个名字啊，是吧？首先呢，这个logo 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朵花啊，那么这个就是辽宁的天女木兰。这个天女木兰呢，被称为是辽宁省的省花。那么同时呢，这个标志呢，也是辽宁党政机关办公场所资源开放的统一的标志。那么这个新平台到底会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它是咱们全国首个就开创性的向社会开放共享的信息平台啊。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点位信息查询功能，就是说以用户的位置为基准啊，智能推送周边20家对外开放的机关单位、停车场、充电桩、卫生间、运动场所等等服务资源，方便群众快速的筛选适配的资源。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选定位之后呢，支持一键导航啊，也就是说它可以告诉您这周边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服务的场所哈，而且呢它还可以导航，这样呢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抵达规划的路线，抵达服务的场地，同时呢可以有效的缓解周末节假日景区商圈车流集中带来的停车休憩的压力。那大家肯定对这个平台都非常的关心了哈，尤其这11期间嘛，那相信也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咱们这个锦州玩啊，锦州是不是也在这个平台当中呢？在啊，没毛病。关键就是咱们怎么进入到这个平台呢？有多个途径。比如说您可以先进入到北斗融媒 APP， 点击服务找到专题，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建花开放，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了。还有呢，你可以进入辽宁机关事务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进入，也可以打开辽视通 APP， 首页下滑点击精选主题，更多下滑就可以找到建花开放的入口了。所以您看啊，最新最全面的信息您当然还是得问咱本地的平台吧。你看像这个假期期间查点位、一键导航、提交服务建议等等，您就可以一键搞定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的用起来啊，有什么想法呢也可以留言啊，花开共赏，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个办事的体验呢变得越来越好。

看啊，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啊，不谈过往，也这个重复了这几个字啊，没错，见花开放就是这四个字啊。还有不谈过往也问说，哎，放假吗？豆豆放假，放假啊，那肯定是放假的哈。长长久久关注了豆豆啊，今天呢，这个关注豆豆的朋友很多啊，还有呢尾号0234的朋友，也感谢您的留言啊，您是回忆起了这个过去在这个家属楼群的时候那种热闹的状态，是不是？那个时候啊，大家看看电视啊，或者聊聊天呢，很少去有这个手机，对不对？对，没有手机的时候呢，我们似乎可以做其他更多的事情了，对吧？但是有了手机呢，我们用它来娱乐啊，或者来进行这个生活，他们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呢，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好像，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这个手机上。但是你看，这手机确实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比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信息呢，你就可以通过手机，哎，到哪儿去呢，都会非常的方便，你说是不是呢？

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当中，陆普真老师问到说，哎，十一期间豆豆还直播吗？跟大家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工作安排。在这个十一假日期间呢，我们所有的这个主持人啊也都是值班的啊。那当然我们也都有自己的这个休息时间，6号和7号啊，那我肯定还是要直播看辽西节目的。而且呢，在这个十一期间呢，9点到10点的这个看辽西的原时间段啊，也一样是直播的时间段，那也由代班主持人来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线收听收看。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的爱听好物一墨南极初补磷虾。首先说呢，这个原材料啊，它是来自深海无污染的海域啊，它遵循着三现场的原则，现场破冰，现场捕捞，还有现场初加工，它出水呢就急

速冷冻了，那么它搭配的是自然的淡干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鲜虾的鲜度和它的营养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源头品质是有保障的。

而且呢，请大家一定要放心吃啊，因为它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香精，而且呢，拒绝劣质的染色的虾干，虾身呢呈现着自然红白相间的竹节状，只有纯粹的虾香，没有腥臭味啊。所以说呢，这个吃起来啊，请大家一定要放心。那怎么卖呢？相信大家是特别关注的啊。原价呢，这一袋南极出土的磷虾干是50块钱一袋的啊。那么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一组8袋，每袋100克，而且呢还送给您4袋50克装的虾皮，到手价只要119。我们自己算一算啊，原价呢是一袋是50啊，一组8袋呢这就是400块钱了，那么。现在呢还送给您4袋50克装的虾皮儿啊，到手价呢就是119元，足斤足两啊，保证干净又保鲜，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大家来使用。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呢嫌打电话麻烦，您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虾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彤彤爸爸来了，说幸好你还没下播呢啊，赶上直播了，是，再过几分钟我就下播了。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大家啊，一直在线收听、收看，并且呢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锦州经济广播。您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那么同时呢，这个每个节目的主持人啊，会实时的开放自己的这个直播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浪花一朵朵》。

好，现在想起的这首歌呢，是郭兰英老师演唱的《我的祖国》。我们今天也不能够忘记，今天是第13个烈日纪念日，仰望巍巍纪念碑，追念舍生取义的革命先烈，辽沈大地忠魂永驻，山河为证，我辈当铭记历史，砥砺前行，致敬每一位为国捐躯的人民英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我们也在国庆节到来之际，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好，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辽西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以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次推广工程啊马上要结束了。这消息呢，我也跟大伙儿说了好几天了，纷纷的呀都打来电话啊，都在问我说：“曾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了，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就嘛时候结束呢？”结束以后，我们再想应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到每克56美元的国际市场价了呢？那么这个问题呀，我今天啊给大伙一个正面回答。首先呢，整事情溶解酶推广工程这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3天5天都不到了。这个我没办法左右啊，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啊，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上下级方面的工作，它跟资金呢，跟整事情溶解酶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实际情况都有直接联系。我从内心来讲啊，是想给大家持续的开展下去，让每一个人呢都能用上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事实是不行的。毕竟咱们各方面的条件有限呢，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而且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整事情溶解酶的价格肯定是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1克56美元。所以眼看着这时间呢，没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的与场外联系，抓紧时间报名。在这最后的几天时间里边，啊，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我说，有没有其他一些优惠政策？啊，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了，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说实话啊，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呀，我的确发现了现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3天2头的搞什么优惠呀、促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我感觉这里边这个花样啊、水分呢很多，就造成很多人呢认为是无论什么治病的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它都会解压。啊，讲到这儿呢，我要跟大伙说了，我们整事情溶解酶全国推广工程，这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啊，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在医疗这一块啊，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一度忧心忡忡的，因为整事情溶解酶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的单一酶类药物或者一些复合酶，啊，这一支成千上万的这个价格要亲民很多，但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1克56美元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心里想着，能让老百姓快点用上，能够让老百姓省钱治病，可是以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啊。让我没想到的是，咱国家对生物新药非常重视。整事情溶解酶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号特效药物之后啊，相关的部门马上联系到我，提出了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惊啊，而且我非常感动，非常激动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啊！当时我就表态了，我说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健康密码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够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普及酶类药物的相关知识。我讲到这儿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儿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它来之不易，我们整事情溶解酶同样是千金难求。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那些个什么生活用品呐、保健品呐，像他们一样说今天推出。

0: 我有会呀，明天再来有活动啊，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到时候你再想用正式请中介，每一课就得56美元，到时候你们再来找我了，我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了。啊，那说到治病啊，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儿，大家是心疼钱吗？大家是为了有生有会买药吗？大家是为了省钱买产品吗？我觉得都不是。曾经有一位姓赵的老大哥啊，他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曾老师，我们患者治病看重的是疗效，你要是没有效果的话，哪怕你再有会，说实话，我就是买一火车皮油嘛用了，也不当饭吃啊。但如果这个药啊，要是有疗效的话，你就是再昂贵，那我们也买呀。为嘛呀？因为用了药之后有效果呀，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们就认这个理儿啊。能说出这样实话的人，往往都是走过太多的弯路了。老赵大哥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和心脏都不好，只要一换季，他冷风一吹，这喉咙啊就气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时候晚上啊，连个整宿的觉都睡不好啊，一口一口的吐这个黄绿色的大粘痰呢。人一上年纪，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遭儿女嫌弃。可是他的一身的病啊，天天的这呼哧带喘的，时间一长啊，你说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他儿媳妇呀，啊，又看着给这小孙子拿吃的，直接就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是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这脸上能挂得住不？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回屋子里去了。越想越憋气，越想越难受啊！奔70的人了，叫人嫌弃了，坐那儿委屈的，默默的掉眼泪呀、啊，自个儿遭罪，家人嫌弃。那你说这人上了岁数了，但凡有点病了，怎么就活得不像个人了呢？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嘛啊？就是治好病呢。所以这些年来呀、啊，这老赵大哥用的药啊、产品呢、啊，太多太多了。他跟我说啊，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听人介绍了一个产品不错，正好搞活动，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保证用上之后吧，能把病给治好喽。这老赵大哥一想。哟，这挺合适啊，挺划算呢、啊，能省一半的钱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2大袋子，拿到家之后，孩子一看，这哪是生药啊，连个正经的批号都没有啊。说白了，就是个保健品呐、啊，几千块钱花出去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效果，堆在家里都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老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呀、啊，血压蹭的一下涨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啊。你说说，这钱花的遭罪不说，关键还耽误事儿，差点还闹出人命啊！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啊，治病一定要选对方法，你选对了方法，事半功倍；选错了方法，是一切的努力全都白费。而正式请中介酶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科技疗法，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疗法最大的区别就是，正式请溶解酶是从我们细胞核入手的，从疾病的根本上入手去治疗疾病、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细胞，而细胞核又是细胞的中枢。你细胞核发生病变了，你的细胞必然病变；你细胞受损了，各种对应的疾病接踵而来。所以你们都记住一句话啊：这个世上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就一种病——细胞核的病。那细胞核病变了，该找谁治呢？就找酶，找溶解酶。细胞核的病变往往是由于酶的缺失造成的，大家上网呢可以查哦，你可以查到 酶的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力，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来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我们呢，就以前面说到的老赵大哥为例啊，咱们说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像这种情况啊，传统方法怎么办呢？西医往往是抗菌消炎，他认为你是气管啊、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所以呢，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那中医呢，则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啊，这家呢说是用祖传的方子好啊，那家呢说是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结果治好了吗？没有啊，往往是患者在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遍，最后病呢就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啊累积到心脏了，造成肺心病了。各位听好了，我不是在这儿批评这些方法不对啊，有时候药用的对症了，确实可以帮助患者很大程度上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啊，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核上，没有治到病根上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它的病根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拍个片子、拍个 CT 都能看到，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啊，还有的有这个小结节。各位想一想啊，你的肺在这种状态下，能不咳嗽、能不卡痰、能不喘吗？能不憋气吗？那怎么治疗这些个受损的细胞呢？只有酶类药物，只有溶解酶。当正式性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啊，它携带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针对受损的细胞核全面的进行修复、再生，生出新的细胞。就拿老慢支、老肺病来讲啊，当我们使用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它会携带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酶，叫做抗胆碱酶，直达我们细胞核。当抗胆碱酶直接作用到我们黏膜细胞核和肺细胞核之后，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清除的作用，啊，像是给这肺部放了一个净化器，啊，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曾经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啊，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使用抗胆碱酶。这个患者因为生活不良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啊，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了。通过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啊，检测到患者的肺部一大部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呢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肺里边已经出现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了。可以说哈，这肺部的环境是非常的恶劣。但是用上抗胆碱酶一段时间之后，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了，深黄色部分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了。上周期之后，患者的肺部已经进化的和正常人没区别了，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胸闷气短、咳嗽卡痰的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了。各位想一想啊，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酶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边小板块、小结节压根儿就不算什么呀，直接是一扫而光啊。就拿刚才提到这老赵大哥来说啊，他用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 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喉咙气喘呢、卡卡卡痰呢，包括胸闷上不来气儿啊、睡不好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那一个周期之后，呼吸顺畅了，感觉到这个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了，不像以前的前胸后背弄发紧了、发闷了、发憋了。同时他不是高血压吗？心脏也不好吗？整事情溶解酶还携带着纤溶酶和肌肽原酶直达我们心肌细胞核，而在其中的纤溶酶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把心血管堵的血栓像太阳花冰一样彻底的化开，杜绝了以后复发的可能。肌肽原酶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核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这个老赵大哥用了没多久啊，上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当然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用药，现在他说了，这病一好啊，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呀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不仅解决一身的病啊，而且还没花多少钱，却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说啊，我们这些个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边的世界，多了解一下新的医学知识。整事情溶解酶，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界高科技的成果。以前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留在国内了，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这个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一块钱，一克只要一块钱，大家想一想啊，现在这社会一块钱能买到嘛啊？而且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疾病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根本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这么难得，为嘛我们不好好的抓住它呢？眼看着我们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会结束了，这个时候多的话呀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只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

0: 你好，我听说曾氏青龙解酶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可是电话我打了好多遍了，一直打不通。你麻烦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个名额？我是天津的。
1: 确实啊，咱们曾氏青龙解酶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要想参与推广工程的话，为了保障公平，为了保障公正啊，我这里报不上名，都得是大家自己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申请才行。咱们一次呢打不进去，就多打几遍吧，多试试吧。这是为了自己健康啊，这1块钱一克，咱们都能用得上，既省钱又治病的好药，咱们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啊！你得自己去打，明白吧？
0: 哦，那好吧，那曾老师，我知道现在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就能够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谁要说用不起的话，我当然我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个病了。有这么好的药啊，这是要是用不上的话，真是太可惜了。
1: 就冲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哈，你一定是一个有大爱的朋友。我在这儿，我给你点个赞。确实
0: 哎呀，
1: 啊，咱们
0: 谢谢。
1: 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吧，一克只需要1块钱。现在这1块钱，咱说能干嘛呀？买个冰棍儿啊，坐趟公交车呀，买块豆腐啊，你这钱你都不够。但是现在就这1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曾氏青龙解酶，解决我们一体多病啊、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我经常给大伙说啊，我说研究曾氏青龙解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广大慢性病患者啊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如果说用不起、用不上，那我不是白研究了吗？我的目的很简单呐，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钱的患者都能够用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啊，大家要抓住这次机会，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大家都申请了、都用上了，那我们的一切努力，我觉得都值。说了说来说说这么多啊，你这样哈，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你今年多少年纪了？
0: 我今年58了。
1: 58岁啊，身
0: 哎
1: 体
0: 呀，
1: 有什么问题呀？
0: 我是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晚上喝点酒，第二天起床以后吧，就感觉整个人啊晕晕乎乎的。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啊，去一个朋友家做客，当时才开始吃了几口饭，喝了大概有2、3口酒吧，度数也不是高，才35度的。后来就开始出现了心慌、头晕，然后全身没劲儿。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吧，朋友也害怕了，直接就把我送医院了。当时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头也晕又胀，感觉身体乏力没劲儿。去了医院以后吧，直接把我推进那个重症病房进行抢救，一天一夜下来吧，转入了普通病房住院了。主治医生诊断说我是心肌炎，阵发性心动过速和低血钾症，当时住院期间还发作了4次，后来这个心率大概在120左右，正常的时候就是80左右。在医院总共7天时间吧，这个病情稳定以后，我就回家休养了。
1: 那当时这个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呢？
0: 开的贝特乐克让我回家吃，也没说吃多久。
1: 那回家之后，咱们的状态怎么样啊？
0: 回家之后还时不时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作。再一个就是我一个邻居前段时间就这么走的，所以看见他吧，心里也害怕，就想赶紧治好了。
1: 您能意识到这一点也非常好啊，有这个危机意识。冠心病也好了，心梗也好了，它是会要人命的啊！这命啊，是说没就没了啊！你说你还这么年轻啊，才50来岁，你要是没了，你说你这家庭怎么办呢？就这个时候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啃鸡儿上的时候啊，咱们必须得注意自个儿的身体情况了。
0: 对对对，这不后来我也在家里啊，一直在养这个病，没事的时候就一直听听广播，这不听到您讲课了吗？说这个曾氏青龙解酶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精华，能直接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解决病变的问题。

0: 我一听就感觉曾老师您说的这挺有道理的，所以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因为之前我这胃不好，经常有点胀疼啊，也用过很多产品都容易刺激胃，但是用咱们这个小分子的增湿清容解酶之后，这个胃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而且在用了当天吧，明显感觉精神状态好多了，身上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了。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吧，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脸上的气色明显好多了，心脏跳动感觉明显的比之前好多了。
1: 好，好，好啊！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啊，但是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你对咱们这个增湿清容解酶是非常认可的，啊，你刚才也说了啊，说的没错，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啊，既安全、见效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你看很多人呢，用上当天就见效了，有的快的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了，啊，为什么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咱们增湿清容解酶，它的分子量特别小，啊，它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所以呢，它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讲了啊，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吧，效果是非常明显，啊，2、3个小时的效果立竿见影。啊，那么这就是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这是高科技生物新药啊，高科技新疗法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们是从病因入手去治疗疾病的，我们解决的是你细胞核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已经被修复了，啊，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再生了。所以说呀，你这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你记住了啊，用够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欣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也就是咱们增湿清容解酶能给大伙带来的直观的感受。
0: 好，孙老师啊，你听着你的说，我太开心了，我感觉啊，心里踏实了，这回再也不用担心以后严重了，感谢你啊，孙老师。
1: 不客气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湿清容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你好，曾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可算接通你的电话了，曾老师。我是跟您报喜来了，报好消息来了。我姑娘怀孕了，啊。
1: 哦呦，哎呦，那恭喜恭喜啊！我这祝贺 祝贺恭喜啊！
3: 啊，哎呀，这还得多亏了曾老师啊，你研发了这么好的药，长春膏啊。我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效果特别好。我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啊！我姑娘也用了1个多月，过去呢，她整天呢就是没精神，到晚上吧就失眠，想睡也睡不着，脑子里啊就寻思单位那点事儿，因为工作压力大呀，完了吧她月经还不调，有时候吧都半个月了还哩哩啦啦的不走。完了，他这个总想要个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呀，始终也要不上。当初啊，我给我姑娘用这个健身长春膏啊，是想治她这个失眠症状的。结果呢，现在不但失眠好了，而现在还怀孕了。哎呀，曾老师，这可真是太谢谢你了。
1: 这里面呢，可不止我的功劳啊，你们也得感谢你们自己。啊，确实，咱们这个增湿清长春膏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坚持使用的话，哪怕这个长春膏的功效再好，那也没用呢。对，我说的再好的。

0: 但老百姓不选择，你不用的话，那效果你也感受不到啊。所
1: 是
0: 以你
1: 的，
0: 们也得好好感谢一下你们自己。啊，那这
1: 哎，
0: 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你用上张世清长春膏之后啊，有哪些改善？你跟我说一下。
1: 好的，哎，我过去呢就是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嗓子眼里头吧，总感觉有东西横在那里，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我到医院看了，还真不是咽炎造成的。说是颈椎引起的，说那个椎管压迫什么突出了，然后呢，压迫了嗓子这块了，然后天天的恶心，感觉头晕不清醒，后背呢又觉得又麻又沉的那种感觉，心率也快。大夫说呀，跟我的这个颈椎呢都有关系，关键啥呢？我血压还高，低压110，高压175。再加上这个颈椎病啊，再加上心脏不好，这一天呐、啊，简直就是坐立不安呐、啊！哎呀，总觉得这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就特别的害怕。然后吧，再加上我姑娘身体也不好，我又特别焦急。那个时候啊，就感觉这心情啊总是压抑低落，负面情绪啊可重了。可是我现在哈、啊，把健身长春膏用2个周期之后啊，我这些毛病啊一扫而光啊。之前哈，我嗓子说话都哈拉哈拉的那种，就感觉有东西咽口唾沫都费劲那种，哎，不过现在你听我这声音多清脆是吧？是不是多脆亮啊？
0: 我确实啊，这声音我听得很清楚啊，而且一点这个患病的感觉也没有啊。
1: 啊，是不是啊？现在呀，我这颈椎呀，转动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血压也平稳了，心脏感觉也平稳了，然后吧，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的活呀，自个儿也能干了，身体好了，我心情也好了，整天都乐呵呵的，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哎呀，也了却了我一个心病，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确实是啊，你一干连电话一打进来呀，跟我说这个有个好消息跟我讲，说姑娘怀孕了。我当时一愣啊，我说哎呦我好啊，这喜上加喜，因为什么呢？
1: 是的，
0: 咱这病啊从根儿上给咱拿掉了，这身体好了啊，再加上马上这不要当姥姥了嘛，对吧？这喜上加喜，
1: 对，
0: 好事成双嘛，对吧？
1: 是的，曾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啥呢？就是我闺女现在怀孕了哈，还能继续，用这个曾氏青龙解酶吧？还能用
0: 你
1: 吧？
0: 的健身长春膏是吧？啊，说咱们现在就刚才你讲了这个姑娘，包括失眠的问题、月经不调的问题，这都解决了，而且还怀上宝宝了。那这个时候吧，咱们就不用再吃了，因为现在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咱目的是干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啊治病吗？这个真正的目的啊，咱们达到了，咱就不需要再用了，明白了吧？
1: 曾老师啊，你这人真实在，真是好大夫。有的那些大夫啊，就想让你一个劲儿的用，一个劲儿的买药，哎，结果呢？到您这儿啊，就能用就让用，不能用呢就不让继续用了。
0: 不是不能用啊，是没必要用啊。咱说句心里话哈，行医如行得来啊，就无德不行医。你不该花的钱多一分，咱也不让患者花，这是我的一贯观点呐。我刚才听完你的介绍哈，确实，咱们这个曾氏青龙解酶啊，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给你的家庭呢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啊，切切实实，这个曾氏青龙解酶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我在这儿王壳卖瓜，自卖自夸呀。这酶类药物在近几年呢，在历届的诺贝尔奖当中，就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生物学奖的、诺贝尔化学奖的都获得过呀。你包括这世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洛夫瑞，还有伊格纳洛。在1998年就向世界宣布说，酶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啊，特别指出了补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呢能够有效延缓衰老的目的。在国外的这段时间呢，我从事生物医学，坚持开展对酶的研究。 包括成功研发出了郑氏青铜解酶，就这种神奇的治病。

0: 有能力啊！你像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如果把单一的酶或者是复合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的话，那么整事情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能够将身体上多种慢性病逐一的击破。是咱们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针对于全身多种细胞核的病变来进行同步的解决，所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有非常好的效果。我把这整事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吧，和国内的一些顶尖的教授啊、专家呀，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这些教授啊、专家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应用平安，效果确切，质量稳定，运用方便。对于整事情溶解酶的充分的给予了肯定，啊，坚持使用30天可以使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欣，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咱们用整事情溶解酶是干嘛的？是为了解决我们的一身老慢病，是为了解决我们身上出现的病痛啊。但是我们把这病痛解决了，我们身上舒服了，我们自然就不需要用了，对吧？所以说呢，你孩子不用再用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那可太好了，曾老师啊，那我就不给我女儿报名了，我给我自己报名，再多备点药。
0: 好。那你呢，就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0: 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你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呀？
3: 哎，曾老师啊，我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哈，曾氏青溶解酶，我就感觉听了以后挺新鲜，因为之前吧，我也没有听说过，说什么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它都能治呢？
0: 整事情溶解酶呢，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核病变，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来解决的，也是目前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好方法。至于是否什么病都能治，这个呢，得是你先跟我介绍介绍你的情况，我看看你得的是什么疾病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说起我年龄吧，今年68了。我也是在2017年年初体检的时候，这不发现我那个肌酐是200左右。这医生说呢有点偏高，然后到2017年中旬的时候，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哎，这告诉我说糖尿病肾病第3期。
0: 您别激动啊，您听我说啊，我问一下您的情况啊，就当时你这个肌酐是多少？
3: 293左右，尿蛋白里有2个加号，低密度脂蛋白是6.26，还有甘油三酯是1.99，总胆固醇是6.59。
0: 肌酐是293，尿酸是多少？
3: 尿酸这上面写的是376.2，尿素氮是17.39。
0: 离这都超标了呀！
3: 是啊， 我现在呢，这不也打的胰岛素的？
0: 胰岛素打几个单位了？
3: 早上八个单位，晚上六个单位。
0: 还吃什么药呢？不，
3: 还吃的百灵胶囊。
0: 那你现在都什么症状啊？
3: 哎呀，现在我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趟。另外，我这小腿还肿，一按一身坑。
0: 血压高不高？
3: 血压最近这一年吧有点高，高压在150，低压吧有90。这不，我吃的那苯磺酸安露地平呢。
0: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还有什么情况、什么症状呢？
3: 哎呀，我这还有胆囊炎，吃不了这个油的东西，吃完也就犯恶心、反酸。有时候生气了吧，还就特别疼。
0: 你的情况挺严重嘛，这是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就现在你最主要的指标就是体感已经是293接近300了，再发展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发展成这个尿毒症了。
3: 哎呦，可不是嘛，我这也担心着他，所以我这药吃的也真挺多。这不是之前有个那什么呀，什么补气血的，说什么百病他都能治好，这用了有一年半，这一种病都没见治好呀。到后来我这才知道它是保健品，根本就不治病。这不，你们这个正是青龙解酶，我就是想问问那曾老师，这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啊？
0: 我告诉你啊，第一，就你刚才说的话哈，我告诉你，这保健品它真的是不治病啊。当然了，可能我们很多患者都不懂，还不清楚，有病乱投医，盲目的用上了，白花钱不说，还耽误事儿啊，耽误治疗啊。至于你问我正式青龙解酶是不是国药准字的，讲到这儿，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介绍正式青龙解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性药，而且它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是经过国家批准认证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呢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3: 那你这一说糖尿病，我这用上之后，它的并发症能不能好啊？
0: 你这糖尿病用上正式青龙解酶之后吧，不仅你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好，而且还能够让你这个血糖啊也逐渐的恢复正常。就像我刚才说的，正式青龙解酶它是从细胞核入手，从我们疾病的根源来治疗疾病的。就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你比方说的糖尿病，糖尿病其实就是胰岛杯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它导致我们这个胰岛功能出现问题了，这胰岛功能下降了，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治疗糖尿病不仅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同时呢还必须得解决胰岛细胞核的病变。那么谁能解决呀？谁能做到啊？那就是正式青龙解酶。当你服用上正式青龙解酶之后，它会迅速的携带两种酶，一种是胰岛活性酶，另一种是胰腺酶。当这两种酶直接作用到胰岛杯的细胞核之后啊，能够快速的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重新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杯的细胞，最终恢复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啊，胰岛素自身分泌了，在体内又可以调节血糖了，同时还能促进外周糖代谢。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没那个必要了。所以说呢，我们得明白这个道理，你有了糖尿病的肾病了，其实就肾小球细胞核发生病变了。那咱们正式青龙解酶可以携带了这个血淀粉酶啊，免疫抑制酶，还有这个羟基酶啊，快速直达你的肾小球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使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啊，就可以帮助你恢复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完成体内的代谢。 那随之而来的。

0: 这就是你各项指标逐渐的下降，直到恢复正常。所以说呀，我给大家都是在讲啊，咱们怎么治好病。我给你讲清楚，我经常说一句话：不中解没就是不健康，不中解没就是不命。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而是从细胞核这个层面，从慢性病发病的根本上入手去治疗、去解决。所以说，才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1: 哦，那你说了这么好的药，那现在这，1块钱一克，那这是真的吗呀？
0: 这个我绝不食言啊，但是呢，
1: 嗯。
0: 我们在了解1块钱1克之前啊，您一定要了解它原价是多少。正
1: 嗯。
0: 式请溶解酶原价1克是56美元，折合人民币400块钱。普通的家庭可以说绝大多数家庭是用不起、用不上的。那
1: 是
0: 么这
1: 的。
0: 么好的药，我们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把它研发出来，眼看着大伙儿用不起、用不上，我说实话，我的研发它将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呢，我就四处奔走，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组织、很多的部门。这里边呢，我特别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倾斜，啊，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才把这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就是让咱普通老百姓呢，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对对对，那你这么说呀，那可真是啊，郑老师，你是真了不起了。我就是想换换方法嘛，但呢，我又怕再上当。不过你这么一说呢，我也就听得明明白白了，这心里边吧也踏实多了。再一个呢，我听说这推广工程这不马上要结束，就剩那么最后几天了。这也不知道现在这还有名额没有呢？
0: 确实啊，咱们推广工程的剩的时间不多了，具体
1: 嗯，
0: 还剩多少名额呢？我也不清楚。你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还有的话呢，抓紧时间申请上。你记住啊，用上正式青铜解酶，坚持使用30天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能够使心脑健康。再30天能够做到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啊，赶快的在这1块钱1克还能用上的阶段，把它报上名，争取上，抓紧用上，好吧？
1: 行，那我这先不多说了，我去打电话去问一问去，邓老师。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钟老师，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咱们这个长寿膏已经20天了用，我感觉我活的现在确实有奔头，有希望了。
0: 看来确实受益了啊！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3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脑出血的。
0: 脑出血，出血量大不大？
3: 出血量大夫说不大，没有生命危险，把这命啊这就保住了。就是整天在这头晕、头疼，走路就头重脚轻的，有时候走着走着还会走偏了。哎呀，谁也使不上劲，哎呀，像踩棉花似的，啊，就感觉这左胳膊也没劲儿。手啊，有时候还哆嗦，那个就是稍微一使劲，脑袋就感觉天旋地转，就像是炸了那个种感觉。
0: 那你得了脑出血之后，

0: 都是咱们治的呀。
1: 哎呀，该想的时候我都想啊。哎呀，理疗、按摩、中药、汤，我一喝就是4、5个月，那个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当时寻思这算是完了，那个交代在这儿了，我不想治了，药我都不让老伴儿孩子给收买了。你说再给我花那么多钱呢，那不浪费吗？后来他们给我买药，我也不喝，饭我也不吃。然后老伴儿和孩子们都劝我，孩子都哭着说：“有你在，咱家就是完整一个家。你要不在了，就没爸了。”然后孩子才劝我，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就是得了肿瘤，用那就高科技方法都能治好，脑出血不算啥。我这才一点点的又有了治疗的信心了。
0: 确实啊，现在这个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在发展，啊，你就像这个肿瘤这个病，那孩子说的没错，那大家以前都是谈癌色变的，啊，因为以前没有药物能够解决这个肿瘤的问题，但是现在呢，有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肿瘤了？有啊，我之前给大伙讲过 PD-1，这就是抗肿瘤的新药，用上之后效果非常好。只不过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我们很多老百姓不了解、不清楚。就像你刚才讲的，传统的方法用完了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这个病那就放弃了，那不行啊！得相信时代，相信科学，时代发展，科学进步了。从前治不好的病，并不代表现在治不好；现在治不好的病，并不代表未来治不好。咱把要眼光放亮、放远。我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打开眼界，要认识到现在这个医学发展是迅猛的，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拿这个老观念、老传统来对待你以前那个病、以前那个身体，明白吧？
1: 可不是咋的呗？后来我家孩子上网也查资料了，查到咱们这个长寿膏，说是全球最新的那个生物疗法，说能治好啊细胞核，就是价格挺高的，得那个56美元一克，价格太贵了。孩子也想啊给我用，这正啊准备出国，结果我就在广播中听到了，你把长寿膏留在国内了。还是1块钱一克，这不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申请上，等我用上之后，这效果太让我惊喜了。我刚用第一天就感觉这脑袋就清灵了，不那么胀，不那么晕了。等我用了2、3天，我这头重脚轻的症状就缓解了。用了半个月，走道能走直线了，我这个胳膊呀能使上劲了。我现在用20天了，我就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的啊，就是见好。
0: 太好了，能听到你逐渐康复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同时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整事情的总结没，它是高科技，它是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核的，它是目前最为先进、有效的、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吧，能有这么大的改善，完全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再一个，你们也是赶上好时代了，赶上正是请溶解酶这个生物新药的问世，同时也赶上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疗方法了，啊，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呀。
1: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个事想问问一下，就是我现在都恢复挺好，满意的，但我现在说话还不太行，还有稍微有点憋，你看我这方面能不能给我治好？
0: 完全可以啊！你电话打到直播间之后，我就听出来了，啊，所以说我要告诉你的是啊，你就持续使用正视青溶解酶之后，它会迅速的携带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直接穿透细胞膜，作用到细胞核上，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以及脑神经的细胞核的病变。那么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 当脑神经全面的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到时候说话呀就清清楚楚利利索索的，而且到时候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啊，像你谈到这个肢体障碍呀，包括运动障碍呀，所有的脑出血后遗症都可以消除。正是请董姐没坚持用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心，啊，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就坚持把它用好了就行了，明白吧？
1: 嗯，太好了。
0: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国庆临近，锦州市园林集团开展节日花卉布置工作，用鲜花扮靓城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东湖森林公园等地集中摆放多头菊与衣甘蓝等时令花卉46000多盆，繁花错落绽放，吸引市民驻足观赏，满城洋溢着浓浓的国庆氛围。9月28号，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在丰田市丰田天空体育馆完成所有赛程。 中国队选手林诗栋以4-0战胜队友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男单金牌，王楚钦获得银牌。

本届亚运会，国乒在七个项目比拼中收获六金四银一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到丹东游玩，可以沿着鸭绿江断桥、滨江步道走到月亮岛大桥，守候一场醉人的江畔晚霞。秋日的鸭绿江江面格外静谧，天高云淡，晚霞将断桥晕染成一幅复古油画。滨江步道也是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日落时刻，橘色波光铺满江面，

0: 桥灯火次第点亮，江水又换了一番景致。伴着略带凉意的江风，缓步沿江而行，感受边境江畔独有的秋日惬意。福建南平武夷山国家公园深处建阳黄坑坳头村一角，一座展馆静卧层峦叠翠间。这里地处武夷山断裂带，隔绝的地貌格局造就多样微环境，也孕育了近8000种昆虫、1000余种模式标本物种，为武夷山国家公园昆虫科普展示馆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个国庆，武夷山国家公园昆虫科普展示馆将正式开门迎客。坐落于广西南宁的青秀山是藏在城市当中的绿野仙踪，这里林木葱郁，繁花常开，四季花开各有韵味，即便到了冬日也处处涌动着盎然生机。走进水雾缭绕的阴生植物园，雾气氤氲，草木繁茂，仿佛闯入爱丽丝的奇幻秘境。来到南宁，不妨走进青秀山，沉浸式感受都市里的山林绿意。最近链秋综合征登上热搜，大家不再感怀秋事，转而捕捉秋日细碎美好。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正是感受这份秋意的绝佳之地，山下干海子草甸悄然换色，黄绿交织，如同大自然晕染的油画。漫步草甸，脚下草青声声清脆，沉浸式体验高原独有的秋日辽阔。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3: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4: 为人民服务，
3: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3: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4: 即刻出发。
5: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各位好，北京时间11:07，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要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30号的12点到10月1号的8点，全是晴，西北风转西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11月1号的8点到2号的8点，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30号的12点到10月1号8点，全是晴，西北风转西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10月7号的8点到2号的8点，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您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是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林曼，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2: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3: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2: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5: 今天是9月30号了，也是我们国庆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是不是特别放松，特别期待呢？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准备出门旅行了，有的人准备在家要过节，还有很多外地朋友马上就要来到咱们锦州，来到辽西度过一个金色的假期。那么在国庆来临之前呢，我觉得呢，我们就不再去讲远方的山河，也不再去讲外地的风景。今天呢，我们想把所有的这个镜头啊，这个声音啊，留给我们自己的家乡锦州。一座城市真正能留住人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带

代代相传的老手艺，抹不掉的民俗，刻在骨子里的烟火气。今天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林曼想一次性的跟大家解锁我们锦州的八大国家级省级非遗。有的呢，可能是你小时候村口听过的戏，奶奶手里摸过的针线，逢年过节热闹的秧歌，还有咱们锦州人最骄傲的味道非遗。那我想先问大家一下哈，就是收音机前的朋友也好，或者说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都行，从小到大你印象最深的锦州老手艺老民俗是什么？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啊，可以打字告诉我从小到大你印象最深的锦州老手艺老民俗是什么啊？是你看过的皮影戏呀、啊、还是过年踩的那个高跷啊，还是从小吃到大的锦州味道呢？啊，咱们聊一聊童年的记忆好不好？我们先来一首比较温柔的歌曲。

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故乡的云》。那这首歌在播放的时候呢，也收到了这个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啊，说什么的都有啊，什么皮影戏啊、锦州烧烤啊，包括这个什么香包啊等等等等，也收到了磊的问候啊，谢谢你们的信息都已经收到了。好，那我们说呀，首先呢，第一项咱们锦州拿得出手国家级的骄傲是什么呢？国家级非遗辽西木偶戏。有人说烧烤啊，别着急，那是味道啊。我们先说说辽西的木偶戏，很多外地城市根本没有这个，这是我们辽西独有的艺术瑰宝，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那以前呢，没有手机哈，也没有电视，这个村里最热闹的娱乐就是一场木偶戏了。艺人们双手操控着木偶，然后人偶传神，眉眼灵动，唱念作打，样样齐全。您可别小瞧这个小小的木偶啊，他能演帝王将相，能演才子佳人，一台小戏台演尽人间故事。那像以前呢，什么庙会呀、集市啊、丰收节庆啊，必有木偶戏啊。老一辈的锦州人几乎人人都有蹲在戏台前看木偶的童年。那么我想问问啊，无论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还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木偶戏？第一次看是在几岁呢？你们的小时候有没有看过木偶戏？然后第一次看是几岁？还有没有印象？

那我们说，刚刚说了这个木偶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第二项绝对怀旧拉满的什么黑山皮影戏。黑山皮影戏，这是陪伴辽西人几百年夜晚的一个老艺术了。一张张精雕细琢的驴皮人偶啊，一盏灯，一盏灯，一块白布，一人十指翻飞，唱腔浑厚，一出戏能唱一整晚。那过去呢，就是在比如说农闲的时节了，还有这个秋冬的夜晚了，村里都会搭上戏台唱皮影，然后是全村最热闹的仪式。它不只是表演，更是老一辈锦州人睡前的电影院。那皮影雕刻是特别讲究的，什么泡皮、制图、镂空、上色，全是老匠人纯手工代代相传的。那我这个建议大家，如果说有机会来到我们锦州旅游，对吧？可以走进我们的锦州市黑山县来更近距离的感受一下黑山皮影戏，然后怎么制作呢？咱们从制作开始，然后亲自上手去表演啊，我们体验一下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挺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朋友，小的时候跟着你的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看过皮影戏吗？对吧？看过的时候都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咱们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一个省级非遗项目，我们锦州北镇的满族剪纸，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藏品呢？我们北镇的满族剪纸呢，和南方的细腻秀气的剪纸不一样，锦州满族剪纸的，它的这个比较粗犷、大气。质朴，它的灵感就是带着大山的坦荡和东北人的豪爽，因为这个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嘛，是吧？这个题材呀，都是我们锦州身边的生活，比如说旅山的风景啊，满族的一些民俗啊，花鸟鱼兽啊，丰收的场景啊，就是我们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就剪出什么。老一辈的满族阿姨们就是一把剪刀，一张红纸，不用打稿，随手成画，真的是特别厉害啊！你说简单的那个纸。咱们剪一剪行，但是人家就是可以剪出非常非常漂亮的那个一些建筑啊，一些风景啊，一些这个鸟兽啊，都非常厉害的。逢年过节、婚嫁喜庆，就家家户户必贴剪纸，红红火火，岁月岁岁平安。吴越散人说，陕北剪纸也有名的，这个是可能。各地的这个剪的方法不一样啊，我们说了，这个和南方细腻的秀气和剪纸这个不一样。我们锦州满族剪纸呢，讲的就是粗犷、大气和质朴。它的来源的灵感都是身边的生活，比如说我们旅山的风景，然后满族的民俗、花鸟鱼兽、丰收的场景。怎么样？全国各地的朋友，当你们来到锦州的时候呢，也到我们的北镇感受一下满族剪纸啊，给您一把剪刀，再给您一张红纸，您是不是能够剪出你心中的图案来？

大家听出来这是哪一首歌了吗？它就是民族风非常浓，这是张也演唱的《绣荷包》。为什么跟大家放了这样的一首歌呢？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提到我们的第四项，也是温柔浪漫的一项记忆，就是满族的荷包。这是辽西独有的满族民俗非遗。古时候满族人出行啊、过节呀、祈福啊，都会佩戴荷包的，彩布缝制啊，这里面装的是什么？装入一些艾草、一些香料啊，一针一线的，可全是手工了。那纹样也是非常吉祥的，寓意着平安，是老一辈人送给亲人最质朴的祝福。那现在呢，这也成了非常适合国庆带走的锦州文创小礼物。您来到我们锦州旅行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去一些文创馆啊，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荷包。您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图案啊，然后戴在身上，或者说做一个伴手礼送给你的朋友和家人。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家里的长辈曾经留存过老式荷包呢？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佩戴过的，然后留存到现在呢？你们有没有见过啊？就真的是那个年代的荷包留到现在的？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多少人见过啊？咱们可以来说一说啊，你见的是什么样的呀？你对他的印象是如何呀？你有没有自己亲手绣过荷包呢？或者说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习惯，就是喜欢收纳一个荷包在自己的身上呢？

好了，朋友们一定会很心里边很纳闷，说这也不是过年的呀，为什么有这么热闹的鼓乐声呢？哈，特别有节日氛围。因为呢，我们接下来要迎来跟大家讲述的第五项我们的省级非遗，是我们锦州北镇的民间鼓乐，响彻百年的辽西之声。从古至今呢，祭祀大山、庙会节庆、婚丧礼俗、丰收大典都离不开鼓乐啊，唢呐高亢，锣鼓铿锵，然后一想起来就是地道的辽西的味道。国庆期间的古城，还有一些乡镇的民俗活动，经常能够听到这个熟悉的老旋律了。所以说，您要是国庆期间来到我们锦州旅游，到了北镇的时候啊，您可能就会听到这个民间的鼓乐声音。一听鼓乐就过节了，大家是不是一听这个旋律就感觉年味儿啊、节味儿就来了呢？

0: 临水奔流，阴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好，北京时间11点38分，欢迎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平时呢，这个11点到12点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林曼都是在云端带着大家去旅行，去各个景点呢，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今天呢，是我们国庆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对吧？我们会想有很多朋友会在假期的时候来到我们锦州，想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来这玩一玩、走一走、吃一吃、逛一逛，是吧？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锦州的一些景点，还有一些好吃的，怎么走啊？这个路线怎么安排比较合理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想更深入的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锦州的一些非遗项目。刚才说了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我们第六项，我们辽西人最喜闻乐见的黑山二人转，怎么样，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听过呢？

哎，跟大家分享了这一小段啊，一方水土养一方戏，黑山二人转唱腔就特别的接地气，幽默质朴。刚才在平台上大家也说了啊，分别说自己都曾经听过哪一段啊，都是朗朗上口的。比如在田间地头啊，乡村的这个舞台上啊，只要是二人转一开嗓啊，百姓立马就围满一圈。那过去呢，不仅唱民俗故事，还唱一些红色故事、丰收故事，然后是真正扎根老百姓生活、最接地气的非遗曲艺。那我现在想问问我们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最爱听的二人转是哪一段呢？然后你身边最爱听二人转的朋友在哪里呢？哎，来，大家来说一说。

浪高人艳，上天看了特好听，让人听得心发颤，悲喜酒三十八个，喜怒哀乐全展现，无论多少烦心事，忧愁烦恼全打散，亲朋好友来相聚，你就来看二人转。

好了，刚才给大家用这个一直也听了一段王小丽老师演唱的这个二人转啊，这是我们特别喜闻乐见的。我们说过了，一方水土养一方戏，那么黑沙二人转呢就特别的接地气，而且幽默质朴，朗朗上口。比如说一些像有一些节庆啊，还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呢，地方的舞台上啊，田间的地头上可能就开始唱上了啊。这是刚刚介绍的是我们黑沙二人转啊，是省级非遗项目。如果说您来我们锦州旅游，国庆期间到了黑山，您可以听上一段二人转啊，找个茶馆喝点茶，听个二人转也特别有意思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也是一个市级的非遗项目，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了解一下啊。平时我们喝茶都用什么呀？瓷碗，对不对？那么在我们黑山还有一项陶瓷烧制技艺是市级非遗项目啊，也是一项比较厚重比较质朴的老手艺了。那古时候黑山百姓就就地取土，然后手工制陶，揉泥拉坯，修行入窑烧制，全凭匠人的经验。一个个粗陶碗、陶罐、陶缸，装过水，盛过粮，陪伴过一代又一代辽西人的生活。是啊，就小的时候家里边这个像这么小的缸啊、大缸什么的，就罐子啊都有哈、啊。确实是，现在也成了非遗体验项目了。很多年轻人这国庆期间专门来到我们黑山县来体验手工制陶，触摸泥土，静心解压。那在这里，我们也诚挚的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有时间来到我们锦州旅游的时候，到黑山体验一下这项陶瓷烧制技艺。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带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亲自用手工制作的那么样的一个小杯子。

说了这一首《青花瓷》，这杯子我们也制了哈，粗陶的杯子也到手了。喝完了茶，接下来肚子可能饿了，我们得吃点好吃的了。吃点什么呢？就吃一个超级网红非遗吧，我们的锦州烧烤。那锦州烧烤制作技艺是正宗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很多人不知道锦州烧烤啊，它不是小吃，它是正经的老手艺非遗。它有百年炭火传承，然后有秘制的烤酱啊，那都是专门的配方啊，精准的火候。比如说这一个串儿，这一个筋肉筋，烤多长时间，怎么烤，隔火多大的距离，都是有讲究的。百余种串品，上一次我们的烧烤节好像是说300多种吧，300多种这个烤品，然后一刷一烤皆是功夫。我们从选肉、改刀、腌制、穿串、控火、刷酱、撒料，每一步都是代代传承的标准的手艺，不是那么说吗？是吧？只要是您来到我们锦州，想吃什么都可以给您烤什么，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下跑的，等等等等，只要您想到的，是吧？都能给您烤出来。这个锦州烧烤呢，承载的是辽西夜晚的烟火，因为什么呢？现在啊，你到了这个我们锦州城的时候，大街小巷夜晚的时候，到处飘香的都是锦州烧烤的味道啊。我们大家逢年过节了，亲戚们朋友们回来了，吃饭了是吧，都得来一桌锦州烧烤，这是我们城市的温度。那外地人来锦州也是必吃非遗烧烤，本地人过节也是必聚烧烤摊。国庆期间呢，这个烧烤呢更是全国游客必打卡的非遗美食。

好了，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带着大家梳理了锦州的八大非遗：木偶戏、皮影戏、满族剪纸、满族荷包、民间古乐，还有黑山的二人转、黑山制陶、锦州烧烤。那大家发现没有，这些非遗呢，从来不是博物馆里边冰冷的展品，它们是我们的童年、我们的节日、我们的味道和我们的乡愁。如果国庆有时间，那么外地的朋友们，你们来到我们锦州，你们最想体验的是哪一项锦州非遗呢？

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金管好物1191墨南极初补磷虾。这个呢是每一袋有100克，赠品是一袋50克的高钙虾皮。那么这119元呢，8袋这个虾干加上4袋虾皮，原产地是在山东，是产自于深海无污染的海域，然后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香精，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佳品啊，富含了人体所需要的8种氨基酸，人工严选，就是只留个大饱满的磷虾，口感是特别好的，吃法也多样，您是烹炒啊、煲汤啊、包饺子、蒸蛋的、拌面条啊，什么都行。记住今天的优惠价格是1组8袋，每袋100克，还送你4袋50克的虾皮儿，到手只要119元啊。然后呢，这个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你要是想微信购的话呢，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公众号"虾"这个字就能下单。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铁三钢在两军阵前把掌中的大棍平端上，哇哇爆叫。这位北国的驸马看了看，哎呀，真是一员虎将，在马前一站，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那棍怎么那么粗？是顶门杠子还是空心的？要真是实凿的，这条棍没有200斤也差不多少。所以这驸马看着就有点发傻了。
5: 我，你瞅什么？你是哑巴怎么的？我问你的话你没听见吗？
4: 对面来人，你叫什么名？
5: 铁三钢。你听这名，又有铁又有钢，你怕不怕？
4: 是怪吓人的。你也是隋营的将官吗？
5: 不是，我也是个马童，跟我兄弟花木立在一块儿混饭吃。
4: 呵，这驸马心说，都说隋炀帝昏君无道，今日一见是一点不假呀。手下这么多大将，怎么都是马童呢？看来他不懂得用人呢。这个国家是非败不可。可这帮虎将多讨人喜欢，真跟个金头大老虎差不多少。你要没打仗呢，他对铁三钢就有5分喜爱。姓铁的，你也想跟本宫动手不成？
5: 对了，我专门收拾你这小白脸子。你瞅你长得人模狗样的，你为什么领兵带队攻打我们大隋？为什么烧我们的房子，杀我们的百姓？你们跟野兽有什么区别呀？我娘告诉我了，就应当保国卫。

谋！铁三刚跳起了好几尺高，是抡棍便砸。这位驸马一看呢，别硬碰硬，我肯定没他力气大，这要拿戟往外一躺，非把我砸到马底下去不可。因此他拨转马头，很巧妙地躲开这一棍，哪知第二棍又到了，一棍紧似一棍，是一棍快似一棍。这位驸马可害了怕了，心说我打了这么多阵，那些人捆在一块儿也没这傻家伙能耐大，这我要不注意，我这条命非搭上不可。不行，可不能马虎大意，我怎么能降得住他呢？有了，这驸马想到这儿，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了，摘盔卸甲，把大戟挂上。铁三刚一看，这是什么毛病？打热了，咱把衣服都扒了。他直愣愣在这瞅着，就见这位驸马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乐呵呵来到铁三刚近前。姓铁的，我服了你了，果然是个英雄。马上打，你在部下，这玩意儿也不方便，本宫在部下陪你走走，你看好吗？行啊。呵，你在部下还有两下子，那你拿家伙来吧。不，我就凭着我的两只手。什么？你还想空手夺我的棍子不成吗？既然这样，我也空手，我要拿棍子把你赢了，不算英雄好汉，那叫欺负小孩。这驸马一听，什么？我是小孩啊，你可把我糟尽苦了。就见铁三刚一回身，嚓啦啦啦啦啦啦，把棍子扔了。花木兰在后头看，暗中叫苦，心说铁三刚啊，你还是有点傻，你知道人家用的什么计策呀？你怎么不动动脑子呢？赤手空拳跟人家伸手，倘若有个不测，这可如何是好啊？因此花木兰就想催马出阵，助铁三刚一臂之力，可是晚了一步，战场上伸上手了。就见两个人赤手空拳，四背齐摇，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站在一块儿。铁三刚啊，是个猛将，他恨不能三下五除二就把这小白脸子给抓住，或者是把他劈了，或者把脑袋拧下来，或者摔个个子。他越着急越抓不着。就见这个驸马身形转动，奇快如飞呀。神龙见首不见尾，他干着急摸不着。这位驸马使出的掌法叫八卦连环掌，比他在马上的功夫还高得多呀。十几个回合之后，就见这驸马一转身，正好躲在铁三刚身后，铁三刚扑空了，后背全给了人家了。这驸马把手一晃，掌心就对准铁三刚的后心。不过这时啊，他心里头一翻个，算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这小伙子是一员虎将，我别把他打坏了，干脆使三成劲儿得了。他心里想的是，把掌往前一探，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铁三刚打出有两丈多远，扑通摔了个狗啃屎。这下铁三刚可不干了，您看他傻了吧唧的，自尊心还挺强的，腾着脸就红了，哇哇暴叫，好小白脸子，爷爷我跟你拼了。正在这时，花木兰催马到了两军阵，大哥，住手！兄弟，你怎么来？住手！花木兰从马上跳起来了，

0: 把铁三钢叫到旁边，低低的声音对他说：“大哥，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人对人得服啊，你不服人能行？这位的能为确实比你高。打了败仗了就打败仗，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也不算个什么。赶紧回去歇着吧。”“
1: 好嘞。”这也就是兄弟你说这话，要别人这么说，我掰掉他的大牙。他赌气把大棍捡起来，狠狠地瞪了那个驸马一眼：“小子，你等着，将来再算这笔账。”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跑回本队。花木兰来的挺及时啊，他最关心就铁三钢，因为这人太好，心肠热得像一盆火，而且又是苦命人，一旦发生点事儿，木兰觉着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所以跟太平侯商量好了，这才来到两军阵把他替换回去。可这时花木兰冲着这个驸马一拱手：“这位将军，你看你这什么样子，请你顶盔贯甲上马吧。”这驸马一看换人了，扭回身去，把衣甲全都穿好，系好战带，二次上马。他仔细打量打量花木兰，不由得暗挑大指：“哎呀，这小伙子怎么长得这么俊呢？太漂亮，堪称天下的美男子啊！”别看年岁不大，文质彬彬，甚有礼貌。他是谁呢？阁下，报上名来。花木兰一笑：“我呀，姓花，双名木立。”“哦，你就是名震四海的花木立，不错，正是在下。听说过，听说过。”这驸马心中暗想：“花木立这仨字儿，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我在党城就听说了。不管是谁，都败在他的手下。我认为此人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不定是个什么样的壮汉呢？闹了半天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啊！看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驸马点了点头：“哦，花将军，这么说你现在仍然是个马童呗？”“对，我不是什么将军，我是实实在在的马前一族。”“花将军，恕我这么称呼你，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你们大隋朝是什么规矩？就凭你这么大的能耐，为隋朝立了这么多战功，为什么还当个马童？真叫本宫不解。”花木兰仰面大笑：“驸马，你不解的事儿多着呵呢。这个也没什么解释的，我甘心情愿，我不乐意当官，我觉着当个马童逍遥自在。再说这是两军阵，不是咱们闲谈的地方，这是战场，只好动手比武。花某不才，愿在驸马面前领教领教。”“好，久闻花将军的大名，今天本宫也想开开眼，请请。”花木兰来了个先下手的围墙，啪， 转手就是一枪，直刺这位驸马的梗嗓。这位驸马把身子一拧，哎，唰，这一枪就过去了。再看人家，把方天画戟一晃，使了个顺水行舟，急奔下路，直刺花木兰的小腹。木兰一拧身，把戟躲开，搬枪头，现枪转，三愣一个尖儿，直奔这位驸马的太阳穴拍来。这个驸马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这一枪转抽空了。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花木兰竭尽全力使出来72路飞虎神枪，但是想要把人家赢了是势比登天呐。两旁的军将都定睛看着，一个个屏息凝神，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特别是太平侯韩擒豹，在马背上恨不能加个板凳，把腰板绑得倍儿直，眼睛瞪得溜圆，只玩这个劲儿。
2: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啊！
1: 单说翻兵翻将，把那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替这位驸马担心。如果他不是花木立的对手，我们这仗啊就得打败。菩萨保佑，也应该打个大胜仗了。因此这战场上就好像没人似的，静得叫人可怕。这时两个人打斗到60回合没分出输赢，花木兰可就冒了汗了，就觉着左膀子有点沉重，腰有点疼，后背像重有千斤，隐隐作痛。什么原因呢？前文书咱说了，花木兰受了箭伤了，后背来了4个窟窿啊！虽然他身子骨结实，治得及时，毕竟还没痊愈。由于用力一过猛，其中有一个伤口开了线了，血水流出来，这人哪受得了？花木兰强咬牙在这挺着。要换个旁人是非败不可。木兰心中清楚，大家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我身上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打败仗啊，我要一败，整个的战场全得失败。因此他紧咬银牙在这盯着。后来花木兰一想，不行，现在我的力量越来越不行了，看来凭枪招万难取胜，哎，我何不用暗器迎他？我百宝囊之中既有袖箭，又有走线铜锤，干脆我用暗器胜他吧。木兰想到这儿，打定了主意，啪啪啪啪啪，枪招加紧，冷不丁把马往旁边一拨，一扬左手，还咔吧哧，就是一支袖箭。实质上，对面那个驸马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人家知道姓花的会扔零碎，因此这支袖箭从肩膀上头打过去了。木兰扬手，啪，第二支袖箭又发出来了，人家一甩脸又躲开了。花木兰一看袖箭失灵了，赶紧套好了挽手套，唰啦，把走线铜锤拽出来，把马一拨，抡开了铜锤，直击对面这位的前胸， 这位能不能躲开？能。但是这位驸马呀，真厉害呀，心说你的零碎还真不少，又有袖箭，又有走线飞锤，这回我不躲，叫你砸上找找便宜，也显示显示我的气功。就见这个驸马把腰板一挺，胸脯一拔，哎，接铜锤，耳轮中就听见啪，实实乎乎就给拍上了，把走线铜锤给崩出了五尺多远。再看对面这个番将毫没介意，木兰是大吃了一惊啊，急忙一蹬，把走线飞锤拽回来，揣入百宝囊，心说完了，打不动人家。哎呀，这个年轻人的武艺怎么这样高呢？木兰紧咬银牙，晃掌中枪，就想拼命。正在这时，在本队当中跑出一位老英雄来，一边跑一边喊：“花壮士，不要打！对面的先不要打，我有话说。”花木兰听着耳音非常熟，是谁想不起来了，虚晃一枪，拨马回归本队。再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老英雄沙坤，沙万里。他不明白沙坤为什么要出头，是替自己打呢，还是有其他的事情？花木兰回归本队之后，汗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韩勤豹赶紧命人递过毛巾，递过水去，让花木兰休息。单说沙坤沙万里，他怎么刚露面呢？因为老头办了点事儿，刚到两军阵。等到这报完道之后，沙坤往对面一瞅，哎呦，这不是花木立跟那个驸马打上了吗？他认得这个驸马。老头心说，孩儿啊，你还活着，我见着你，我不能不说，不能不讲啊。故此他把花木兰给替换回来。沙坤来到这位驸马的马前，用手点指：“孩子，小蚊子，原来是你，你还认识我吗？”这个驸马把战马带住，单手提戟往马前观瞧，一看来个老者，个不高，体格挺健壮，俨然飘洒千金，一眼他就认出来了。闹了半天是老伯，老伯一向可好，恕我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在马上一躬，请老伯海涵。沙坤点了点头，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小蚊子，还行，你还真认得你老伯。小子，这些年你出息了，你在突厥招了驸马，把祖宗把乡亲你全他妈忘了。这位驸马激灵灵打一冷战，回过头去看看本队的人马，因为离着比较远，可能沙坤说话他们听不太清，所以这位驸马把声音尽量往下压。老伯，请您嘴下留德，我这也是迫不得已，有道是各为其主啊，突厥人对我不错，我就得给人家尽忠效力。老伯，
3: 乡亲们都好吗？
2: 嗯，都不错呀。
3: 我师父可好？我师兄可好？和你还有你师父和师兄吗？哎，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正在这时，
1: 大帅星星胆发现有点毛病，
3: 心说我们这驸马爷怎么不打了，跑那跟这老头谈什么呢？
1: 光看嘴动狠，听不见说的什么。星星胆眼珠一转，他是计上心头。
4: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4: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6: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6: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6: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6: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4: 中秋礼记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6: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大伙儿啊，今年你们体检了没有啊？有没有特意去查一下你们的肝脏？也许大家不知道啊，就是咱们国家其实是一个肝病大国，不知道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一共14亿人口，但是肝病患者知道占了多少吗？4亿，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了。而且肝脏它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代谢器官，还有就是消化器官，它同时还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知道喊疼，它不知道喊累，中医叫它傻大个儿。所以说这个肝病啊，它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恶性病变，我们发现的时候60%都是晚期的原因，而且常常还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感染、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都非常高。所以说我提醒咱们年纪相对比较大一些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定期的体检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啊。那么今天呢， 我为啥说有这番感慨呢？开始就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昨天呢，我的学生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但是咱们直播间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嘛，没接进来。患者呢想跟我沟通，啊，这情况比较特殊，我就给这位男士回了个电话。但是当我让他念完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以后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李老师对他的疾病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患者的情绪很低落，他说自己万万想不到才52岁得上了肝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平日里吧他身体还非常好啊，最近呢就是说感觉右上腹有点不舒服，隐隐的疼痛，到医院一查，得就这么个结果。医生说他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了，每天似乎都在等死一样。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这个时候能有一位名医，或者说能够有一个药品救救他。可惜到了这一步，李老师也没办法了。我知道这很残忍，但是我是一个医生，必须得实事求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无比的痛苦和无奈，尤其就是这个病。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父亲也是因为罹患了肝癌，在我12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我还是家里的老大，想想看父亲多年轻，所以说我非常难过，也轻易的不愿意讲这个关于肝脏的一些问题，就是不愿意面对。但是呢，我也有责任去督促大家重视我们的肝脏，毕竟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今天第一件事啊，就是想提醒你们定期的给肝脏去检查一下，别舍不得那点检查的费用啊，尤其是就像肥胖的、脾气暴躁的、爱喝酒的以及经常口服西药的这些人群，你更得注意啊。咱没有问题还好，有了问题也能尽早的医治啊。你只要是没到癌症的地步，你的肝病哪怕说是到了硬化的程度，老师也有能力去逆转咱们的病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去年到北京一家中医院啊做这个学术交流诊疗会，我遇见了一个患者。当时这个院方啊非常重视这次机会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进行宣传，以至于呢这个会议结束了就答应给他们接诊了啊。那几天排队挂号的患者超过了150人。这些病患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过很多的方法都不起什么作用啊，都非常的严重。所以那会儿呢听完了这个该院请来的专家在各种治疗慢性病方面有了新的突破了啊，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希望寻求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个老大哥，哎呀非常严重，当时来到诊室里的时候吧，他是老伴搀着走进来的，我一看脸色暗黄，脸上鼻子上有不少的这个红血丝，细看呢还有一点浮肿。我给这个老大哥把脉，当我拿起他的手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掌是赤红的，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肝掌，而且还有蜘蛛痣。他这个肝脉呢是又细又涩，按压他这个肝部呢有痛感，而且患者自述腹部胀满、食欲减退、有呕血还有便血的情况。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我断定老先生他是水谷之症，简单来说就是腹部胀大如鼓，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肝硬化腹水。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呢，它是肝、脾、肾啊，跟这三个脏器都有关系。这个脾呀、啊，是肝病波及之要害，同时脾脏呢，它是运化水湿的一个枢纽。一旦脾虚，气血运化这个能力就下降，就不能够有效的实现通调水道、下注膀胱这样的一个能力了。 再加上肝肾同源，肝病日久必然会殃及到肾脏，而肾司开合主要就负责人体水液的输出和排泄。那么肾脏要是有毛病了之后啊，就相当于这个水库的泄洪闸，它没办法用了。后果呢，就是水液泛滥，因此肝脾肾三焦的气化不利、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是造成机体水湿不化、形成腹水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呢，我一边在患者的水沟内关指尖还有太冲、印堂这几个穴位进行按压，一边问他老伴儿：“我说这老大哥平时有没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这才知道他是1952年生人，姓吴，学了一手雕花的手艺，主要就是雕木头啊，这个手艺可以说是挺精湛的啊，经常有人花大价钱呢找他定做工艺品。这老哥平时除了研究雕刻之外呢，就是爱喝那么几口啊。这后期呢，这个随着生活水平好了，找他做工艺的人多了，哎，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喝的就越来越多了啊，量越来越大，这一顿呢就半斤打底，而且顿顿都得有酒，就无酒不欢，没菜也得喝啊。慢慢的呢就得了酒精肝了。老嫂子劝他说呀，说你少喝一点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个老吴大哥听不进去。随着年纪的增大，尤其是近几年，老吴大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消瘦，吃不下东西，总说身上没有劲儿，还经常的恶心呕吐。但那个时候吧，他以为自己是肠胃不好，该吃吃该喝喝，直到肝区疼痛精神不济才到医院检查，排除了肝癌之后，他觉得心里头还放心不少。但是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医生也告诉他说，你这个情况距离恶性病啊，也就是说距离肝癌嘛，就是一步之遥，让他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出院以后没多久啊，这老哥哥身体的状况呢，他自己也知道，觉得这医院呢，我算是白住了。出院的时候还行，状况还可以，但没过多久就又不行了。然后有意无意的就开始交代后事了，啊，这也让老伴儿跟孩子心痛不已。用他们自己说的是上天保佑吧，说是碰到我的时候吧，时间还不算太晚。那么根据老哥的这个情况呢，唯有同时针对于他的肝脾肾这三脏治疗，而且还要迅速的疏通血脉，才能够让患者逃离死神的追赶，别的方法没有。而能做到这一点呢，也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因为像老患者都知道，发酵中药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全国独家。成分上来说，方这里边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说，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入药。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另外，在这些药材成分当中，90%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得多有针对性啊！再有，咱们方的工艺更是应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让药材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劲儿，怎么能够跟这些要命的顽疾去进行对抗，怎么能够从阎王爷手里边去抢人？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重病大病患者，必须得用这样的猛药。 我自然就给老先生开上了我手里头对付各种疑难杂症最厉害的发酵中药。但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都清楚，一直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我那次去的时候吧，也就带了20副，等到老哥哥这里的时候呢，已经都开出去了。如果需要增补，得走正常程序，先申请名额。我也看得出来，这老两口也是挺着急的，挺上火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很多患者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把李老师这儿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于是呢，对他们来讲，每天生命都在流逝，谁不希望早点用上救命的药啊？但是也没办法。不过好在呀，不到半个月，哥哥如愿以偿的用上了，等的时间还不算太长。啊，用老哥老嫂子的话说，没想到这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用上头几天，又上厕所排出来的都是黑便呢。但说感觉啊，就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很快，他这个身上啊，就感觉的舒服了，精神头好多了，吃饭都香了。啊，你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吧，他的恶心、呕血、便血这些症状就消失了，胀大的肚子平复了，脸色也好转了。啊，一天比一天强，3副药下来啊，去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之前不是上去就是下来的那些箭头都没有了，啊，这彩超检查包括肝功能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关键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共也没花多少钱，所以一个劲儿的感激我，李老师救了他的命，救了他这个家，我也跟他说，药医有缘人呐。你们感谢自己就行，这都是咱们自个儿修来的。如果说再晚一步找我，就像之前老师讲到的那个肝癌的患者，你们就情愿倾家荡产，我也没辙。李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那不是说钱不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呼吁大家不要拖延？你小病拖大病，扛不住了就得见阎王了。我希望啊，你们引以为戒，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可你反过来，只要我们及时的治疗，用对方法，咱们就可以战胜疾病，我们就可以去享受生活。那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如此神奇呢？多少患者说，别的地方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也没有康复的疾病，到我这儿就用这一种药，钱还没花多少，完全康复了。老师跟大伙讲过，虽然说咱们每个人的病灶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不一样，可追根溯源，我们人得病，你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要么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你甭管是吃出来的还是说这个肝肾没有代谢掉的毒素，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成病，堵到你的心血管你就心肌缺血，严重的就是心梗，堵到脑血管脑供也不足，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就是关节炎，堵到你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你的支气管肺部都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所以说这个血脉一旦淤堵了，你甭管它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说白了，你看看我们身上这些病，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就是肝肾。所以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也只有这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它可以强化我们人体的脾胃，让你吃得香，让你吸收好，让你消化快，而且我们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你一通百通，不但从头给你通到脚，而且还能够从里给你治到外，全面的给你大修。因为这个活性多肽啊，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另外我之前也提到过，方里边这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啊，你看我们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它是不是就实现了三管齐下了？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有三不治，对吧？癌症不治，急症不治。你急性发作的到医院，你先稳定了，把命保住了，你再来找我。然后还有先天性的疾病，咱也不治。啊，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剩下的患者老实担保，你们放心去用。 发酵中药咱们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当下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老师捐献配方技术，我跟厂家去谈条件，你国外出口多少钱我不管，目前海外出口一片是8美金，近期好像马上要涨价了，提到10美金一片，折合人民币多少钱？50-60，涨完以后80。那么国内我要求一片1块钱的价格来进行推广，我们这么好的药材，而且都是鲜活的，成本远远不够。我们用的是国外出口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那老师求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啊，让大家伙没有经济负担。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而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重视疾病，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毕竟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任何一个发生危险，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被疾病折磨。而且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你用上说效果不好，不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就行。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只是咱别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就行。好了，别的不多说了。主持人提示线上有等待的听友，来，我们接听电话。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哎，您辛苦了。
1: 嗯，哎呦，老师不辛苦。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1: 啊啊啊！老患者。
3: 也是受益者。
1: 嗯嗯。
3: 咱这个发酵中药确实是太好了。哎呀，这不我用了1副药还不到呢，可比以前呢真是强多了。
1: 嗯。
3: 而且您这一片药就卖给我们1块钱。就是卖给国外一片要8美金呢，
1: 对，
3: 合人民币50-60块钱呢。
1: 嗯，
3: 咱们这都是托您的福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啊，要么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 我是真正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啊，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穷困的患者。你看老百姓都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怕咱们是既有病又没钱去治疗。
3: 是的
1: 啊，那种感觉是最悲哀的，最无助的。那么我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方呢，我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所以说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当然这也是你们的福气啊。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具体什么情况用上的方？
3: 我是这个糖尿病，时间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十几年了。
1: 嗯，
3: 这些年用了好多的药啊，也换了不少的药，结果这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这几年这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而且都是要命的，就遭罪的病啊。
1: 嗯，
3: 哎呀，就开始就感觉什么呢，眼睛看东西就模模糊糊的，上医院去，医院的医生就说我是什么白内障
1: 啊，
3: 给我开的眼药水啥的，也就是啊缓解缓解，你知道吧。我那个能感觉出来，就是这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
1: 嗯，
3: 而且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啥呢，我这心脏憋得慌啊。
1: 嗯，
3: 这前后背就是都不舒服，又憋又闷又疼。
1: 嗯，
3: 然后严重的时候啊，就好像在谁就是掐我的脖子似的，就是根本就上不来气儿
1: 啊，
3: 就好像怎么说要憋死了似的。
1: 嗯，
3: 哎呀，我家呀到处放的都是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命丸。
1: 嗯，
3: 就是怕啥时候我要犯病的时候，要没有急救药啊，这一下子就完蛋了，过去了。
1: 其实有的时候你真要是犯病严重了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包括硝酸甘油就摆在你面前，你没劲儿把它放到嘴里边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当中有一些影视剧的画面，我经常看到这些情节，心绞痛一犯了，瓶盖拧不开了，直接猝死了。所以说心脏病为什么可怕，它可怕就可怕到这儿，夺命杀手悄无声息，一点防卫它都不带给你有的。
3: 是是，您说的真对。而且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我这尿也多。
1: 嗯，
3: 就老上厕所，这泡沫还多
1: 啊，
3: 味道也大，这脸吧还有点就是浮肿。
1: 嗯嗯，
3: 到医院一去检查，医生大夫说什么尿蛋白两个加号，
1: 肾功能不行了。
3: 是啊，你就说我这糖尿病引起的。
1: 嗯嗯，
3: 哎，你说这一天降糖药也没敢落下，最后还这样。医生说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就尿毒症了。
1: 嗯，
3: 这给我就害怕呀。为了控制这血糖，那是吃着降糖药，打着胰岛素啊，那还是4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早晨就是20个，晚上22个。
1: 嗯，
3: 这血糖还是不稳定，餐前8-9个，餐后12个。光这个月打胰岛素再加上吃药，最少也得1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3: 但是不管多少钱呢，它也治不好啊，然后还越来越严重，你说。
1: 嗯嗯，
3: 这一对比呀、啊、用咱这个发酵中药真是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3: 结果啊就这一种药就治了我全身的病。
1: 嗯，
3: 你说这么好的药，可惜的是啊，我知道它太晚了。
1: 哎，
3: 这要是早点知道就少遭多少罪呀。
1: 少遭罪少花钱，老百姓就是这句话你说我都知道。但是呢咱们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罪呀、啊、还真就得是躲不过去。
3: 对，
1: 我们人吧，你有的时候你得相信这个命运啊。你很多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以后，就都是你这番感慨啊，西药跟中药啊这么大的区别，你看我以前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也没治好，也早知道没有那么多早知道，咱们应该是还好我知道了，我赶上了，我用上了。哎，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没有什么后悔药，有的就是刚好当下我听到了，我的病还能治，我用上了，哎，1块钱一片，我好病了，我感恩。这你每天都是幸福的啊。咱们多少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呢，都跟这药罐子一样一把把的吃药，但结果是什么呢，钱不少花，药不少吃，按下葫芦起了瓢。老师跟大家讲了，我们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啊，哎，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你身上那些并发症，它都是由于糖尿病所引起的。如果这个糖尿病的问题你不解决，你并发症它能好吗？ 你光滴那个眼药水，吃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它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啊。那么咱们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呢？中医认为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病啊。你看你这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啊？脾脏啊。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啊，你看你这个糖它应该去的地方没去啊，它去哪儿了？从肾走了，尿变甜了。糖尿病患者往地上啊排泡尿，很快就招来蚂蚁了啊。你光说你这肾要是在糖水里泡着，你说它能不起泡吗？它能不浮肿吗？它能不烂掉吗？对吧，负担太重啊。还有什么主管代谢？肝肾主管代谢。所以这个糖尿病还和我们的肝肾有关啊。再一个，当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变得粘稠，血液一粘稠，血管容易淤堵。你想想你心血管那么粗，它都堵了啊，心肌缺血了，大河无水小河它能不干吗？对吧？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出现眼病啊？哎，为什么容易出现手脚麻木啊，末梢神经炎啊，出现坏疽啊？这都是微循环障碍，中医叫血脉淤堵，并发症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你看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脾胃的淤堵影响到我们吸收利用糖分，肝肾的淤堵影响到我们排毒代谢糖分和身体里边这些毒素，然后血脉淤堵导致糖尿病合并症的出现。你如果不把这三大生命通道这个问题解决了，不从根上解决，糖尿病永远好不了啊。但是咱们发酵中药就是一方三通啊，它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所以说用上就见效，吃上就管事儿。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也就是两三天的时候吧。
1: 嗯，
3: 测了一下血糖，然后血糖就往下走了。
1: 哎，
3: 这嘴里面也不那么黏了。
1: 嗯，
3: 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的空腹血糖就5.4。
1: 嗯，
3: 餐后血糖就是7.6。哎呀，那是第一次我测出来血糖跟正常人血糖一样，我记得是特别的清楚。
1: 记得清楚，高兴坏了。估计这十多年没这么好过，是吧？
3: 对呀，这真是他让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1: 嗯嗯，
3: 而且我这胸口这块好像就觉得通透了是一样。
1: 嗯，
3: 没有啥东西就是阻隔了，
1: 哎，
3: 身上也不痒了。
1: 嗯，
3: 吃东西也不那么胀了，哎呀，感觉也有劲儿了。现在这一副药还有半个月，我这血糖啊都稳定不说，这心脏也好受了，这眼睛啊也觉得清亮了。
1: 嗯，
3: 好像就感觉这眼前呢、啊、这雾散开了不少，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雾气，但是可比以前强的太多了。
1: 嗯，
3: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这病啊都好不了了，但是我现在我又看到希望了。
1: 自古中医无绝症啊，只要你抓住病根啊进行治疗啊，及时的进行治疗啊，你身上的病啊就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挺不错的，这个药物吸收的也不错啊。
3: 是啊，李老师，听说在国外就要涨价了。
1: 嗯，
3: 然后咱国内啥时候也涨价？不过涨价我该用我还得用啊。
1: 嗯嗯，
3: 所以趁着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我把后面的药我都备齐了，你看我还需要得备多少啊？
1: 你这个情况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这个病啊年头也多了，身上的问题也比较复杂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多少年的糖尿病，还能阻断你的并发症啊，到那个时候你身上啊才是真正的焕然一新了啊，健健康康的。所以说呢，一会儿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就行，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
3: 哦，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去打。
1: 嗯、对，关于这个涨价这个事儿吧，老师现在是能压一时算一时，只要老师没拨，咱们就尽可能的去打场外电话去问。如果有一块钱一片这个机会，直接就把药用上啊。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0: 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
0: 要不是咱们这个发小重要，我这不一定什么结局呢。
1: 您现在是受益者喽？
0: 是呀，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啊，就像重新活回来了一回一样。我用咱们这个房啊，效果特别好。现在已经停药快三个月了。
1: 哎。
0: 再加上我自己平时锻炼啥的，最近呢，我这身上这感觉啊，都是越来越有劲了。
1: 是啊，我听你说话这个状态也不错啊，底气挺足的。
0: 是啊。
1: 嗯。
0: 我没事啊，还跟我这帮老姐妹们跳跳舞。
1: 嗯。
0: 这都是以前呀、啊，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1: 嗨，你看看，我问一下，咱们之前是怎么回事？
0: 我以前呢是脑梗，就是脑梗的那天呢，幸亏我的孩子在家。再加上我家里离医院也挺近的，救治的也及时，花了好几万块钱，反正命是保住了，但是呀、啊，落下了后遗症。
1: 嗯，
0: 那时候咋说呢？就是走路啊都费劲儿，这个胳膊就是这么短，然后啊这个手都是勾住。
1: 嗯，那会儿能自理吗？
0: 生活是勉强能自理，就是费劲，走路腿迈步呀费劲儿。我老伴啊走的早，就我一个人。那孩子呀、啊、偶尔回来，要不我咋说那天挺幸运的。幸亏是那天孩子回来在家，那孩子在要是不在家呀，那天真是死在屋里呀，都没人知道。另外一个让我幸运的就是啥呢，就是让我认识了你呀、啊、李老师啊。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啊，同时也是你的福分。
0: 嗯，就是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小中药，一共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病啊给治好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其实李老师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啊，不让你们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我常说呀，这个花小钱治大病，这是我研发发酵中药的初心，啊，我没觉得有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就唯独就是我做到了让大家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这个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做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好事。好药不便宜，大家都知道，但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也没啥用。
0: 不过呀，最开始呀我就买了衣服，我就是想来想去，就是想想试试这个效果看啥样呢。
1: 那倒不要紧啊，怎么买药都没有事儿，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你们即便说是多买它也不要紧啊！我跟很多患者说，我说呀，你们用药记住了，没有任何负担，啊，你用上了以后见到效果了，我怕你们断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药啊，它现在一块钱一片，国内属于药源短缺，而且这一块钱一片啊，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所以说我以前我让大家，你先买一副药先试试，有效果了再继续用。现在我就是说，你要能把药备齐了，你就备齐了。哪怕说你说我用了我是千分之一个，我吃了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的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可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在老师这治病，我让你们零负担，心理负担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了之后具体有哪些改善。
0: 我呢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是用了三四天，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啊就好像有点劲儿了。不像原来一点都拿不起来，这脑袋也没有那么沉了。我也排毒了，大便呀多了那种油乎乎的。大概是用到十天左右吧。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腿好像有虫子爬那种感觉了。也有点热乎了。这脑瓜子呀也清凉多了。这然后测血压了，这血压也下来了。
1: 那你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的以后的一个表现。
0: 对，当时呢我就感觉有效果，逐渐的啊就是我那个勾勾那个头手也能放开点了。这然后啊就接着锻炼了。就是天天做那个手抓那个动作嘛。然后我就搂起了那个手指头在屋里啊来回转悠转悠。结果还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到现在这一共是用了三副药。除了呀没有过去没有病那个时候那么利索了。剩下这别的我感觉我其他的方面都轻了。
1: 就是还没有恢复到跟没得病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已经感觉非常好了，是吧？其实我跟你讲这是你的感觉啊，但是老师来说的话，听不出来你曾经是一个

0: 个脑卒中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这特别好。现在关注一下，这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这血压非常好啊，高压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个年龄段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血压已经非常好了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而且你现在呢是血脉畅通。你如果说血脉不畅通啊，你想想你这个肢体和语言，它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吗？啊，而且呢，想要修复脑细胞，要重建大脑神经网，你别的药它也不行，啊，你其他的一些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用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只有它里边独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也只有这活性多肽才能够深入我们脑内部去，给你的脑细胞进行修复，啊，这个绝对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你看，你受益了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们很多肢体失调的、瘫痪在床的患者，到最后都通过发酵中药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啊，特别像你还想跳舞去，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这才开始接受好的生活，啊，往后一天比一天好，我这恭喜您了。
1: 所以啊，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今天呢，给你打电话都是还有一个事
0: 啊，您
1: 儿，就是啊，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一个姐妹，她前两天去医院，她检查出来是脂肪肝，这脂肪肝还有纤维化，这医院呀也给她开了什么抗病毒的，还有护肝片。另外呀，他还有这个乳腺结节，还有肠息肉，也是一把一把的药啊，天天的吃，这效果也不好。他知道我之前是啥样，然后啊就问我吃的是啥药，看我现在都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啊，我就告诉他了，他和我的病情是不一样的，想让我问问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也用咱们这个方案？
0: 你抓紧让他用，啊，最好让他自己问，为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是一药治多病，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它不是说给咱们治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治疗整体，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全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啊，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比如说查出来脂肪肝了、纤维化了，那下一步就是肝硬化，所以说你必须得提醒他啊，光抗病毒没有用，啊，他如果说已经形成纤维化了，阻挡不住他下一步的肝硬化，肝硬化之后什么结果？你们都知道，那就迈上死亡三部曲了。那么想要软化他的肝脏，必须得用咱们发酵中药，这里边90%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并且我说了，真正起作用的就是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另外，它还有乳腺结节、肠息肉。我们身体里边为什么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呀？那不就是毒吗？一定要强化肝肾的功能，堵到哪儿哪儿出问题，增生结节、囊肿、息肉、瘤体都是怎么来的？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让他赶紧用，刻不容缓。这个病情它是比较严重的啊。
1: 李老师，那一片1块钱的命哎，再给他一个行不行啊？他也没有老头了，就是退休金，一个月啊也才值1000多块钱，这孩子条件也不太好，你说这咋整呢？
0: 确实啊，你这样，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呀，一个是有没有药啊，让他自己打电话就行，然后呢，让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指导他怎么用，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这样更方便。另外一个就是去申请一下1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药厂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也不多，药源紧张，我刚刚说了，所以说让他自己去打电话问啊。
1: 好好，我让他自己先打电话去。
0: 啊，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听节目已经5天了，听大家治疗的都挺好的，我感觉呀，我也是浑身哪都堵了，所以啊，我想问问，咱这个发酵中药我吃行不行？
0: 行不行得看您的症状啊，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一说。
4: 好的，好的，我呢是高血压，这个病啊都10多年了，降压药也换了好几种，吃降压药，这血压高压也是150-160。低压90-100那样。
0: 嗯，
4: 这不在去年还得了一次强息性脑梗。
0: 嗯，
4: 而且这几年呢，我总是感觉记不住事儿，浑身乏累没劲儿，老是容易犯困的。
0: 嗯，
4: 再一个经常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哈欠连天的。
0: 哎，
4: 那我听那天讲过，这种情况容易脑梗。
0: 嗯。
4: 而且呢，这心脑血管一旦有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儿啊，说不定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吧，我也有些害怕。
0: 没错，而且你本身呢就有一次强行性的脑梗，如果下一次再犯的话，那绝对啊就不像是我们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最终结果呢，就是非死即残。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有啊。我还有这个便秘，3-5天才排一次大便，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
0: 嗯，
4: 没有半个小时啊都出不来啊。
0: 嗯，
4: 再就是还有这个关节炎，便天就疼啊，这不便天就是发凉发皱。
0: 嗯，
4: 就这些问题，老师，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能管事不？
0: 发酵中药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肯定的这么说。
4: 哦，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告诉你，你自己也知道啊，是我们浑身哪儿都堵了，我们得通。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不管我们是心梗啊、脑梗啊，就我们为什么会梗，是不是血管里边有很多的血液垃圾它堵住了？
4: 嗯，
0: 堵了就得通，怎么去通？一般的普通中药不行。我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它药力不够，啥效果都没有。那西医就更不行了，一把把的吃的药不仅没啥效果，它副作用大。
4: 嗯，
0: 你看你吃的降压药多少年了，你这血压不也没下来吗？ 哎，但是发酵中药来讲的话，它能够快速的净化我们的血液，因为它首选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你才能够循环起来，你现在就是血液循环障碍，就是缺血性的疾病，包括你脑供也不足，脑动脉硬化，为啥哈气连天呢？哎，你这脑梗腔梗原因都在这儿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之后，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随时随地发生危险了。
4: 嗯，
0: 然后三通你的肝肾，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如果说你肾功能强大，这肾脏是干啥的？专门给你过滤血液的，每隔几分钟给你过滤一遍，它能有垃圾吗？它能有毒素吗？所以啊，还是你的肝肾不足啊，包括你这个便秘，你这个关节炎，关节炎来讲，肾主骨，骨生髓，跟我们这个肾脏有关，同时跟你这免疫力下降也有关。为什么一变天你就不行了？那我们变天了怎么就没事啊？因为你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跟什么有关？跟脾脏有关，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跟我们的骨髓有关。那骨髓从哪儿来？肾主骨生髓。所以说你看这么聊过来聊过去，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一个是肝肾。你不整体进行治疗你就好不了，而能够整体进行治疗的只有发酵中药，我告诉你几天之内就能够让你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像你这种情况病情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没有必要提心吊胆过每一天。
4: 明白明白。李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哎，
4: 对了，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在国外那一片得8美金，合成人民币那都50-60了。
0: 对，
4: 但是在国内才1块钱一片儿。
0: 嗯，
4: 那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吗？
0: 关于这个事儿还得问咱们当地的情况，看看你当地地区有没有。现在呢，肯定是一药难求，花小钱治大病，所以说销量大，谁都想用啊。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如果说有药，咱们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的话抓紧就把药就定齐了，总共就2副，花不了几个钱啊。
4: 哎，好，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李老师，咱们的发酵中药我嘛已经用了不到2副药。
0: 嗯。
5: 哎，感觉嘛效果真的特别好呢。哎，这是啊我用过所有的药里头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0: 嗯。
5: 关键嘛咱们这个价格嘛还实惠。您说一片嘛才1块钱。根本嘛就没什么经济负担嘛。
0: 嗯嗯。
5: 说实话，你说遇到好药嘛，咱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虽然嘛恢复的挺好嘛，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嘛，再巩固嘛多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嘛就想麻烦您啊，帮我指导一下。
0: 嗯，没问题。你多大年纪了？
5: 哦，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0岁了。
0: 嗯嗯。
5: 说句实话嘛，我这身体原来嘛就特别弱，因为我是个早产儿嘛。就是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老妈都说我这个脑袋瓜还没那个鹅蛋大呢。
0: 啊啊！
5: 对，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才那个4斤多一点。
0: 你又太小了。
5: 所以我这个身体嘛，一直嘛就是那个烂烂唧唧的。
0: 啊啊啊！
5: 年轻的时候嘛，就特别瘦弱。
0: 嗯。
5: 而且一直嘛都是那个低血压。
0: 啊。
5: 高压你们知道最多啊也没超过9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嗯。
5: 低压嘛也在那个50左右这样子。
0: 嗯嗯。
5: 随着岁数大了嘛就更不行了，没办法我就喝那个司马银。
0: 嗯，
5: 但还是头晕浑身没劲。
0: 嗯，
5: 还眼前嘛发黑，有时候走路啊走着走着啊都能够摔倒。
0: 啊啊啊，
5: 还有我这心脏也不好，原来嘛我这心跳啊有时候就特别慢，就是那个心动过缓。
0: 嗯嗯嗯，
5: 一分钟嘛也就40多下这样子。
0: 嗯嗯嗯，
5: 所以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害怕。您说他万一不跳了，那我不就完了吗？
0: 没错，气血不足才会引发低血压啊。什么造成的气血不足呢？就是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你喝多少生脉饮没有用，生脉饮它只能给你补气血啊，它不是厂家，脾胃才是我们的厂家，它是化生气血的啊。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也不足啊，你这个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就不光是心脑了，就全身哪儿都容易缺血，就说说话就没有力气了啊，说说话上不来气儿了，还很容易产生心脑意外，你知道吧？
5: 是啊，后来嘛，医院里面个医生嘛，他就建议嘛，让我做那个叫什么那个起搏器，
0: 安装起搏器啊。
5: 对，但是那个时候嘛，我也挺害怕做那个手术。再一个嘛，我也没那么多钱嘛，听说这个好几万呢。
0: 嗯，那正经得好几万。嗯，
5: 是啊，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方以后嘛，我就感觉我的身上啊特别有劲了，
0: 嗯，
5: 心脏啊也变得舒服了，跳的也特别有规律，
0: 嗯，
5: 您看我之前嘛还有点腰肌劳损嘛，现在腰不舒服也跟着好了。
0: 对，气血足百病除啊。老师为什么说治疗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先通脾胃？脾胃经一通达之后啊，那我们这个粮食就源源不断的就供应过来了。什么是粮食啊？就是我们这个气血啊，你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的时候，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当了，啊，而且呢，咱们各大脏腑组织啊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你这样一来，我们身上的毛病啊，那就基本上就好一半了。再加上呢，用咱们发酵中药能够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一通百通，你浑身哪哪都舒服啊，气血运行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再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这就叫做人体三通，非常好啊。
5: 对呀，确实这样。您看我现在嘛，两补药嘛也快用完了。
0: 嗯，
5: 我真的体会的就像您说的，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从的。
0: 没错啊，像你这个情况来讲，恢复的真挺好的。
5: 但是我觉得嘛，我这个底子薄嘛，您说都这么多年的老病了，所以我就想李老师嘛再给我看看。
0: 李老师看你这完全康复了，你用的不是普通的药啊，你用的是咱们发酵中药，已经都第三代了。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的病本身就不是特别严重，虽然说年头比较多，但是呢，在我看来你已经完全康复了。我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停药就可以，明白吧？
5: 哦，明白明白，行行行，那您既然这么说，我心里面也踏实，那我就相信您了。
0: 你放心，我们的脾胃功能通过我们这方已经给你调整过来了，接下来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的身体就啥事儿没有了啊。
5: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8: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9: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7: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0: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国庆临近，锦州市园林集团开展节日花卉布置工作，用鲜花扮靓城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东湖森林公园等地集中摆放多头菊、羽衣甘蓝等时令花卉46000多盆，繁花错落绽放，吸引市民驻足观赏，满城洋溢着浓浓的国庆氛围。9月28号，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在丰田市丰田天空体育馆完成所有赛程。中国队选手林诗栋以4-0战胜队友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男单金牌，王楚钦获得银牌。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到丹东游玩，可以沿着鸭绿江断桥、滨江步道走到月亮岛大桥，守候一场醉人的江畔晚霞。秋日的鸭绿江江面格外静谧，天高云淡，晚霞将断桥晕染成一幅复古油画， 滨江步道也是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日落时刻，橘色波光铺满江面，待到断桥灯火次第点亮，江水又换了一番景致。伴着略带凉意的江风，缓步沿江而行，感受边境江畔独有的秋日惬意。福建南平武夷山国家公园深处建阳黄坑坳头村一角，一座展馆静卧层峦叠翠间。这里地处武夷山断裂带，隔绝的地貌格局造就多样微环境，也孕育了近8000种昆虫、1000余种模式标本物种，为武夷山国家公园昆虫科普展示馆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个国庆，武夷山国家公园昆虫科普展示馆将正式开门迎客。坐落于广西南宁的青秀山是藏在城市当中的绿野仙踪，这里林木葱郁，繁花常开，四季花开各有韵味，即便到了冬日也处处涌动着盎然生机。走进水雾缭绕的阴生植物园，雾气氤氲，草木繁茂，仿佛闯入爱丽丝的奇幻秘境。来到南宁，不妨走进青秀山，沉浸式感受都市里的山林绿意。最近链秋综合征登上热搜，大家不再感怀秋事，转而捕捉秋日细碎美好。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正是感受这份秋意的绝佳之地，山下干海子草甸悄然换色，黄绿交织，如同大自然晕染的油画。漫步草甸，脚下草青声声清脆，沉浸式体验高原独有的秋日辽阔。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14: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1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运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晴。西北风转西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0摄氏度，黑山北镇18摄氏度，临海易县19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10摄氏度，黑山易县6摄氏度，北镇临海9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气温呢是有点往下走啊，所以大家能感受到今天我们中午出去的时候啊，也会觉得比前两天呢要凉上许多，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一定记得啊，要增添衣物，注意保暖。最近我们一直在听的是严派戏啊，对吧，听了严派的一代啊，严菊鹏先生，二代严少鹏先生，那到三代，今天咱们该说谁了呢？严兴鹏。很多朋友都说呢，在严派里面是严兴鹏先生啊，把严派艺术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巅峰啊，确实大家都觉得是这样啊。严兴鹏先生呢可以说是集家学之大成，也是开一代新风，一个全能的戏曲大家。不同于祖辈父辈的传统演绎，严兴鹏的唱腔呢，他兼具古韵风骨和现代审美，既守住了严派的字正腔圆以情喻腔的这种核心精髓，又打破了流派的桎梏，拓宽了唱腔的格局，同时丰富了舞台的表现。他是既能演传统的古子老戏，也能创编新戏，还能唱现代京剧。同时呢，他自己啊多才多艺啊，你看他还唱越剧，还唱过评弹，还唱过歌剧，跨行跨的很多啊，可以说是文武兼备，古今通吃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来听一听严兴鹏先生的一些经典唱段。首先咱们要分享的呢，那必然得是让严兴鹏先生名声大噪的一出戏啊，新编京剧啊，曹操与杨修。这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出戏啊，也拍过电影。那这个电影版呢，也给大伙儿介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一段啊，《青天外白云闲，风清日朗》。这是里面比较有层次感的，然后也能比较彰显人物风骨和内心变化的一段。故事呢是三国曹魏时期的故事啊。那名字提出来了，曹操与杨修，那主人公呢就在这儿。那这个唱段呢说到的就是当时的杨修啊，独坐花间，闲观流云，表面上呢悠然闲适啊，很清闲，但是呢内心呢确实也是波澜翻涌啊，因为他之前立下了军令状啊，要这个筹粮济军啊，安定军心。但是呢限期将至，驰援的军粮战马还未到，好朋友苦文岱呢也是杳无音信，所以说呢内心也是有很多的焦灼与担忧的啊。咱们来听一听严兴鹏先生的这一段《青天外白云闲，风清日朗》。

0: 时城外边已到了战马军粮。
1: 这段唱呢是这出戏里面比较情景交融的啊一段唱。唱腔舒缓空灵，意境悠远，也完美做到了眼底是景啊，心中是情这样的一个状态。唱词开篇呢是那种清雅的唯美的，描摹长空云闲清风日朗的状态。之后呢这画笔又一转啊，开始说自己内心的一些状态啊，形成了一个反差。那阎兴鹏先生这段演绎呢，我们就能听得出来啊，从阎菊鹏先生到阎少鹏先生再到阎兴鹏先生，三代人声音呢是越来越清亮啊，越来越细腻啊。情绪表达呢也很高级，很入微啊，松弛悠然，又带着一点点的牵挂。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出老戏啊，宫门带啊，宫门带也叫石道本啊。其实以前呢一直想跟大伙儿一起分享一下完整的石道本这出戏，但是当时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啊，我还在继续找啊。那么宫门带呢这出戏啊，阎兴鹏在里面饰演的是君王啊，跟刚才这个不一样了。这出戏是老生戏啊，特别展现老生的唱功，聚焦的是皇室朝堂的家国格局和骨肉亲情。唐高祖李渊晚年皇子楚卫之争啊，愈演愈烈，手足相残，朝堂动荡。那么出现过一些误会啊，出现过一些误会。

为什么说出现了一些误会呢？啊，咱们得说一说那个这出戏。

说的是李渊生病，然后李世民去市集，哎，奉汤药。然后有一天晚上入宫市集的时候呢，一更入宫，二更侍奉汤药，三更出宫。行经西院的时候，看见李建成啊、李元吉呀、哎，在引张二妃宫中啊饮酒取乐。您这个与礼不合，对不对？哎，李世民呢就觉得这样不对，啊，就取了这个系带挂在宫门之上，啊，就告诉他们啊，算是个警告吧啊。但是两个妃子见了这条带子啊，反倒跟李建成和李元吉商量，啊，就拿着这条玉带到皇帝前面去了啊，就说李世民入宫调戏，实际跟人李世民有啥关系？但是李世民确实是把身上这条玉带落下了，对吧？哎，皇帝那肯定是听了就大怒嘛。那么，有大臣进宫来保啊。李渊盛怒之下呢，就想把这个李世民给问斩啊。后来是褚遂良啊，连奏10本，哎，极力的来诉冤，才保下了李世民的命。同时呢，以在宫市集的时候啊，证明这个两个妃子是诬告啊，也指出李世民他的这个留下的玉带是完好无损的，也没有什么拉扯的痕迹，对不对？哎，所以啊，这肯定是诬告。这时候李渊呢才醒悟了啊，把这个李世民给召回来了，还对褚遂良加了封赏啊。后来呢，还让褚遂良呢来彻查这件事情。那李世民自己做了一个警告啊，结果呢反被诬告，皇上呢还要砍他，那多少内心肯定是不乐意的。所以这个沉冤得雪之后啊，皇上对李世民呢有一段劝慰啊，劝皇儿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一段。

严兴鹏先生的咬字啊，真是特别的方正、圆润、规整有力啊，句句走心，既有帝王的那种威严格局，又有长者的温柔恳切。就把这个李渊身为帝王的这种家国担当，身为父亲的这种期许，还有复杂的心境啊，演绎得很立体、很饱满。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听战北元啊，战北元也叫展正文啊，挺有意思的一出戏啊。司马懿呢让正文去诈降啊，三国这出戏里边啊各种诈降啊，那么正文就去了啊，就假说司马懿呢用人不公啊，然后又说司马懿呢会出大将秦朗啊，然后司马懿那边呢就让秦朗做先锋。哎呀，诸葛亮心思心思，那你去吧，你去对对秦朗。不到一回合啊，秦朗被郑文斩于马下。诸葛亮一看，这里肯定有。

然后就说司马懿营中有几个亲郎啊。哎呀，后来呢假装大怒啊，要斩了郑文。那郑文呢没办法啊，就实话实说了。然后诸葛亮呢就让郑文啊说。

0: 啊，然后司马昭是个很精细的人，对不对？哎，就说父亲你先别去，是吧？咱们先找人探探虚实，然后让那个真秦朗去探虚实去了。结果呢，秦朗就中计了吗？哎，操，秦朗死于乱军之中啊！就高低这个秦朗呢就不能活，嗯。那么。诸葛亮在跟郑文啊对话的时候，其中有那么一段啊，我本是卧龙岗一道家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唱，咱们来听听。
1: 镇将军，你这是何苦啊？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啊，就是严少鹏先生，也就是严兴鹏先生的父亲，他是拜了马先生为师的，所以严少鹏先生呢，既唱严派又唱马派。那严兴鹏先生呢，作为很多的严派的戏迷啊，认为的是把严派发扬光大的这么一个人，他呢自然也是又会唱严派又会唱马派。所以很多的朋友呢说，严兴鹏先生啊，他在演这个一些戏的时候啊，里面既有严派的状态，又有马派的状态。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这个战北园啊，战北园呢，实际上有马派的表演，也有言派的表演。

那接下来咱们就听一段马派戏啊，马派戏，但是是阎兴鹏先生唱的啊，《甘露寺》。甘露寺呢，以前也是给大伙儿推荐过的啊。今天呢，咱们听到的这出《甘露寺》呢，就是阎兴鹏先生饰演的乔玄啊，乔国老，从容洒脱，通透睿智啊，这也是非常喜庆的老戏了啊。刘备过江招亲，然后龙凤呈祥，圆满佳话。那劝千岁呢，就是这个乔玄当时给吴国泰啊，和这个当时要说杀掉这个刘备嘛，啊，对吧？是当时话头是这样的，然后乔玄呢就在从中劝和啊，就说你不能杀，为啥不能杀呢？刘备这个人呐，大英雄太厉害，你杀了之后有后果，承担不了。而且他这个人呢，他还不是自己厉害，他如果就自己厉害，咱们抓了也就抓了，杀了也就杀了，他后边还有一帮人呢，一个比一个厉害，所以还是不要妄动杀心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个阎兴鹏先生他唱的这个劝千岁跟马派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好，哎，这一段甘露寺啊，哎，确实里边很有马派的味道，是不是？那接下来咱们听点特别的吧。啊，都说阎庆鹏先生呢，他多才多艺嘛，是吧？哎，今天咱们就多才多艺听一听啊。比较带有一点京剧韵味的苏州评弹。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听评弹的人啊。苏州评弹呢，它的演唱的状态要软糯细腻、娓娓道来，对吧？哎，诗意悠长，它咬字比较轻、比较软，口型也不大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啊，是《莺莺操琴》，也是苏州评弹里面非常知名的一段啊，开篇，咱们来听一听。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是莺莺操琴的开篇啊，咬字真的是准啊，但是也能听得出来，其实里面很多的口腔状态啊，一直是在维持着京剧的口腔状态啊，比苏州评弹的口腔呢要更立体、更圆润啊，但确实真的多才多艺啊，这个必须得说。我们说作为严氏三代啊，这严派的集大成者，严兴王先生最动人的艺术特质呢，他就是守古但又不拘泥于古，创新但又不离根，哎，这个就很特别啊，让古老的严派艺术既有百年梨园的古韵风雅，又有新时代的鲜活生命力，哎，清雅隽永，历久弥新，这是很难得的。那今天关于严兴鹏先生的戏我们就听到这儿。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啊！接下来给大伙儿带来一款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小零食啊，南极初补磷虾干。哎，磷虾干，这么大一个，然后上边呢是那种干干爽爽的小虾肉啊，特别好吃。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就觉得，哎呀，吃这一个得了，然后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又抓一个，又抓一个，越抓越多。磷虾呢好吃啊，很多的朋友都喜欢。 那么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南极初步磷虾干啊，它是产自深海的无污染海域啊，然后呢也没有添加，绿色安心，同时呢它又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佳品，对不对？哎，都是人工筛选的，每一个都是大个头的啊，没有那种小的。那今天呢给大伙儿要发福利啊，什么福利呢？原本这一袋啊初步的磷虾干是50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给大伙儿的一组是8袋，一袋100克，然后呢还送4袋的50克装的虾皮儿，到手一共119块钱。哎，您看这多合适啊！平时就是按正常价，你只能买2袋磷虾干，但今天呢这一组8袋啊，每袋100克，还送4袋50克的虾皮儿，你这得多厉害啊，是不是？太厉害了啊！两种方式，400-999-0139啊，400-999-0139，直接打电话啊，或者是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虾”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3: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韵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
4: 起早点儿，受点凉，这鼻子就像焊上了一样，鼻涕汤汤的不通气儿。
5: 每年春秋变化，流感发烧一次不差，什么病菌病毒都逃不过。
4: 干点活出点汗，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湿疹荨麻疹指定就犯。
5: 常年大病没有，小病小症不断，身体总是病殃殃。
4: 体格差，一阵风就倒，总是被人笑称囊囊踹。
1: 果品优选健康购，把日常点滴就能提升免疫力的办法，也就是猴头菇咀嚼片带给大家。
6: 采用独特猴头菇菌株，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拥有独家标识。常规猴头菇咀嚼片有效含量只占比2%，素起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含量占比可达到30%以上，是常规含量的15倍。
1: 其富含菌多糖、菌多肽、疏水性氨基酸。

0: 酸成分，有效成分含量是国内普通菌株的3至5倍，在点滴坚持当中，不仅能够养胃，还可以提升免疫力。
1: 只需做出这一个简单的改变，常见的小病小症就能够逐渐减少，复发的频次也会显著降低。
0: 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厂家，这款全新升级、特殊添加黄金配比的甘草茯苓提取物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仅需338元，给广大听众朋友带去真正的实惠。
1: 滴水成渊，积土成山，凡事点滴坚持，皆有所成，磨杵成针，积液成球，诸般长久积累，定有回报。特别提醒，因本次发放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全国抢订现已正式开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如果说你也想要跟医老师进行一对一咨询的话，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朱一老师。一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今天一上节目我就特别开心，我发自内心的想跟大家说，6块钱你买不了吃亏，6块钱你买不了上当，每天不到6块钱吃上猴头菇咀嚼片，你就能换来更好的免疫力，6块钱谁都有，不用特意打车球。
3: 哇，这广告词儿张嘴又来是吧？
2: 嗯，小时候我总听，
3: 就像卖那个路边的那个2元店的广告一样啊。我跟你讲啊，这吆喝起来听起来是简单粗暴，但是你仔细一琢磨吧，这话里边还真的挺有道理啊。咱们这个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确实是性价比最高、提升免疫力最好的一个食疗的办法。但是这么好的办法啊，遗憾的是还有很多人他不知道。
2: 所以说呀，今天上节目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吆喝两声。有时候我们去早市吃个油条豆腐脑都得7-8块钱，
3: 可不是吗？
2: 你买袋普通的奶便宜的也得5-6块钱，可有的人呢喝了还胃胀拉肚子不耐受，去超市买个塑料袋分大小也得几毛钱。但是我们一天不到6块钱就能够吃上猴头菇咀嚼片。
3: 没错，而且是升级版的，叫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啊。
2: 同时在点滴之中呢，还能提升免疫力，实惠又便宜，多好啊。
3: 所以说我经常讲，什么叫功能性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一定是融入生活点点滴滴的产品，就像我们吃早餐一样啊。咱们每个人每天都得吃早餐，那你吃早餐的同时，为什么不搭配一款能够提高咱们人体免疫力，帮助预防疾病的功能性产品呢？就比如说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这何乐而不为呢？
2: 对，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了，免疫力提升才能够不生病少生病，
3: 这个道理呢大家伙都知道。
2: 好多人也在想办法呀，那我该怎么提升免疫力呢？但是过去大部分朋友都把眼光放在昂贵的海参、虫草、人参这方面，有条件的时候呢我们拼命的想去尝试，可就算是用上了，它真的适合咱们的身体吗？道理是这个道理，可要是没有条件，一看价格咱们就用不起，那也就只能就此作罢了呀。
3: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你不管刚才说小雨提到的海参也好啊，虫草也好，包括人参啊，其实这都不是咱们日常用的产品。
2: 对呀，它适合我们吗？你看，
3: 你记住了，我们真正的功能性产品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它一定是日常的就能够经常用得上的产品啊。而咱们国际免疫联合会推荐的番茄疗法，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免疫疗法，它明确就指出了该如何提升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到底要怎么提升。 这个三分靠养。

0: 区分靠治。
1: 对，怎么养怎么治也非常的清晰。
0: 那怎么养呢？其实养靠的就是食疗，啊，依靠长期点点滴滴的坚持。
1: 对，
0: 其实你知道吗？我不想提坚持这两个字儿，因为一提到坚持啊，就好像这个事儿就很难，
1: 会增添负担。
0: 你比如说，你想减肥，我每天我坚持跑2公里、跑5公里，你这种坚持往往让人觉得很痛苦，它是一个很折磨人的一件事儿。但其实真正的食疗，就这种长期的养护，我觉得不应该用坚持这两个字儿，它是在没有痛苦的状态下，一点一滴的生活中，水到渠成、润物细无声的一个过程。这个绝对不是痛苦的事儿，
1: 对
0: 啊，你慢慢的就水滴石穿了，过上的一年两年的，你会发现自己像换个人一样，免疫力截然不同了。不知不觉，你想一想，海参、虫草，咱平时能长期吃吗？它不能长期吃，你普通人他也吃不起。
1: 对。
0: 你这些呢，都不是一般家庭能够长期使用的。
1: 对呀，它不适用于日常啊，那得什么条件呢？
0: 吃几天吃几顿啊？那咱们说还可以啊，但是你要长时间吃，吃不了了
1: 不可
0: 啊。
1: 能。
0: 哎，那好了，有的人说了，没事，我儿子有钱啊，舍得给我花钱，我经济上我能承受得住。记住了，这些个产品还真就不是提高免疫力的方法。
1: 不是。
0: 哎，这就是对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在认知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之一，就是我为了销售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告诉大伙儿，我编造一个理由啊，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啊，提高免疫力的啊，价格很昂贵，给老百姓呢带入了一个误区，就这些东西在中医上被称之什么呢？叫大补之物。
1: 对的，
0: 哎，你记住了，这类大补之物为什么能在咱们身体里边起到修复的作用？因为它首先它需要消耗咱们人体自身的元气，它才能转化。啊，你越是大补之物，你转化它所消耗的元气就越多，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1: 所以说，身体极度空虚的时候，或者说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反而不太合适。
0: 对呀，就你看，咱们就拿这个开汽车来打比方，发动机强劲，动力足，扭矩高啊，启动速度快。你看那赛车啊，记住了，凡是发动机强劲的车子，它这个烧的油的品质，它对这个要求特别高，而且耗油量也特别大。就像咱们城市里边，你开这个四驱车，它劲儿大，爬坡能力强，但你会发现它特别耗油。有人说这一脚油10块钱没了。同样的道理，越是大补之物，消耗我们自身的能量、自身的元气也就越多。所以在中医里边啊，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叫做虚补受补。
1: 对，
0: 什么叫虚补受补？很多中老年朋友本身就病歪歪的了，你自身的元气都是用来保命的，但这些大补之物吃到身体当中之后呢，还没等的发挥作用呢，就开始消耗你的元气去转化这些大补之物了。那你这点保命的元气都被消耗掉了，它就出现了虚补受补的情况了。那很多人呢都是这么试出毛病来的，就越吃身体越虚，免疫力呢就变得极低，消化系统也变得是极弱。这种大补之物，它不适合中老年朋友经常食用，因为自身的代谢和消化根本运化不了它，反而呢会在身体里边形成负担。那这是一方面。再有，你记住了，海参是什么，你知道吗？啊，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海参是性质极其寒凉的物质。就海参长在哪儿？
1: 海里，深海里。
0: 对。当然，现在浅海也有养殖的，但是不管是深海还是浅海，它都生长在海水里，那它本身的特性就是极其的寒凉。
1: 属于阴寒之物。
0: 对，那我讲过啊，人体的筋、植物的茎、动物的筋，大多都是寒凉的。所以说，海参有没有营养？它是有营养的，但它性质极其的寒凉，而这种极其寒凉的属性，咱们中老年朋友能不能够承受得住啊？你就得靠你自身的阳气了，你才能把它给平衡下来啊。
1: 上了年纪，阳气就不足了，火就弱了。
0: 所以说呢，你这点火是保命的，你是用来平衡它的阴寒之气的，还没等把它给消化掉呢，你这点生命之火就耗没了。所以海参呢，并不适合中老年人吃啊，这是海参。那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虫草，虫草长在哪儿？
1: 冬虫夏草，雪域高原之上啊。
0: 高原之上是吧？海拔高的地方，那为什么说这个平原上它不长？它只有在高海拔的地方才长虫草，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阳光照射，就是海拔高的地方啊，它这阳光照射的时间就越长。
1: 那虫草是属于阳性的？
0: 没错啊，你看看小雨，你这个举一反三的能力我特别喜欢，真的太好了。就刚才讲到了海参长在这海里头，它属于阴寒的属性，而虫草呢火气特别大，那同样它吃到我们身体当中，是不是要消耗你的阴血来平衡它的阳火？
1: 嗯，
0: 那同样它也会大量的消耗你体内的精血，那精血消耗过重的话，你看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吃完虫草之后会出现流鼻血、干燥、大便干燥啊，甚至卡血，然后呢皮肤干燥，开始脱发，血压一量180，为什么？因为身体里的津液都耗没了，还没等着滋补你的身体呢，你的精血就已经消耗殆尽了。这个刚才说的吃海参是不是一个道理？
1: 对，所以说呢各有利弊，补的时候我们得擦亮双眼，找到适合自己的，不是说贵的就是好的。
0: 对，所以说这些物质一部分是人得炒作出来的啊，另一部分我们要明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所以要想重建我们的免疫力，中医上讲就是重建我们的营卫之气，记住了，这可不是我们上嘴唇下嘴唇一碰，我们喊几句口号就能做到的，一定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才能做得明白，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咱们这款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那这个猴头菇咀嚼片其实性质是最为温和的，是咱们日常提升免疫力很好的办法。就你看收音机前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刚做完手术大病初愈的人，不能直接给他吃补药，要先喝小米粥来养胃啊，你得连续喝个10天半个月清淡的小米粥，你等体质慢慢恢复过来了，再用一些药力强一点的补药然后给他用。
1: 对，
0: 这是我们的常识啊，大家伙都知道了。所以呢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好办法，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起到这种水滴石穿的作用啊。那我提到的这款猴头菇咀嚼片在原材料的选择上，它采用的是最先进的叫三七疗法，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免疫疗法，用到的猴头菇的菌株产自于哪儿？火山保护地发现的一种当地特有的猴头菇的菌株啊，那这种菌株应该在三期免疫疗法当中存在。那我们给大伙推荐的这款猴头菇咀嚼片用的同样也是这款菌株。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猴头菇的菌株呢？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它里边的疏水性氨基酸还有菌多糖菌多肽，它这个含量比市面上常见的猴头菇的菌株要高出3到5倍之多。
1: 对，含量高效果就好。
0: 那么这个3到5倍什么意思？就相当于临床的做药的这个标准了。
1: 所以说从原料的选择上它就非常的严苛，非常的专业有标准。
0: 你知道什么叫效果吗？效果取决于它的浓度它的含量。然后这个菌株咱们说完了，再有这次的猴头菇咀嚼片我们刚刚讲到了做了一个升级。我刚刚说了猴头菇咀嚼片这次的名字叫什么？甘草茯苓猴头菇，对吧？它这个里边给大家添加了甘草和茯苓，其实对于这两味中药大家并不陌生啊。还有什么生产企业，咱们委托的是国内生产加工的这个企业，叫做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我讲过它的前身是什么？一家药企业。
1: 对，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的。
0: 那它的标准是一点都没降低啊，啊，更主要的是它转型之后，你知道它专门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吗？人家是咱们国内做婴幼儿保健食品的企业，在目前婴幼儿就国内婴幼儿保健食品企业当中属于佼佼者龙口企业，所以他用婴幼儿级别的标准来生产这款甘草茯苓猴头菇片。你说咱们成年人吃这款产品，这不就是降维打击吗？
1: 当然了，吸收也更好。
0: 那么婴幼儿的肠道还没发育完全呢，是不是非常娇弱？所以在给婴幼儿研发产品的时候，是不是得必须做到精细？
1: 对，
0: 哎，而且就像你说的，它必须得吸收好啊。
1: 嗯，
0: 好了，那这款甘草茯苓猴头菇片，如果这个产品婴幼儿都能用的话，那咱们中老年朋友吃了，是不是绝对没有问题啊？
1: 而且生产商他非常的专业，
0: 这就是生产企业也是非常专业的。而猴头菇咀嚼片能够养胃， 养护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能力。
1: 实际上脾胃调养好了，提升的就是我们的免疫力。
0: 没错，脾胃为后天之本，那这是中医所说的，免疫力是西医所说的。那脾胃后天之本，运化水谷精微好了，我们的免疫力就变强了。那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国际免疫联合会的认证了，它是公认的。而且在这个三七疗法里边啊，三分养七分治，这三分养指的是什么？就是依靠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来养护我们的免疫力。啊，那它起到的是什么作用？未雨绸缪，做好预防这部分。
1: 所以说国际上都已经认可了，功能上专家全都承认了。
0: 那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呢，绝对是拿得出手的拳头产品呢，叫重拳出击。
1: 对，
0: 哎，你看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甘草茯苓猴头菇片，简单一句话，专业的人做出专业的功能性产品，长期在咱们日常生活里，在这个点点滴滴当中，你的免疫力就提升来了。
1: 其实免疫力提升，人体受益的地方太多了。
0: 当然了，就简单来说的话，小雨你能说来几项？
1: 感冒发烧，你看过敏、鼻炎、咽炎、起疹子、中耳炎、尿道炎。
0: 对啊，这些小病小灾的，这都可以提升免疫力就解决了。就免疫力的问题都是容易引发这些情况的。但你把这个猴头菇咀嚼片你平时你用好了，不知不觉的你看看半年一年之后换了个人一样。就刚刚小雨所说的这些个小毛病在你身上没了。
1: 但是老师你看，市面上猴头菇咀嚼片的产品有很多，您说的这些功效呢，是只有我们这款猴头菇咀嚼片它能够做到，还是说其他的猴头菇咀嚼片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0: 其他厂家生产的猴头菇咀嚼片能不能做到啊？就包括猴头菇产品能不能做到，咱不能在这儿往下定论，但不好评价。老话讲，没有调研没有发言权。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跟大伙去说，市面上那些个常规的猴头菇产品，我都不把它叫做猴头菇产品，我叫什么呢？猴头菇薏米糊粉儿。那为什么我要这么称呼呢？我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检测过不下100家含有猴头菇的这类产品，我为什么管它叫猴头菇薏米糊粉儿呢？因为我们检测发现，其他产品里头这个猴头菇的含量啊，往往都不足 2%。这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买那个一大瓶啊，一大桶一斤装的两斤装的这个猴头菇玉米糊粉里边啊，可能只有十克的猴头菇有效成分。
1: 那才多少啊？
0: 对，一两都不到啊，一两50克嘛。
1: 那这纯玉米面纯玉米面粉能有什么功效呢？它只是掺杂了一点点的这个猴头菇而已啊。
0: 对呀，它就是玉米面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产品咱干脆就叫它什么呢，就叫它这个猴头菇玉米面粉，或者是玉米面粉猴头菇吧。因为 99.99% 的都是玉米糊糊。啊，那你说这样的产品咱们吃完了它能有什么效果？
1: 那能有什么效果呀？顶饿玉米面。
0: 只能用来顶饿了啊，但你要顶饿按照那种保健量去吃的话，那不是饭它还是不顶饿。所以说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专门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生产的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它里边猴头菇的占比能达到 30% 以上。换句话说，你买的一瓶如果一斤的话，至少它有3-2只猴头菇菌粉。
1: 那这个相差能差10多倍呢？
0: 至少15倍吧。
1: 对呀。
0: 所以说你让我评价别人家的猴头菇乳的有没有什么提高免疫力的功效，我不敢评价。啊，但是我敢保证的是，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猴头菇咀嚼片啊，那是实打实的提高免疫力的，有这个作用的。
1: 因为看含量看成分就知道了，
0: 他得舍得放这个原材料啊。
1: 最起码国脾优选健康购提供的猴头菇咀嚼片他能够吃到真材实料啊。
0: 你看人家这种啊，我说了 2% 的那种，就是一斤里头啊，你就算你挖出来100勺的话，能可能99勺你喝的都是玉米糊啊。那我们这里边呢，真正的是猴头菇菌粉。
1: 对
0: 啊，而且是全球最好的菌株，
1: 而且我们的价格呢确实还挺便宜，外面含量少的价格也不便宜。
0: 得多少钱呢？
1: 得700-800啊。
0: 不，你还真查了，我都不知道他们卖多少钱啊。但是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的多少钱？
1: 我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只需要338块钱一瓶，每天不到6块钱，长期坚持就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所以说为什么我今天在开场的时候一定要吆喝出来呢？因为很多朋友打电话也问说，真的这么便宜吗？会不会被骗啊？
0: 我理解，就是纯度呢是人家的十五倍之高，价格呢却连人家的一半都不到。大家伙儿的当然他可能是有疑惑的。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喜讯，还得让大家心里面觉得踏实啊。
0: 选择正经的这个猴头菇咀嚼片啊，这个猴头菇咀嚼片一定是正宗的。然后呢，它采用的特殊的菌株制成的这个甘草茯苓猴头菇片，咱们真正用下来的要记住了，其实一天花费的不到6块钱。那你说这6块钱呢，退一万步来讲，就6块钱咱们就算上当了能损失多少？
1: 上什么当啊？
0: 退呀。
1: 嗯。
0: 咱们这款的产品各项手续全都齐全啊，一查就能够核实。现在的信息多透明啊啊，再说别人还是那句话，别人做不到是因为能力达不到。果脾优选健康购也不是就咱们两三个人在运作，咱背后有300多人的专业团队。我们和全球各地的知名药企呀、健康产业呀、我们都有深度的合作，才能拿到这些高端的好产品。更关键的是做到零距离零差价，这就是咱们平台厉害的地方。敢于打破常规做事，很多人一时难以理解，你想有效成分含量高出了10几倍，价格反倒只要一半，不少人觉得不可思议。可恰恰相反，很多大家觉得难以想象的事其实很正常，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1: 所以说呀，我听老师讲这么多，就是心里边有一点点的担心。
0: 哟，你担心什么呀？
1: 就是担心啊，咱们这款猴头菇咀嚼片质量这么好，我们这个又是严把质量，而且价格又这么低的好产品，担心朋友们错过了，那就追悔莫及了。那我们的抢订热线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们想要身体好，想要不得病，免疫力是关键。
0: 对，提升免疫力就要做到预防和治疗相结合，坚持长期服用这款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我们就能够在一点一滴的日常当中慢慢的把免疫力提上来。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哈，这次的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的价格，刚才呢小月说了一天多少钱，
1: 一天不到6块钱，很便宜的呀。
0: 其实这一点呢就特别的契合三分养的原则啊。咱们考虑到，你别说中老年朋友，一般家庭也都能接受，你这样的产品才符合医养结合三分养的理念。
1: 对，
0: 我记得3年前呢，咱们这款猴头菇咀嚼片呢就给大家呢推荐过一次，当时呢还没有甘草和茯苓，只是纯粹的猴头菇咀嚼片，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不光自己用，还得子女啊，尤其是小孙子小孙女准备了，就给孩子备货的人呢也不少。其实从这一点上呢就能深深的体会到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不容易，心里边啊总惦记着一家人啊。就你发现没有，真是这样，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给孩子孙女孙子花钱眼睛都不眨一下，轮到给自己花钱的时候，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八瓣来花。
1: 真是这样。
0: 但你看你家有孩子，你知道平时给孩子买什么提高免疫力的这个粉呢那个液呀，你都多少钱一盒？
1: 一般一盒都得700-800块钱吧，至少得这些，进口的就得翻倍了。
0: 那一盒喝不到3-5天。
1: 对呀、啊，没有1天6块钱这个价，
0: 就没这个价是吧？
1: 就清仓甩卖的时候都没有这个价。为什么我说咱们这次活动那天呢？我们做完节目，我就马上打电话报名呢。我们全家5个人，每个人都要用上，全家一起把免疫力提升上来，这样全家人都幸福啊。
0: 这是给我们家庭带来最大的贡献。那别买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我跟你讲啊，咱说这个钱浪费了不说，就别耽误自己的身体。
1: 关键是我们跟上老师的步伐，肯定是不踩坑的，肯定是受益的。
0: 猴头菇咀嚼片呢，选用的这款菌株属于全球高端菌株，一天花费不到6块钱。那这个定价呢，就是要让咱们所有的普通老百姓都能消费得起，至少不让好产品被高昂的价格挡在门外啊！每天花不到6块钱，换来的就像钢铁长城一般稳固的免疫力，往后呢小病小灾的不容易找上门，没有这些个小病小灾，是不是就减少了大病的隐患了？
1: 没错，
0: 大病重病也就失去了滋生的根源了，那隐患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人上了年纪拼的是什么？拼的其实就是免疫力。 谁的免疫力强，谁就能够安稳的度过晚年。
1: 但有的时候啊，我们大家也是挺无奈，或者是挺悲哀，还挺矛盾的。因为你的价格如果太贵，会让我们望尘莫及；那如果价格太便宜，大家也会合计，会想一想是不是它没有效果呀？
0: 就是我们人都是这样，就永远处在一个纠结的状态。
1: 是的，
0: 便宜了它效果不好，贵了又想让它再便宜点啊，还担心自己用不起。
1: 对。
0: 你这一点呢，大家伙不一定能只听我一个人说啊，咱们自己可以查一查，让孩子帮忙查一查。就这个猴头菇菌株里边主要成分是不是金多糖啊，还有这个金多肽啊，金多酚啊，是不是含有疏水性氨基酸的这类物质。
1: 对。
0: 你这些物质就是它的主要成分，特别是最后提到的疏水性氨基酸，大家可以查一查疏水性氨基酸的作用，它的原理是什么。它就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发挥作用必备的原材料，你这一点教科书上都有。就好比说咱们免疫这座长城上的每一块砖，你的免疫系统哪块砖坏了，松动了，不结实了，疏水性氨基酸就能够帮你查缺补漏，把它给修补好。你这样一来的话，你的免疫力是不是就能够一直保持强健？
1: 那当然了，
0: 哎，永远是坚固的啊，它不会说是越来越低下了，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1: 还真是。所以说呀，这就和普通的产品是最大的区别嘛。
0: 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记住了，我一直建议大家伙啊，衣食住行最好换成功能性的，因为年龄增长了是谁都躲不开的。随着年纪变大了，咱们这个体质没法和年轻人相比，那该怎么办？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我觉得大家要尽可能的去选择靠谱的值得的这些产品。
1: 所以说老师您之前讲过，免疫力三分靠日常的养，七分才靠治。趁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在养上面使劲的时候，我们就别把时间和金钱花在治疗上，那我们的幸福感幸福度它也就提升了呀。
0: 这个世界上啊，就像头两天咱们说的啊，没有卖后悔药的。可很多人往往都是到最后啊才开始后悔，后悔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善待自己，养护身体。那不少人呢懊悔，说当初一门心思的只想着赚钱，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还有的人会想啊，当初要是听劝呢，坚持锻炼呢，适当调养，把免疫力提上来，何苦年纪不大就落这个这般境地呢？到这个时候再后悔，是不是就晚了？
1: 对，太晚了。
0: 哎，所以说呢，咱们得讲啊。好，何必到事后再后悔，为什么不提前做好预防呢？
1: 没错，
0: 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但是有能够提前调养的好物，就是把你的免疫力提升上来的，来筑牢人体这道钢铁长城。小病小灾不来打扰，大病重病自然也找不上你，这叫事前调养。把免疫力提上来之后，身体对其他药物的吸收也会变好，调理疾病的速度也会比别人更快。
1: 所以说一定要注重养。
0: 免疫力三分靠日常的养，七分靠治。这三分养里边藏着很深的门道，趁咱们现在呢还有机会好好调养，那就别把时间留到后面去治病。大家伙呢也别小瞧了咱们身上这些小病小灾儿。啊，虽说心梗脑梗这类大病更加可怕，但是你想过没有，心梗脑梗这类大病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得上的，那都是平日里边小病小灾不断积累，最后集中爆发出来的。如果把这些小病小灾杜绝了，心梗脑梗这类问题也就不容易发生了。啊，那要怎么避免，要怎么去提升免疫力呢？
1: 对，还是重点在免疫力上。
0: 所以说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你知道吗？道理大家伙都懂，但是真正付诸行动的人不多啊。我们苦口婆心的在这跟大伙讲怎么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我希望大家伙咱们能实际的行动起来，但是依然还是有些人怎么样了，他无动于衷啊。我说实话哈，咱们医院不是有那个 ICU 病房吗？我在 ICU 病房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就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哈，你会深有感触。我在 ICU 病房半年之内就和同一个老人打了两次照面，
1: 一位患者半年进了两次 ICU。
0: 是啊，就你看呢，第一次啊，他是洗澡把自己洗进 ICU 病房的，第二次呢，他是赏花把自己赏进 ICU 病房的。
1: 洗澡和赏花能让自己进 ICU？
0: 重症监护，就你看，你想象不到是吧？
1: 这怎么回事啊？您讲讲。
0: 这位老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就平时体质特别弱啊，像那个林黛玉似的啊，你说旁边有人打了喷嚏，
1: 他马上就感冒。
0: 哎，对，他都感冒了。
1: 明白。
0: 啊，平时也不爱吃饭，睡觉也不好，总是又乏力又累啊，这是不是典型的免疫力低下？
1: 嗯。
0: 哎，他在四个月当中连续反复三次长这个带状疱疹。
1: 带状疱疹，蛇盘疮，特别遭罪，特别疼。
0: 这其实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啊。然后当时这位老爷子也意识到自己体质太差了，就琢磨着我该怎么办呢？啊，就想着我锻炼身体吧。啊，记住了，锻炼身体适合年轻人，并不适合老年人。好家伙，他学着别人快走，还就暴走啊！就第一次暴走结束以后，一身大汗啊，一身汗回到家之后他干什么呢？洗了个澡，因为得把汗洗下去是吧？洗完澡之后，一下子高烧不退，一量体温40度啊！老年人发烧到40度啊，那把那点元气全给烧没了。就最后意识模糊了，然后被家人直接送到医院，到了医院马上重症监护室 ICU 里边了。
1: 其实老人发高烧是很可怕的，
0: 真就是很可怕，
1: 而且洗个澡就成这样了。
0: 对，你洗个澡你为什么说意识这就昏迷了，你送到医院为什么就进 ICU 了，这很多人理解不了。但是你记住的前面一句，老年人发烧40度。我就现在说一句话啊，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估计啊，30岁之前40岁之前的可能少熬啊，过了40岁你看看，就你发烧允不允许，允许38度38度5啊39度啊就打摆子了。你真烧到40度的话那必昏迷了。为什么？我们不像小孩，小孩是元气啊，元阳之体，元气足啊，40度41度他都有啊。但是什么，上了岁数了之后了啊，尤其40不惑50知天命这个年纪往后，你元气就不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烧不了那么高了。而这个老爷子当时就我们发现他洗澡的时候导致什么呢，导致他身体当中的脓血症发作了，就脓毒血症，这个是要命的。
1: 是，一听这个名就挺可怕的，
0: 对吧？血里边都是脓都是毒。这老爷子抢救半个月，人家抢救过来了。但咱话说回来，但凡他免疫力好一点，他能得这个带状疱疹的，就算他得了带状疱疹，是不是得一次就完事了，
1: 他不至于这么反复，
0: 能反复三四回啊！你就算是带状疱疹反复了，免疫力但凡好一点，也不至于它是脓毒血症发展到这个阶段，这洗个澡它就发作了。
1: 你看，这不就是典型的小病小症，差点把命给丢了吗？
0: 对呀、啊，这是第一次洗个澡住院了，对吧？然后出院之后合计的，哎呀，这出去散散心吧，在公园里边溜达，看这花挺好的，啊，他就在这个花的旁边多待了那么几分钟，啊，赏赏花嘛。当天晚上上不来气儿的，
1: 那看花心情好啊，怎么还上不来气儿了呢？
0: 除了喘不上气儿，一个小时之内先生起大片大片的紫疙瘩，浑身都是，家人吓得赶紧又把他送到医院了。一检查，大家伙知道什么原因了？赏花，花粉过敏引发的急性哮喘，还诱发了紫癜。
1: 哎呦，真要命！
0: 哦，你这又住院了，又住了半个月，这才出院。
1: 他这也是个要命的事儿啊，幸亏去医院及时。
0: 他不光要命呢，他要钱呢，两次 ICU， 大家想一想，合计合计得多少钱？来来回回的把医院当家了不成，还得往家里边交钱，对吧？这老人家第二次出院之前专门找到我说，易老师，你看看我这个身体该怎么办呢？啊，我跟你说哈，你帮我把这个床位留着吧，我怕我过不了几天我又得再来。
1: 他不能来回总去医院啊，他身体他也扛不住啊。
0: 就你这种频率的话，他早晚得出大事。
1: 对呀、啊，
0: 哎，所以说呢，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些问题吧，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你回去啊，你一定要提升你的免疫力，这个是重中之重，
1: 是必须要做的。
0: 啊，你看你得的虽然都是小病，但是你每样小毛病都得在 ICU 里边，这都是要命的。对吧？没有什么特效药能够马上的提升你的免疫力，你一定要从你的生活方式开始做出改变，啊！他也跟我说了，说易老师，我听你的，该怎么改变啊？你告诉我，我就听你的啊！我说第一个，你听好了，适当锻炼，
1: 嗯，适当，
0: 对，适当很重要，你别像年轻人是去健身房游泳还暴走，啊，那些的不是咱该做的了，都不适合你。它只适合什么呢？你只适合说年轻人，像咱们这个年纪，适当锻炼。
1: 对，
0: 哎，第二个是什么？早睡早起，就不能熬夜，啊！当听完这两点的时候，他乐了。不，这两点我都能做到。我说我知道这两点你肯定能做到啊。其实我说的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你得注意了啊。第三点是什么？在饮食上得做调整。
1: 调整饮食。
0: 对，锻炼、睡眠这两件事儿。不是想调整就能调整好的，有的人夜里边根本睡不着，就整夜都无法入睡。我想让他早睡早起，他睡不着，你怎么早睡？
1: 嗯，
0: 对不对？ 所以说呢，唯一容易做的而且效果最好的办法，老爷子你先从饮食上做出改变嘛。啊，吃什么呢？就吃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功能性产品。我给他推荐的就是这款猴头菇咀嚼片。当时正好赶上咱们国内第一次发放嘛，我说你不用这个用水一送服，你直接咀嚼就可以，放嘴里边嚼就行，
1: 方便。
0: 对，方便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咀嚼的时候吧，它这个猴头菇里的有效成分会和口腔当中的唾液充分的融合，而唾液里边有多种消化酶，在舌头的搅拌下哈，提前对菌粉里的菌多糖菌多肽就这类的活性物质就进行了初步的分解，

0: 速的进入到胃里边，缺少口腔提前的消化这一步，就有效物质的吸收利用率就会大打折扣。啊，你就把这一点做到了，我告诉你，不用，不用多，就半年的时间，你身体就会立竿见影的有些改善。
1: 很期待呀，他后来的改变，他变成什么样了？
0: 后来改变什么样都我就不知道了啊。但是，一晃3年过去了，啊，我能说现在老爷子再没找过我。但巧的是什么呢？前两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打到咱直播间了，啊，叙旧的话咱就不多说了。他跟我说了3件事，他全都坚持做到了。就刚刚我说的啊，适度锻炼，早睡早起，还有就是饮食调整，尤其是咱们这款猴头菇，它用上之后，仅仅半年的时间啊，那会儿刚入冬，他发现整个冬天一次感冒都没有，也没去医院输液，也没吃药，所以说这身上这些小病小灾的就明显的就变少了，
1: 明显减少，说明他身体的抵抗力上来了，体质强了。
0: 而且这3年下来啊。猴头菇咀嚼片每天坚持雷打不动，啊，变化最明显就精神头特别足，腰板都直了，啊，身上有劲儿了，胃口也好了，排便也顺畅了。这3年来身上的疹子、癣呐，就这些问题啊，从来没再长过，哮喘、鼻炎一次没有发作过。
1: 这真是不错呀，那免疫力上来了。
0: 而且他的小孙子也跟着一起吃这款猴头菇咀嚼片，孩子也在吃，啊，因为口感本身它就很好了。幼儿园那几年不是有经常的，动不动就一开学就爆发流行性感冒吗？连小孙子一次没被感染上。
1: 效果太好了，你看看，给孩子多一重保障，家里也安心。
0: 哎，这就是实打实的效果。
1: 是的。
0: 然后呢，他说了："他说老师啊，我听说这个猴头菇又要发放了。那首先呢，他问我是不是原来那款？我说呢是，但是在原来那款的基础上，咱们做了一个升级。"啊，就是我们里边又添加了甘草和这个茯苓，非常适合中老年，就更偏向于中老年人去服用了。他听完之后他很开心，不，易老师无论如何你再给我定点啊，我们一家的人我全用上，因为你看我这小病件我都用好了，我全家人也都得跟着一起养护好。
1: 你看这位朋友很聪明啊，他没有说我身体好了，我就不吃了。
0: 对呀，所以说记住了啊，免疫力要每天来调节。
1: 是的，点点滴滴之中带来的。
0: 所以说，你看这老人家说的呢，也很明白啊。我要坚持每天吃，既然上年纪了，想调养、提升免疫力，那为什么不选择这款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呢？服用方便，还能帮咱们提升免疫力，最关键的就是价格实惠。
1: 是的，那全家一起用，一起受益。免疫力啊，3分靠日常的养，7分才靠治。这款采用独特猴头菇菌株、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猴头菇咀嚼片的含量占比可达30%以上，是常规产品的15倍以上含量。其中富含菌多糖、菌多肽、疏水性氨基酸成分。经研究表明，长期坚持服用可显著提升人的免疫机能。针对免疫力低下的中老年人常见问题，比如容易感冒、皮肤过敏、身上起疹子、过敏性鼻炎以及妇科炎症，都有明显的改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起早点儿，受点凉，这鼻子就像焊上了一样，鼻涕汤汤的不通气儿。
3: 每年春秋变化，流感发烧一次不差，什么病菌病毒都逃不过。
2: 干点活出点汗，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湿疹荨麻疹指定就犯。
3: 常年大病没有，小病小症不断，身体总是病殃殃。
2: 体格差，一阵风就倒，总是被人笑称囊囊踹。
4: 果品优选健康购，把日常点滴就能提升免疫力的办法，也就是猴头菇咀嚼片带给大家。
5: 采用独特猴头菇菌株，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拥有独家标识，常规猴头菇咀嚼片有效含量只占比2%，素起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含量占比可达到30%以上，是常规含量的15倍。

0: 富含菌多糖、菌多肽、疏水性氨基酸成分，有效成分含量是国内普通菌株的3至5倍。在点滴坚持当中，不仅能够养胃，还可以提升免疫力。
1: 只需做出这一个简单的改变，常见的小病小症就能够逐渐减少，复发的频次也会显著降低。
0: 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厂家，这款全新升级、特殊添加黄金配比的甘草茯苓提取物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仅需338元，给广大听众朋友带去真正的实惠。
1: 滴水成渊，积土成山，凡是点滴坚持，皆有所成，磨杵成针，积液成球，诸般长久积累，定有回报。特别提醒，因本次发放数量有限，遵循先到先得原则，全国抢订现已正式开启。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购健康。这款采用独特猴头菇菌株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猴头菇咀嚼片的含量占比可达 30% 以上，是常规产品的15倍以上含量，其中富含菌多糖、菌多肽、疏水性氨基酸成分。经研究表明，长期坚持服用可显著提升人的免疫机能，针对免疫力低下的中老年人常见问题，比如容易感冒、皮肤过敏、身上起疹子、过敏性鼻炎以及妇科炎症都有明显的改善。在日常的点滴之中坚持调养，还能够逐步减少重大疾病反复发作的频次。这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独家授权渠道的猴头菇咀嚼片，每瓶仅需338元，数量有限，活动仅限2天的时间，先订先得。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易老师。
3: 哎，你好，
4: 易老师，我就跟着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哎呀，这有都快4年的时间了。这一次呢，也是第一次有幸跟您通这个电话，我这个心里头就特别的激动呀。
3: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开播这么多年啊，你是相伴近4年的老朋友，算得上是咱们的忠实粉丝了。那哈，
4: 对对对，真的是忠实粉丝，没错。易老师，你看，幸亏有你这个创办这个好平台哈，要不然你说这几年哈，我真不知道要白花多少这个冤枉钱呢。说实在的啊，就是现在哈，我就想能不能好好的活着，我都不好说了。
3: 要是花钱走冤枉路的话，那肯定是钱花了，身体呢健康状态越来越差，那肯定就不大好啊。但是呢，咱也不能总说这种晦气话。你现在这个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4: 哎呀，我现在哈能有这个好体格哈，还真是多亏了您。我是留下这个血栓后遗症，这已经4-5年了嘛。最后不是是您推荐那个水蛭素帮到了我。
3: 哦，您用上水蛭素了，这是？
4: 对，用上了，用了不到一年，用了不到一年，走路呢、说话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哎，你说再说上了年纪吧，这个手上呀、脸上长了不少这个斑斑点点的。哎，用上这个蜂王浆皂以后哈。这个你现在这脸上这些色斑呀，这不是色素什么的慢慢也淡化了，哎，看着人也年轻了不少，这脸色呢也好看多了的。
3: 看来这几款产品呢用上的都挺好的是吧？
4: 对对对，都挺好，也都在用着呢。你看之前呢，我这个免疫力特别差啊，这个一半时间哈、不是这个胃疼呀就是感冒，身上啊总不舒服，哎，从来就不敢在外面吃饭。你说别人吃完饭，哎，啥事儿没有？你说我这呢，一吃的就上吐下泻，哎，就算是自己在家做的这个饭菜哈、也经常是呕吐不止，浑身乏力。后来呢，用上咱们这个猴头菇 咀嚼片，这些症状也慢慢的改善了。这次呢，我就打算再订上个100瓶。
3: 准备这次订100瓶啊？
4: 对，就是的，我订100瓶。
3: 我常跟大家说啊，咱们每一分钱吧，你得花在刀刃上。这什么叫花在刀刃上呢？就是产品实实在在见到效果了，这个钱咱们才算花的值，对吧？
4: 对。
3: 哎，不过有句话呢，我得跟你说明白啊。虽然效果看得见，价格也亲民啊，这个呢，还是联合了世界免疫联合会推荐的咱们这个三分养的一个高端产品。那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呢，还是世界免疫联合会推荐的三分养的高端产品。但是，什么事都在但是啊。即便如此，咱们也不能盲目的大量囤货。啊，你得按需购买就好了。你说你这一次性你订100瓶太多了，明白吧？
4: 哦，对对对，易老师，您说的每一句话哈，这我都在记在心里了。你常讲这个日常生活里要多留心啊，把这个日常用品啊换成有功效的这些产品，这才是收获健康的关键。你说这款素起猴头菇咀嚼片哈，你看我把其他这个提升免疫力的这些产品呢，我全都给它换成这个了。3年前我就开始服用，啊，坚持大概了有半年时间，你像这个胃肠呀、感冒的这些毛病，也改善的就非常的明显，发病次数也变少了。你说就算发作，持续时间呢也缩短了。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确实好了很多，就是老伴儿都说我像是重新活过来一样，啊。
3: 只要坚持调养啊，有改善是必然的。要是没有实实在在的效果啊，你也不会跟着咱们的节目4年，对吧？
4: 对对对，
3: 靠的就是过硬的产品，实打实的效果。这一点呢，您尽管放心。往后呢，我会继续的帮大家筛选从头到脚的整套的健康调理方案。咱们古时候的帝王呢，都在寻找长生不老的这个仙丹什么的。现在呢，咱们跟随着科技的调养啊，不敢说长生，至少身上的病痛会越来越少。也感谢您对咱这个平台的认可，但是我还是要提醒您，不用囤太多，够用就可以了。
4: 哦，这个道理你看我完全认同。所以说这次订这个100瓶哈，我就打算呢，老伴儿呀、孩子呢一起服用，全家人那么一起把这个身体调养调养。
3: 哦，这100瓶是等于全家人一起用是吧？
4: 对，就是的。
3: 那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甘草茯苓猴头菇咀嚼片呢，是之前的那个升级款啊，它是由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这个生产全程采用婴幼儿级别这个安全标准啊，品质安全有保障，而且呢它的这个浓度啊、纯度啊是市面上普通猴头菇产品的15倍，选用的金珠呢是全球顶尖的狮子鬃毛的猴头菇金珠啊，你记住这3点，老人、小孩、中年人都适合服用啊，坚持服用，帮助提升免疫力，身上这些小毛病会慢慢减少，小毛病少了，大病自然就不容易找上门了。平时呢，还可以当个日常的调养，是一举两得，这是非常不错的。
4: 是是是，易老师，你看我现在就是有点担心，你说平台那边呢还没给我联系，我怕这个数量给我少发了都。
3: 好的，只要您提交订单了，就一定会给您预留。这两天呢，咨询订购的人也多，那大家伙也都忙的是脚不沾地儿。不过呢，您放心啊，肯定会给您预留。您要是有点担心的话呢，再跟工作人员呢，对下订单信息，好不好？
4: 好嘞，好嘞，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确认，千万别少发了。我先不跟您多
3: 聊到这儿，
4: 易老师。
3: 好嘞，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咱们这款猴头菇咀嚼片选用独特猴头菇菌株，按照婴幼儿安全级别生产，经常被过敏性问题困扰，比如鼻炎、各类皮肤问题，或者是容易得流感，常年小病小症不断的朋友，只要坚持服用，就能在日常的调养之中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今天咱们栏目直接对接源头工厂，每瓶仅需338元，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听众带来实惠。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易老师。

0: 你好，
1: 哎，
0: 李
1: 你
0: 老师
1: 好，
0: 啊，
1: 哎，
0: 我先给你汇报一下啊，我已经报名订购了60平了。
1: 已经报名订了60平，甘草茯苓猴头菇菊叶片的，还特意跟我说一声，您这是老
0: 哎，
1: 朋友了是吧？
0: 那当然了，实打实的老朋友了，易老师。
1: 对。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主要是想跟你说一声感谢的。说实话，真的。要不是您的话，就是说改变了我们家的现状的话，恐怕我们现在还在遭罪，真的是救了我呀！
1: 不用客气啊，只要咱们身体实实在在的受益了，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0: 哎呀，受益肯定是受益了。易老师啊，您这么大的专家啊，确实呢，一点价值都没有啊，待人呢也是和蔼可亲。其实吧，我早就想跟你打电话聊一聊了，只是呢。我是意识不到，不太好意思开口。
1: 这有什么呢？你有啥说啥嘛。
0: 那行，那既然打进来了，我就这个跟你直说了啊，老师。说实话，我呢，常年呢都是被这个尿路感染困扰。平时吧，在卫生方面呢，我也是很注意。哎呀，可是这毛病吧，把我折磨得够呛。就因为这个问题，我跟我爱人啊。差点走到离婚的这一步。
1: 其实临床上像你这样的情况，我见的不少。很多人不清楚病因，就会互相猜忌、怀疑对方是不是假装的。这种情况
0: 是，
1: 是有的啊。
0: 对，就是这样啊，易老师，我跟你说啊，甚至啊，他那个半夜三更啊，他就是经常翻看我的手机。那个时候啊，我身上可以这么讲，除了买点烟。上下班坐车的钱，其余的钱多一分钱都没有。然后呢，每天我下班回家呀，甚至他还闻一闻我身上的衣服，看看有没有别人的味道。
1: 你这个我听得有点迷糊了。你要如果说是你爱人，就是怀疑你；但是换个角度想一想的话，这其实也是你爱人他心里边在意你嘛。
0: 其实，确实，我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可是我是很冤枉的呀，易老师。我从来就没有别的想法，更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的任何事情。因为说实话，这个尿路感染呢，反复的感染这个毛病呢，真的是把我坑苦了。后来有人跟我说呢，哎呀，可能是去公共浴室洗澡啊，被传染上了，甚至怀疑啊，可能是不好的病症。就因为这个，我还瞒着我爱人呢，到那个斯里兰克医院。哎呀，真是别提了，反正那些钱呢都是白白花了，确实都是冤枉钱。
1: 我这回我算是明白了啊！尿路感染，因为这个事儿，你爱人怀疑你外边有人了啊，跟这个一些不干净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就导致自己出现这个生殖泌尿系统的问题啊！这个是，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也是很常见的情况，你千万不要误以为是什么不干净不好的病。首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歪，你自己行得正坐得端，那就不可能说又感染一些我们觉得的那种不干净的病，那。就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尿路感染呢，反复发生呢，这个根源大多是自身免疫力低下，咱们人体这个本身呢，自带的是防御屏障，也就是我们的免疫力，这是我们本身自带的，免疫力足够强，外界的细菌病毒是很难入侵尿道的，它也不会反复感染。那临床上因为这个问题产生家庭矛盾、家庭误会的也特别多，这个不少见，尿路感染不分男女，它不是什么疑难杂症，那本质就是免疫力低下引发的啊。
0: 你看看，这就是没有文化人的毛病吗？我都以为啊，就是说被什么传染了，结果这尿路感染根本就不是传染病，是吧？所以说以前不懂啊，这3年前我听你讲课，我就觉得啊，你讲的非常有道理。这个病呢，治了这么多年，一直断不了根，肯定呢，就是因为免疫力低下的原因，而且这款那个猴头菇产品呢。世界免疫联合会推荐的这个优质产品，那个时候我就想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啊，我就坚持用上一年，算下来话，一年的花费也不算高啊，比我跑诊所呀，低的太多了。
1: 确实，咱们坚持服用的话，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慢慢的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啊。只要踏踏实实的坚持下去，一定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改善的，这个是很正确的。

0: 确实啊，所以说嘛，我们那些普通老百姓哪里知道这个呀？只知道能省钱，能有效果。所以说，我要感谢易老师，您说的很对，坚持啊，确实是关键。刚开始服用1个月的时候呢，变化不太明显。等到2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啊，哎，身上开始有劲儿了，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慢慢我发现小便的时候呢，那种疼痛感呢，坠胀的那种感觉啊，慢慢减轻了，之前那种分泌物啊也变少了，坚持用满1年，我没有再吃别的消炎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好了。
1: 哎，这就是日复一日坚持调养带来的结果啊，这是值得肯定的。很多人呢，为了追求快速见效啊，盲目治疗，啊，旧问题没解决，反倒吃出了别的毛病了。那咱们调养身体，抓住病根，慢慢来，水磨功夫，水到渠成，啊，咱们免疫力稳步提升了，这些小毛病自然慢慢就消失了。小毛病没有了，大病自然的就很难找上门啊。过去吃药治病见效快，那但是效果往往只是暂时的。要想真正保持健康，还得是在我们这种日常的调养，每天坚持。虽然说见效慢，但是它改善却是长久的。那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这个理念，我3年前就给大伙讲过。
0: 哎呀，太好了！这次这个产品补货呀，确实是很不容易。我足足等了有3年了，所以说这次我就直接订了60瓶，打算的跟我老伴儿俩一起服用。要是孩子在国内的话啊，我肯定给他们也订购，全家一起调养。
1: 可以根据你自身的情况啊，然后呢，条件允许的话，全家一起调养当然更好。人这一辈子哈，难免遇上各类小病小灾儿，只要免疫力提上来，很多小问题就能避免。那这样，节目时间有限，你呢已经登记报名了，安心等场外工作人员来电话就行。平台呢后续会跟您核对订购信息啊，但是呢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大家多年以来对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支持。果品优选健康购集结了全球300多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选用优质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挑选的难题，真正做到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够用上高端前沿的好产品。今天呢，除了这款可以让大家在日常的点滴之中提升免疫力的猴头菇咀嚼片之外，我们还有更多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请大家持续关注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甄选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囤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

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免疫力的话题哈。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
3: 老生常谈的话了。
2: 我们可以说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知道这个免疫力的重要性哈。这免疫力是保护我们发生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护屏障。那一旦我们说这个身体免疫力要出问题了，或者说叫免疫力低下了，那就容易发生各种疾病。尤其是像一些细菌呐、病毒啊，造成的这些入侵的感染，各种炎症反复发作。再加上我们很多年老体弱的人，他普遍的是免疫力会下降。身体抗病能力都很差。一旦发生一些流行病啊，什么传染病啊，什么病毒变异啊，它可能对身体免疫力都是最大的挑战了。就免疫力不好的人，他经不住任何的风吹草动的。患病以后更是长期不好。很多有基础病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的、缺陷的，它就导致病情可能会急剧加重，
3: 那是
2: 久治不愈。
3: 那
2: 就像我们所熟知的糖尿病足，这个皮肤破溃以后就反复感染不好。不结痂、不封口，它出现溃烂了，
3: 外居了嘛。
2: 严重的一些患者就面临说要截肢的这个处境了。医院医生给的说法就是说他血糖太高了，破坏身体免疫了。
3: 长期过高的血糖啊，它就会导致身体免疫系统被遭到破坏了。
2: 所以说就发生皮肤溃烂以后，它不长新的肉，
3: 它不长新肉，不结痂嘛。愈合不封口。
2: 各种细菌就反复感染，就出现这种坏疽的结果。所以说很多人知道自己免疫力很差就着急啊，说我们就想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我花钱我就买各种宣传的，只要是它能提高免疫力的产品，我不管什么国产的、进口的，反正是挺舍得花钱的。
3: 都认为免疫力越高越好嘛。免疫力高点嘛。
2: 我就希望说我自己这免疫力快速的能提升起来。我就补这个补那个，只要他说他对免疫力有好处啊，我们都就赶紧去用。
3: 知道免疫力重要啊。
2: 但是很多听众家人反映说，我们用了很多方法了，但是发现自己免疫力还是很差。 哎，经不起任何折腾，就有点风吹草动的，哎，就出现各种问题了。这个抵抗力啊，这抗病能力非常差
3: 啊，始终还不行。
2: 对，
3: 嗯，
2: 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3: 嗯嗯。
2: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就是希望楚老师跟我们大家聊聊这个问题，好吧？
3: 哎，这免疫力这个事儿，用你话说，这是老生常谈了，
2: 嗯，
3: 都知道免疫力太重要了，
2: 特别重要。嗯
3: 嗯，男女老少都一样啊。这个免疫状态啊，干啥？这是保护咱们身体的盾牌一样，
2: 对
3: 啊。这人要是完全失去免疫能力了，就这么讲吧，哪怕是就很普通的一次小的细菌感染或者小的一些病毒感染，都可能要命的事
2: 儿，嗯，
3: 对吧？所以说这个免疫力多重要啊！啊，
2: 所以说，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艾滋病的时候，说这个它的可怕就是。造成
3: 免疫力丧失，
2: 免疫力丧失了，可能一次感冒就要了你的
3: 命
2: 了，对，
3: 也没有免疫了嘛。
2: 就是这个病的可怕之处，就是没有免疫力了。
3: 哎，所以说，就是最终落点落在哪儿？就是身体的免疫如果完全被破坏掉了，没有了，
2: 嗯，
3: 啊，它就出问题了，啊，所以说这个话题老生常谈，也可以说是老少皆知，都知道免疫力的重要。但是我也敢断定啊，就现在很多人。他都不知道真正的免疫力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是有哪些学问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免疫啊？免疫从哪儿来的呀？啊，你怎么去正确去理解免疫的概念呢？
2: 嗯
3: 啊，多数人呢对免疫力的理解都是啥呢？他就是预防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就是抗病能力。大多数不都这么理解吗？
2: 那不对吗？应该就是抗病能力呀。
3: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点而已。
2: 啊，
3: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所以在这方面他就容易走进误区啊，白白的就耗费精力耗费财力搞了一大圈，免疫力也没有恢复好。什么叫免疫啊？免疫是咱们人体一套自我防御自我识别的系统。怎么理解呢？就是分得清自己人分得清敌人啊，保护身体不被一些外来坏的东西

0: 打个很形象的比方啊，比方说咱把这个身体比作成一个城市，身体就是一座城。那身体里面那些免疫细胞是什么？就相当于是城市里面的警察、保安、军队的概念。那么各种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等这些东西，它叫外来的入侵者、坏人。同时啊，咱们身体里，比方说发生衰老、老化的这些细胞啊，或者是发生病变、突变的这些细胞，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面变坏的这个居民。哎，你看啊。咱给他做各种比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免疫就要干三件核心大事了。哪三件核心的大事？第一个就是防御，对外打仗，就挡住细菌病毒入侵，不让外界这些病原体随便的感染咱们的身体。比方说感冒病毒进来了，这免疫系统会自动的什么出动，就把这些病毒给它杀掉了，哎，这人就好了。
1: 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多数认知的这个免疫力，
0: 哎，另外一个第二大核心作用上的自稳，自我稳定就是打扫内部，就每天要清除掉身体里面这些衰老的、破损的、死掉的这些细胞，啊，也就是要把这些坏的、旧的这些细胞代谢掉，维持身体内部环境的干净和稳定，这也是他要干的，
1: 这个我们不太
0: 是吧？不知
1: 知
0: 道
1: 道，
0: 吧？啊，第三个叫监视。监视癌变呐，
1: 还能监视
0: 哎，
1: 癌变，
0: 对，发现身体一些细胞的基因发生突变了，哎，然后让这些已经或者即将要发生癌变的细胞，它能尽早的把它识别了，并且能把它清除了，防止它形成这种恶性的病变或者是肿瘤。这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就天天无时无刻都要做到的这些主要工作，啊，主要是这方面了啊。那么我身体这些免疫是从哪儿来的呢？啊，分为啥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先天免疫，还有一个叫后天免疫。先天免疫好理解，就天生自带的，就生下来那就有免疫力了，啊，就有这第一道防线了。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皮肤黏膜啊，还有吞噬细胞。不管是什么病毒来了，它直接能抵挡，反应快，但是它针对性不强。比方说，这个皮肤破损了，这白细胞马上就冲过来了，来吞噬这个病菌，能促进皮肤快速就愈合了。这个属于叫先天免疫的作用。后天免疫是啥？是属于获得性免疫，就后天练出来的。啊，你比方说，他经历了很多感染，或者是打疫苗之后，他逐渐在身体当中形成的、获得的。这种后天是非常精准、非常专一的，身体里面这个 B 细胞产生抗体了，是专门盯住某一种病毒细菌以后，它锁定目标，然后有个叫 T 细胞的来直接消灭这些细菌病毒以及被感染这些细胞。最简单，咱比如说你要得过一次水痘，它以后就不容易再得了，因为你打了疫苗以后，体内就产生专门针对水痘病毒这种抗体就已经产生了，这就是后天免疫所获得
1: 这就是打疫苗的作
0: 的。
1: 用。
0: 嗯，那后天获得嘛。啊，还有就刚才你说这个，很多人都在什么，想着说我增强，我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1: 为什么呢？
0: 啊，免疫不是越强就一定是越好的，啊，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认知，低了不行，太高了也不行。那免疫力低，咱知道免疫力低下，啊，那坏的病毒可能随便入侵了，反复就容易感冒感染，出现各种病毒、各种炎症、各种问题。啊，甚至出现疾病愈后恢复的缓慢，啊，抗病能力弱等等，这都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免疫力如果过强、过高的话，它就会发生免疫紊乱呐，那就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啊。就免疫系统它认错人了，它太多了、太高了，自己不认识自己人了，把自己身体好的、正常的一些组织，它都当成敌人去攻打了。啊，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类风湿关节炎，大家有印象吧？这不对吧？自我攻击嘛，错误的去攻
1: 对，
0: 击嘛。
1: 您讲的就是他攻击自身的这个，
0: 好的坏的，反正他分不清了，
1: 对，
0: 他都
1: 分
0: 开
1: 不
0: 始攻
1: 清
0: 击嘛，
1: 了，
0: 对吧？类风湿关节炎包括什么红斑狼疮，很多类型的神经炎，这都是啥？都是免疫过高、过强、紊乱了，然后攻击自身好的器官了。所以说，免疫力应该是什么？是叫调节免疫。就调节身体的免疫能力啊，这点太重要，可不是一味的增高和增强啊。
1: 这我明白了哈。这个免疫的作用就是 识别敌。

0: 我啊，就是识别是好人还是坏人。然后呢，遇外敌清垃圾
1: 对，
0: 啊，抵御外边的敌人，然后把身体自身的这些垃圾得清出去，然后还监视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恶变发生。
1: 哎，对，
0: 如果免疫力低下的，就容易感染，就得病啊，这个抗病能力就弱，防疫能力也低下。
1: 对，
0: 但如果说它要高了的话，也不行，就紊乱了，哎，就会错误的、胡乱的攻击自己人，
1: 对。
0: 就造成自身免疫疾病发生。哎，那这回大家要知道了哈，要学会
1: 调节，
0: 调节，哎，不是提高，
1: 对，
0: 不是一味的说这个提高啊、
1: 越高
0: 增
1: 越
0: 强，
1: 好，对，
0: 要实现免疫的均衡，既不能低，也不能过高。是这样是吧，朱老师？
1: 这一说大家应该更明白啊，就是注意一字之差，可差的太多了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免疫力是要调节，不是要说是增强啊。那问题来是怎么能做到免疫力均衡啊？不低还不高，你说咱眼睛咱也看不见，也没有具体的参考和测量啊，是吧？它也不是说一杯水你多了点少了点，它直接能看得着
0: 对，它也不像说我们能像测血压一样，我
1: 对
0: 一
1: 呀，啊，
0: 测
1: 有个
0: 它
1: 数
0: 有
1: 值
0: 个
1: 啊，
0: 数
1: 是吧？你怎么能让它均衡啊？你要针对这个问题，你看看还是中医，其实中医的方法就很有优势。啊，因为啥？你看，因为免疫力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最早是出自于中医的理论指导的。那在2000多年前呢，中医就有这个免疫这个词的概念了，出自一本医书，叫什么？叫《免疫类方》的这个医案当中，
0: 真的很厉
1: 是
0: 害
1: 吧？
0: 啊！
1: 2000多年前，意思是啥？就是免除疫病的危害。啊，那么这个疫，咱知道，在古代古人什么？就是传染病嘛，叫疫嘛。所以说，免除疫病的危害，这叫免疫类方当中就提到了，而且2000多年前还有《黄帝内经》啊，是吧？《内经》更是明确提出一句话啊，现在很大家伙都很熟悉，叫什么？叫"正气存内，邪不可
0: 邪不可干，
1: 干"，是吧？都经常说这话啊，就是说你身体里面正气充足，外界的病邪就没办法侵犯你。那这个正气是啥呀？它不就是抵抗力吗？不就防御能力吗？不就现在所说这个免疫力吗？中医讲元阳之气是生命之主宰，是生命之根基，那正气就是生命之本呐。没有正气的护佑，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很好延续的，你就得得病啊。所以说元阳一旦虚亏了，就会正气不足，所以就会百病丛生。你看，这不就是中医最早的理论吗？
0: 所以您一直教授大家做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哈，这个吸清气、排浊气、调养元气，它就是养生防病最好用的方法，就是和免疫直接相关，是这样
1: 哎，
0: 吧？
1: 你要这么说就对了，它就是相通的，就这回事儿嘛。因为你通过调整自身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然后实现啥？实现脏腑气机的顺畅平和，把各种什么秽浊这淫邪之浊气都能给它排出去，将天地宇宙的清阳之气都能把它纳进来，实现周身元阳之气一直保证一个充盈的状态。那元好，正气是不是足啊？这时候就能抵抗外邪，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啊！我为啥说养生防病做呼吸吐纳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呼吸吐纳36式当中，比方说归息法、叩齿吞金吐纳法都要去做，每天做一做，都是调节身体免疫最好的方法。它是调节，它不是增强。通过正常的呼吸。我不说吗？呼吸干啥？从生物医学角度，不是让细胞实现自我呼吸吗？细胞有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细胞是不是代谢好？代谢好，活性好，活性好，功能才好啊！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不同的调整气息、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实际上呢，就是实现一个免疫能力一个自我调节，啊，而不是呢刻意的去增高和增强，对吧？要从这个细胞的角度来说，就是非常好理解，所以我们任何的朋友啊，都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这个事儿啊，真把它看得重一点，尤其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你担心以后出现很多问题，你趁着现在身子骨还可以，你多做一做呼吸吐纳，真是能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的。
0: 这回就更清楚了啊！这个呼吸吐纳真是太好了，我们都要学着做
1: 对，
0: 啊，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终身受益啊。
1: 对呀，
0: 我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都在做哈，每天呢就是交换着几种做哈，
1: 对对，
0: 感觉浑身特别轻松，
1: 嗯嗯，
0: 哎，真的是太好了。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免疫细胞，咱们看不着摸不着的，
1: 嗯
0: 啊，那如果说从某一个器官上来说哈，
1: 嗯嗯，
0: 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个淋巴结它是不是就是负责免疫组织的呀？因为我听说有的人出现一些什么淋巴结病变，
1: 嗯，
0: 哎，是不是就影响到全身的一个免疫，它就被破坏了呢？
1: 嗯，那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
0: 嗯，
1: 你要从解剖学看它就非常直观，
0: 对，就看得着，
1: 嗯，
0: 摸得着的这个器官，
1: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嗯，
1: 有三大部分构成的，
0: 嗯，
1: 分为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是它们一起构成整个免疫系统。
0: 嗯，
1: 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它主要分为两类啊，一类是中枢免疫器官，包括什么？我们的骨髓和胸腺。
0: 嗯，
1: 咱打比喻啊，骨髓胸腺，大家伙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比方说警察学院。
0: 嗯，
1: 啊，是警察的学院。所有的免疫细胞都是从这里出生成长的，
0: 嗯，
1: 啊，另外还有一类什么呢？叫做外周免疫器官，就包括你刚才说的淋巴结，啊，还有脾脏以及我们的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
0: 哦，
1: 那这个淋巴组织、淋巴结呢，在这比喻，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遍布各处的检查站一样，啊，大家记好啊，给大家比喻你就明白咋回事了。啊，如果说有人要入侵的话，他们干啥？他们是负责拦截的，啊，
0: 嗯，
1: 那脾脏是干啥的？是专门负责清除衰老的这些细胞和病原体的。黏膜相关这些淋巴组织呢，它主要位于消化道、呼吸道，这是咱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随时准备拦截入侵者。所以说，这些免疫器官加在一块儿，就相当于什么呢？有基地、有哨所、有检查站，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了。
0: 啊。你看您这个比喻啊，太形象了，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免疫器官它是有具体分工的。
1: 嗯，对呀，你包括这个免疫细胞，你像这个中性粒细胞、 T 淋巴细胞、 B 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它都是有各有分工的啊。那中性粒细胞干啥？相当于那就是巡逻队啊，它反应是最快的，这细菌来了以后它马上就能扑上去，马上就给吞噬掉了。那巨噬细胞是啥？那是清道夫啊，它不仅能吞噬病原体，还能释放信号向整个系统，它报告敌情，
0: 嗯，
1: 开始呼叫更多的兵力来增援。那自然杀伤细胞是啥？它属于像特种兵一样，是专门能干掉啥的，就那些被病毒感染的啊，这些细胞已经被病毒感染了啊，或者是一些癌细胞。
0: 嗯，
1: 那 T 细胞是啥呢？它相当是情报员兼指挥官，它负责侦察敌情，发出进攻的指令。B 细胞干啥的 ？B 细胞呢是属于军火库，负责什么？生产抗体的，生产武器的。
0: 嗯，
1: 而免疫分子什么呢？就是免疫系统的武器。哎，你包括什么抗体、补体、细胞因子等等等等。如果说这个免疫啊，这免疫细胞是城市里执行任务的警察，那么抗体是啥？就是警察手里的武器。那如果说免疫细胞需要协同作战，哎，那细胞因子呢，就是他们之间相互联络的对讲机一样啊。所以说从生物医学这个角度，你发现人体中很多的这种免疫细胞，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分工的，有的负责侦察敌情，有的负责生产武器，有的负责冲锋陷阵，有的负责打扫战场。所以生物医学把它们一个一个的怎么样，都要把它们找出来，通过基因把它认清楚，才确定这一整套完整的防御体系。所以现代医学是在生物医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化验检查观察免疫细胞的活性。你比方说大家到医院做血常规，看白细胞的技术、淋巴细胞的这个亚群分析、免疫球蛋白的水平、补体水平等等，通过这些检查指标，现代医学可以判断说，哎呀，这一个人的免疫功能啊，到底是强啊还是弱呀？哎，那这些方法和技术都是从生物医学发现了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的属性以后，他们才发展起来的。
0: 嗯。
1: 所以从细胞的基因角度，生物医学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呢，人体当中有接近40种基因啊，与生成免疫细胞的数量和种类都存在着直接关联的。也就是说，你体内能产生多少的 T 细胞、多少的 B 细胞、多少的巨噬细胞，很大程度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基因不光决定数量，还决定质量啊。 你比方说，自然界里面就有很多免疫力的天花板的存在，啊，就他们这免疫力啊，都是基因决定的。我之前讲过，咱就说这个蝙蝠，它身上携带几百种病毒，就这些病毒是哪一种，如果放在咱人的身上，就任何一种，那都是致命的。但蝙蝠呢，你看它能带着这些病毒共生，它不受任何影响。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发现了，蝙蝠体内至少有10个与免疫相关的基因都发生过进化。他们这个基因的序列，相对于其他的哺乳动物，出现了大量的特有的这种突变的情况和变异的情况，让蝙蝠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啊，它不是像人那样出现免疫过激的情况，而且呢，这蝙蝠还有这个抗病毒基因啊，还额外拷贝了这种特殊的修饰，这让他们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不是像人一样啊，因为免疫过激啊过剩把自己害了，还有这个。骆驼，啊，你看这骆驼，它为啥能在沙漠里面能长期生存、耐高温呢？耐饥渴呀，人就不行啊！哎，骆驼的免疫系统存在一种特殊的抗体，叫纳米抗体。这种独特的抗体结构，哎，它能帮助骆驼适应这种极端的环境。还有啥？你看这个，比方说这个冬虫夏草啊，冰山雪莲呢？你看它为啥能在海拔4、5千米这种高寒缺氧的雪域生存生长啊？是因为他们体内存在着什么叫冰结核蛋白基因，是专门对抗这种高原低温环境的，这都是生物医学取得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呢。所以说，这个免疫功能是细胞基因物质决定的。如果没有生物医学从基因层面上了解免疫系统，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这免疫系统到底怎么回事。你了解都不了解的话，你说你怎么去解决这问题呢？
0: 那既然生物医学对于免疫系统研究的这么透彻了哈，那我们应该怎么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提高免疫力呢？
1: 你看，你又说不对了吧？习惯了吧？我刚才说了，你不要一味想着去提高免疫力啊。如果你要是免疫低下的，你可以去提高。如果你不是免疫力低下的，就不要去提高，去增强。刚才不说了吗？如果免疫力过高的话，免疫系统过于亢奋就紊乱了，它容易什么？出现这种错误的攻击呀。会出现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啊，自发性疾病就发生了，是吧？类风湿我不都讲过吗？红斑狼疮啊，各种神经炎呢，都是它免疫过剩过高带来的疾病啊。包括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都是免疫力过高失控了导致的。所以说科学的说法啊，可不是简单提高2个字，是让免疫力持续性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0: 应该是调节。
1: 哎，对，实现免疫自我调节状态啊。哎，这免疫力，哎，要一直是个动态平衡，不高不低，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就能处于一个健康平衡的状态。所以中医讲什么呢？叫阴阳平衡。中医什么？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说阴阳平衡是健康之根本，就是什么？就要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嘛。那怎么能让这个免疫力持续保持动态平衡啊？可能有人讲了，说，哎呀，多吃点优质蛋白呀，什么什么鸡蛋、牛奶呀、鱼虾、瘦肉啊，什么豆制品呢，或者多吃点深色的这种蔬菜水果，菠菜、西兰花呀、胡萝卜、西红柿啊，多吃点菌类，香菇、木耳、坚果也多吃点什么核桃、杏仁、花生，还有的说，多吃点大蒜，吃点 B 族维生素，补锌、补硒等等。甚至你看电视、网络上铺天盖地是吧？各种增强免疫力的产品都打着增强、提高免疫力，像什么什么蛋白粉的、益生菌的、灵芝孢子粉的，哎呀，蜂胶、牛初乳，反正花样翻新，反正一个比一个说的好听，但他们真的能保证免疫力持续处于一个动态平衡吗？或者是真就所谓的能让免疫力低下的人让他提高免疫力吗？吃多少是合适的？不多不少，到底能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啊？
0: 确实，我们很多家人在这方面花了很多钱，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并没有让自己的免疫力恢复的就有多好
1: 对呀，
0: 啊。
1: 首先我刚才不是说嘛，细胞基因决定了你免疫力是否正常，是否能够保持一个动态平衡。什么是基因？是各种活性物质，是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单位。也就是可以说是细胞的生命啊，同时它也需要各种其他活性物质来保证基因自身活性的一直正常。 那这些活性物质在哪儿啊？只有在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找到某些特殊的基因抗原，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实现高度的匹配，让它们共存共生，才能让免疫力持续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就比方说疫苗啊，你像这黄热病的疫苗、麻疹啊、腮腺炎的啊、风疹这些疫苗，你看扎完2到3针以后，免疫力持续的能让你一辈子都不得这病了。为什么？就疫苗本身就是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它不像说吃药，它能被代谢，过了之后就没劲儿了，就失去作用了。但是呢，疫苗不，它是某些活性特殊的抗原和抗体啊，与身体里的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直接就进行匹配，就匹配成功了。
0: 嗯，
1: 啊，根植到细胞基因里面了，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记住了疫苗当中这种活性的物质，啊，并把这个记忆直接写入到基因程序里面了。所以说呢，这免疫细胞就一直带着这段记忆，它始终存活，让你一辈子呢啊都不被相关这些病所困扰、所打扰了。
0: 就感觉是好像这个进入到你身体当中，就已经成为你身体当中的某一部分了。
1: 哎，对，
0: 一个组织了一样，是吧？
1: 对 对, 对, 对，
0: 它永远不会再排出体外了。
1: 用这个程序员的思维来说，什么就是给你什么写了一套基因代码
0: 啊？
1: 这个基因代码呢，给你身体的这个基因代码，相当于什么？它俩给配上套了。
0: 嗯嗯
1: 啊，然后呢，让你这个身体这个某一个部位、某一个零件，就按照它基因程序这个代法和功能，它一直去发挥这作用。为啥说这个生物医学包括搞生物制剂始终要强调一个高活性啊？它活性必须高啊，活性低它不可能有这作用，所以长久一直维持发挥作用。那我们身体这个免疫系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胞，什么 T 细胞、 B 细胞、巨噬细胞、 NK 细胞，它们各有各自不同的免疫任务，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独特的基因序列，就像一段一段代码一样，有的代码负责识别病毒的，有的是负责激活炎症的，有的是负责抑制过激反应的，有的是负责记忆病原体的。即便你补充很多的活性物质，但如果说免疫细胞基因不匹配的话，那不是也白搭吗？就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说牛奶能提高免疫力，但实际上这牛奶是给免疫器官增加蛋白的，是让它产生更多免疫细胞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啊，它不是从基因角度啊跟 T 细胞、 B 细胞基因去配对的，它能够内在的根植于细胞基因当中，不是这样的。所以怎么讲呢，就可以说你直接喝这个牛奶对免疫力它并没有直接的作用。
0: 嗯，
1: 我再举例，就是鸡蛋，大家说鸡蛋营养好，它能提高免疫力，这鸡蛋里确实有优质蛋白啊，它能提供制造免疫细胞的原料，但是鸡蛋煮熟以后啊，它就是一块蛋白质了，它不会跟身体里的各种这些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融合和匹配的，被整个胃肠道直接就消化了，它只是提供了营养就没了。你能说它能提高免疫力吗？它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能力了。
0: 嗯，陈老师，你说这个活体活性物质还有这个基因匹配这个概念让我想起一个事儿哈，伟宁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当时这个伟宁跟我说，说虫草当中它有对咱们人体实现免疫调节的一个重要物质，
1: 嗯，
0: 哎，通过技术干预，它实现了一个高活性提纯以后呢，它就能跟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完全的匹配融合，
1: 嗯。
0: 啊，对于这个免疫系统出问题的，免疫系统疾病的，还是说免疫力低下的，太适合了，啊，包括我自己从那个时候一直喝，一直到现在还在喝啊，从免疫方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体质啊，的确是比以前明显的就是强太多了
1: 啊，感觉体质好是吧？
0: 对，就是前些年我们说大范围病毒传播的时候，我没有感染呢。
1: 啊，
0: 不光是我，当时咱们凡是喝上的这些家人们，就是在特殊口罩时期都没出问题
1: 啊，
0: 状态都很好。哎，我们当时都感觉无比惊讶，就觉得太神奇了。有的老人跟我讲说，以前只要是一换季呢，肯定就感冒，一降温肯定咳嗽。
1: 嗯，
0: 现在这些毛病都不犯了，那就说明这个免疫力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很好，对吧？
1: 哎，太对了啊！你要说这个曹公啊，他们这个研发提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原液呢，对于免疫调节这方面带来的好处，实际上都不用叙述了。
0: 嗯，
1: 为啥呢？因为本身冬虫夏草啊，这个生物物种它就很特殊，很神奇奇特的，因为这个物种体内它广泛存在着极其特殊的一些免疫物质的基因，而且是很多其他生物物种所不具备的。要不然你为啥虫草价格能那么贵呢？ 一个是稀缺性，还有特殊性嘛，加上利用这生物技术进行活体提纯，那就更了不得了。从冬虫夏草这个菌种啊，分离到纯化开始，再到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再到什么深层次整个的生物的活体的发酵，活性成分的提纯和提取利用，这是一整套现代生物医学技术，把冬虫夏草的作用和价值可以说完全巨大化了。就最简单，咱比方说这个，你看虫草当中有个叫虫草多汤，
0: 嗯，
1: 就原来啊，就是曹公在研究冬虫夏草之前。对他这个冬虫草多糖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但随着生物医学的深入研究，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虫草多糖不仅能抗炎抗感染，还能够精准的作用免疫细胞，能提高免疫细胞活性的啊，你比方说巨噬细胞，它是体内最先发现入侵者的细胞之一，它是负责吞噬病原体的，消除衰老细胞的，同时还能释放信号来召唤其他免疫细胞过来支援的。那么虫草多糖之所以能让巨噬细胞活性逐渐提高，是因为虫草多糖能找到巨噬细胞整个受体表面有两个不同的受体，
0: 嗯，
1: 啊，一个叫什么呢？一个代号编码为叫 TLR4 受体，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 MR 受体。这是通过什么？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的研究发现啊，对巨噬细胞发现这两种不同的受体。相当于什么呢？就找到了这个细胞上的两扇门一样，然后虫草多糖只要是能按到这个门铃的，啊，这个巨噬细胞就会被激活，细胞内部的通道就打开了，让虫草多糖能快速的进入，与什么？与这个巨噬细胞自身的基因完全相互融合。那么这巨噬细胞融合了这种虫草多糖的物质以后，它的吞噬能力啊，给其他免疫细胞发送信号的能力就会显著的增强提高了。而且呢，这个 NK 细胞它是专门对付病毒以及感染细胞和肿瘤细胞，是专门来解决这个的，它能识别并杀死这些叛变的细胞。那虫草多糖对 NK 细胞的作用也非常直接，进入 NK 细胞与基因融合以后呢，它能促进这些 NK 细胞快速稳定的出现增殖情况，显著的提升 NK 细胞的免疫抗体的活性。而且呢，曹公咱知道他利用的是什么？他可利用的是完全整根百分百的鲜虫草是进行活体提纯的，他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就是保证纯粹的这个纯度啊。而且利用高分子技术、活体发酵提纯这些生物技术，让冬虫夏草当中各种对人体有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都被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干预呢。与人体细胞基因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与人体细胞可以说实现和谐共生了，那不就持续的为人体发挥作用吗？所以讲你一说到这个曹公他们的研究成果啊，就这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的确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它肯定是一款这个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突破了，也是在虫草方面啊搞高科技提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生物之一了啊，所以在我们业内这是无不称赞的。因为这颗生物试剂的提纯成功，对于诸多疾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病，从干预恢复的角度，它是发挥了重大的一些核心优势的啊，这一点都是有目共睹的。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就这几年呢，凡是非常幸运的喝上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都是最有深刻体会的。
1: 嗯，
0: 遗憾的就是能使用上的人，那还是太少了。就这几年加在一起也没争取到多少，
1: 是吧？
0: 嗯，很多家人患者跟随我都好几年了，那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够通过我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嗯，可是我没有做到哈，让更多的家人都服用上。这每次啊一说到这个事儿，我都感觉特别对不起大家呀。
1: 嗯，其实任何事儿都一样，是吧？它有利它肯定也有弊，它没有十全十美的，
0: 嗯，
1: 是吧？同样你也要这么想，这世上千条路，条条通罗马，那关键就看怎么选择了，是吧？我们在获取健康的这条路上呢，也不是说魏寿康虫草制剂只有这一条路可选，因为它少，它不属于多数人，那我们就只能另辟蹊径啊，
0: 嗯，
1: 我们另寻其他办法呀，因为办法总是有的，对吧？
0: 嗯，太对了，有楚老师在我们这里，肯定我们不缺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来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嗯，
0: 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帮助。
1: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徐老师，你好，徐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很早就听你的节目了啊。其实就你的经历啊，确实特别曲折啊，很不容易啊。可能换成别人呢都听不过来，但是你却在坎坷中变得更坚强、更乐观。人们都说淋过雨的人知道淋雨的滋味。你淋过雨，现在给无数的人撑起伞来，给我们遮风挡雨，真是了不起啊！
0: 您太会夸人了哈。虽然是我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但是呢，我身边啊从来不缺少爱。奶奶把我捡到了以后把我养大，虽然说她眼睛看不见，她的生活那么困苦，但是却无比坚强，无比的善良啊。是奶奶一直用她的言传身教感染和教育着我，所以到任何时候我都会想着老人们，就想尽一切的可能去帮助老人，那这样呢才能弥补我对奶奶的一个亏欠啊。
3: 哎呀，谢了，你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你看这么多年，你为对我们这老年、中老年人来付出的，大家都亲自看在眼里啊！有任何的好东西，有任何的好事，都想着帮助，为我们争取，还特别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不说别的，就说这个曹伟宁曹公提出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来吧。就说这个，哎呀，你去年给争取的那瓶，我已经用上了。真是太感谢你了，对我的帮助太大了，这个也都不知道拿什么回报感谢你才好。
0: 哎呀，您太客气了，能帮助到老人们我非常高兴哈。因为关于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呢，就是我也觉得一直挺亏欠大家的，因为确实这个提纯的量啊实在是太少了。那这几年呢，每一次争取到方华中心这边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只能是帮助一小部分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老人们都一直还没用上呢。有的老人甚至说都等了三四年了啊，到现在还没用上。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愧疚啊。如果要是说有钱能随意的买到的话，那我说什么我都能想到办法帮助大家都能用得上。可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不是说你有钱随意就能买到的啊。这每一只虫草养元液呢，它需要一整根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出来的。这纳取的虫草本来数量非常的少，那好不容易呢生产出来这个原液，大部分呢还要出口到国外，那剩下的呢还要分配给医学中心，所以说能够到方华中心的数量是少之又少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都是极其幸运的。
3: 是，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阿心儿，我也是等了好长时间才用上的。之前你给我们争取的原液我都没有抢到，在去年时候那批我终于用上了。对我来说帮助太大了，这个我这就拿我糖尿病来说吧，哎呀，这眼底出过两次血，都打过激光，但是看东西还是模糊啊，眼前还有好多那个黑块挡着。我从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感觉看东西清晰了好多，黑块颜色变大了，变浅了，看东西亮堂的不少。还有我糖尿病合并那个强心性脑梗，我过去啊那手脚麻木的厉害，特别是那个右侧那个手脚麻木，手拿个东西也不灵活，那右边手又说拿着拿着就掉了，细小的东西拿不住，走过道右边那腿，要说不上啥时候就突然卡住了，走一走就得停一停，那个手和花那舌头发着，记忆力不好，总是好头疼头晕。但是你听我现在从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调理了舌头以后，你听我说话基本上都正常了吧。
0: 挺好的，说的挺好的。
3: 而且头疼情况也很少了。 手脚麻木情况就没有了。哎呀，这些变化，我是说实在话，都要感谢你啊。
0: 嗯，您能用出好的效果，我都替您高兴。啊，那咱们就继续好好用吧。
3: 嗯、
0: 那对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3: 嗯，是啊，谢院长，不是想好好用，好好用的。但是啊，这不上次没有得到多少啊，我现在手里数量也不多了，我这心里啊也没有底儿，我还想一直用下去，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帮我们争取呀。
0: 眼下暂时还真就是没有哈、啊，但是我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呢。只要是有机会，我肯定是尽全力去争取啊、哦。只要有了，但凡有消息，我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的。
3: 那好，媳妇，你的节目啊，我一天不落的，我每天都有收获呀。涂老师讲课讲的特别好，
0: 嗯，
3: 不仅中医知识丰富，还对生物医学非常非常有经验。我很佩服啊，你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我跟着练习了，哎，主要练习通窍排风吐纳法，哎，清凉卷舌吐纳法，哎，现在觉得手脚啊，哎，跟以前不一样了，热乎了，脑袋比以前好使了，
1: 嗯，
3: 过去总是很忘事儿，现在记忆力好了，
1: 哈啊，
3: 涂老师，谢谢你把这么好的方法教给我们了，哎，不用花钱，在家就能练习，
1: 嗯。
3: 有收获，真是太好了
1: 啊！你看，你通过自己实际的练习，调整你的呼吸节律，不管你这个，尤其你脑中风，你练一练通窍排风，排风邪浊气，扶身体之正气，这个对于中风来说是非常好的。
3: 嗯，
1: 啊，包括清凉观想、吐纳法呀，这些做一做之后啊，对整个头脑、思维、意识反应，延缓脑痴呆，延缓脑细胞老化。这个都是有好处的，为啥我说做这个呼吸吐纳、
3: 嗯、
1: 大家把它坚持去做，也不用花钱不跑腿的，对吧？你形成好的这种习惯，就能杜绝很多病的发生啊。从养生来角度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好方法呀。
3: 对对，是、
1: 嗯、
3: 是啊，楚老师，以后有啥问题啊、
1: 嗯、
3: 我再向你请教，谢谢你、
1: 嗯、
3: 也感谢媳妇啊。
1: 可以，那说到这儿了啊。嗯
3: 嗯，好嘞。
0: 嗯，好，我们再会。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4: 哎，你好，雪儿啊，你
0: 好，
4: 你好。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了，也是那个乐龄芳华的一员。今天是第一次跟您通话，这心情呀真的是特别的激动
0: 啊！能跟您通话我也非常激动啊，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
4: 哎呀，喜儿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0: 嗯，
4: 我知道这些年呢您一直做老年福利事业，一直为我们老年人劳心劳力的哈，真的是感激辛苦了。但是吧，我特别想用上虫草养元液。
0: 嗯，
4: 上一次吧，你把你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博士请到节目里来，曹博士这不给我们讲了很多虫草养元液的这好处作用吗？
0: 嗯，
4: 还有整个研发的过程。曹博士说虫草养元液吧是生物制剂，活性高，效果快，还没有副作用。您本人呢还有您帮助过的人，凡是用上虫草养元液的都有很大的收获。
0: 对，
4: 我也特别的羡慕。
0: 嗯，
4: 而且曹博士当时还给争取了一批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我没抢到。其实吧，我很早就预约了，我加入那个乐龄芳华都已经2年半了，
0: 哦，
4: 一直都没用上呢。这些天我听到那个楚老师又聊到了生物制剂的好处，聊到了和曹伟宁博士都熟悉，尤其是今天楚老师聊到了虫草中有调节人体免疫力很重要的物质，我真的是太需要了，喜儿啊。
0: 嗯，虫草养元液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就是可惜这个数量太少了。很多人都跟您情况差不多，就等2-3年了还没用上呢。哎呀，我也是经常的询问哈，我就问伟宁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啊、它什么时候能够普及大众啊。嗯，伟宁说到现在哎没办法告诉我准确时间哈、啊、因为他和团队的这些人呢一直都在刻苦的攻关，就是希望早一天吧能够突破技术的壁垒，到时候呢生产出来这个养元液也不用出口了啊，全都留给国人，到那个时候就好了。 那但是现在呢，确实还是只是一小部分人能用上哈。但是我向大家保证啊，我一直我记着这个事儿呢，未来有机会肯定是帮大家争取啊。那喜儿确实是觉得挺对不住您的，希望您能理解啊。
4: 喜儿啊，我知道你的苦心，你想着这个事儿就行。
0: 嗯，
4: 这么长时间我都等了，再等等啊也没问题。主要就是有点担心我的病啊。
0: 哦，那您身体是有什么问题？您跟楚老师说说，看看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方法。最起码咱们先把病情控制住啊，你也不用这么担心了，是吧？
4: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啊，你好，楚老师。
1: 你好，不用客气，你说我看看。
4: 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大概4年前嘛，我就出现了胸痛、心悸、气短的情况。
1: 嗯，
4: 这身上肌肉啊都酸疼。还发热，本来我就以为我这是感冒发烧哈哈，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后来就去医院想那个打点滴，医生这不是让我做了一些检查嘛，这一查呀才知道自己得了那个心肌炎了。
1: 哦，心肌炎，
4: 医生说我这是免疫性的心肌炎。
1: 哦，跟免疫有关呐。啊啊啊，免疫性心肌炎，因为本身呢就是这个我之前讲过，就是这个免疫调节不好，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发生紊乱，免疫细胞攻击好的细胞，把心肌好的细胞当敌人去攻击，攻击过程当中释放炎性因子，导致什么？心脏、心肌发生炎症，然后心功能呢开始减弱，泵血变差，轻的时候可能有点像感冒的症状，重了就会心衰，恶性的心律失常。就像我今天不也讲到这个话题吗？我说人生病啊，不一定都是免疫力低造成的，有的时候呢是免疫力亢奋了，它出现这种错乱的攻击呀，也会引发一些免疫系统疾病，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身体的免疫力呢，要保持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实现免疫自我一个良好调节的状态，不能高了也不低了，它会自我调节，这样身体才会处在一个健康平稳的状态。就跟咱中医讲这阴阳平衡，阴平阳秘，就是精神乃至，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4: 嗯，楚老师，您说的吧，很在理儿。那次查出心肌炎，治疗以后有了明显的好转。
1: 嗯，
4: 但是最近一年多，我这轻微劳累吧，就会出现那心慌、胸闷，偶尔还能感觉到这心脏就是跳的不规律了，心脏的位置有点闷疼，而且每天都感觉乏力、气短，
1: 是吧？
4: 啥也不想干。
1: 嗯，
4: 半年前又确诊了那个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1: 嗯，
4: 我一直吧在练习呼吸吐纳缓解。
1: 嗯，
4: 六字诀的那个喝字音练的最多，
1: 强心的。
4: 还有，还有吐纳闭气法。
1: 嗯，
4: 你说能锻炼心脏功能，强化心肌。
1: 对，
4: 我现在练习以后跟之前比吧，明显是有力气了
1: 啊，有改善是吧？
4: 不仅身体有力气了，连呼吸都有更有力了。现在这气短的情况明显缓解了，心慌也改善了，
1: 挺好。
4: 真的非常感谢楚老师您无私的分享。
1: 哎呀，好好练，不错嘛，是吧？这不有收获吗？你可以再练一练归息法，扣齿吞金都可以做一做，在扶正气的时候还能实现身体免疫的调节，增强身体的耐力。以及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也可以做一做，调补元气，平复心神，这是养护精气神都是非常好的方式，这也不费啥劲儿，一天拿出点时间做一做呗，这对你来说这不都是额外的加分的吗？给你推波助澜的吗？多好啊。
4: 嗯，好的，涂老师，我再把这几种吐纳法吧也一起练习了。
1: 嗯，
4: 我还想问问我目前吧没办法用上虫草养元液，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制剂对我有帮助啊？
1: 你这属于免疫性心肌炎症，这是跟免疫有关呢，我建议你再做一个检查。为啥呢？你看看现在是不是还有炎症存在，如果这炎症一直还有感染，它一会一直损伤你心肌细胞，就会持续性的加重你的情况。如果一般情况呢，你这个情况如果现在没有什么炎症这个灶在这儿了，那相对来说应该就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就常规的一些运用一些免疫的抑制剂调节剂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至于你这个讲这个主动脉瓣啊，说发现也有关闭不全，这是瓣膜受损的问题。目前来讲针对这个问题呢，还没有咱们国内说获批的直接针对于这种瓣膜反流的啊这种生物制剂的这种 产品，目前还没有这种获批。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呢，对于这个瓣膜受损来讲啊，修复起来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方面呢，现在还没有找到比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能有更好的替代品，这是实话实说。
4: 嗯
1: 啊，魏寿康虫草制剂这个我清楚，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特异因子，它对于这个瓣膜这种出现损伤，从修复角度来说它是不错的。但是你也说了，这个我也很清楚，这个不是所有人想用马上就能用得上，它没有这么多。所以说现在呢，也在国内来讲呢，还没有说这个更好的替代的。而且呢，这个病还是属于继发性的，跟你这炎症还是有关系，所以说还得想办法控制好这个源头炎症的问题。有两种是什么呢？可以延缓你瓣膜蜕变的，它能起到延缓作用的，防止你瓣膜后期到很严重的，它容易发生心衰呀、是吧？或者是你得直接面临做换瓣手术啊。那如果说你想延缓这个情况的进展，有两个生物制剂也是不错，安全性啊和整体作用来说也是很好。一个叫什么呢？一个是奥帕西兰，这个生物制剂能延缓瓣膜钙化的速度，阻止反流加重。还有一种生物制剂什么呢？叫阿塔西瓜。这阿塔西瓜呢，作用跟它也都类似，但是呢，这个可能估计啊，在咱们国内可能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现在还处于在整个临床试验阶段。但是呢，具体应该是估计很快要获批了。但目前来讲，你还是用不上，因为还是在处于一个后期的临床阶段。如果获批以后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对于你瓣膜这种炎症感染发生损伤的，它延缓你瓣膜的钙化，延缓瓣膜进一步的损伤和蜕变，防止发生这种心衰的情况，对于你这个反流情况起到很好的一个阻尼作用，这生物制剂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啊。所以说你可以再观察观察，再等一等看一看啊，目前也就是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有机会，这个曹工那边如果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如果说有机会能用的话，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两种了，那你可能直接用它就行，作用比他们还要好。但是现在这个我也不敢保证啊，这个你目前只能再等等看啊。
4: 我知道了，楚老师，感谢您的指导。
1: 嗯，
4: 哎，我继续好好练习这个
1: 呼吸
4: 吐纳，
1: 增强心功能。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改善的哦。好，
4: 喜儿啊，还是希望你能多费心，让我早一天用上虫草养颜液，我真的是特别着急。
0: 您放心，只要是有任何的关于虫草养颜液的这个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您平时就多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4: 行，谢谢您了，喜儿，谢谢啊。
0: 好，再见。
4: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哈，需要指导和帮助，大家可以拨场外的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如果说您需要楚老师的帮助，尤其是对于呼吸吐纳或者对中医的调理养生祛病，还有呢对于生物制剂啊，在治疗肝郁疾病方面您有哪些需要了解的，也都可以和我们场外来进行沟通咨询。好的，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国庆临近，锦州市园林集团开展节日花卉布置工作，用鲜花扮靓城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东湖森林公园等地集中摆放多头菊与衣甘蓝等时令花卉46000多盆，繁花错落绽放，吸引市民驻足观赏，满城洋溢着浓浓的国庆氛围。9月28号，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在丰田市丰田天空体育馆完成所有赛程，中国队选手林诗栋以4-0战胜队友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男单金牌，王楚钦获得银牌。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到丹东游玩，可以沿着鸭绿江断桥、滨江步道走到月亮岛大桥，守候一场醉人的江畔晚霞。秋日的鸭绿江江面格外静谧，天高云淡，晚霞将断桥晕染成一幅复古油画。滨江步道也是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日落时刻，橘色波光铺满江面，待到断桥灯火次第点亮，江水又换了一番景致。伴着略带凉意的江风，缓步沿江而行，感受边境江畔独有的秋日惬意。福建南平武夷山国家公园深处建阳黄坑坳头村一角，一座展馆静卧层峦叠翠间， 这里地处武夷山断裂带，隔绝的地貌格局造就多样微环境，也孕育了近8000种昆虫、1000余种模式标本物种，为武夷山国家公园昆虫科普展示馆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个国庆，武夷山国家公园昆虫科普展示馆将正式开门迎客。坐落于广西南宁的青秀山是藏在城市当中的绿野仙踪，这里林木葱郁，繁花常开，四季花开各有韵味，即便到了冬日也处处涌动着盎然生机。走进水雾缭绕的阴生植物园，雾气氤氲，草木繁茂，仿佛闯入爱丽丝的奇幻秘境。来到南宁，不妨走进青秀山，沉浸式感受都市里的山林绿意。最近链秋综合征登上热搜，大家不再感怀秋势，转而捕捉秋日细碎美好。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正是感受这份秋意的绝佳之地，山下干海子草甸悄然换色，黄绿交织，如同大自然晕染的油画。漫步草甸，脚下草青声声清脆，沉浸式体验高原独有的秋日辽阔。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0: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0: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10啊，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5: 我是唐韵。
4: 今天9月30号星期三，十一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5: 鼓掌。
4: 是，
5: 大家马上就要放假了，
4: 是
5: 吧？我们祖国的生日也要到了。
4: 嗯，
5: 那来关注一下今天到明天早晨的天气。
4: 是，
5: 今天晚8点到明天早8点，全市是晴朗的，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4: 嗯，
5: 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度，黑山一线6度，临海9度。
4: 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市呢是晴天，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20度，黑山北镇19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啊！
5: 想点歌的朋友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4: 嗯，同时呢也可以下载一下手机平台啊，名字叫做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情况。
5: 哎，没错，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点歌时间。
0: 电波不停，
2: 歌声不断，
0: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2: 就跟着我们一起
3: 大声说出爱，
0: 爱要大声唱出来，
2: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那这个时间段哈，敦敦又把点播消息呢发送过来了，和大家分享。
1: 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节前最后一天，心已经飞了。这个暑假呢没能回家看父母，翘首以盼十一假期能回趟老家。今天我就想听月亮替我望故乡，不管多大，不管离家多少年，心中那一份牵挂依旧分毫不减。提前祝十一快乐。
0: 好，那和大家呢先分享这首歌。

0: 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0: 好，到了听我的环节啊，每到十一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经典的旋律会再次响起。
1: 哎，
0: 而这些旋律呢，也会唤醒我们的集体记忆。
1: 哎，你还真别说，
0: 这
1: 些音乐或歌曲也表达了我们对这一片土地最深沉的爱。
0: 对，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精选了一些跨时代的经典爱国歌曲，
1: 哎，
0: 让这些歌曲呢代替我们说祖国我爱你。哎呀，每次到祖国母亲这个生日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大事发生。
1: 哎，没错，
0: 比如说咱们锦州南大桥开通了。
1: 对呀，
0: 哎呀，新南桥崭新漂亮，为祖国的生日献礼。
1: 没错，而且呢现在交通也是特别的顺畅。
0: 对呀，就是这个桥好不好走啊，顺不顺畅啊，当然了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验证，但是今天我在路过的时候啊，最起码我的这个内心是油然而生一股爱国的情怀。
1: 哎，
0: 啊，锦州伟大了，祖国富强了，
1: 就是
0: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1: 哎，可不是嘛。
0: 那咱们就用歌声来表达，对不对？
1: 对。
0: 哎，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叫歌唱祖国。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1: 对对对对，就是，
0: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1: 哎，
0: 我感觉只要是大家啊，是我们中国人，听到这个旋律都会跟着唱起这首歌的。
1: 哎，就像我是属于那种五音不全的，也会唱这首歌。它是刻在骨子里的。
0: 对，那这首歌曲呢啊，也已经成为了中国各种大型活动的礼仪曲、开场曲或者是结束曲。
1: 你看，每当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仿佛就看到了咱们祖国跨越山河走向繁荣富强的壮丽征程。
0: 对，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每一句歌词啊，都是让我们激情满满。

0: 一首呢让我们这个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的歌曲啊，名字叫做歌唱祖国。
1: 哎，
0: 那我们要说到第二首歌呢，大家肯定都听过。
1: 你说说歌词，我猜歌名。
0: 叫我的祖国。
1: 哎呀，那这个歌词我就知道了，一条大河波浪宽嘛。
0: 对，就是这首歌。
1: 对吧？
0: 但是很多朋友啊，旋律都清楚，但是歌词和歌名可能对不上。
1: 哦、
0: 嗯。我曾经呢，就是看到一个小视频啊、
1: 嗯，
0: 就是说一位专家到香港的某大学去做他的所谓的演讲，
1: 嗯，讲座。
0: 但是他在讲座的过程当中，他想拐偏方向。
1: 嗯，明白。
0: 幸好这个时候，这个大学的一个校长啊，就及时的制止。然后呢，就引出了这个桥段，
1: 嗯、
0: 说热爱祖国。然后这个专家就问他、嗯：“那好，那你说你热爱祖国，你有什么爱听的歌曲吗？”然后校长就说了：“我的祖国。”
1: 嗯。
0: 专家以为这个校长不会唱、
1: 嗯、
0: 只是说说而已、
1: 嗯、
0: 没想到说完了我的祖国之后，整个下边的学校啊，每个人集体大合唱一条大河。
1: 哎呀，太令人感动了、
0: 哎、你就说这个根多正嘛、嗯、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让自己的祖国扎根在心里。
1: 没错，这个歌词呢、嗯、而且特别真挚朴实亲切和生动。
0: 嗯、
1: 你看一条大河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河流，它更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那一条流淌着乡愁的河。
0: 哎，这首歌曲呢也让我们懂得了啊、
1: 嗯、
0: 为什么战士们要远赴他乡保卫祖国。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背后是家乡的大河还有稻香。

0: 啊，这首歌曲呢是由刘和刚演唱的啊，名字叫做《我的祖国》。
1: 哎，
0: 来说说今天歌单当中第三首歌吧。
1: 第三首歌依然很经典，
0: 对，
1: 依然大家都会唱。
0: 哎，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没错，而且歌词特别直白，
1: 哎，
0: 表达的就是中国人民最坚定的信念。
1: 这首歌呢，不仅见证了咱们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也成为了人民对党的深情礼赞。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我有个善良的心，都是纯家牛皮。17:33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4: 我是唐韵。
3: 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分享那些爱国的歌曲。
4: 下一首歌呢也是很经典的歌，
3: 对，
4: 黄河大合唱。
3: 哎呀，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乐章了。
4: 对、
3: 啊、
4: 这部作品呢就应该说是我国红色经典音乐作品中最具有穿透力、号召力、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了。
3: 对，那这个黄河大合唱呢里边一共是这个七个乐章。
4: 哦，七个乐章呢。
3: 对，大家最熟悉的那一段就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4: 这是哪一段？
3: 这是其中的一段，叫保卫黄河。
4: 哦，这是哪一章呢？
3: 应该是七章，
4: 第七章、
3: 啊、对对对对、就是记不是特别清楚了，但是这个歌词我确实永远永远都记得、
4: 你说这个分好几章我觉得就已经很厉害了，因为对我这个音乐小白来说，我以为就是这一首歌呢。
3: 哎呀，原来曾经做过这个专题黄河大合唱、
4: 哦、
3: 然后我去查、
4: 嗯、
3: 哦，冼星海先生的作品，然后里面分这么这么多乐章，
4: 嗯，
3: 我还以为就是这一段唱的就是风在吼，马在叫呢，其实不是，
4: 以为是这样呢，
3: 只是这一段是大家最熟悉、最有代表力的一段。
4: 嗯
3: 啊，
4: 你看，黄河呢，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3: 嗯嗯，
4: 其实它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3: 对，
4: 你看这首歌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向我们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就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时代强音。
3: 嗯，
4: 它也展示了咱们中国人不屈不挠的坚强的意志。
3: 哎，所以说啊，这段啊必须听起来。
5: 我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这首歌呢叫《我爱你中国》啊，这首歌曲最初呢是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一部爱国电影叫《海外赤子》当中出现的。
1: 哦，
0: 每到国庆假期哈，我们都会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在我们耳边响起。
1: 知道为什么吗？
0: 嗯，为什么？
1: 因为这首歌唱出

0: 了我们对祖国每一寸土地的热爱。
1: 嗯，
0: 你看这个歌词特别的朴素，
1: 是
0: 哦，触动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1: 哎，好，那我们既然说啊，谈到了自然景象，
0: 嗯，
1: 谈到了宏观叙事，
0: 嗯，
1: 那我觉得下边微观一下，咱们聚焦一下。
0: 聚焦什么呀？聚焦咱们餐桌上的菜吗？
1: 对呀，聚焦美好生活，聚焦让我们感到开心的事。
0: 哎，是啊，你看国庆节期间呢，
1: 嗯，
0: 大家都很高兴。
1: 嗯，
0: 首先呢，祖国的生日
1: 是，
0: 然后呢是阖家团圆，
1: 对
0: 啊，咱们不得喝点酒啊？
1: 你说无酒不成席，
0: 对呀、啊，
1: 多少整两口，
0: 对，
1: 整两口，蒙古族的朋友们都有祝酒歌，对不对？
0: 哦，对 对, 对对对。
1: 其实咱们全中国的好朋友都有一首祝酒歌。
0: 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的将是特别熟悉的一首祝酒歌。
1: 哎，这是李光羲老爷子演唱的。
0: 嗯。

0: 啊，这样一首歌的名字叫《祝酒歌》啊。这首歌曲呢，选用的是热情奔放而又富于舞蹈动感的新疆音乐素材，传递了人民在特殊时期之后的一种喜悦心情。
1: 其实呢，他就是想告诉我们，无论经历多少风雨，我们中国人民总有举杯庆祝的勇气和乐观。
0: 到了节目单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啊，也是大歌，大家也很熟悉。
1: 哎呀，这首歌我会唱，
0: 你肯定会唱。
1: 我都跑调，我不配。
0: 不是，这个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心，咱们论心不论技啊。只要热爱祖国，我都是欢迎你的，给你鼓掌。
1: 鼓掌也不行，
0: 唱的不好听我也给你鼓掌。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好多好多名人都唱过。
0: 对，
1: 因为这首歌呢，真是它的旋律啊，它的情感啊，正好表达了我们每一个人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情感。
0: 对，歌的名字叫做《我和我的祖国》，很多老一辈的歌唱家都唱过。然后呢，最近王菲又重新演绎了，也是赋予了这首歌曲一个新的生命力。
1: 就是、
0: 但是我们听到的是李谷一老师的版本。

0: 17:51和大家分享好物。
1: 哎，
0: 现在入秋了嘛，大家可能总会觉得嘴里边发腻啊，肚子胀啊，肠胃也不是很清爽。秋天饮食应该讲究清淡滋养，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清淡鲜美又有营养的好食材。
1: 哎，这可挺好的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深海的健康美味南极初补磷虾干。
0: 哎，
1: 不管是日常当小零食啊，还是炒菜做汤待客都特别合适，让咱们吃得清爽，吃得放心。
0: 对，
1: 有一句俗话说得好，
0: 怎么说，
1: 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这深海食材啊，营养高，口味鲜，一直都是餐桌上的好东西。尤其咱们锦州的朋友特别愿意吃海货，是吧？
0: 对，
1: 这款磷虾干呢是来自南极深海海域，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哎，不用担心污染，那里冰川环绕，水质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磷虾在天然环境里呢是靠浮游生物生长的，个头饱满，肉质紧实，鲜味特别的纯正。
0: 哎，为了留住这份深海的鲜味儿啊，所以说在做产品的时候呢，坚持了三现场的原则。
1: 怎么讲？
0: 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初加工。刚捕捞上来的时候呢，就立刻锁鲜，再经过自然的淡干处理啊，不破坏营养，也不添加任何多余的杂质，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味儿，
1: 多好啊！平时呢，在超市市场里，这品质稍好一点的这个海虾干，一斤就得70-80吧？
0: 对呀，
1: 还容易掺一些碎渣。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价，原价50元一袋的南极初补磷虾干，现在一组8袋，每袋100克，一共到手800克啊，1斤6两，只要119元，而且再额外赠送您4袋优质的虾皮儿，咱们蒸个鸡蛋干啊，整个汤啊，对不对？都行，每袋是50克，足斤足两，分量实在，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这次活动啊，库存是有限的啊，抢完呢就恢复原价，
1: 没错。
0: 想囤货的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想给家里边餐桌上的甜点儿深海鲜香的啊，让自己吃得更加清淡营养的，抓紧时间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你让小管家帮你订上啊。
1: 如果您会用手机，可以在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虾，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对，我们再最后说一次规格和价格。
1: 好的，
0: 原价50一袋的南极初补磷虾干，现在一组8袋，每袋100克，到手呢是一共800克，1斤6两，只要119块钱，
1: 而且还在额外赠送您4袋优质虾皮，每袋50克，足斤足两，分量实在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对，
1: 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
0: 对，
1: 同时呢，也可以直接在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微信号回复虾，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好，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王菲的《如愿》。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9: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10: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9: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国庆临近，锦州市园林集团开展节日花卉布置工作，用鲜花扮靓城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东湖森林公园等地集中摆放多头菊、羽衣甘蓝等时令花卉46000多盆，繁花错落绽放，吸引市民驻足观赏，满城洋溢着浓浓的国庆氛围。9月28号，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在丰田市丰田天空体育馆完成所有赛程。中国队选手林诗栋以4-0战胜队友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男单金牌，王楚钦获得银牌。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到丹东游玩，可以沿着鸭绿江断桥、滨江步道走到月亮岛大桥，守候一场醉人的江畔晚霞。秋日的鸭绿江江面格外静谧，天高云淡，晚霞将断桥晕染成一幅复古油画。滨江步道也是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日落时刻，橘色波光铺满江面，待到断桥灯火次第点亮，江水又换了一番景致。伴着略带凉意的江风，缓步沿江而行，感受边境江畔独有的秋日惬意。福建南平武夷山国家公园深处建阳黄坑坳头村一角，一座展馆静卧层峦叠翠间。这里地处武夷山断裂带，隔绝的地貌格局造就多样微环境，也孕育了近8000种昆虫、1000余种模式标本物种，为武夷山国家公园昆虫科普展示馆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个国庆，武夷山国家公园昆虫科普展示馆将正式开门迎客。坐落于广西南宁的青秀山是藏在城市当中的绿野仙踪，这里林木葱郁，繁花常开，四季花开各有韵味，即便到了冬日，也处处涌动着盎然生机。走进水雾缭绕的阴生植物园，雾气氤氲，草木繁茂，仿佛闯入爱丽丝的奇幻秘境。来到南宁，不妨走进青秀山，沉浸式感受都市里的山林绿意。 最近链丘综合征登上热搜，大家不再感怀秋事，转而捕捉秋日细碎美好。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正是感受这份秋意的绝佳之地，山下干海子草甸悄然换色，黄绿交织，如同大自然晕染的油画。漫步草甸，脚下草青声声清脆，沉浸式体验高原独有的秋日辽阔。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混沌初分难知晓，
11: 地厚天佑别养高，
2: 日月穿梭催人老，
11: 谁能把那名利抛，
2: 井桃三遍吃甜水，
11: 树大根深扎得牢，
2: 劝君心气平和稳，
11: 吃喝不愁乐逍遥。
2: 欢迎收听
12: 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逸飞。
0: 大家好，我是小乐。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是烈士纪念日。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
0: 今天也见到明天全是晴，西风3到4级，海面是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0摄氏度，黑山一线6度，临海9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20度，黑山北镇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
0: OK， 我的抖音号呢是 FM 点儿刘小乐，逸飞的抖音号是逸飞，
1: 欢迎各位进入直播间的大家。
0: OK， 明天是第一个来的。
1: 晚上好。其实我今天还没太好。希望我今天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啊，如果一会儿突然主播不在什么的就都体谅啊。
0: 快入冬了，大伙儿糊窗缝不？请老姨去，可黏了。
1: 点儿去，我现在是那个有点儿，多少有点儿那个，见好还没好啊。好，咱今天还是提示大家个事儿啊。
0: 好。
1: 很多朋友啊，可能都知道说，人对宠物过敏是吧？
0: 对啊，
1: 你像过敏性体质的朋友，
0: 对，猫狗，
1: 不一定是什么过敏，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过敏的话，不建议养宠物是吧？
0: 对，是这样。
1: 这个对宠物过敏呢，这我们至少对这个常识都知晓。但是你知道宠物对人也过敏吗？哎，你就觉得这个宠物们好可怜哈，就这些，
0: 它还不能输。
1: 啊，对呀，对吧？他没法表达，但是他对你，他对你还过敏，他对你避之不及呀、啊！你还就不摸他，不摸不撸他还不成？
0: 不是他吧？还不知道是因为你过敏，他就觉得难受，哭嚎。
1: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说人类对动物过敏，那动物对人类过敏是什么状态啊？
0: 过吧。
1: 说这个猫狗身上最常见的致敏物质是什么？一般我们说是它的皮屑、它的毛发。但是反过来呢，人类的皮屑，你脱落的毛发同样会成为刺激宠物的过敏源。
0: 哎呀。
1: 所以你想啊，如果家中有一个这样的跟你不太对付的这个

0: 动物收容所啊，
1: 嗯，
0: 就曾经接收过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这个狗呢，它就是长期饱受皮肤病的困扰。
1: 嗯，
0: 什么样呢？反复脱毛，然后皮肤红肿、发炎。
1: 哎呦，可痛苦呢！
0: 反反复复不见好。
1: 对，
0: 嗯，
1: 你说这是，嗯，
0: 就你说这种状态呢？狗它也无奈是吧？
1: 嗯，
0: 谁难受谁知道啊？
1: 对，
0: 嗯，
1: 它还不会说，还不知道。

0: 那说那12种，那都有什么呀？说那个你，比如说，谁养你呢？说有一个这么个人，他就是收养我，平时跟我关系还挺好的，
1: 你看看。
0: 我们这个主仆不主仆去了，就这个，我们这个父子俩呀，这关系不错啊，这个，但是呢，我确实就是跟他接触时间长了呢，我就身上总会反复的有这个皮炎的症状，然后反复的脱毛，
1: 狗是这么说的，是吗？
0: 狗的内心活动很崩溃，然后呢，就说经过这一次的过敏原的这个筛查，发现说人类的皮屑是导致他过敏的一个重要的
1: 原因，
0: 原因，对。
1: 那个跟那个拉布拉多说，你换一家吧，可能他的皮你过敏。
0: 但你说人类皮屑这个，其实我们理解它就是对人过敏，对吧？
1: 可以理解。
0: 对，你说，所以呢，拉布拉多你就是对人过敏，那有可能你对你这个狗爸爸过敏。
1: 你放过，就是我就说吧，哎呀，其实放过宠物们吧。
0: 所以你说，如果是家里的这个宠物啊，它真是反复的脱毛啊，或者是它皮肤红肿发炎的这个状态总也不好，你就要自我检讨一下，放彼此一条生路吧，
1: 真是放彼此一条生
0: 是
1: 路。
0: 吧？因为它比你难受，就是我们要分清一个误区，
1: 什么呢？
0: 说家里的这个猫啊，你一伸手摸它。它可能就张嘴咬你，
1: 这可能是社会化没训练好。
0: 是吧？它咬你，大概率呢，它不是对你过敏，它有可能呢，就是，首先不喜欢你这个行为，像刚才乐说的这种情况，
1: 对，社会化没培训好。
0: 对，再有呢，我们就要考虑它是不是跟你之间就是会有一些
1: 烦你，闻你味儿都烦。
0: 过敏的反应，
1: 对，
0: 应激了，
1: 应激，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如果猫啊，甚至是狗啊，这些宠物呢，出现了一些啃咬的行为，然后这个情绪紧张，玩的本能，或者是触碰一些区域比较敏感的时候啊，咱们就得饲养的人就得知道，许是你。
1: 烦人。
0: 不适合它。
1: 对，洗澡好像都没有用，你的皮屑是不经意间就掉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家爱吃什么，可能它对某些食物也过敏。那说猫粮还不行，狗粮还不行吗？不行。一旦你家的这个狗啊、猫啊，经常会出现同一种这个症状，你就得带它去宠物医院，然后检查完之后还得筛这个过敏源。
0: 对。
1: 有的猫真是对猫粮过敏。
0: 所以，就是同样是这种生物哈，不是说只有人才会过敏，
1: 对，
0: 猫猫狗狗这些宠物们，它们也过敏，
1: 你过敏过敏，
0: 也过敏啊。
1: 就这么说吧，只要你是碳基生物，都会有可能
0: 所以，别说那个回家该抱起来了啊，好，这个
1: 一顿吸，
0: 啊。
1: 吸完你肺里边全是猫毛啊。
0: 关键是人家猫猫狗狗们未必同意，是吧？喵喵汪汪嘛，恨不得啊，你
1: 离你远点儿，
0: 一米远，
1: 真是，
0: 它很痛苦的。
1: 人家猫觉得太放肆了吧？你个两脚兽，你就是个铲屎的，你居然敢摸本皇，
0: 是个什么鬼，是
1: 真
0: 吧？
1: 是的。
0: 对，所以也要结合家里宠物的这些。身体状况，我们去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跟他们之间就是就会产生这些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对，行，咱先说的事吧，
0: 好，来，下面咱听一段
1: 放
0: 小
1: 过猫
0: 品，
1: 猫狗狗，郭达、蔡明、李文启等共同表演的都是亲人。
2: 给家计去550，还剩30，留着我自个儿花。我逛赛特，我逛燕莎，逛饿了出来买包爆米花。嘿，1、2、3、4、5。
3: 把钱给我！
2: 凭什么？你是谁呀？
3: 我是你爹。

0: 你谁爹啊？
1: 你还不承认？不信你问那穿红套装的。
0: 看谁呀？
1: 他是你妈。
0: 这老头糊涂了。
1: 把钱给我，我饿了。
0: 您饿了，回家吃饭去吧。
1: 啊、我不认识家，我就认识你
0: 啊！
1: 你是我闺女，我饿了。
0: 哎，你让车撞着。那个，那好吧，我给你买吃的啊。哎，谁家都有老人，谁都有老的时候。我给你买饼干去啊。
1: 这儿有饭馆，
0: 这他都不糊涂。一进饭馆，没个十块八块的，根本就出不来。豁出去。我领您吃饭去啊！
1: 哎，好闺女真孝顺，
0: 孝顺得花钱呢。老板，
2: 哎，
0: 来一辆，来一辆。哟，二位吃点什么呀？
1: 吃鲍鱼、龙虾、大闸蟹。
0: 我的妈呀，气死我呀！那个，您这什么东西最便宜呀、啊？
2: 素馅包子最便宜了，八块钱一斤
0: 啊！来半斤素馅包子。
2: 好嘞，半斤素包子。
0: 再来拿炒菜，
2: 还不用了。
1: 我吃炒菜。
0: 那个，他们这儿啊，只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2: 谁说的？我们这炒菜呀、啊，可好吃了。
0: 蒸包子，蒸包子，
2: 真抠门儿。
0: 换你。
3: 这小餐馆挺干净的啊。怎么样？这儿不错吧？啊，
0: 不错。
3: 啊，
0: 老板娘长得跟包子似的。
2: 包子来了，
3: 好家伙，这老板娘长得真像包子。老板娘，
2: 哎，
3: 有炒菜吗？
1: 他们这儿就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2: 您怎么也说这个呀？您别听他的，我们这儿啊，什么炒菜都有。
3: 啊，来一个溜肥肠。
2: 好嘞，溜肥肠。
1: 我吃溜肥肠。
0: 您不吃溜肥肠啊？那个肥肠多脏啊！您想想，那个肥肠原来里边装的什么呀？
1: 猪粪。
0: 哎，
3: 好家伙，这真恶心，这是。
2: 你瞎说什么呢？
0: 我这糊弄老爷子呢。哎，您点您的，您点您的。他们这儿的肥肠肯定洗过。哎。
3: 啊，那就来一个红烧鱼。
0: 哎，
1: 我吃红烧鱼。
0: 不吃红烧鱼啊，那个吃鱼吃多了长鱼鳞，到时候你一挠痒痒，哗啦哗啦的往地下掉皮皮。
3: 好家伙，这更恶心了，简直是。
2: 哎，行，你别走啊。
3: 不是，我这还吃得下去吗？
2: 您听蛤蟆干嘛呀？听蛤蟆叫唤，你还饿喝了？
1: 我吃蛤蟆。
0: 那个还吃什么蛤蟆呀？人家说话呢跟咱没关系。
2: 他怎么没关系啊？人家一点菜你就添恶心，你让我怎么卖呀？
3: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溜肥肠、红烧鱼我都要。
0: 哎，
3: 我再来上一个。
0: 同志，我麻烦你点事啊，您能不能点菜的时候稍微小一点声，别让他听见。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谢谢您了。
3: 来扎啤酒。
2: 你说什么？
1: 他要啤酒。
2: 比我耳朵还灵呢，来扎啤酒。
0: 您怎么不吃了？吃饱了？
1: 没吃饱。
0: 啊，没吃饱吃包子。
1: 我等着吃鱼呢。
0: 没有鱼。
1: 有鱼。
0: 没有鱼。
2: 你来了。
1: 有鱼吧？
0: 不是，那鱼是
1: 鱼过去了。
0: 过就过去吧。哎，您坐这儿备着点那鱼。
1: 哎呀，冰镇啤酒先开开胃啊。
3: 我喝啤酒。
0: 啤酒不好喝。
1: 好喝
0: 不好喝？那啤酒啊跟马尿一个味儿。吐了吧！
3: 你都说跟马尿一个味儿，我能不吐吗？
2: 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啤酒跟马尿一个味儿啊？你这不砸我的买卖呀？
0: 我是糊弄老爷子呢。
3: 你糊弄老爷子，我喷出去半炸
2: 了。先生，您呐，别理他，他有毛病。
3: 我看他也是有毛病。耶，这鱼烧的不错啊！
1: 我吃鱼，
0: 鱼不好吃。
1: 好吃，他都吧唧嘴了。
0: 那您也吧唧。
1: 吃包子吧唧不出来、啊。我吃鱼。
0: 不吃，哎呀，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吃鱼啊，到时候、浑身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刺儿。
1: 我不怕刺儿。
0: 哟，那刺儿要是卡在。 我难受了。你想啊，那刺儿一卡着嗓子，你就咔咔咔啊！
2: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你可咋着了？
2: 哎呦！
0: 卡住了呢，
3: 都怪你，你老说卡住卡住，我卡住了。
2: 哎，他嗓子要出了毛病，你得负责任。喝点酒。
3: 啊，还好多了。
0: 谢谢您，谢谢您卡住了。
3: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不，您卡住了，他就不吃鱼了。
3: 什么人呢？你这是？有钱干嘛舍不得给你爹花呀？
0: 他不是我爹，
2: 谁信呢？
0: 你爹还是不信？
3: 老爷子，他是你什么人呢？
1: 他是我闺女。
2: 你是他什么人呢？
1: 我是他爹。
0: 哎呦，我求求您了，您别再胡说了，行不行啊？我的亲爹，
3: 承认了吧？真是。
0: 那个不是，您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刚才在大街上您拄一拐棍儿，这
1: 在大街上，
0: 嗯，对，
1: 我不认得家了。
0: 对，您就碰见我了。
1: 我碰见你了，你正在那儿数钱呢。
0: 对呀，我就在那儿刷刷刷。您可不说这事了啊。那个后来您就说您饿了，
1: 你心眼好，带我吃饭来了。
0: 哎呀，总算明白了，快告诉他们。你是谁？
1: 我是他爹。
0: 又回来了。
2: 你说老人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就想吃个炒菜，你就不认亲爹了？
0: 想吃炒菜的人多了，都是我亲爹呀。
3: 嘿，做人咱可得有良心呐！啊，
2: 就是，
3: 你拍拍胸脯想一想，谁给你洗尿布？谁教你学说话？谁用那甘甜的牛奶把你喂养大？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啊？没有他哪有你啊？
0: 没有他有我，真奇怪。
3: 你要这么对待老人，我绝不答应。老爷子，老爷子，您说怎么办？
1: 我吃鱼。
3: 哎，老爷，老爷子，这个是我的鱼啊。
0: 你吃包子啊？吃包子。
1: 有鱼你让我吃包子，你不孝顺。
0: 我
1: 吃鱼，
2: 不是这怎么回事？你看看
3: ，有
2: 你你亲爹抢着鱼吃，
0: 他糊涂了，
3: 他没办法，他只有装糊涂。
2: 说
3: 老爷子想吃鱼啊，冲你闺女要，
2: 就是
3: 我就冲你要，你有鱼不给我吃，你也不孝顺。
2: 是，
3: 我不孝顺，
2: 不是您是我什么人呐？
3: 我是你爹，
2: 不是我爹，你这。我看出来了，老爷子可能有点糊涂的。老爷子，他跟你没关系。
3: 哎，
2: 他不是你儿子。
3: 对了，你还帮着他糊弄我，你更不孝顺。
2: 这他妈把我也扯进来了。
3: 不是，您认识他是谁啊？他是你媳妇儿。
0: 不是，还真犯罪。
3: 他们本来就是两口子。
2: 老爷子，我跟他呀不是两口子。
3: 你跟他离婚了？
2: 那谁跟他离婚了？
3: 那没离婚还是两口子呀？
2: 这还说不清了。对了，
3: 我看这老爷子是真糊涂。
2: 我看
0: 相信我了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3: 我们更不认识他了。好啊，你们都不认我了啊！我白把你们养这么大了。 不，老爷子，
0: 你别着急啊！
3: 你干嘛，老爷子，
0: 别着急啊！
1: 你们都不认我，我能不急吗？我
2: 老爷子，你让滑走就滑走就滑！
3: 哎呦，
0: 我认你，我认。
1: 你认我？
0: 哎，
1: 叫我。大点声。
0: 爹。
1: 哎。
0: 爹，我不怕花钱了，我给你买肥肠，买红烧鱼，买啤酒。
1: 好闺女，真是我的好闺女。
3: 老爷子，我们这儿有酒有菜，什么都有啊。啊，
2: 我再给您加俩菜。
3: 哎，
1: 你们，
3: 我也认您。
2: 我们都认你。
3: 爹，老爷子，您坐啊，
1: 都是我的，
3: 坐，
1: 老爷子，
3: 哎，
1: 你。
0: 不哭啊，不哭，不哭不哭。哎呦，快看快看
3: 啊，
0: 手绢上有电话号码和地址。
3: 哟，这肯定是他们家人怕他走丢了，特别准备的。
0: 哦、
3: 打电话，
2: 哎，别别别
3: 啊，
2: 让老爷子吃了这顿饭再走。今儿个呀，我请客。
3: 哎，今儿我请客啊，今儿这个我争好。
1: 哎呀，你们俩就别争了，来。哎，儿子媳妇，咱们一块吃啊！哎，你带着我做孙女。
0: 哎，爷爷，又成孙女了。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好了，刚才呢我们跟大伙儿一起欣赏了一段小品，全都是亲人。
2: 嗯，
1: 接下来呢
2: 来吧，
1: 好物推荐。
2: 我们先好物推荐啊，18:30了。
1: 嗯，
2: 今天好物推荐的是磷虾
1: 啊，
2: 一墨南极初捕磷虾。这个磷虾呢是这样的啊，南极初捕磷虾干，每袋是100克，然后呢再给您高钙虾皮作为赠品。
1: 嗯，
2: 来一起了解一下啊。
1: 是的，
2: 产地是山东省。
1: 嗯
2: 嗯，这个磷虾呢是这样的，它是产自深海无污染海域。
1: 嗯，
2: 然后遵循三现场原则，
1: 嗯，
2: 就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出加工。
1: 多好！
2: 出水呢就急速冷冻，
1: 嗯，
2: 然后搭配了自然淡干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磷虾的新鲜度和营养。
1: 对，
2: 源头品质有保障，
1: 跟带鱼似的，必须得这样。
2: 今天呢我们是这样的，给大家福利价格，原价是50元一袋的南极初捕磷虾干。
1: 哦，
2: 今天呢给大家放福利，一组8袋，每袋是100克，
1: 嗯，
2: 在这个基础上再送您4袋50克装的虾皮儿。
1: 嗯，
2: 到手价119元。
1: 呵，
2: 也就是说磷虾干是2两一包是吧。
1: 嗯，
2: 虾皮儿呢是1两一包的。
1: 哎呦，
2: 都是足斤足两的独立小包装。
1: 嗯，
2: 干那是50克一袋，磷虾干是100克一袋。
1: 嗯，
2: 一共到手是119元。
1: 嗯
2: 嗯，其实我们说一般我们吃这个磷虾呀，普通磷虾干呢可能怕它的盐分重，劣质磷虾干呢又怕它腥味重啊。
1: 嗯，
2: 在我们这里就是给您推荐的这个一墨南极初捕磷虾是完全不存在这些问题的。
1: 嗯，
2: 它坚持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无香精，它就是纯粹的磷虾做成的。
1: 嗯
2: 啊，这个磷虾呢，虾身呈现的应该是自然红白相间的竹节状。
1: 明白，明白，明白。嗯，
2: 如果呢，您看这个虾是通体红亮的，那它就是染色的。
1: 嗯
2: 嗯，是普通的这个虾皮儿。
1: 对
2: 啊，不建议大家购买。
1: 而且厂家呢，在这个加工过程当中啊，还是人工层层的筛选。怎么个筛选法呢？只留大个儿的、饱满的磷虾，剔除小个残次的，
2: 嗯，
1: 皮儿薄肉厚不扎嘴，鲜而不咸，就是你空嘴吃是越嚼越香。
2: 对，
1: 嗯，
2: 你可以用它炒菜呀，啊，是吧？煲汤啊，
1: 嗯，
2: 烹煮、包饺子、蒸蛋、拌面条，
1: 对，
2: 都成。
1: 你看看，
2: 加进孩子的那个蛋羹里也能提鲜增味儿。
1: 嗯
2: 嗯，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佳品。
1: 嗯
2: 嗯，所以呢，如果您想选购，抓紧时间。确实备货有限啊，400-999-0139，400-999-0139。
1: 嗯，
2: 也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对话框里回复虾，
1: 嗯，
2: 就能下单，也能够看到图片。
1: 对，
2: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磷虾干呢，
1: 嗯，
2: 它是来自南极深海海域啊，
1: 嗯，
2: 就是冰川环绕，水质干净。
1: 你看看，
2: 然后为了保留住这份深海鲜味儿，坚持3现场原则。
1: 嗯，
2: 刚才我们说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出加工。
1: 嗯，
2: 刚捕捞上来之后呢，就立刻锁鲜，然后再经过自然淡干处理，
1: 嗯，
2: 不破坏营养，不添加多余的东西，
1: 嗯，
2: 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味儿。
1: 嗯
2: 啊，这大家放心。400-999-0139，欢迎各位订购。
1: OK，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一段小品。没有学习的人不伤心。
3: 赛恩 X， 掐口赛恩 X， 加弹，加弹进弹，
4: 讲啊。
3: 同学哥，这我咋讲啊？要不你验算一下？
4: 行，我算一下。
5: 三元 X 加 cos 元 X。
3: 你别拿着铅筒子算呢，那咱就学习呗。
4: 干嘛非让我学习呀？
3: 是学校非弄这一帮一学习小组把我下放过来帮你俩的。
4: 别紧着我一人。也帮帮他去，
3: 我帮。要不咱换换？哥， 你咋还护食呢？我又不抢你耳机，你干啥？哥，他说啥呢？
4: 他说一帮一学习小组，你是帮我还是帮他？我们这儿俩人，你们就来了一。

0: 一个，你瞧不起谁呢？哎，
1: 说这么多呢？是这样，本来呀，是我和土豆一起，他听说呀，帮你俩连夜转学就走了。
0: 那你呢？
1: 我跟他能一样吗？我转学手续没办下来呢。
0: 用不着了，我们哥俩今儿就帮你办了。
2: 你们俩干嘛呢？
1: 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
0: 没话说你就下去。
2: 你们俩啊，哎，我就纳了闷儿了，我好不容易跟学校争取的这个一帮一项目啊，哎，到了你们俩这儿，一帮你们俩就转走一大帮啊，是帮不动了是吧？啊，我问问你们。你们俩什么时候能开始学习？
3: 现在啊，我要听摇滚了。
2: 我以为你要学习了呢。你把耳机给我摘了。我跟你说话。你听什么摇滚？
4: 各位同学们，在公屏上回复个一啊。接下来我们讲讲温带季风气候。
1: 你这是干啥呢？
3: 听摇滚啊。
2: 还有这种摇滚？
3: 有啊，朋克、放克、网克。
2: 天硕，你在学习对吧？
3: 我没有。
2: 哎，你每天是装流氓？
3: 再说一遍试试。您，
2: 宇文，他学习这事儿你知道吗？啊，
0: 关我什么事儿啊？
2: 你这是什么？拿来！我告诉你，学校里不许搞这封建迷信啊！再说了，那签上写的东西，那都是 abandon。你也在学习？
0: 骂谁呢？哎，
2: 你这签里还有单词卡呢，
0: 这是我请的符。
2: 什么符啊？
0: Beauty 符。
2: 那剩下那些呢？
0: Wonder 符、 Use 符、 Success 符。
2: 我是真的符。你就是在好好学习嘛。
0: 老师，您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是您不能说我在学习。
2: 那你怎么解释这些单词卡？
0: 我说了，这就是我请的符。
2: 我说的是散里这些。
3: 宇文，怪不得每次下雨你都给这把伞再打一把伞啊。
2: 所以你们俩都在好好学习对吧？
0: 我们没有，
2: 每天跟我在这儿装。哎，这扑克牌里应该也是单词卡对不对啊？每天在这儿听网课，怪不得这次考试你们都进步了。
3: 老师，您说什么？
2: 这次考试你们都进步了。
0: 拜上了，这是
5: 虎心人天不负，
6: 卧薪尝胆，
7: 三千越甲可吞吴，
5: 多亏了你呀，我们进步了。
2: 行了，这都是封建迷信啊，你们进步要感谢也是感谢自己，明白了吗？
3: 明白。老师，我们感谢的就是我们自己啊，
2: 自己学生证上这
3: 是。老师，我们这次考了多少？
2: 自己看，
3: 我是倒数第三，
5: 我是倒数第四。
2: 哎，不是正着数啊，正着数啊，你正着数数好久了。不是，哎，别因为进步小就气馁嘛啊，努力是长久的事儿，考试这种闪开啊，考试成绩是有波动的嘛啊，题目不分了难易度了。行了，再小的进步也是你们努力开出的花，明白了吗？
3: 明白。嗯，
2: 你明白啥？你整个葫芦呢？我告诉你啊，你别给我学什么成年人举杯浇愁，那都是 QQ 星。
0: 孙天硕，都这样了，您还在补充营养啊？
3: 没办法呀，它里边真的有 DHA， 而且是原生的。
0: 我看看，哇，果然有好多 DHA 啊。他们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又排成了一字，
2: 你咋看出来的？
0: 我也得来两口。
2: 行，你就别说，
0: 要喝自己买。
2: 行了，你们俩努力学习是好事儿，干嘛就死活不敢承认呢？
3: 我们没有。
0: 而您想想，我们要是努力了还考这分，那成什么了？那不成卷心菜了吗？
3: 就是
2: 卷心菜，
3: 这么卷还这么菜。
2: 我跟你们说啊， 努力，咱们就正大光明的努力啊！你长期偷偷努力，后果不堪设想。
6: 吓唬谁呢？
2: 能有什么后果呀？
8: 没后果。宇文，我问问你，这都已经黄昏了，你干嘛还戴个墨镜啊？
2: 因为黄昏是我一天当中
8: 嘴最硬的时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在掩盖这个。哇，
9: 宇文，你眼睛是好多圈圈啊！
8: 你应该是每天晚上偷偷读书，夜里连灯都不敢开，才活活把眼睛熬成这样的吧？
2: 这就是个装饰，这玩意
8: 儿还在这装这么多圈，这得多少度？哇，
9: 土星！老师，
8: 这边
2: 我真没事儿。
3: 宇文，你真的忙了。
2: 所有人都可以不相信我，但是天硕你不行。如果我们这样的成绩是努力过后的结果，我们该怎么面对那个无能的自己？
9: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2: 呢。你闹着玩呢，哥们儿，这眼睛一点毛病没有。我觉得刘老师有点瞎。
8: 我就是刘老师。
3: 戴上吧。
2: 我不戴，我看得见。
3: 哎，你起来吧。
8: 这个教鞭你拿着，以后用得上。
2: 谢谢刘老师。
8: 天硕，你也一样。
3: 我怎么了？
8: 你明明那么努力，我却从没见你带过教材。你教材呢？
3: 烧了。
8: 你当我傻是吧？你应该是把所有的教材都背在身上，每天负重前行吧。
9: 老师，我没有。嗯，
8: 还还拿出来，
3: 就两本，
8: 就两本对吧？很好，还分量不够。地质锤，洛阳铲，地质锤，地质锤，地质地质地质锤。天硕，你真的好喜欢地质锤啊！
2: 地球概论，新编地图学教程，环境遥感原理与应用。
8: 天硕，你不光是努力，而且你努力的方向好冷门呐、啊！
3: 老师，我就看了两本闲书，这算不上努力学习呀、啊！
8: 你还不承认，瞎子都看出来你在努力了。语文，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每天带着这么重的书，和这么多的盗墓工具在身上，你的身体能不受影响吗？
3: 老师，这对我身体能有什么影响啊？
8: 我跟你说话呢，你能不能先给我起来？卸了负重以后，你轻功都快练成了。
3: 没有啊，老师，
8: 你还跟我较劲？
3: 没有，
8: 你给我下来，
3: 老师。我真的不会轻功啊。
8: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
3: 什么东西？老师，你相信我？
8: 我怎么相信？谁呀？
3: 老师，我飘了。
8: 宇文，快把地质锤拿给他，让他沉淀沉淀。哎，
3: 我在这儿呢。啊、
2: 哎，天硕，你这个绑带上有字儿啊？
8: 什么字儿？
2: 我看看，我看看。
3: 宇文，
2: 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火园、宣化、榆岭、张家口。
8: 你好喜欢河北啊？
2: 别忘了，缅甸仰光。
8: 还出国了，
2: 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走巴基斯坦、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俄罗斯、圣彼得堡、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过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斗簸箕、簸箕斗、事业线、爱情线。
8: 停！天硕，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你在努力学习吗？
3: 我们一个倒数第三，一个倒数第四，您干嘛非逼着我们承认自己努力了呀？
2: 就是的。
8: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20年前这个学校的暗中努力王中王，他也经常把单词卡伪装成扑克牌的模样，每天把牌带在身上，昼夜苦背，牌不离手，到最后不仅把所有的单词都背熟了，更是练出了一手的牌技。他甚至可以仅凭手感就摸出单词的内容 comedy tragedy responsibility 黑桃 garden。 他甚至可以把牌从头上高高越过，用一只手稳稳地接住，他简直就是他生疏了。 我这个朋友也受过冷眼和嘲笑，在结果出来之前也羞于承认自己努力，但是他最终还是明白了，努力从来就不丢人。
3: 老师，其实我也有一朋友，他每次会把他所有的错题都用地质锤刻在另一个地质锤上，
6: 摆个本儿吧。
10: 老师，我也有个朋友，他总是把阅读题藏在了假发里，把完形题藏在了另一个假发里。
3: 老师，我也有个朋友，他每天都带着个篮球，但没人知道他拿的是个地球仪，
6: 也算个篮球啊。
10: 我也有个朋友，他天天瘫在沙发上，可是他的沙发是用吸铁车垒起来的，
6: 坐在题上做题家呀。
3: 老师，我还有个朋友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这儿刻下了整版的世界地图，
6: 买一张吧。
11: 我有一个朋友给他买了一个世界地图，
6: 先买眼镜啊。
3: 老师，我有个朋友，他其实一直在天台偷偷努力学习，只是怕被别人发现而已。
9: 老师都知道，
3: 就是他
6: 真有个朋友啊。
9: 老师，我也有个朋友。
6: 有你啥事儿啊？
9: 这啥呀朋友？
6: 谁呀朋友？
3: 老师，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
6: 你们都不是一个学校的。
3: 但是我们在这儿一起刻下了这个天台。
6: 为什么呀？
3: 因为这是我们努力过的地方。
8: 我们的朋友都好努力，努力的人就是
12: 最苦的。
6: 刘老师，
3: 我又考了年级第一。哎，你们干嘛呢？你们学习呢？这都什么呀？这是
13: 什么都不是，
3: 你们就是学习呢。太好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全校同学。哎，同学们，宇文秋实和宋天硕，哥，我再说一遍，我们打篮球呢。啊，这不地球仪吗？这就是篮球，宇文，咱接着打。哎，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13: 使劲，你对抗，使劲。
8: 行了，你们俩，拿过来。
3: 刘老师，您说这是什么？
8: 这不就是一个篮球吗？这怎么不是篮球了？就是个篮球吧。但是它早晚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地球仪的，早晚有一天它会变成一个地球仪的。
3: 老师，你们有练过篮球啊？
6: 没。
3: 老师，你肯定是练过的。
1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5: 主持人一飞小乐，
14: 节目监制祥玉，
15: 总监制关维。
14: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免疫力的话题哈。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哈。
4: 老生常谈的话了。
3: 我们可以说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知道这个免疫力的重要性哈。
4: 对。
3: 这免疫力是保护我们发生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保护屏障。
4: 嗯，对。
3: 那一旦我们说这个身体免疫力要出问题了，啊，或者说叫免疫力低下了，那就容易发生各种疾病。
4: 嗯，
3: 尤其是像一些细菌呐、病毒啊，啊造成的这些入侵的感染，各种炎症反复发作。
4: 嗯，
3: 再加上我们很多年老体弱的人，他普遍的是免疫力会下降。
4: 嗯嗯。
3: 身体抗病能力都很差。
4: 差嘛。
3: 一旦发生一些流行病啊，什么传染病啊，什么病毒变异啊，它可能对身体免疫力都是最大的挑战了。
4: 对对对，
3: 就免疫力不好的人，他经不住任何的风吹草动的。
4: 嗯，
3: 患病以后更是长期不好，很多有基础病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的、缺陷的，它就导致病情可能会急剧加重，
4: 那是
3: 久治不愈。
4: 嗯嗯，
3: 那就像我们所熟知的糖尿病足，
4: 嗯
3: 啊，这个皮肤破溃以后就反复感染不好，
4: 对对对，
3: 不结痂、不封口，它出现溃烂了，
4: 坏疽了嘛？
3: 对，严重的一些患者就面临说要截肢的这个处境了。
4: 嗯 嗯, 嗯
3: 啊，医院医生给的说法就是说他血糖太高了，破坏身体免疫了，
4: 长期过高的血糖啊，它就会导致身体免疫系统被遭到破坏了。
3: 嗯，所以说就发生皮肤溃烂以后，它不长新的肉，
4: 它不长新肉，不结痂嘛，愈合不封口，
3: 对，各种细菌就反复感染，就出现这种坏疽的结果。
4: 是是是，
3: 所以说很多人知道自己免疫力很差，就着急啊，说我们就想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4: 嗯嗯，
3: 我花钱我就买各种宣传的，只要是它能提高免疫力的产品，
4: 嗯，
3: 我不管什么国产的、进口的，反正是挺舍得花钱的。
4: 都认为免疫力越高越好嘛。
3: 对
4: 啊，免疫力高点嘛。
3: 对，我就希望说我自己这免疫力快速的能提升起来。
4: 嗯，
3: 我就补这个补那个，只要他说他对免疫力有好处，啊，我们都就赶紧去用。
4: 对，
3: 啊，
4: 知道免疫力重要啊。
3: 对对对，但是很多听众家人反映说，我们用了很多方法了，但是发现自己免疫力还是很差。
4: 嗯，
3: 哎，经不起任何折腾，就有点风吹草动的，哎，就出现各种问题了。这个抵抗力啊，这抗病能力非常差
4: 啊，始终还不行，
3: 对，
4: 嗯，
3: 就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4: 嗯嗯。
3: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就是希望楚老师跟我们大家聊聊这个问题，好吧？
4: 哎，这免疫力这个事儿，用你话说，这是老生常谈了，
3: 嗯，
4: 都知道免疫力太重要了，
3: 特别重要，嗯
4: 嗯，男女老少都一样啊。这个免疫状态啊，干啥？这是保护咱们身体的盾牌一样，
3: 对
4: 啊。这人要是完全失去免疫能力了，就这么讲吧，哪怕是就很普通的一次小的细菌感染或者小的一些病毒感染，都可能要命的事
3: 儿，嗯，
4: 对吧？所以说这个免疫力有多重要啊！啊，
3: 所以说，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艾滋病的时候，说这个它的可怕就是。造成
4: 免疫力丧失，
3: 免疫力丧失了，可能一次感冒就要了你的
4: 命
3: 了，对，
4: 也没有免疫了嘛。
3: 就是这个病的可怕之处，就是没有免疫力了。
4: 哎，所以说，就是最终落点落在哪儿，就是身体的免疫如果完全被破坏掉了，没有了，
3: 嗯，
4: 啊，它就出问题了，啊，所以说这个话题老生常谈，也可以说是老少皆知，都知道免疫力的重要，但是我也敢断定啊，就现在很多人。他都不知道真正的免疫力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是有哪些学问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免疫啊？免疫从哪儿来的呀？啊，你怎么去正确去理解免疫的概念呢？
3: 嗯
4: 啊，多数人呢对免疫力的理解都是啥呢？他就是预防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就是抗病能力。大多数不都这么理解吗？
3: 那不对吗？应该就是抗病能力呀。
4: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点而已。
3: 啊，
4: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所以在这方面他就容易走进误区啊，白白的就耗费精力耗费财力搞了一大圈，免疫力也没有恢复好。什么叫免疫啊？免疫是咱们人体一套自我防御自我识别的系统。怎么理解呢？就是分得清自己人，分得清敌人啊，保护身体不被一些外来坏的东西给伤害了。
3: 嗯，
4: 同时还能够清除咱们体内变坏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病变的或者癌变的这些细胞。
3: 嗯，
4: 咱就打个很形象的比方啊，比方说咱把这个身体比作成一个城市，身体就是一座城，那身体里面的一些免疫细胞是什么？就相当于是城市里面的警察、保安、军队的概念。
3: 嗯。
4: 那么各种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等这些东西，它叫外来的入侵者、坏人。同时啊，咱们身体里比方说发生衰老老化的这些细胞啊，或者是发生病变突变的这些细胞，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面变坏的这个居民。哎，你看啊，
3: 嗯，
4: 咱给它做各种比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免疫就要干三件核心大事了。哪三件核心的大事？第一个就是防御，对外打仗，
3: 嗯，
4: 就挡住细菌病毒入侵，不让外界这些病原体随便的感染咱们的身体。比方说感冒病毒进来了，这免疫系统会自动的什么出动，就把这些病毒给它杀掉了，哎，这人就好了。
3: 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多数认知的这个免疫力。
4: 哎
3: 哎，
4: 另外一个第二大核心作用是啥呢？自稳，自我稳定，就是打扫内部，就每天要清除掉身体里面这些衰老的、破损的、死掉的这些细胞。
3: 嗯
4: 啊，也就是要把这些坏的、旧的这些细胞代谢掉，维持身体内部环境的干净和稳定
3: 啊。
4: 这也是他要干的。
3: 这个我们不太
4: 是吧？不知
3: 道
4: 啊。第三个叫监视，监视癌变呐。
3: 还能监视癌变、
4: 哎、对，

0: 并且能把它清除了，防止它形成这种恶性的病变或者是肿瘤。这也是我们身体所有这些免疫细胞就天天无时无刻都要做到的这些主要工作，啊，主要是这方面了啊。那么我身体这些免疫是从哪儿来的呢？啊，分为啥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先天免疫，还有一个后天免疫。先天免疫好理解，就天生自带的，就生下来那就有免疫力了，啊，就有这第一道防线了。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的皮肤黏膜啊，还有吞噬细胞。不管是什么病毒来了，它直接能抵挡，反应快，但是它针对性不强。比方说这个皮肤破损了，这白细胞马上就冲过来了，来吞噬这个病菌，能促进皮肤快速就愈合了。这个属于叫先天免疫的作用。后天免疫是啥？是属于获得性免疫，就后天练出来的。啊，你比方说，他经历了很多感染，或者是打疫苗之后，他逐渐在身体当中形成的、获得的，这种后天是非常精准、非常专一的。身体里面这个 B 细胞产生抗体了，是专门盯住某一种病毒、细菌以后，它锁定目标，然后有个叫 T 细胞的来直接消灭这些细菌、病毒以及被感染这些细胞。最简单，咱比如说你要得过一次水痘，它以后就不容易再得了。因为你打了疫苗以后，体内就产生专门针对水痘病毒这种抗体就已经产生了，这就是后天免疫所获得的。
1: 这就是打疫苗的作用。
0: 那后天获得嘛，啊，还有就刚才你说这个，很多人都在什么，想着说我增强，我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1: 为什么呢？
0: 啊，免疫不是越强就一定是越好的，啊，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认知。低了不行，太高了也不行。那免疫力低，咱知道免疫力低下，啊，那坏的病毒可能随便入侵了，反复就容易感冒感染，出现各种病毒、各种炎症、各种问题，啊，甚至出现疾病愈后恢复的缓慢，啊，抗病能力弱等等，这都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免疫力如果过强、过高的话，它就会发生免疫紊乱呐。那就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啊，就免疫系统它认错人了。它太多了，太高了，自己不认识自己人了，把自己身体好的、正常的一些组织，它都当成敌人去攻打了。啊，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类风湿关节炎，大家有印象吧？这不对吧？自我攻击嘛，错误的去攻
1: 对，
0: 击嘛。
1: 您讲的就是他，攻击自身的这个，
0: 好的、坏的，反正他分不清了，
1: 对，
0: 他都
1: 分
0: 开
1: 不
0: 始攻
1: 清
0: 击了，
1: 了，
0: 对吧？类风湿关节炎包括什么红斑狼疮，很多类型的神经炎，这都是啥？都是免疫。过高、过强、紊乱了，然后攻击自身好的器官了。所以说，免疫力应该是什么？是叫调节免疫，就调节身体的免疫能力啊。这一点太重要，可不是一味的增高和增强啊。
1: 这我明白了哈，这个免疫的作用就是识别敌我啊，就是识别是好人还是坏人，然后呢，域外敌，清垃圾啊，抵御外边的敌人，然后把身体自身的这些垃圾得清出去，然后还监视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恶变发生。如果免疫力低下的，就容易感染，就得病啊，这个抗病能力就弱，防疫能力也低下。但如果说它要高了的话，也不行，就紊乱了，哎，就会错误的、胡乱的攻击自己人，就造成自身免疫疾病发生。哎，那这回大家要知道了哈，要学会
0: 调节，
1: 调节，哎，不是提高，
0: 对，
1: 不是一味的说这个提高啊、
0: 越
1: 增
0: 高越
1: 强，
0: 好，对，
1: 要实现免疫的均衡，既不能低，也不能过高。
0: 嗨，哎，是，
1: 是这样是
0: 哎，
1: 吧，朱老
0: 对，
1: 师？
0: 这一说大家应该更明白啊，就是注意。一字之差可差的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免疫力是要调节，不是要说是增强啊！那问题来是怎么能做到免疫力均衡啊？不低还不高，你说咱眼睛咱也看不见，也没有具体的参考和测量啊，是吧？它也不是说一杯水你多了点少了点，它直接能看得着
1: 对，它也
0: 啊！
1: 不像说我们能像测血压一样，我
0: 对
1: 一
0: 呀，啊，有
1: 测
0: 个
1: 它
0: 数
1: 有个
0: 值啊，
1: 数
0: 对吧？你怎么能让它均衡啊？你要针对这个问题，你看看还是中医，其实中医这方法就很有优势啊。因为啥？你看，因为免疫力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最早是出自于中医的理论指导的。因为在2000多年前呢，中医就有这个免疫这个词的概念了，出自一本医书，叫什么？叫《免疫类方》的这个医案当中，
1: 真的很厉
0: 是
1: 害
0: 吧？
1: 啊！
0: 2000多年前，意思是啥？就是免除疫病的危害啊。那么这个疫。 咱知道在古代古人什么就是传染病嘛。

0: 叫疫嘛。所以说，免除疫病的危害，这叫免疫类方当中就提到了。而且2000多年前还有《黄帝内经》啊，是吧？《内经》更是明确提出一句话啊，现在很大家伙都很熟悉，叫什么？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邪不可干，
0: 是吧？都经常说这话啊，就是说你身体里面要正气充足，外界的病邪就没办法侵犯你。那这个正气是啥呀？它不就是抵抗力吗？不就防御能力吗？不就现在所说这个免疫力吗？中医讲元阳之气是生命之主宰，是生命之根基，那正气就是生命之本呐。没有正气的护佑，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很好延续的，你就得得病啊。所以说，元阳一旦虚亏了，就会正气不足，所以就会百病丛生。你看，这不就是中医最早的理论吗？
1: 所以您一直教授大家做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哈，这个吸清气、排浊气、调养元气，它就是养生防病最好用的方法，就是和免疫直接相关，是这样吧？
0: 哎，你要这么说就对了，它就是相通的，就这回事儿嘛。因为你通过调整自身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然后实现啥？实现脏腑气机的顺畅平和，把各种什么秽浊这淫邪之浊气都能给它排出去，将天地宇宙的清阳之气都能把它纳进来，实现周身元阳之气一直保证一个充盈的状态。那元好，正气是不是足啊？这时候就能抵抗外邪，就能够防止很多疾病的发生啊！我为啥说养生防病做呼吸吐纳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呼吸吐纳36式当中，比方说归息法、叩齿吞金吐纳法都要去做，每天做一做，都是调节身体免疫最好的方法。它是调节，它不是增强。通过正常的呼吸。我不说吗？呼吸干啥？从生物医学角度，不是让细胞实现自我呼吸吗？细胞有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细胞是不是代谢好？代谢好，活性好，活性好，功能才好啊！所以说呢，我们通过不同的调整气息、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实际上呢，就是实现一个免疫能力一个自我调节啊，而不是呢刻意的去增高和增强，对吧？要从这个细胞的角度来说，就是非常好理解，所以我们任何的朋友啊，都应该把这个呼吸吐纳这个事儿啊，真把它看得重一点，尤其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啊，你担心以后出现很多问题，你趁着现在身子骨还可以，你多做一做呼吸吐纳，真是能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的。
1: 这回就更清楚了啊！这个呼吸吐纳真是太好了，我们都要学着做
0: 对，
1: 啊，学会了那都是自己的，终身受益
0: 对呀，
1: 啊！啊，我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都在做
0: 是
1: 哈，
0: 吧？好
1: 每
0: 嘛，
1: 天呢就是交换着几种做哈，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哎，真的是太好了。那楚老师，您说的这个免疫细胞，咱们看不着摸不着的。啊，那如果说从某一个器官上来说哈，那么我们身体的这个淋巴结儿，它是不是就是负责免疫组织的呀？因为我听说有的人出现一些什么淋巴结病变，哎，是不是就影响到全身的一个免疫，它就被破坏了呢？
0: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你要从解剖学看，它就非常直观。
1: 对，就看得着、摸得着的这个器官，
0: 对，有三大部分构成的，分为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是它们一起构成整个免疫系统。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它主要分为两类啊，一类是中枢免疫器官，包括什么？我们的骨髓和胸腺。咱打比喻啊，骨髓、胸腺，大家伙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比方说警察学院，啊，是警察的学院，所有的免疫细胞都是从这里出生成长的，啊，另外还有一类什么呢？叫做外周免疫器官，就包括你刚才说的淋巴结，啊，还有脾脏以及我们的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那这个淋巴组织、淋巴结呢？再比喻，它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这个城市里遍布各处的检查站一样，啊，大家记好啊，给大家比喻你就明白咋回事了。啊，如果说有人要入侵的话，他们干啥？他们是负责拦截的，啊，那脾脏是干啥的？是专门负责

0: 清除衰老的这些细胞和病原体的。黏膜相关的一些淋巴组织呢，它主要位于消化道、呼吸道，这是咱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随时准备拦截入侵者。所以说，这些免疫器官加在一块儿，就相当于什么呢？有基地、有哨所、有检查站，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了。
1: 啊。你看，您这个比喻啊，太形象了。就是说，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免疫器官，它是有具体分工的。
0: 嗯，对呀，你包括这个免疫细胞，你像这个中性粒细胞、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啊、巨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它都是有各有分工的。啊，那中性粒细胞干啥的？相当于那就是巡逻队呀，它反应是最快的。这细菌来了以后，它马上就能扑上去，马上就给吞噬掉了。那巨噬细胞是啥？那是清道夫啊！它不仅能吞噬病原体，还能释放信号向整个系统，它报告敌情，开始呼叫更多的兵力来增援。那自然杀伤细胞是啥？它属于像特种兵一样，是专门能干掉啥的？就那些被病毒感染的啊，这些细胞已经被病毒感染了啊，或者是一些癌细胞。那 T 细胞是啥呢？它相当于是情报员兼指挥官，它负责侦察敌情，发出进攻的指令。B 细胞干啥的？B 细胞呢，就是属于军火库，负责什么？生产抗体的，生产武器的。而免疫分子什么呢？就是免疫系统的武器。哎，你包括什么抗体、补体、细胞因子等等等等。如果说这个免疫啊，这免疫细胞是城市里执行任务的警察，那么抗体是啥？就是警察手里的武器。那如果说免疫细胞需要协同作战，哎，那细胞因子呢，就是他们之间相互联络的对讲机一样啊。所以说，从生物医学这个角度，你发现人体中很多的这种免疫细胞，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分工的，有的负责侦察敌情，有的负责生产武器，有的负责冲锋陷阵，有的负责打扫战场。所以，生物医学把它们一个一个的怎么样，都要把它们找出来，通过基因把它认清楚，才确定这一整套完整的防御体系。所以，现代医学也是在生物医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化验、检查、观察免疫细胞的活性。你比方说，大家到医院做血常规，看白细胞的技术、淋巴细胞的这个亚群分析、免疫球蛋白的水平、补体水平等等，通过这些检查指标，现代医学可以判断说，哎呀，这一个人的免疫功能啊，到底是强啊还是弱呀？哎，那这些方法和技术都是从生物医学发现了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的属性以后，他们才发展起来的。所以，从细胞的基因角度，生物医学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呢，人体当中有接近40种基因，啊，与生成免疫细胞的数量和种类都存在着直接关联的。也就是说，你体内能产生多少的 T 细胞、多少的 B 细胞、多少的巨噬细胞，很大程度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基因不光决定数量，还决定质量啊。你比方说，自然界里面就有很多免疫力的天花板的存在。啊，就他们这免疫力啊，都是基因决定的。我之前讲过，咱就说这个蝙蝠，它身上携带几百种病毒，就这些病毒是哪一种，如果放在咱人的身上，就任何一种，那都是致命的。但蝙蝠呢，你看它能带着这些病毒共生，它不受任何影响。为什么？因为生物医学发现了，蝙蝠体内至少有10个与免疫相关的基因都发生过进化。他们这个基因的序列，相对于其他的哺乳动物，出现了大量的特有的这种突变的情况和变异的情况，让蝙蝠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啊，它不是像人那样出现免疫过激的情况，而且呢，这蝙蝠还有这个抗病毒基因，啊，还额外拷贝了这种特殊的修饰，这让他们既能识别病毒，又能控制炎症反应，不是像人一样啊，因为免疫过激啊过剩把自己害了，还有这个。骆驼，啊，你看这骆驼，它为啥能在沙漠里面能长期生存、耐高温呢？耐饥渴呀，人就不行啊！骆驼这免疫系统存在一种特殊的抗体，叫纳米抗体。这种独特的抗体结构，哎，它能帮助骆驼适应这种极端的环境。还有啥？你看这个，比方说这个冬虫夏草啊，冰山雪莲呢，你看它为啥能在海拔4、5千米这种高寒缺氧的雪域生存生长啊？是因为他们体内存在着什么叫病结核蛋白基因，是专门对抗这种高原低温环境的，这都是生物医学取得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呢。所以说，这个免疫功能是细胞基因物质决定的。如果没有生物医学从基因层面上了解免疫系统，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这免疫系统到底怎么回事。你了解都不了解的话，你说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1: 那既然生物医学对于免疫系统研究的这么透彻了哈，那我们应该怎么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提高免疫力呢？
0: 你看你又说不对了吧，习惯了吧，我刚才说了，你不要一味想着去提高免疫力啊。如果你要是免疫低下的，你可以去提高。如果你不是免疫力低下的，就不要去提高去增强。刚才不说了吗，如果免疫力过高的话，免疫系统过于亢奋就紊乱了，它容易什么出现这种错误的攻击啊。会出现免疫系统的一些疾病啊，自发性疾病就发生了，是吧？类风湿我不是讲过吗？红斑狼疮啊，各种神经炎呢、都是它免疫过剩过高带来的疾病啊。包括还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都是免疫力过高失控了导致的。所以说科学的说法啊，可不是简单提高两个字，是让免疫力持续性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1: 应该是调节。
0: 哎，对，实现免疫自我调节状态啊。哎，这免疫力，哎，要一直是个动态平衡，不高不低，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就能处于一个健康平衡的状态。所以中医讲什么呢？叫阴阳平衡。中医什么？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平衡是健康之根本，就是什么？只要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嘛。那怎么能让这个免疫力持续保持动态平衡呢？可能有人讲了说，哎呀，多吃点优质蛋白呀，啊，什么什么鸡蛋、牛奶呀、鱼虾、瘦肉啊，什么豆制品呢、或者多吃点深色的这种蔬菜水果，菠菜、西兰花呀、胡萝卜、西红柿啊，多吃点菌类，啊，香菇、木耳、坚果也多吃点，什么核桃、杏仁、花生，还有的说，多吃点大蒜，吃点 B 族维生素，补锌、补硒等等。啊，甚至你看电视网络上铺天盖地是吧，各种增强免疫力的产品都打着增强提高免疫力，什么什么蛋白粉的、益生菌的、灵芝孢子粉的，哎呀，蜂胶牛初乳，反正花样翻新，反正一个比一个说的好听，但他们真的能保证免疫力持续处于一个动态平衡吗？或者是真就所谓的能让免疫力低下的人能让他提高免疫力吗？吃多少是合适的，不多不少，到底能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啊？
1: 确实，我们很多家人在这方面花了很多钱，也是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并没有让自己的免疫力恢复的就有多好啊。
0: 对呀、
1: 嗯，
0: 首先我刚才不是说吗？细胞基因决定了你免疫力是否正常，
1: 嗯，
0: 是否能够保持一个动态平衡？什么是基因？啊，是各种活性物质，是构成细胞的一个最基本单位。也就是可以说是细胞的生命啊，同时它也需要各种其他活性物质来保证基因自身活性的一直正常。那这些活性物质在哪儿啊？只有在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找到某些特殊的基因抗原，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实现高度的匹配，让它们共存共生，才能让免疫力持续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就比方说疫苗啊，你像这黄热病的疫苗、麻疹啊、腮腺炎呢啊，风疹这些疫苗，你看扎完2到3针以后，免疫力持续的能让你一辈子都不得这病了。为什么？就疫苗本身就是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它不像说吃药，它能被代谢，过了之后就没劲儿了，就失去作用了。但是呢，疫苗不，它是某些活性特殊的抗原和抗体啊，与身体里的这些免疫细胞基因直接就进行匹配，就匹配成功了，啊，根植到细胞基因里面了。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记住了疫苗当中这种活性的物质啊，并把这个记忆直接写入到基因程序里面了。所以说呢，这免疫细胞就一直带着这段记忆，它始终存活，让你一辈子呢啊都不被相关这些病所困扰所打扰了。
1: 就感觉是好像这个进入到你身体当中就已经成为你身体当中的某一部分了。
0: 哎，对，
1: 一个组织了一样，是吧？
0: 对 对, 对, 对，
1: 它永远不会再排出体外了。
0: 用这个程序员的思维来说，什么就是给你什么写了一套基因代码
1: 啊，
0: 这个基因代码呢给你身体的这个基因代码相当于什么，它俩给配上套了。啊，然后呢让你这个身体这个某一个部位某一个零件就按照它基因程序这个代法和功能，它一直去发挥这作用。为啥说这个生物医学包括搞生物制剂始终要强调一个高活性啊？它活性必须高啊，活性低它不可能有这作用，它得长久一直维持发挥作用。那我们身体这个免疫系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胞，什么 T 细胞、 B 细胞、巨噬细胞、 NK 细胞，它们各有各自不同的免疫任务， 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独特的基因序列，就像一段一段代码一样，有的代码负责识别病毒的，有的是负责激活炎症的，有的是负责抑制过激反应的，有的是负责记忆病原体的。即便你补充很多的活性物质，但如果说免疫细胞基因不匹配的话，那不是也白搭吗？就比方说大家都知道说牛奶能提高免疫力，但实际上这牛奶是给免疫器官增加蛋白的，是让它产生更多免疫细胞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啊，它不是从基因角度啊跟 T 细胞 B 细胞基因去配对的，它能够内在的根植于细胞基因当中，不是这样的。所以怎么讲呢，就可以说你直接喝这个牛奶对免疫力它并没有直接的作用。
1: 嗯，
0: 我再举例，就是鸡蛋，大家说鸡蛋营养好，它能提高免疫力，这鸡蛋里确实有优质蛋白啊，它能提供制造免疫细胞的原料，但是鸡蛋煮熟以后啊，它就是一块蛋白质了，它不会跟身体里的各种这些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融合和匹配的，被整个胃肠道直接就消化了，它只是提供了营养就没了。你能说它能提高免疫力吗？它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能力了。
1: 嗯，陈老师，你说这个活体活性物质还有这个基因匹配这个概念啊，让我想起一个事儿哈。
0: 嗯嗯。
1: 伟宁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当时这个伟宁跟我说，说虫草当中它有对咱们人体实现免疫调节的一个重要物质。
0: 嗯。
1: 哎，通过技术干预，它实现了一个高活性提纯以后呢，它就能跟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完全的匹配融合。
0: 嗯，
1: 啊，对于这个免疫系统出问题的，免疫系统疾病的，还是说免疫力低下的，太适合了。啊，包括我自己从那个时候一直喝，一直到现在还在喝啊。
0: 嗯嗯。
1: 从免疫方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体质啊，的确是比以前明显的就是强太多了
0: 啊，感觉体质好是吧？
1: 对，就是前些年我们说大范围病毒传播的时候，我没有感染呢。不光是我，当时咱们凡是喝上的这些家人们，就是在特殊口罩时期都没出问题
0: 啊啊啊，
1: 状态都很好。
0: 嗯嗯，
1: 哎，我们当时都感觉无比惊讶，就觉得太神奇了。有的老人跟我讲说，以前只要是一换季呢，肯定就感冒，一降温肯定咳嗽。
0: 嗯，
1: 现在这些毛病都不犯了，那就说明这个免疫力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很好，对吧？
0: 哎，太对了啊！你要说这个曹工啊，他们这个研发提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原液呢，对于免疫调节这方面带来的好处，实际上都不用叙述了。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本身冬虫夏草啊。这个生物物种它就很特殊，很神奇奇特的，因为这个物种体内它广泛存在着极其特殊的一些免疫物质的基因，而且是很多其他生物物种所不具备的。要不然你为啥虫草价格能那么贵呢？一个是稀缺性，还有特殊性嘛，加上利用这生物技术进行活体提纯，那就更了不得了。从冬虫夏草这个菌种啊分离到纯化开始，再到基因层面的一个测序，再到什么深层次整个的生物的活体的发酵，活性成分的提纯和提取利用，这是一整套现代生物医学技术，把冬虫夏草的作用和价值可以说完全巨大化了。就最简单，咱比方说这个你看虫草当中有个叫虫草多汤。
1: 嗯，
0: 就原来啊，就是曹公在研究冬虫夏草之前，对他这个冬虫草多糖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抗炎抗感染的作用，但随着生物医学的深入研究，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虫草多糖不仅能抗炎抗感染，还能够精准的作用免疫细胞，能提高免疫细胞活性的。啊，你比方说巨噬细胞，它是体内最先发现入侵者的细胞之一，它是负责吞噬病原体的，消除衰老细胞的，同时还能释放信号来召唤其他免疫细胞过来支援的。那么虫草多糖之所以能让巨噬细胞活性直接提高，是因为虫草多糖能找到巨噬细胞整个受体表面有两个不同的受体。
1: 嗯，
0: 啊，一个叫什么呢？一个代号编码为叫 TLR4 受体，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 MR 受体。这是通过什么？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的研究发现啊，对巨噬细胞发现这两种不同的受体。相当于什么呢？就找到了这个细胞上的两扇门一样，然后虫草多糖只要是能按到这个门铃了，啊，这个巨噬细胞就会被激活，细胞内部的通道就打开了，让虫草多糖能快速的进入，与 什么与这个巨噬细胞自身的基因完全相互融合。那么这巨噬细胞融合了这种虫草多糖的物质以后，它的吞噬能力啊，给其他免疫细胞发送信号的能力就会显著的增强提高了。而且呢，这个 NK 细胞它是专门对付病毒以及感染细胞和肿瘤细胞，是专门来解决这个的。它能识别并杀死这些叛变的细胞。那虫草多糖对 NK 细胞作用也非常直接。进入 NK 细胞与基因融合以后呢，它能促进这些 NK 细胞快速稳定的出现增殖情况，显著的提升 NK 细胞的免疫抗体的活性。而且呢，曹公咱知道他利用的是什么？他可利用的是完全整根100%的鲜虫草是进行活体提纯的，它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就是保证纯粹的这个纯度啊。而且利用高分子技术、活体发酵提纯这些生物技术，让冬虫夏草当中各种对人体有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都被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干预呢，与人体细胞基因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与人体细胞可以说实现和谐共生了，那不就持续的为人体发挥作用吗？所以讲你一说到这个曹公他们的研究成果啊，就这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的确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它肯定是一款这个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突破了，也是在虫草方面啊搞高科技提纯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生物制剂了啊，所以在我们业内这是无不称赞的。因为这个生物试剂的提纯成功，对于诸多疾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病，从干预恢复的角度，它是发挥了重大的一些核心优势的啊，这一点都是有目共睹的。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就这几年呢，凡是非常幸运的喝上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都是最有深刻体会的。
0: 嗯，
1: 遗憾的就是能使用上的人，那还是太少了。就这几年加在一起也没争取到多少，
0: 是吧？
1: 嗯，很多家人患者跟随我都好几年了，那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够通过我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嗯，可是我没有做到哈，让更多的家人都服用上。每次啊一说到这个事儿，我都感觉特别对不起大家呀。
0: 嗯，其实任何事儿都一样，是吧？它有利它肯定也有弊，它没有十全十美的，
1: 嗯，
0: 是吧？同样你也要这么想，这世上千条路，条条通罗马，那关键就看怎么选择了，是吧？我们在获取健康的这条路上呢，也不是说魏寿康虫草制剂只有这一条路可选，因为它少，它不属于多数人，那我们就只能另辟蹊径啊，
1: 嗯，
0: 我们另寻其他办法呀，因为办法总是有的，对吧？
1: 嗯，太对了，有楚老师在我们这里，肯定我们不缺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楚老师，我们来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
1: 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帮助。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徐老师，你好，徐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很早就听你的节目了啊。
1: 嗯。
3: 嗯，其实就你的经历啊，确实特别曲折啊，很不容易啊。哎呀，可能换成别人呢、啊、都听不过来，但是你却在坎坷中变得更坚强、更乐观。哎，人们都说淋过雨的人知道淋雨的滋味。哎，你淋过雨，现在给无数的人撑起伞来，给我们遮风挡雨，真是了不起啊！
1: 您太会夸人了哈。虽然是我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但是呢，我身边啊从来不缺少爱啊。奶奶把我捡到了以后，把我养大。虽然说她眼睛看不见，她的生活那么困苦，但是却无比坚强，无比的善良啊。是奶奶一直用她的言传身教感染和教育着我，所以到任何时候我都会想着老人们，就想尽一切的可能去帮助老人，那这样呢才能弥补我对奶奶的一个亏欠啊。
3: 哎呀，谢了，你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你看这么多年你为对我们这老年中老年人来付出的，大家都亲自看在眼里啊，啊，有任何的好东西，有任何的好事，都想着帮助为我们争取，还特别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不说别的，就说这个曹文宁、曹公提出的这个 种草养园业来吧，就说这个，哎呀，你听见给争取的那批我已经用上了，真是太感谢你了，对我的帮助太大了，这个也都不知道拿什么回报感谢你才好。
1: 哎呀，您太客气了，能帮助到老人们我非常高兴哈。因为关于虫草养园业的事儿呢，就是我也觉得一直挺亏欠大家的，因为确实这个提纯的量啊实在是太少了。那这几年呢，每一次争取到放化中心这边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只能是帮助一小部分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老人们都一直还没用上呢，有的老人甚至说都等了三四年了啊，到现在还没用上。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愧疚啊。如果要是说有钱能随意的买到的话，那我说什么我都能想到办法帮助大家都能用得上。可是这个虫草养园业它不是说你有钱随意就能买到的啊。这每一只虫草养园业呢，它需要一整根野生的冬虫夏草提取出来的。这纳取的虫草本来数量非常的少，那好不容易呢生产出来这个原液，大部分呢还要出口到国外，那剩下的呢还要分配给医学中心，所以说能够到放化中心的数量是少之又少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园液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都是极其幸运的。
3: 是，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阿希尔，我也是等了好长时间才用上的，哎，之前你给我们争取的原液我都没有抢到，在去年时候那批我终于用上了，对我来说帮助太大了，这个啊，我这就拿我糖尿病来说吧，哎呀，这眼底出过两次血，都打过激光，但是看东西还是模糊，眼前还有好多那个黑块挡着，我从用上这个虫草养园液以后啊，哎，感觉看东西清晰了好多，黑块颜色变大了，变浅了，看东西亮堂的不少。还有我糖尿病合并那个强心性脑梗，我过去啊那手脚麻木的厉害，特别是那个右侧那个手脚麻木，手拿个东西也不灵活，那右边手就说拿着拿着就掉了，细小的东西拿不住，走过道右边那腿呀说不上啥时候就突然卡住了，走一走就得停一停，那个手和花那舌头发着，记忆力不好啊，总是好头疼头晕。但是你听我现在从用上这个虫草养园液调理了舌头以后，哎，你听我说话基本上都正常了吧。
1: 挺好的，
3: 哎，
1: 说的挺好的。
3: 对，而且头疼情况也很少了，手脚麻木情况也没有了。哎呀，这些变化我是说实在话都要感谢你啊。
1: 您能用出好的效果我都替您高兴啊。那咱们就继续好好用吧，那对身体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3: 是啊，先生，不是想好好用好好用的，但是啊这不上次没有得到多少啊，我现在手里数量也不多了，我这心里啊也没有底儿，我还想一直用下去，不知道啥时候还能再帮我们争取呀。
1: 眼下暂时还真就是没有哈，但是我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呢，只要是有机会我肯定是尽全力去争取啊，只要有了但凡有消息我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的。
3: 那好，媳妇儿，你的节目啊我一天不落的，我每天都有收获呀，涂老师讲课讲的特别好，不仅中医知识丰富，还对生物医学非常非常有经验，我很佩服啊。你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我跟着练习了，哎，主要练习通窍排风吐纳法，哎，清凉捐舍吐纳法，哎，现在觉得手脚啊，哎，跟以前不一样了，热乎了，脑袋比以前好使了，过去总是很忘事儿，现在记忆力好了
0: 哈啊。
3: 胡老师，谢谢你把这么好的方法教给我们了，啊，不用花钱，在家就能练习，就有收获，真是太好了啊！
0: 你看，你通过自己实际的练习，调整你的呼吸节律，不管你这个，尤其你脑中风，你练一练通窍排风，排风邪浊气，扶身体之正气，这个对于中风来说是非常好的。 包括清凉观想、吐纳法呀，这些做一做之后啊，对整个头脑、思维、意识反应，延缓脑痴呆，延缓脑细胞老化，这个都是有好处的。为啥我说做这个呼吸吐纳，大家把它坚持去做，也不用花钱不跑腿的，

0: 对吧？你形成好的这种习惯，就能杜绝很多病的发生啊。从养生来角度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好方法呀。
1: 对对，是啊，楚老师，以后有啥问题啊，我再向你请教。谢谢你，
0: 好，
1: 也感谢媳妇啊。
0: 可以，那说到这儿了，好，
1: 好嘞，
2: 好，我们再会。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哎，你好，雪儿啊，
2: 你
3: 好，你
2: 好。
3: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了，也是那个乐龄芳华的一员。今天是第一次跟您通话，这心情呀，真的是特别的激动
2: 啊！能跟您通话，我也非常激动啊，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
3: 哎呀，喜儿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2: 嗯，
3: 我知道这些年呢，您一直做老年福利事业，一直为我们老年人劳心劳力的哈，真的是感激辛苦了。但是吧，我特别想用上虫草养元液。
2: 嗯。
3: 上一次吧，你把你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博士请到节目里来，曹博士这不给我们讲了很多虫草养元液的这好处作用吗？
2: 嗯，
3: 还有整个研发的过程。曹博士说虫草养元液吧是生物制剂，活性高，效果快，还没有副作用。您本人呢，还有您帮助过的人，凡是用上虫草养元液的都有很大的收获。
2: 对，
3: 我也特别的羡慕。
2: 嗯，
3: 而且曹博士当时还给争取了一批这虫草养元液，但是我没抢到。其实吧，我很早就预约了，我加入那个乐龄芳华都已经2年半了，
2: 哦，
3: 一直都没用上呢。这些天我听到那个楚老师又聊到了生物制剂的好处，聊到了和曹伟宁博士都熟悉，尤其是今天楚老师聊到了虫草中有调节人体免疫力很重要的物质，我真的是太需要了，喜儿啊。
2: 嗯，虫草养元液这效果确实非常好啊，就是可惜这个数量太少了。很多人都跟您情况差不多，就等2-3年了还没用上呢。哎呀，我也是经常的询问哈，我就问伟宁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什么时候能够普及大众啊？伟宁说到现在，哎，没办法告诉我准确时间哈，因为他和团队的这些人呢一直都在刻苦的攻关，就是希望早一天吧能够突破技术的壁垒，到时候呢生产出来这个养元液也不用出口了啊，全都留给国人，到那个时候就好了。那但是现在呢确实还是只是一小部分人能用上哈。但是我向大家保证啊，我记着这个事儿呢，未来有机会肯定是帮大家争取啊。那喜儿确实是觉得挺对不住您的，希望您能理解啊。
3: 喜儿啊，我知道你的苦心，你想着这个事儿就行。
2: 嗯，
3: 这么长时间我都等了，再等等啊也没问题，主要就是有点
2: 住啊，你也不用这么担心了，是吧？
3: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啊，你好，楚老师。
0: 你好，不用客气，你说我看看。
3: 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大概4年前嘛，我就出现了胸痛、心悸、气短的情况。
0: 嗯，
3: 这身上肌肉啊都酸疼，还发热。本来我就以为我这是感冒发烧哈，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后来就去医院想那个打点滴，医生这不让我做了一些检查嘛。
0: 嗯。
3: 这一查呀，才知道自己得了那个心肌炎了。
0: 哦，心肌炎。
3: 医生说我这是免疫性的心肌炎。
0: 哦，跟免疫有关呐。免疫性心肌炎，因为本身呢，就是这个，我之前讲过，就是这个免疫调节不好，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发生紊乱，免疫细胞攻击好的细胞，把心肌好的细胞当敌人去攻击，攻击过程当中释放炎性因子，导致什么？心脏、心肌发生炎症。然后心功能呢开始减弱，泵血变差，轻的时候可能有点像感冒的症状，重了就会心衰，恶性的心律失常。就像我今天不也讲到这个话题吗？我说人生病啊，不一定都是免疫力低造成的，有的时候呢是免疫力亢奋了，它出现这种错乱的攻击啊，也会引发一些免疫系统疾病。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身体的免疫力呢要保持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实现免疫自我一个良好调节的状态，不能高了也不低了，它会自我调节，这样身体才会处在一个健康平稳的状态。就跟咱中医讲这阴阳平衡，阴平阳秘，就是精神乃至实际上

0: 是一个道理。
1: 楚老师，您说的吧，很在理儿。那次查出心肌炎，治疗以后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最近一年多，我这轻微劳累吧，就会出现那心慌、胸闷，偶尔还能感觉到这心脏就是跳得不规律了，心脏的位置有点闷疼，而且每天都感觉乏力、气短，
0: 是吧？
1: 啥也不想干。半年前又确诊了那个主动脉瓣关闭不全。我一直吧在练习呼吸吐纳缓解，六字诀的那个呵字音练的最多，
0: 强心的，
1: 还有还有吐纳闭气法，你说能锻炼心脏功能，强化心肌。我现在练习以后跟之前比吧，明显是有力气了。
0: 啊，有改善是吧？
1: 不仅身体有力气了，连呼吸都有更有力了。现在这气短的情况明显缓解了，心慌也改善了，
0: 挺好
1: 真的
0: 啊。
1: 非常感谢楚老师您无私的分享。
0: 哎呀，好好练，不错嘛，是吧？这不有收获吗？你可以再练一练归息法，叩齿、吞金都可以做一做。在扶正气的时候，还能实现身体免疫的调节，增强身体的耐力，啊，以及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也可以做一做，调补元气，平复心神，这是养护精气神都是非常好的方式。这也不费啥劲儿，一天拿出点时间做一做呗。这对你来说，这不都是额外的加分的吗？给你推波助澜的吗？多好啊！
1: 好的，涂老师，我再把这几种吐纳法吧也一起练习了。我还想问问，我目前吧没办法用上虫草养元液，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制剂对我有帮助啊？
0: 你这属于免疫性心肌炎症，这是跟免疫有关呐。我建议你再做一个检查，为啥呢？你看看现在是不是还有炎症存在？如果这炎症一直还有感染，它也会一直损伤你心肌细胞，就会持续性的加重你的情况。如果一般情况呢，你这个情况如果现在没有什么炎症这个灶在这儿了，那相对来说应该就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就常规的一些运用一些免疫的抑制剂、调节剂，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至于你这个讲这个主动脉瓣啊，说发现也有关闭不全，这是瓣膜受损的问题。目前来讲，针对这个问题呢，还没有咱们国内说获批的直接针对于这种瓣膜反流的啊这种生物制剂的这种产品，目前还没有这种获批。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呢，对于这个瓣膜受损来讲啊，修复起来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方面呢，现在还没有找到比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制剂能有更好的替代品，这是实话实说。啊，卫寿康虫草制剂这个我清楚，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特异因子，它对于这个瓣膜这种出现损伤，从修复角度来说它是不错的。但是你也说了，这个我也很清楚，这个不是所有人想用马上就能用得上，它没有这么多。所以说现在呢，也在国内来讲呢，还没有说这个更好的替代的。而且呢，这个病还是属于继发性的，跟你这炎症还是有关系，所以说还得想办法控制好这个源头炎症的问题。有两种是什么呢？可以延缓你瓣膜蜕变的，它能起到延缓作用的，防止你瓣膜后期到很严重了，它容易发生心衰呀，是吧？或者是你得直接面临做换瓣手术啊。那如果说你想延缓这个情况的进展，有两个生物制剂也是不错。安全性啊和整体作用来说也是很好，一个叫什么呢？一个是奥帕西蓝，这个生物制剂能延缓瓣膜钙化的速度，阻止反流加重。还有一种生物制剂什么呢？叫阿塔西瓜，这阿塔西瓜呢作用跟它也都类似，但是呢这个可能估计啊在咱们国内可能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现在还处于在整个临床试验阶段，但是呢具体应该是估计很快要获批了。但目前来讲，你还是用不上，因为还是在处于一个后期的临床阶段。如果获批以后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对于你瓣膜这种炎症感染发生损伤的，它延缓你瓣膜的钙化，延缓瓣膜进一步的损伤和蜕变，防止发生这种心衰的情况，对于你这个反流情况起到很好的一个阻尼作用，这生物制剂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啊。所以说，你可以再观察观察，再等一等看一看。啊，目前也就是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有机会， 这个曹公那边如果这个。

0: 虫草这生物制剂，如果说有机会能用的话，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两种了，那你可能直接用它就行，作用比它们还要好。但是现在这个我也不敢保证啊，这个你就目前只能再等等看啊。
1: 我知道了，
0: 嗯，
1: 楚
0: 把
1: 老
0: 呼吸
1: 师，
0: 吐
1: 感
0: 纳
1: 谢
0: 坚
1: 您
0: 持
1: 的
0: 好好
1: 指
0: 做。
1: 导。哎，我继续好好练习这个呼
0: 对，
1: 吸
0: 呼吸吐纳
1: 吐
0: 做一
1: 纳。
0: 做，增强心功能，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改善的啊。
1: 行
0: 好。
1: 啊，还是希望你能多费心，让我早一天用上虫草养颜液。我真的是特别着急。
2: 您放心，只要是有任何的关于虫草养颜液的这个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您平时就多关注节目就可以了，好吧？
1: 行，谢谢您了，喜儿，谢
2: 哎，
1: 谢啊，
2: 好，再见。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不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哈，需要指导和帮助，大家可以拨场外的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如果说您需要楚老师的帮助，尤其是对于呼吸吐纳或者对中医的调理养生祛病，还有呢对于生物制剂啊，在治疗肝郁疾病方面，您有哪些需要了解的，也都可以和我们场外来进行沟通咨询。好的，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守护晚晴景，
5: 康乐养天年，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4: 星光夜话，
5: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4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有很多的老听众呢都是在电波的另一端，我们在一起进行交流，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是走进了直播间，然后我们在直播间里呢我们一起进行互动。那么在今天这个日子可以说很重要。为啥说它重要呢？尤其对我们锦州人来讲，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因为在这里面呢，首先第一个呢，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这里我先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国庆节快乐，我得先祝福，怕一会儿忘了。然后呢，对我们锦州人来讲，又是特别重要的日子，因为今天呢，我。

我们锦州的南桥南大桥，今天是上午正式开通，因为将近一年的重建，因为这个大桥是全都给推了，然后从地那个桥墩开始全都是重建的，然后今天呢经过一年的修建，那么今天是正式开通。而且呢我今天开通以后，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去单位，其实去单位我应该走云飞桥，但我特意呢我绕过去，我绕到了南桥南大桥，然后呢在南桥上我走过去，哎，我感觉就是那种开阔，那种辽阔呀，然后这都是那种哎呀那种就是那种感觉哈，我感觉哎特别的自豪，特别的自豪。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这个电台的时候呢，我又是走的南桥。实际上吧，作为我来讲哈，我要到咱电台来讲，我走南桥是最方便的，因为我们家就是桥南桥北，桥南桥北。那么在这一年建桥的过程中，我就是每一天来电台的时候，这一年呢，我是始终都是在云飞桥那儿就是绕了一下，然后回家的时候还得要拐到那个龙北那儿再调下头。实际上生活真的是就是增加了好多的路程，增加好多路程。那么在这里呢，今天呢就是南桥正式开通以后，可以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特别多的便利。因为我看到了我们很多的锦州的听众呢，就是民众啊，来到了南桥，到那儿去各种打卡呀照相啊，其实就是掩抑不住内心的那种喜悦，那种开心，那种自豪。其实今天呢就是我在南桥过的时候，真的我也是挺感慨，我真的是特别感慨。因为南桥呢可以说1973年可能是正式建的，75年到现在啊，可以说是半个多世纪了，伴随着我们锦州人。那么这座桥呢，就是其实静静地伫立在我们小林河上，然后在这个里面可以说这个半个世纪见证了我们锦州的那些城市的变迁，见证了我们锦州的人间的烟火，这个就是我们南桥。然后在2025年，就去年的时候，把那桥封桥，然后拆除了，把原来那个桥完全拆除了，围挡重建的那一刻，就是两面全都就是用围挡给封住了。其实在这个围挡封住那一刻，很多的锦州人都到这个桥上来照相啊，真的就是看看，因为这个桥呢马上就拆了哈，就是真的成为历史的一个记忆了，成为历史的一个记忆了。然后在那里很多人就是拍照啊，哎呀缅怀呀，驻足啊，告别呀，就是在那个那阶段，可以说每天都会有人来到南桥。其实在建桥这一年中，我们民众啊，几乎是每一天都在关注桥它的修建的一个进度，每天都在关注。今天干了多少，明天干了多少，今天就是桥上有多少人，哎，很多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其实有的人就拿出了特别泛黄的那些就是老的照片。就是回望着自己和南桥，因为这是半个世纪呀，就是那个相伴的那个岁月。因为我们锦州那时候桥也不多，一个西大桥，一个是咱南桥，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南桥建立以后，可以说我们很多人都是就是对这个桥都有着深刻的深深的那种历史的记忆的，都会有那么多历史的记忆的。就是这次修桥的时候，很多人都其实也就是特别就是因为生活那南桥因为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这个通道啊，然后它拆了以后，好多人都要绕到了，我是绕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呢，绕得到算不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绕腿道真的不算什么，大家都是有一种内心的那种期待，就是修好了之后一定会更好。那么今天就是正式通车以后，真是不负我们的期待。哎呀，太就那种就是增加了两个车道吧，就是现在六车

特别的宽敞，就是有那种大都市的感觉了，真的有大都市的感觉了。就是但是在这桥拆除的时候，其实在很多人心中可以说也会升起一些那种空落落的那种怅然的感觉，很多人也会升起这样一种感觉的。因为在我们锦州人的眼中哈，可以说可能在外人可能就认为南桥是什么，不过就是钢筋混凝土，对吧，然后沥青灯光，这样一个交通的建筑，可能在外人就是这样一样建筑，但是在每一个锦州人的心里，在每一个锦州人的心里，它其实褪去了那个工程的属性，或者说一种建筑的属性，其实它可能就像一位默默的陪伴着，就是和我们锦州默默陪伴锦州人的一位城市的老友一样，老朋友一样。南桥就像一位老朋友一样，其实就是这个半个世纪以来，就是数十年了，半个世纪以来他真的目送着锦州人，就是一代人就是上班那种奔波呀，求学的那种追梦啊，然后就是各种相聚啊，各种分别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也就是说南桥见证了我们的那个岁岁月月，真是见证了这个岁岁月月，见证了我们锦州人的那个人间烟火。然后在这个里面当然了，我们锦州人也见证着南桥的那个它的更迭。其实假如要用一个比喻或者一个隐喻来形容南桥的话，我感觉南桥它就像扎根在锦州人心目中的那个心理的通道。因为我是研究心理的哈，我就总想从心理的角度呢和大家就是观察一个事儿，和大家聊，从心理的角度来聊这个事儿。其实桥，一个桥呢，其实我们在做心理工作的时候，你比如说做沙盘也有在沙剧中哈，会有各种各样的桥，不同的桥，什么拱桥啊，单孔桥啊，或者是竹的桥啊，各种各样不同材质的桥啊，然后还有那些园林的桥啊，就是桥的种类是很多的，桥的种类是很多的。那么在心理学中，桥是有很深的象征意义的，它有很深的心理学的象征意义。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南桥，其实我们这个南桥可以那讲，就是这个半个世纪以来，就是可能它的一端，这个连接了锦州的南北。因为在它建的时候，我们锦州可以说桥南和桥北，桥北那就是一个就是繁华的城市，桥南那么从刘屯往南走，那真的就是一个可以说那阵还是一片还是乡村的状态，田野的状态。在那个50年代，就是50年前，它还是个那种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就可以说这一个桥吧，就是都真是有着沉甸甸的那种岁月，就是它承载的是沉甸甸的那种岁月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我们一看到这个南桥的时候，那时候一感觉一经过南桥，一过桥就好像特别远，特别的远。因为那时候没有多少，也没有车呀，就是自行车嘛，连电动车都没有，所以就感觉这个过，只要一过桥了，就好像离开城市了，一过桥就特别特别的远，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然后就是那个时代，可以说一过桥的就有那种风雪呀，深夜呀，那种孤独啊，赶路啊，就那种情境，它会有那样一种情境。就是但是那个时候锦州人也是桥南桥北日复一日的奔波，就是日复一日的奔波。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这个南桥啊，藏着锦州人那种青春呐、烟火呀、奋斗啊、日常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哎呀，就是承载了锦州人太多的记忆，太多的历史，太多值得我们回望的过去，就是太多了，
就这个最。

这个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今天看到那个桥面，哎呀，那种宽阔呀，那个平整啊，然后旁边是橘黄色的，哎，那个颜色哈，就在这个里面，就是给人感觉吧，就是真的就现在的南桥是承载着一个城市，那种崭新的一个面貌，我们锦州的变化，承载是一个锦州的变化，当然也承载着锦州人。对美好生活那种期许，那种愿望，那种对未来的那种希望，真是这样。其实这个要从心理学这个角度啊，我有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南桥的时候哈，我就在想哈，就是一座桥其实是一个城市的地标，一个城市的地标，就是它的，我们对它的那种就是你看那个时候把桥拆了以后要建新桥的时候，那种等待呀，然后那种就是期盼那个重建以后那种状态，可以说它深度的牵动着很多人的内在，就是内心。其实要从心理学来讲，那叫啥？应该叫一个地方的依恋的心理，或者是一个地区的依恋的心理，或者是一个地标的依恋的心理。那么其实所有这个依恋心理都意味着什么？都是意味着当下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的那种依恋的心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眷恋的是这桥的本身吗？也就是钢铁混凝土然后灯光，对不对？是这个本身吗？不是。其实我们真的眷恋的不是这座桥，而是呢被这座桥所串联起来的，所承载起来的那个，就是无数个生活的那个瞬间，无数个生活的瞬间和我们锦州人独有的记忆，我们锦州人独有的那个记忆。其实在这个嘛，这是可能桥拆了以后呢，那是一个短暂的缺席，短暂的缺席期。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虽然是短暂的缺席，但是呢我们真的就会感觉到呢，就是这个南桥啊，平时在生活中就是那种普通的陪伴，普通的通行，你看特别普通，但是呢就是深深的已经扎根到我们锦州人的内心了，已经真正扎到锦州人内心的，成为我们城市的那种安全感、顺畅感、生活的归属感，那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这南桥已经成为了一个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你看吧，就是啥叫，就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地表的或者地标的这种依恋心理，它就这样一个状态。你看今天吧，就是我们南桥是顺利通车。好多人都去了，是吧？我今天我还特意开车上那儿，走，就是从桥北到桥南。哎呀，我走走，哎，我就感觉一边开车的时候，我一边左右看。然后今天晚上的时候，我还听说，还有人追尾了。但我想个追尾一定是看热闹的，不看热闹他不能追尾。嗯，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南桥就顺利通车了哈，顺利通车的本身呢，不仅仅是城市交通的那种升级，城市交通的那种优化，我感觉不仅仅是这个，它我感觉南桥通车以后，你看我们电台呢就是进行了全程的直播报道，我们很多的自媒体就是人也在做那些直播的报道，而且无论哪一个直播间，我今天上午看来的哪一个直播间都是几千上万的人，都是那么多的人。其实我感觉这更多的是咱锦州人就集体的心理的治愈，因为通了以后，不通它是一个短暂的缺席，那么通了以后心里一下就舒畅了，所以这叫治愈。治愈不是说你有问题了然后治愈，或者你有病了叫治愈，不是这样，是呢你舒服了那种状态就叫治愈，它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要从多个角度呢说说我们锦州就是

我们就是多个角度多维度说哈，就是我们南桥的顺利通车可以说给锦州人内心带来了特别扎实的而且是深刻的积极的心理的支撑，应该是积极的心理支撑。然后我看我们有的听众说了哈，0234，我们这位听众说了，锦州人喜欢走出去闯，搞烧烤。哎，对，确确实实我们锦州人在这个里面你看呢，比如说哈，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南桥的顺利通车，南桥的顺利通车它就是深层安全感的回归。当一个顺利通车的时候，意味着我们锦州未来的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发展一定是非常通顺的，一定是非常通顺的，因为是走出去的一条路，它是走出去的一条路。就像我们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哈，锦州人喜欢出去闯搞烧烤，确确实实我们锦州的烧烤是我们锦州的一个名片，锦州的名片，锦州市烧烤协会可以说这些年在这个民政局啊，在这个他那个烧烤协会带领下，可以说我们锦州的烧烤已经就是可以说成为已经现在可能都申请非遗了，都申请非遗了，就是其实非遗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那么在这个里面为啥能够通过，是因为我们锦州的烧烤其实吸引了我们全国各地的就是我们的游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锦州烧烤可以说就是来到我们锦州烧烤锦州以后，大家可能第一个打卡必须吃烧烤，必须吃烧烤，这是我们锦州人的一个特点，必须吃烧烤。其实哪家烧烤好呢，说句心里话，我作为锦州人，我们锦州谁家烧烤都好，每一个家烧烤都好，就说我们锦州就好像是一种自带了这样一种就什么对烧烤那种情节似的，每一家烧烤无论那大店小店中等店地摊，就是每一家烧烤都特别的好。你可能就是这个烧烤就是走出去的时候，可能到全国各地有的时候你也会看到锦州烧烤，也会看到锦州烧烤。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们锦州烧烤呢在饮食文化中呢给我们锦州增广，也给我们辽宁增广，也给了我们整个一个地区增广了。我们锦州烧烤真的是特别好。然后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南桥啊，南桥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深层安全感的回归，就是桥一通一顺利通车以后就是深层安全感的回归。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现在呢叫双向的六车道了，现在我们锦州我在那儿今天我已经走了两次了，一会儿我下播回去以后还要从南桥走，因为就是我们家就是桥南桥北，所以吧就是我来电台的做直播的时候我一定要走南桥的，一定要走南桥的。以前的时候正好那桥修的时候，那么我都要走云飞桥，走云飞桥，走云飞桥也特别的好，也特别的好。我感觉就是因为两边也都不算太远，都不算太远，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不同的生活的体验，有不同的生活的体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我们南桥胜利就是这个顺利通行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整个安全系数都是提档升级呀，我们的安全系数就是提档升级。对于老百姓而言呢，对我们广大的老百姓而言，可以说不仅路修得好了，更加顺畅了，然后呢其实更传递的是什么，这个桥啊它有很深的心理学的内隐的象征意义，它更传递是一种温暖而坚定的那种心理的一个信号。一个桥它是一种传递的是一种信号，因为这个城市呢就是始终在用心修缮，用心在建设，它传递的是一个建设，一个修建不断的向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桥传递的是这个，因为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呢我们老百姓能感觉到呢这个城市呢在

守护着我们的生活，通过这桥我们感觉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就是为我们每一个市民的出行保驾护航，然后呢让大家呢那种心里的特别踏实啊，那种安心呢，就是城市居住的那种安全感。所以锦州有时候我常说锦州就特别适合生活，它的生活节奏呢说快不快说慢不慢，总之来讲呢锦州的人的生活呢就是特别符合我们的就是那种内心的需求，特别符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是南桥呢顺利通车，可以呢讲那不就是安全秩序感回归了吗？以前的时候南桥在修建的过程中啊，那么好多的时候就是可能给我们生活出行也会带来一些不方便，但是现在呢就是秩序感哎一下就恢复了，而且不是恢复而是重建，重建以后呢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其实因为锦州南桥啊，南大桥应该叫它全名是叫南大桥吧，应该是贯穿了锦州的老城和锦州桥南整个这一片就松山区吧这一片的核心的交通命脉，就是它在这个里串联着全城的那种通勤呐、求学呀、就医呀、购物啊、走亲访友啊，反正总之来讲嘛，就是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应该说封桥把这桥修建的，在这个一年里，城市的生活节奏肯定会有一个不一样，有一个不一样。然后我们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啊，他是合肥的听友，他写了我是合肥的听友，他这么0234这位听众朋友说，我95年在沈阳驻点跑化工业务，95年跑化工业务，经常去锦州，锦州的楼宇文化也很好，邻里互助，文明程度高，哎呀。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我们锦州真的就是这样，我们锦州的文明程度真的是特别的高。在这里头你看吧，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在今年呢，今年就是91开学的时候，有一位贵州的有一个大学生，他是吃娃娃，可能大家有人知道吃娃娃是一种什么样，它是一种病。有的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在这个里面这位吃娃娃呢，他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奔赴了3000多里，3700多里吧，然后他的爸爸陪同他来到锦州求学，到了锦州的时候，因为他的身体他就是他的一咳嗽他就有可能骨折，一碰哪也可能就出现危险，那么到了我们锦州的时候，他从一进锦州的时候，我们就敞开了那种欢迎的温暖的那种就是怀抱啊，就开始迎接这个孩子。然后他现在在我们渤海大学就读，到了渤海大学的时候，渤海大学可以说就是给予他了全程的那种关心支持和帮助，他的那个寝室都是专门给他，就是那个为了他生活方便，然后哎呀就是都是重新特意为他去建设的，修建了很多方便他生活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各种设施，这是锦州渤海大学。那么在这里可以说就是锦州人吧，就是我说的这只是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在我们锦州啊，就是也会发生了很多很多就是特别让人感人的事儿，在我们锦州真的发生很多感人的事儿。在这位听众朋友哈、啊、特别感谢你啊，就是您是合肥的听友啊，也就是感觉到锦州人的那种淳朴，那种互助，然后就是文明程度，另外楼宇文化，现在你要那是95年到现在多少年了，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30年了吧，是不是有30年了，那么30年以后也还是特别希望你有机会来到我们锦州，那么你看到今天的锦州，你一定会让你感觉特别的震惊，因为今天的锦州无论老城区还是新城区，现在我们的锦州可以说就是楼宇文化呀，就是在这个里面

然后你看嘛，就是我们在南桥修建的就是这个一年中，可以说就是有的时候会不会带来生活的不方便呢？也会的。也有一些人呢、内心在这里面其实他会潜移默化的，就是一个人是这样哈、当你习惯了走一个什么样的路线的时候，这个路线突然间无论它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就记住突然间改变了，那么人的内心很容易滋生出那种浮躁和焦虑，这是浮躁和焦虑是很常见的。但是你看今天这一心那个把这个大桥就是开通了哈、今天彻底打通了城市南北的这种脉络，呵呵，假如他就可这种脉络吧，就是让那些中断一年的生活秩序呢重新全部呢就是达到了，不仅仅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呢有一个升级，有了一个优化。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心情哎呀特别的，可以说就是生活回归到了这个安稳有序的状态，回归到了一个安稳有序的状态。我们郭子涵，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主播是正能量，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因为我们的听众啊，可以说和每天和听众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听众认知水平都特别的高，而且呢就是都是那种积极的心态呀，特别的好，也在深深的感染着我，深深的感染着我。你看吧，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南桥就今天正式开通以后，可以说生活节奏就是更加从容，然后呢这会儿可以说就是人内心的，大家吧在这里头我们慢慢去体会一下，当真的南桥开通了以后，我们内心，我们紧皱的内心，它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我们大家来体会一下，作为我们锦州人来讲，内心那种躁动，那种不安，你就记住，你那种躁动和不安是来自于什么呢？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可能甚至都不知道，但是你就是有躁动和不安。但是随着大桥的，就是这个顺利通车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躁动和不安，就是随之消解。怎么消解的呢？你不知道，但是这就是一啥的，这是开通以后给你带来那种心理的感受，那种心理的感受。我们这位听众说，锦州的美女国庆节快乐，也祝贺我们所有的听众国庆节快乐。然后其实在这个里面就属于啥呢，人的内心状态呢需要一个回归，需要一个安稳，需要一个有序，这就是人的心理状态。当就是在这里面，你内心你就认为这个应该怎么做，但是没有怎么做的时候，生在这里面你也知道呢什么原因，你也知道呢不可能马上呢就达到内心的期待值，但是人的内心就是这样，没有满足自己内心的某个需要的时候，无论这个你的需要是有道理没道理，和有没有道理没有关系，但是只要没满足你内心的需要，那么你就会有躁动，你就会有不安。但是当这个一旦疏通了，你就记住一下就消解了，一下就消解了。但是为什么，其实在这里面是有很深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简单讲这个事儿，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我要给大家就是更加深入的讲，哎呦，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潜意识里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心理机制，潜意识里的一个内在的心理机制。另外一个你看今天吧，大桥疏通的时候，我们锦州人其实全程都在关注，全程都在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都在就是甚至很多人都来到了南桥上就是驻足打卡，而且吸引了很多的自媒体的这个直播的直播社，直播的做直播的那个自媒体人员。然后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当那个大桥疏通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全面就锦州市那种希望感瞬间点亮，就那个因为这次吧新桥，因为锦州就是南桥是整个桥墩都给它拆了，
敲墩子就是全都是全盘的推翻，全盘的推翻。其实如果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修，再进行重建那个修，就是修理，然后把这个桥重新给整理一下和重新建一个桥，你就记住它是不一样的。在人们的内心状态中，全部推翻的叫割裂，你是和现在和过去的一种割裂，包括这个桥界也是这样，是一种割裂过往，是一种割裂过往。在心理学中就是这样，在革新升级的同时，那个桥是革新了，也升级了，也优化了，对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感觉哈，就是因为这个桥的栏杆是一个棕色的，特别新，特别的亮，然后就是上面呢就是每个路灯是国旗，哎呀特别的，就你一走就有种自豪感，就像我一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就那种感觉，就一走就是自豪感，就感觉走在了祖国那种康庄大道，就那种感觉特别的自豪。就是然后这个南桥的栏杆里，因为我对南桥还没有特别多，但我是走了一圈后我的感受哈，就是我的感受，就是可能它的设计里，就是这个栏杆的设计就融入了锦州专属的，专属于中国的，因为中国以前就是它是一个工业城市嘛，它的工业的记忆，工业的记忆，因为还有一些什么铁路的底蕴，铁路的底蕴，因为以前是我们锦州站是是一个交通枢纽啊，交通枢纽，也就是说这座桥呢留住了这座城市独有的历史的印记，留住了独有的历史的记忆。这就你看，其实这个桥的建设看着简洁大气，但是留了很多历史的记忆。就是桥呢可能修了以后呢，哎呀特别宽阔哈，就是依旧是那座能承载着半世情怀的，我们锦州人情怀的南桥，对不？还是那座南桥，名人可能还是叫南桥，底蕴没有改，然后呢，记忆也没有失去，记忆也没有失去，但它却拥有了就是更加鲜活、更加年轻、更加开阔的、更加现代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崭新的面貌。尤其吧，就是你走到南桥的时候哈，因为今天我从南京路我往上拐嘛哈，哎，你看到就是这个南桥的，就是东侧这个，就是一排车道，一排车在那等，哎，那种大都市的感觉，就是扑面而来，大都市的感觉真的是扑面而来呀。可以说就是，我感觉这样所有的锦州人，就所有的锦州人，就可能我们都真的深刻能感觉到城市的更新，这个城市的更新可以说不是彻底的告别，也不是彻底的遗忘，对历史的遗忘不是，而是呢就是有没有老的过去的东西，有没有遗憾呢？有，但这个遗憾呢重新建立，重新修整，修整了老的过去的那些遗憾，珍贵的记忆呢在这个里面被安放了，珍贵的记忆被安放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座桥其实真的是一个情怀，情怀是可以被传承的，情怀是可以被传承的。也就是当然这也极大的唤醒了我们作为锦州人来讲，就是我们对城市未来的那种美好的期待。因为城市的这一座桥的建设真的就是感觉到，真的就是这座城市在温暖着我们，在关注着我们民众的生活，在关注着这些。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南桥啊，可以说就是这个今天的顺利通车，可以说还带来了全城其实一种共情的那种集体的心理的凝聚呀，全程都在共情，那种集体的凝聚。因为过去一整年，然后我们可能好多人，哎呀，什么时候开车那个开通啊？什么时候那个说的11通车能不能修好啊？大家心里其实都在想着这些事儿呢。然后在这份期待中，跨越了年龄，跨越了职业，然后这个
全程的期待呢，就是都是在倾向着这样一个部分，这是一个统一的牵挂。为啥说凝聚呢？这是一个统一的牵挂与等候。你看我们就是咱那个就是咱电台就是北极海呢，就是我们来看到北极海的就是那些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它的历史的记录的时候，历史的记忆的时候，你会看到北极海是始终在关注着跟踪着整个南桥进行的，就是每一天，那是每一天。因为我经常看到，尤其我也经常会看到我们电台的主，就是那个我们的就是常宁董事长，因为他在这里面呢，就是很多的他这个里面他都有这个，都有这样一个内容，因为都在关心关注着锦州南桥的建设。然后咱京广的经济广播电台的官微总监官微，你看他的很多那个就是他的直播间里啊，他对锦州南桥的建设，哎呀，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节点他都有，每一个节点都有，就是带着大家，就是带着大家，就是去，就是其实因为作为电台来讲，可以说它是全程凝聚力的一个核心，一个凝聚力的核心。所以它在这个里面把全程共情的这个东西，哎，体现得特别好，体现得特别好。就是你看锦州人虽然分散在，哪怕分散在全国各地，分散在城市的各个不同的角落，但它有一个共同的情怀，共同的情绪的寄托，共同的情绪的寄托。你看今天圆满的顺利的通车这个落地，其实一个锦州人共享的喜悦，锦州人共享的喜悦。其实我今天就心里就始终出来一种特别兴奋的状态。为啥兴奋？哎呀，我就感觉其实甚至就是一种，这是一种集体的共情。其实我作为研究心理，我也知道这种集体的共情，但同时呢，我们会把这种就是通车呢，就这种隐喻的象征意义，我会，其实很多人会和自己的就是内心进行一个共鸣。当你真的共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顺的，特别的好，真的是特别的好的。然后就是全民呢，就锦州。就在你不论在哪个角落的锦州人，可以说就是这一座南桥就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心理距离，拉近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心理的距离。也就是说你像城市，其实有的时候现代化城市中有的时候呢，可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可能会有一种疏离感，但是呢当有了一个事儿的时候，这个城市有一个重要事儿的时候，就一下瞬间这种情绪的距离马上就拉近，这叫民众的共情，这是民众的共情。就是因为在这里我们都有一个啥，我们是锦州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我们是锦州人，这是集体的共识，集体的共识。然后其实说我们锦州人，锦州来讲，我们锦州这个地域可以说它的文化心理发展，就是应该说在这个里面它的历史的底蕴是非常非常之深的，非常非常之深的。在这个里面，就是尤其南桥的重建以后，重生呗，就像一个人一样，不是重生的状态吗？对不？那么假如桥它也有灵魂的话，那它就是一个重生的状态。重生的状态就是它极具那种城市人文的迭代，城市人文的迭代。它在这个里面就是应该说就是锦州人就是本土心理，本土心理和地域文脉，地域呢脉络，本土的心理和地域脉络呢，就是重塑了让咱锦州人为这个南桥，为它的宽阔辽阔而

自豪，而这个自豪，这个自信，就能，就是潜移默化的会影响到我们锦州人的那个，就是你的内心状态，那么就会把你的自信调动出来，就是共鸣嘛，就调动出来。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这个南桥啊，南桥真的接续了一个城市的集体记忆。嗯，对，嗯，我们。这位听众六七说了，他守住了地域文化的脉络，对，说的太棒了，守住了地域文化的脉络。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南桥是锦州人，就是特别鲜明的，特别鲜明的，就是一个地域的心理特质，它非常鲜明。其实是南桥与山锦州一个特别。你看云飞桥是锦州一个地标，南桥也是个锦州一个重要的地标，锦州一个重要的地标。因为在这个南桥可以说真的沉淀了中国，就锦州啊，半个世纪的人文，城市人文，半个世纪的城市人文。就像刚刚有一位合肥的这位听友，他说他是合肥的听友，那么他就说，他说在这个里面95年就来到锦州，那么对锦州他就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95年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南桥已经20岁了，因为南桥最开始可能是75年开始建的，我以前我以为是73年的，后来就是刚刚我在做直播的时候，然后后面后台一打出来了，告诉我是75年。

可以说新桥承载了老桥那种情怀，让老一辈的那种岁月的记忆有了归宿，岁月的记忆有了一个归宿。其实在对于中年人来讲，对于中年人来讲，可以说它是有它的青春印记的，也是青春印记的接续，青春印记的接续，就是也就是年轻一代呢，可以说对城市的认知就有了一个有了一个新的依托，有了一个新的依托，彻底避免了城市更新中的那种文化的失意，更新了这种文化的失意，或者是心理的断根。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当南桥重建的时候，因为就是男女老少，作为锦州人来讲，男女老少都在关注。当你比如说小孩，当成年人、老年人、中年在关注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年轻的一代，包括孩子，包括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关注这个，那么好，那么他对这个南桥呢，也有了一个更深的就是心理的记忆，有一个更深的心理的记忆。可以说就是这个南桥吧，你看着就是一个桥，好像是普通的一个桥，但它的人文记忆啊，它的地标的记忆啊，可以说它是厚重的本土文化，它是属于是代代存续啊，它在存续，它就是在一种存续。另外可以说在这里面要给它再加深一点，提高一点，可以那讲就是重塑了城市的心理的城市心态，重塑了一个城市心态，打破了就是可能比如守旧啊、怀旧啊那种固有的认知。有的东西呢，可能我们真的就是就是其实锦州人呢，有的时候以前呢真的是挺眷恋过往的，很念旧的，我们锦州人很念旧的。其实我们锦州人是特别识交的，如果交朋友真的交我们锦州人，然后对城市的革新可能也会存在一些，会有一些观望啊，会有些顾虑。但是这南桥拆除重建新生，就这样一个过程，拆除重建新生，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完整的过程，可以让我们锦州人所有的人都读懂了一个事儿，我们锦州人所有人都读懂了一个事儿，啥事儿呢？告别。其实告别什么不等于失去，拆除也不等于抹除，然后在这个

里面，革新就是新建优化不等于遗忘。你看，这是我们锦州人，就是我真的让我们懂得这个，我们可以守住那种本土的那种情怀，然后呢，就是也可以拥抱城市新的变化，去拥抱那些新的变化，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通过这个南桥啊，拆除、重建、重生，就更新，就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就有一话，那叫啥来着？叫守正创新吧，是有这个词儿哈。守正创新，那种向阳向上，是不是那种感觉，对不？然后呢，让我们锦州人更加有那种开放，那种包容，那种开放，那种包容。其实这是一个全新的地域的心理，全新的地域心理。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让整座城市更加充满了那种鲜活有力量。我们这位这位听众朋友哈，他叫也这位也是也是他叫叫什么王闯啊，然后我们啊还有一位叫三勾五，这都是数字哈，然后说的老师你提高的挺多呀，因为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就是我能理解说为啥说你说哎老师提高的很多，可能你就感觉到就哎一个南桥的重建，你给它提高到了一个心理层面上，一个文化层面上，一个地标的层面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我研究心理的，而且心理呢可以说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投射，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暗喻。所以吧，在这里面锦州的这个南桥的建设，从它的拆除重建依照它的重生，其实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个城市的那个心理的隐喻，发展的隐喻。其实在这个里面是一个民众心理发展的，你可能看到民众心理发展那个过程。这个南桥的建设看着是很简单的一个桥，但是未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作为我们锦州人来讲，一定随着南桥的这种重建，那种重生，那种顺利通车，我们无论从这个经济建设呀，文化建设呀，包括我们就全民的各种各样的心理所有的建设，这个部分一定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发展，会有一个重要的新的呈现，一定会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个里面更多的是啥，我感觉南桥它就提升了，就升华了城市的精神内核。我不是在给它拔高，因为在这里面我作为研究心理的，我就能够特别深的感受得到，所以我今天特别兴奋。其实我本来我今天不想给大家讲这一部分的，我其实心里，因为咱昨天就讲到刘欢老师这个离开嘛，然后呢就是这两天讲完以后，有好多的听众留言说老师能不能讲讲生命的意义，我就当时我说好，我就给大家讲生命的意义。但是今天的时候呢，就是铺天盖地的，就是我的那个就是那个手机上铺天盖地全是锦州南桥就是顺利开通这个事儿，所以我想我今天先给大家讲南桥吧，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今天一天我都处在一种就是内心一种兴奋的状态，我内心都处在一种兴奋的状态。所以我就感觉南桥这开通哈，可以就升华了我们锦州城市的精神内核，一定是提升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本土的文化自信，本土的文化自信，你就记住点点滴滴，南桥的顺利通车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因为锦州这个文化自信太多了，因素太多了，但是南桥的顺利通车一定是它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南桥的这个重生，那个顺利的通车，为锦州地域文化其实重新注入了很多那种坚韧呐、那种重建呐、新生啊、奔赴啊，一定是这种全新的精神内核、内涵，一定是注入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经过一年呐。时间不算短的，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对不对？那种等待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这种等待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其实可能头年2025年到2026年四一之前，9月30号之前可以能讲，就是这种锻炼呢，这一定是一种锻炼，但是这个锻炼呢，终于有了更好的连接，终于有了一个更好的连接，因为我感觉这不仅是一座桥的故事，它不是一座桥的故事，更是锦州的锦州市这个城市的品格。其实人有特质，人有个性，一个城市也有它的品格，每一个城市都是有的，有它的品格，而且锦州人的精神底色，你就记住，一定是有和它的地标一定是有相关的，一定会有相关的。其实这个地标是一种精神内核的一种具象化，那种具象化，然后也是未来城市锦州的城市，随着这个一定会有一个什么一个蜕变的。啥叫蜕变呢？蝴蝶一蜕变了以后是变成翩翩起舞，特别的美呀。所以锦州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定会的，因为它在这个里面是什么，就应该我感觉它就是在就是把锦州市民的那种内心的自豪感，对家乡的那种自信心，对家乡的那种自信心，应该说是一个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内心的就是一种动力，它应该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动力。所以吧，就是南桥的今天呢就是顺利通车，可以能讲对每一个锦州人而言，对每一个锦州人而言都是一呢，我感觉它是一种既温柔又温暖又深刻的，它就是一个人生的隐喻，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它就是一个人生的隐喻。然后在这里面呢，其实它在这里面让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就是生活可能会有很多的锻炼，生活我们有锻炼的时候是很多的，生活会有很多的锻炼，有一些暂停，也有一些告别，生活中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但从来都不是彻底的失去。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读懂了什么，不是彻底的失去，可能它是一场更好的重建，可能它是一场更好的重建，就像南桥的拆除与重建一样，是一个更好的重建。也就是说在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可能感到就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有些路呢可能暂时呢让我们去绕行，可能耗费了我们很多，但是这个所有的绕行可能都是未来我们让我们走得更稳更远。有一些呢路呢可能看着是沉重的告别，是沉重的告别，但也有可能是为了未来更美好的重逢，未来更好的连接，它有可能就是这样的。在这里面可能真的就是说到我们南桥这个独家记忆啊，就是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可能都有让自己感动的那个瞬间，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哈。但是这个南桥现在正式归来了，顺利通车了，正式归来了。那么他在这个里面就是跨越了，可以说就是一代又一代人，锦州人的那种烟火和日常，那种人生的岁月，他在这里面其实走过了，见证了。其实也特别希望呢，我们锦州人，当我们每一次驶过南桥的时候，每一次漫步我们河畔的时候，都能读懂这份锦州城市的温柔，读懂锦州城市的温柔。其实生活可能或许还会有封闭，还会有绕行，还会有等待，在我们心里就是那座关于热爱坚守与希望的桥一定永远在。哎呀，那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最后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次推广工程啊马上要结束了，这消息呢我也跟大伙说了好几天了，纷纷的呀都打来电话啊，都在问我说，曾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了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就嘛时候结束呢？结束以后我们再想应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到每克56美元的国际市场价了呢？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啊给大伙一个正面回答。首先呢，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这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3天5天都不到了，这个我没办法左右啊。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啊，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资金呢，跟曾氏清溶解酶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实际情况都有直接联系。我从内心来讲啊，是想给大家持续的开展下去，让每一个人呢都能用上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 但事实是不行的，毕竟咱们各方面的条件有限呢，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而且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正式青溶解煤的价格肯定是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一克56美元。所以眼看着这时间呢没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的与厂外联系，抓紧时间报名。在这最后的几天时间里边啊，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我说，有没有其他一些优惠政策啊，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了，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说实话啊，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啊，我的确发现了现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三天两头的搞什么优惠呀、促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我感觉这里边这个花样啊、水分呢很多，就造成很多人呢认为是无论什么治病的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它都会解压。啊，讲到这儿呢，我要跟大伙说了。我们正式青溶解煤全国推广工程，这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啊，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在医疗界一块啊，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一度忧心忡忡的，因为正式青溶解煤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的单一煤类药物或者一些复合煤啊，这一支成千上万的这个价格要亲民很多，但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一颗56美元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心里想着能让老百姓快点用上，能够让老百姓省钱治病，可是以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啊。让我没想到的是，咱国家对生物新药非常重视，正式青溶解煤已经审批为国药准字号特效药之后啊，相关的部门马上联系到我，提出了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惊啊，而且我非常感动、非常激动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啊！当时我就表态了，我说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健康密码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够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普及煤类药物的相关知识。我讲到这儿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儿啊，这个推广工程呢，它来之不易。我们正式青溶解煤同样是千金难求，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那些的什么生活用品呐、保健品呐，像他们一样说今天推出个优惠呀，明天再来一活动啊，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到时候你再想用正式青溶解煤，一克就得56美元，到时候你们再来找我了，我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了啊。那说到治病啊，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大家是心疼钱吗？大家是为了有生有会买药吗？大家是为了省钱买产品吗？我觉得都不是。曾经有一位姓赵的老大哥啊，他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曾老师，我们患者治病看重的是疗效，你要是没有效果的话，哪怕你再优惠，说实话，我就是买一火车皮油嘛用了，也不当饭吃啊。但如果这个药啊要是有疗效的话，你就是再昂贵，那我们也买啊。为嘛呀？因为用了药之后有效果呀，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们就认这个理儿啊。能说出这样实话的人，往往都是走过太多的弯路了。老赵大哥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和心脏都不好，只要一换季，但冷风一吹， 这喉咙啊就气喘，上气儿不解下气儿，有时候晚上啊连着整宿的觉都睡不好啊，一口一口的吐这个黄绿色的大粘痰呢，人一上年纪。

表现出来吗？有一天的儿媳妇呀，啊，又看着给这小孙子拿吃的，直接就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这脸上能挂得住不？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回屋子里去了，越想越憋气，越想越难受啊！奔七十的人了，叫人嫌弃了，坐那儿委屈的，默默的掉眼泪呀、啊，自个儿遭罪，家人嫌弃。

说白了就是个保健品呐、啊，几千块钱花出去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效果，堆着家里都占地方，扔了还身上钱，给这老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啊，血压蹭的一下涨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啊。你说说这钱花的遭罪不说，关键还耽误事儿，差点还闹出人命了、啊。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啊，治病一定要选对方法，你选对了方法事半功倍，选错了方法是一切的努力全都白费。而整事情溶解酶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科技疗法，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疗法最大的区别就是整事情溶解酶是从我们细胞核入手的，从疾病的根本上入手去治疗疾病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细胞，而细胞核又是细胞的中枢，你细胞核发生病变了，你的细胞必然病变，你细胞受损了，各种对应的疾病接踵而来。所以你们都记住一句话啊，这个世上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就一种病，细胞核的病。那细胞核病变了该找谁治呢？就找酶，找溶解酶。细胞核的病变往往是由于酶的缺失造成的，大家上网呢可以查哦，你可以查到酶的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力，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来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我们呢就以前面说到的老赵大哥为例啊，咱们说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像这种情况啊，传统方法怎么办呢？西医往往是抗菌消炎，他认为你是气管啊、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所以呢，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那中医呢，则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啊，这家呢说是用祖传的方子好啊，那家呢说是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结果治好了吗？没有啊，往往是患者在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遍，最后病呢就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啊累积到心脏了，造成肺心病了。各位听好了，我不是在这儿批评这些方法不对啊，有时候药用的对症了，确实可以帮助患者很大程度上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啊，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啊，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核上，没有治到病根上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它的病根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拍个片子、拍个 CT 都能看到，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啊，还有的小结节。各位想一想啊，你的肺在这种状态下，能不咳嗽、能不卡痰、能不喘吗？能不憋气吗？那怎么治疗这些个受损的细胞呢？只有酶类药物，只有溶解酶。当整事情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啊，它携带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针对受损的细胞核全面的进行修复再生，生出新的细胞。就拿老慢支、老肺病来讲啊，当我们使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它会携带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酶，叫做抗胆碱酶，直达我们细胞核。当抗胆碱酶直接作用到我们黏膜细胞核和肺细胞核之后，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清除的作用啊，像是给这肺部放了一个净化器，那对肺部的炎症感染

0: 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曾经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啊，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使用抗胆碱酶。这个患者因为生活不良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啊，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了。通过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啊，检测到患者的肺部一大部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呢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肺里边已经出现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了。可以说哈，这肺部的环境是非常的恶劣。但是用上抗胆碱酶一段时间之后，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了，深黄色部分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了。上周期之后，患者的肺部已经进化的和正常人没区别了，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胸闷气短、咳嗽卡痰的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了。各位想一想啊，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酶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边小板块、小结节压根儿就不算什么呀，直接是一扫而光啊！就拿刚才提到这老赵大哥来说啊，他用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喉咙气喘呢、卡卡卡痰呢，包括胸闷、上不来气儿啊、睡不好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那一个周期之后，呼吸顺畅了，感觉到这个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了，不像以前的前胸后背那么发紧了、发闷了、发憋了。同时，他不是高血压吗？心脏也不好吗？正式清溶解酶还携带着纤溶酶和肌肽原酶，直达我们心肌细胞核。而这其中的纤溶酶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把心血管堵的血栓像太阳化冰一样彻底的化开，杜绝了以后复发的可能。肌肽原酶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核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这个老赵大哥用了没多久啊，上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当然，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用药，现在他说了，这病一好啊，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呀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不仅解决一身的病啊，而且还没花多少钱，却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说啊，我们这些个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边的世界，多了解一下新的医学知识。正式清溶解酶，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界高科技的成果。以前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留在国内了。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这个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一块钱，一克只要一块钱，大家想一想啊，现在这社会一块钱能买到嘛啊？而且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疾病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根本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这么难得，为嘛我们不好好的抓住它呢？眼看着我们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会结束了。这个时候多的话呀，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只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我听说曾氏清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可是电话我打了好多遍了，一直打不通，你麻烦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个名额，我是天津的。
0: 确实啊，咱们曾氏清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要想参与推广工程的话，为了保障公平啊，为了保障公正啊，我这里报不上名，都得是大家自己去拨了打场外电话，自己去申请才行啊。咱们一次呢打不进去，就多打几遍吧，多试试吧，这是为了自己健康啊。这1块钱一克咱们都能用得上，既省钱又治病的好药，咱们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啊，你得自己去打，明白吧？
3: 哦，那好吧。那曾老师，我知道现在推广价1克才1块钱就能够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谁要说用不起的话，我当然我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个病了，有这么好的药啊，这是要是用不上的话真是太可惜了。
0: 就冲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哈，你一定是一个有大爱的朋友啊，我在这儿我给你点个赞。确实啊，咱们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吧，一克只需要1块钱，现在这1块钱咱说能干嘛呀，买个冰棍儿啊，坐趟公交车呀、啊，买块豆腐、啊，你这钱你都不够。但是现在就这1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我们一体多病啊、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我经常给大伙说啊，我说研究曾氏清溶解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广大慢性病患者啊，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如果说用不起用不上啊，那我不是白研究了吗？我的目的很简单呢、啊、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钱的患者都能够用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啊，大家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大家都申请了都用上了，那我们的一切努力我觉得都值啊。说了说来说说这么多啊，你这样哈，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你今年多了年纪了？
3: 我今年58了。
0: 58岁啊，身体有什么问题呀、
3: 我是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晚上喝点酒，第二天起床以后吧，就感觉整个人啊晕晕乎乎的，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啊，去一个朋友家做客，当时才开始吃了几口饭，喝了大概有2-3口酒吧，度数也不是高，才35度的。后来就开始出现了心慌、头晕，然后全身没劲儿。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吧，朋友也害怕了， 直接就把我送医院了。当时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头也晕又胀，感觉身体乏力没劲儿。去了医院以后吧，直接把我推进那个重症病房进行抢救，一天一夜下来吧，转入了普通病房住院了。主治医生诊断说我是心肌炎，降阵发性心动过速和低血钾症。当时住院期间还发作了四次，后来这个心率大概在120左右，正常的时候就是80左右。在医院总共七天时间吧，这个病情稳定以后，我就回家休养了。
0: 对，那当时这个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呢？
3: 开的贝特乐克，让我回家吃，也没说吃多久。
0: 那回家之后咱们状态怎么样了？
3: 回家之后还是时不时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作。再一个就是我一个邻居前段时间就这么走的，所以看见他吧心里也害怕，就先赶紧治好了。
0: 哦，李老意识到这一点也非常好啊，有这个危机意识，冠心病也好了，心梗也好了，他是会要人命的啊，这命啊是说没就没了啊。你说你还这么年轻啊，才50来岁啊，你要是没了，你说你这家庭怎么办呢？就这个时候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啃鸡儿上的时候啊，咱们必须得注意自个儿的身体情况啊。
3: 对对对，这不后来我也在家里啊一直在养这个病，没事的时候就一直听您广播，这不听到您讲课了吗？说这个曾氏青龙解酶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精华，能直接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啊，解决病变的问题。我一听就感觉曾老师您说的这挺有道理的，所以就用上了。用了之后吧，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因为之前我的胃不好，经常有点胀疼啊，也用过很多产品都容易刺激胃，但是用咱们这个小分子的曾氏青龙解酶之后，这个胃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而且在用了当天吧，明显感觉精神状态好多了，身上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了。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吧，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脸上的气色明显好多了，心脏跳动感觉明显的比之前好多了。
0: 好好好啊，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啊，但是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你对咱们这个曾氏青龙解酶是非常认可的啊。你刚才也说了啊，说的没错，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啊，既安全见效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你看很多人呢用上当天就见效了，有的快的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咱们曾氏青龙解酶它的分子量特别小，它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所以呢，它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讲了啊，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吧，效果是非常明显。2-3个小时的效果立竿见影，那么这就是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这是高科技生物新药啊，高科技新疗法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们是从病间入手去治疗疾病的，我们解决的是你细胞核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已经被修复了啊，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再生了，所以说呀，你的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你记住了啊，用够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也就是咱们曾氏青龙解酶能给大伙带来的直观的感受。
3: 好好好，孙老师啊，其实你得说我太开心了，我感觉啊心里踏实了，这回再也不用担心以后严重了。感谢你啊曾老师。
0: 不客气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 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4: 你好，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可算接通你的电话了，曾老师。我是跟您报喜来了，报好消息来了。我姑娘怀孕了。
0: 哦、啊。哦呦哎呦，那恭喜恭喜啊，我得祝贺祝贺恭喜 啊。
4: 哎呀，这还得多亏了曾老师啊，你研发了这么好的药长春膏啊，我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效果特别好。我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啊，我姑娘也用了1个多月，过去呢她整天了就是没精神，到晚上吧就失眠，想睡也睡不着，脑子里啊就寻思单位那点事儿，因为工作压力大呀，完了吧她月经还不调，有时候吧都半个月了还哩哩啦啦的不走，完了她这个总想要个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呀，始终也要不上。当初啊我给我姑娘用这个健身长春膏啊是想治她这个失眠症状的，结果呢现在不单失眠好了，而现在还怀孕了。哎呀曾老师，这可真是太谢谢你了。
0: 这里面呢可不止我的功劳啊，你们也得感谢你们自己啊，确实咱们这个正式请长春膏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坚持使用的话、哎、哪怕这个长春膏的功效再好那也没用呢、嗯、对，我说的再好咱老百姓不选择你不用的话那效果你也感受不到啊，所以你们也得好好感谢一下你们自己啊。这样啊、哎、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你用上正式请长春膏之后啊、嗯、有哪些改善，你跟我说一下、嗯、
4: 好好的。哎，我过去呢就是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嗓子眼里头吧总感觉有东西横在那里，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我到医院看了还真不是咽炎造成的，说是颈椎引起的，说那个椎管压迫什么突出了，然后呢压迫了嗓子这块了，然后天天的恶心，感觉头晕不清醒，后背呢又觉得又麻又沉的那种感觉，心率也快，大夫说呀，跟我的这个颈椎呢都有关系，关键啥呢，我血压还高，低压110高压175，再加上这个颈椎病啊再加上心脏不好，这一天呢简直就是坐立不安呐、啊、哎呀总觉得这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就特别特别的害怕，然后吧再加上我姑娘身体也不好，我又特别焦急，那个时候啊就感觉这心情啊总是压抑低落，负面情绪啊可重了。可是我现在哈、啊、把健身长春膏用2个周期之后啊，我这些毛病啊一扫而光啊。之前哈、啊、我嗓子说话都哈拉哈拉的那种，就感觉有东西咽口唾沫都费劲那种。哎，不过现在你听我这声音多清脆是吧？是不是多脆亮啊？
0: 我确实啊，这声音我听得很清楚。啊，而且一点这个患病的感觉也没有啊啊
4: 啊，是不是啊？现在呀、啊，我这颈椎呀、啊，转动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血压也平稳了，心脏感觉也平稳了，然后吧，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的活呀，自个儿也能干了，身体好了，我心情也好了，整天都乐呵呵的，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哎呀。也了去了我一个心病，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确实是啊，你刚才电话一打进来呀、啊、跟我说说这个、嗯、有个好消息跟我讲，说姑娘怀孕了、啊、我当时一愣啊，我说哎呦我好啊，这喜上加喜、啊、因为什么呢，
4: 是的，
0: 咱这病啊从根儿上给咱拿掉了、嗯、这身体好了啊，再加上、嗯、马上这不要当姥姥了嘛，对吧，这喜上加喜、啊、好事成双嘛，对吧，
4: 是的是的，曾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啥呢，就是我闺女现在怀孕了哈，还能继续用这个曾氏青龙解酶吧，还能用吧、
0: 健身长春膏是吧，啊说咱们现在就刚才你讲了这个姑娘、嗯、包括失眠的问题月经不调的问题、啊、这都解决了，而且还怀上宝宝了， 那这个时候吧，咱就不用再吃了，因为现在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咱目的是干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啊治病吗？这个真正的目的啊，咱们达到了，咱就不需要再用了，明白了吧？
4: 曾老师啊，你这人真实在，真是好大夫。有的那些大夫啊，就想让你一个劲儿的用，一个劲儿的买药，哎，结果呢，到您这儿啊，就能用就让用，不能用呢，就不让继续用了。
0: 不是不能用啊，是没必要用了。咱说句心里话哈，行医如行得来啊，就无得了不行医。你不该花的钱多一分，咱也不让患者花，这是我的一贯观点呐。我刚才听完你的介绍哈，确实，咱们这个曾氏青铜姐妹啊，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给你的家庭呢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啊，切切实实，这个曾氏青铜姐妹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我在这儿王壳卖瓜自卖自夸呀。这每类药物在近几年呢，在历届的诺贝尔奖当中，就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生物学奖的、诺贝尔化学奖的都获得过呀。你包括这世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科学家鲁尔弗瑞，还有伊格纳洛，在1998年就向世界宣布说，酶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啊，特别指出了补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呢，能够有效延缓衰老的目的。在国外的这段时间呢，我从事生物医学，坚持开展对酶的研究，包括成功研发出了曾氏青铜解酶，就这种神奇的治病能力啊！你像咱们这个曾氏青铜解酶，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如果把单一的酶或者是复合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的话，那么曾氏青铜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能够将身体上多种慢性病逐一的击破，是咱们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针对于全身多种细胞核的病变来进行同步的解决。所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有非常好的效果。我把这曾氏青铜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吧，和国内的一些顶尖的教授啊、专家呀，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这些教授啊、专家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应用平安，效果确切，质量稳定，运用方便。对于曾氏青铜解酶的充分的给予了肯定啊，坚持使用30天可以使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欣，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咱们用曾氏青铜解酶是干嘛的？是为了解决我们的一身老慢病，是为了解决我们身上出现的病痛啊。但是我们把这病痛解决了，我们身上舒服了，我们自然就不需要用了，对吧？所以说呢，你孩子不用再用了，明白了吧？
4: 明白了，明白了。那可太好了，曾老师啊，那我就不给我女儿报名了，我给我自己报名，再多备点药。
0: 好，那你呢就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曾氏青铜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0: 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你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呀、啊？
5: 哎，曾老师啊，我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哈，曾氏青铜解酶， 我就感觉听了以后挺新鲜，因为之前吧我也没有听说过，说什么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它都能治呢？
0: 整四清溶解酶呢，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核病变，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来解决的，也是目前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好方法。至于是否生病都能治，这个呢得是你先跟我介绍介绍你的情况，我看了你得的是什么疾病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哎呀，说起我年龄吧，今年68了。我也是在2017年初体检的时候，这不发现我那个肌酐是200左右，这医生说呢有点偏高，然后到2017中旬的时候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哎，这告诉我说糖尿病肾病第三期。
0: 您别激动啊，您听我说啊，我问一下您的情况啊，就当时你这个肌酐是多少？
5: 哎，293左右，尿蛋白里有2个加号，低密度脂蛋白是6.26，还有甘油三酯是1.99，总胆固醇是6.59，
0: 肌酐是293，尿酸是多少？
5: 尿酸这上面写的是376.2。尿素氮是17.39，
0: 离这都超标了呀。
5: 是啊，我现在呢这不也打的胰岛素的。
0: 胰岛素打几个单位了？
5: 早上8个单位，晚上6个单位。
0: 还吃什么药呢？不
5: 还吃的百灵胶囊。
0: 那你现在都什么症状啊？
5: 哎呀，现在我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趟，另外我这小腿还肿，一按一声坑。
0: 血压高不高？
5: 血压最近这一年吧有点高，高压在150，低压吧有90。这不我吃的那苯磺酸安露地平了。
0: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还有什么情况什么症状呢？
5: 哎呀，我这还有胆囊炎，吃不了这个油的东西，吃完也就犯恶心反酸，有时候生气了吧还就特别疼。
0: 你的情况挺严重嘛，这是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就现在你最主要的指标就是肌酐已经是293接近300了，再发展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发展成这个尿毒症了。
5: 哎呦，可不是嘛，我这也担心着他，所以我这药吃的也真挺多。这不是之前有个那什么呀，什么补气血的，说什么百病他都能治好，这用了有1.5年，这一种病都没见治好呀。到后来我这才知道他是保健品，根本就不治病。这不你们这个正式清溶解酶，我就是想问问那曾老师，这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啊？
0: 我告诉你啊，第一就你刚才说的话哈，我告诉你这保健品它真的是不治病啊。当然了，可能我们很多患者都不懂还不清楚，有病乱投医，盲目的用上了，白花钱不说还耽误事儿啊，耽误治疗啊。至于你问我正式清溶解酶是不是国药准字的，讲到这儿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介绍正式清溶解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是经过国家批准认证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呢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5: 那你这一说糖尿病，我这用上之后它那并发症能不能好啊？
0: 你这糖尿病用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吧，不仅你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好，而且还能够让你这个血糖啊也逐渐的恢复正常。就像我刚才说的， 整事情溶解酶它是从细胞核入手，从我们疾病的根源来治疗疾病的。就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你比方说的糖尿病，糖尿病其实就是胰岛杯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它导致我们这个胰岛功能出现问题了，这胰岛功能下降了，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治疗糖尿病不仅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同时呢还必须得解决胰岛细胞核的病变。那么谁能解决呀？谁能做到啊？那就是整事情溶解酶。当你服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它会迅速的携带两种酶，一种是胰岛活性酶，另一种是胰腺酶。当这两种酶直接作用到胰岛杯的细胞核之后啊，能够快速的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重新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杯的细胞，最终恢复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啊，胰岛素自身分泌了，在体内又可以调节血糖了，同时还能促进外走糖代谢。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没那个必要了。所以说呢，我们得明白这个道理。你有了糖尿病的肾病了，其实就肾小球细胞核发生病变了。那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可以携带了这个血淀粉酶啊，免疫抑制酶，还有这个羟基酶啊，快速直达你的肾小球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使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啊，就可以帮助你恢复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完成体内的代谢。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你各项指标逐渐的下降，直到恢复正常。所以说呀，我给大家都是在讲啊，咱们怎么治好病。我给你讲清楚，我经常说一句话：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溶解酶就是不命。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而是从细胞核这个层面，从慢性病发病的根本上入手去治疗去解决。所以说才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5: 哦，那你说了这么好的药，那现在这一块钱一克，那这是真的吗呀？
0: 这个我绝不食言啊，但是呢，我们在了解一块钱一克之前啊，您一定要了解它原价是多少。整事情溶解酶原价一克是56美元，折合人民币400块钱。普通的家庭，可以说绝大多数家庭是用不起、用不上的。那么这么好的药，我们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把它研发出来，眼看着大伙儿用不起、用不上，我说实话，我的研发它将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呢，我就四处奔走，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组织、很多的部门。这里边呢，我特别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倾斜啊，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才把这价格争取到一克一块钱。目的就是让咱普通老百姓呢，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5: 对对对，那你这么说呀，那可真是郑老师，你是真了不起的。我就是想换换方法嘛，但呢我又怕再上当。不过你这么一说呢，我也就听得明明白白了，这心里边吧也踏实多了。再一个呢，我听说这推广工程这不马上要结束，就剩那么最后几天了，这也不知道现在这还有名额没有呢？
0: 确实啊，咱们推广工程的剩的时间不多了，具体还剩多少名额呢？我也不清楚。你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还有的话呢，抓紧时间申请上。你记住啊，用上整事情溶解酶，坚持使用30天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能够使心脑健康，再30天能够做到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啊，赶快的在这一块钱一克还能用上的阶段把它报上名，争取上抓紧用上，好吧？
5: 行行，那我这先不多说了，我去打电话去问一问去，邓老师。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6: 哎，曾老师，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咱们这个长寿膏已经20天了用，我感觉我活得现在确实有奔头，有希望了。
0: 看来确实受益了啊！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73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脑出血的。
0: 脑出血，出血量大不大？
6: 出血量大夫说不大，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命啊就保住了，就是整天的就头晕头疼，走路就头重脚轻的，有时候走着走着还会走偏路，哎呀谁也使不上劲，哎呀像踩棉花似的啊，就感觉这左胳膊也没劲儿，手啊有时候还哆嗦，就是稍微一使劲脑袋就感觉天天就乱，就像是炸了那个种感觉。
0: 那你得了脑出血之后都怎么治的呀？
6: 哎呀该想的时候我都想了，哎呀理疗按摩中药汤我一喝就是4-5个月，那个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当时寻思这算是完了，那个交代在这儿了，我不想治了，药我都不让老伴孩子给租买了，你说再给我花那么多的钱呢，那不浪费吗？后来他们给我买药我也不喝，饭我也不吃，然后老伴和孩子们都劝我，孩子都哭着说有你在咱家就是完整一个家，你要不在了我就没爸了，然后孩子才劝我，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就是得了肿瘤用那就高科技方法都能治好，脑出血不算啥，我这才一点点的又有了治疗的信心了。
0: 确实啊，现在这个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在发展啊，你就像那个肿瘤这个病，那孩子说的没错，那大家以前都是谈癌色变的啊，因为以前没有药物能够解决这个肿瘤的问题，但是现在呢有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肿瘤了？有啊，我之前给大伙讲过 PD-1， 这就是抗肿瘤的新药，用上之后效果非常好，只不过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我们很多老百姓不了解不清楚，就像你刚才讲的，传统的方法用完了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这个病那就放弃了，那不行的，得相信时代，相信科学，时代发展科学进步了，从前治不好的病并不代表现在治不好，现在治不好的病并不代表未来治不好，咱把要眼光放亮放远。我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打开眼界，要认识到现在这个医学发展是迅猛的，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拿这个老观念老传统来对待你以前那个病以前那个身体，明白吧？
6: 可不是咋的呗，后来我家孩子上网也查资料了，查到咱们这个长寿膏说是全球最新的那个生物疗法，说能治好啊细胞核，那就是价格挺高的，得那56美元一克，价格太贵了，孩子也想啊给我用，这正啊准备出国，结果我就在广播中听到了，你把长寿膏留在国内了，还是1块钱一克，这不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申请上，等我用上之后，这效果太让我惊喜了， 我刚用第一天就感觉这脑袋就清净了，不那么胀，不那么晕了。等我用了两三天，我这头重脚轻的症状就缓解了。

0: 用了半个月，走道能走直线了。我这个胳膊呀，能使上劲了。我现在用20天了，我就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的啊，就是健好。
1: 太好了，能听到你逐渐康复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同时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整事情中间没它是高科技，它是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核的，它是目前最为先进有效的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吧，能有这么大的改善，完全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再一个，你们也是赶上好时代了，赶上整事情溶解酶这个生物新药的问世，同时也赶上一颗一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疗方法了啊！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呀。
0: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个事想问问你啊。就是我现在都恢复挺好，满意的，但我现在说话还不太行，还有稍微有点低了，你看我这说你能不能给我治好？
1: 完全可以啊！你电话打到直播间之后，我就听出来了，啊，所以说我要告诉你的是啊，你就持续使用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它会迅速的携带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直接穿透细胞膜，作用到细胞核上，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以及脑神经的细胞核的病变。那么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当脑神经全面的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到时候说话呀就清清楚楚利利索索的。而且到时候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啊，像你谈到这个肢体障碍呀，包括运动障碍呀，所有的脑出血后遗症都可以消除。整事情溶解酶坚持用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心，啊，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就坚持把它用好了就行了，明白吧？
0: 太好了。
1: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5: 全面的车型 PK，
4: 贴心的汽车导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4: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4: 爱车听听看，
5: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这个秋天啊，是天高云淡哈，然后呢，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
1: 是，
0: 现在呢，虽然说这个中午的时候阳光还是比较晒的，就很符合秋老虎的那种厉害。
1: 嗯，
0: 但是呢，有早晚还是洒落了不少。
1: 是的啊，这小北风一吹啊，然后呢，在。结合着现在这样的一个温度啊，会让你待着很舒服。
0: 哎，是这样
1: 啊，不是特别的冷，只要冬天那种小北风呢，确实有点冷。
0: 这时候就穿冲锋衣啊，其实正好早晚的时候，你看咱这个平台上不好的朋友发冲锋衣嘛，
1: 嗯，
0: 对吧？这个季节就正好，因为这个冲锋衣到这个时候早晚的时候还抗风哈。
1: 对。
0: 然后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哎，咱把它脱下来，哎，觉得也挺好的，而且特别实用哈。
1: 我觉得啊，锦州，什么时候最美？
0: 什么时候啊？
1: 九十月份最美
0: 啊！
1: 你看现在这九月份，然后十月份这个时候就会雨水少了，
0: 对呀，
1: 然后凉爽了，这个时候呢也不是说特别的晒，
0: 舒服，
1: 不是特别的热，二十来度，
0: 对
1: 啊，这种感觉真好。然后还有一点，没有风，
0: 你要到春天的时候吧。咱这个还真是有风哈，就是锦州的风也挺出名的，春天的时候容易刮风，但秋天的时候就感觉很幸福。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时候九十月份是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非常美的一个美的一个这个季节。
0: 对，
1: 你看咱通过我们直播间这窗户往外一看，还有这个绿树
0: 郁郁葱葱的呢。
1: 对啊，这冬天你等到十一二月份我们再看灰秃秃的，
0: 你就不看树了，看地上就银杏叶子铺满了那种。
1: 这时候真美，但是呢，大家呢，在这个赏秋景的时候，你得置办上一套
0: 冲锋衣。那咋说呢？就是说你甭管我干啥，装备得先置备好了。我跟你说，你这回就我就带队出去吧，我不是置备老多装备了。一会儿好几年都没出去了哈，这冲锋衣我准备再置备一套，实用啊。
1: 哎，有道理啊，
0: 是不是？那这真的是非常实用的，
1: 太便宜了
0: 啊！而且你说这个冲锋衣实用到啥？就是它几防的哈，然后下雨什么都不怕。
1: 六百多。
0: 你看人家啥牌儿啊？是不是？咱这价格做的可真厉害。
1: 这热销。M 码。L 码。SL。
0: 哎，这码还挺全的。
1: 这。
0: 出去玩的朋友，咱都置备一套吧，我觉得真行哈。
1: 啊，黄色的贵一点。
0: 它的款型啊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不是一个款，应该是
1: 不是，你得看后边是谁同款，明星同款，
0: 明星同款，
1: 你这个就行，
0: 哎呀，你这个有点啊，
1: 没事。
0: 但是即便是这个，就是咱们这链接当中啊，这个价格最高的这个，我觉得它也是比那个专柜价格要便宜太多了。你没看今天大家都发冲锋衣吗？
1: 是。
0: 因为到这时候了，很多朋友要出去玩什么的，这个冲锋衣是非常方便的。
1: 确实。
0: 想买冲锋衣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发送冲锋衣，基本就有链接了，是迪桑特啊，迪桑特的这个品牌的，它的冲锋衣非常有名的，好，那同时呢，我们也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开通的。我们这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这个时候，如果说您正准备买车，然后呢，现在不知道什么方向了，咱们可以唠一唠，聊一聊哈。把您看过的车告诉我们，我们帮您分析一下。那再有呢，就是如果您想评估二手车的话，把您二手车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帮您评估。看到难舍难分呢。刚刚发过来一条信息哈，想问一下，就是艾力绅豪华版，它是2023年1月份的白色的，他说呢就是带那个航空座椅的，原版原漆，跑了35000公里，他要是想入手的话，大概得准备多少钱呢？
1: 已经是看到了这款车了，
0: 应该是呗。
1: 哎呀，现在这车呀真的是太便宜了，真的，
0: 价格便宜啊，
1: 那太便宜了啊，新车也便宜，但是有的吧，它还是怎么说呢？一些二手车商啊，他觉得不行，我不能卖这么便宜，
0: 我得卖稍微贵点，
1: 对，要不我不合适，
0: 价格标的高，
1: 那可不，这个首先咱不知道你是从哪儿看的，有的呢可能是这个，
0: 多少钱没听到，我们还没说呢，一直在听，我们还没说呢，这不刚看上您信息吗？您看您那什么时候发的？您不刚发过来吗？
1: 咋的？我还没。就你是现在没听节目呗？
0: 人肯定，对哈，他才说他没听到。
1: 你是没听节目，就发过来。
0: 发过来，
1: 现在你能听不？
0: 现在听没听？ 哎呀，
1: 你告诉我你在没在听节目，咱再聊啊。你这
0: 对对对，现在听没听？听告诉我们一声啊，然后别离开收音机。
1: 啊？
0: 嗯。
1: 你这
0: 啊，听呢，行，现在听行啊。
1: 是的，我们
0: 刚说到您这车。
1: 刚说，然后说多少钱没听到，我也，那你到底是在听还没在听？
0: 还没说呢啊，还没说呢。
1: 真是的，
0: 嗯
1: 啊，豪华版的，2023年1月份上牌。啊，3万5里程还可以，要是我觉得目前的一个市场行情啊，咱只能说是市场行情，咱也不知道你是从哪看的啊。
0: 嗯，
1: 这个车呀，如果说像你说原版原漆的话，多少钱入手？多少钱入手？首先你肯定看到价格啊，我只能告诉你大概的行情价格来说，我觉得会在。17左右啊，可能16到17吧，这个情况啊，有的可能会比我说的高啊，咱不知道你这个从哪看的，
0: 他要多少钱，
1: 他要多少钱，对吧？
0: 你
1: 还入手合适，咱得知道你这个不说的要高一点吗？
0: 对，要不然您看看这17万7呢，人家他这个是不是也是正常价格呀？会稍微高一点。
1: 对，我觉得要是说原版原漆的话啊，17万7比我说的贵了那么个5000-8000的，
0: 看看能不能跟讲讲价，
1: 也很正常，
0: 就也是正常范围里边的哈，因为它不是这前后有一些浮动嘛，对吧？锦州一手车啊，是，就大概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区间，您呢试着看看能不能讲讲价。
1: 反正你看吧，17万7，人家卖里程的，你检验就再讲一讲，我估计应该差不多。
0: Boss 林又发来信息了啊！哎呀，这又给我们发美照了。这之前呢，就给我们发的是妹妹，现在这个小雨的照片已经不发了哈，现在发女朋友照片了。嗯，已经女朋友也可以给自己发自拍了。
1: 嗯，
0: 是相爱的人呢，永远是这样。别说谁跟谁没出息，在爱情面前，
1: 哎呀，
0: 那这谁都得低头。
1: 这个。叫什么呢？
0: 嗯，
1: 如果我跟你说啊，鲍斯林，你现在，啊，你再听听吧，鲍斯林，别我又上次我说一堆，完人家不回，
0: 是
1: 就沉浸在自己
0: 恋爱当中
1: ，你听不听？听我告诉你，怎么回他？
0: 嗯，又有妙招了是吗？
1: 而且用英语回他，
0: 你这英语又来了，昨天就给我们教了一大帘子英语了，
1: 大家想学不？
0: 嗯。
1: 想学的给我打一波666，
0: 恋爱中的人肯定都想学，
1: 我用一句英语
0: 啊回复这个女朋友哈，
1: 对，
0: 这女朋友发的是自拍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就是给 Boss 林弄的有点这个心神荡漾的。
1: Boss 林呢不在是吧？那不好意思，
0: 那就不说了，
1: 说不了了，
0: 嗯，
1: 说不了，但还有别人想听没有？
0: 有没有想听的？就恋爱中的人，
1: 哎，我跟你说，我这知识的老丰富了。
0: 对，你这真是杂家呀。想听的给我们发啊，然后我们先边回复大家的问题啊。
1: 嗯、
0: 前来运转的这个信息呢，说2014年的捷达，黑色的，跑了12万公里，低配的手挡的，然后呢左右啊都有一些划痕补漆，问问能值多少钱？
1: 啥排量说一下啊？
0: 嗯。
1: 啊，你这最低配是1.4的，你是不是1.4的，还是1.6手动挡的？
0: 嗯，
1: 啊，排量得说清楚啊。
0: 前来运转，您看看给我们补充一下，如果您也在听的话，哎，我发现大家有时候就发完信息转头就走。
1: 是呢。
0: 那你说您这个目的是想听还是就想发个信息呀、啊？
1: 没弄明白。
0: 对，有好多朋友是哈。
1: 啊，那您难舍难分，你看听到了？
0: 听到了，这挺好。
1: 互动，你说你这。Boss 林，反正你不想听是吧？别人没想听是吧
0: ？Boss 林是现在属于我赶紧抽空给坤哥这个报告一下，我现在啥情况，然后赶紧又谈恋爱去了。
1: 你说的有道理、
0: 啊，是不是啊？这能抽空给你发个信息就很不错了。好，前来运转啊，您也是刚刚发过的信息，这没一两分钟呢，您是不是在听节目？听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我们在讨论各种话题

0: 发送冲锋衣就行，然后这个链接里边就各种号可以选。
1: 对，
0: 嗯
1: 啊，那个一看大家这都是过来人
0: 啊、
1: 已经不需要我再教你了吗？
0: 嗯，就是都已经
1: 奥斯林你也不需要是吧？
0: 哎呀，这还有的时候，我一直没工夫谈恋爱呀。遇到合适的缘分，咱就谈啊。好，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好了，继续看一看这位朋友唐啊，他发来的问题也是想问车的啊。他说呢，就是天天上下班通勤，开一个2013年的328，想换车了，想换一个 SUV， 想问一下，说是电动的好还是油的好啊？这个问题怎么回复呢？宝马的话呢，选 X3 好还是新时代的 iX3 好呢？或者还有什么推荐的电动的 SUV 去备选吗？这个预算大概是在多少？您具体的要求是什么呢？
1: 我先看了前来运转啊。
0: 嗯，那、啊、前来运转又发一遍啊，1.4
1: 的，1.4的
0: 啊。嗯，
1: 1.4的话，左右有划痕喷漆。啊，看一眼啊，左右有划痕补漆。
0: 嗯
1: 啊，黑色的。黑色颜色差点意思啊，但是喷漆低配我觉得能给个7-8千块钱，
0: 七八千块钱
1: 也就这样啊，7-8千块钱。
0: 嗯，那您根据这个价格就参考一下吧，啊，大概就是这些钱哈。
1: 嗯，
0: 好，那这位朋友唐呢，他就是上下班通勤啊，就在室内开吧。上下班的话呢，肯定就早晚高峰呗，是吧？
1: 电动车啊，
0: 嗯，
1: 咱说就是你要上下班的话，
0: 嗯，
1: 这个里程，
0: 嗯，
1: 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嗯，
1: 啊，这个我觉得你其实只是说去体验一下电动车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但是因为你这个通勤，如果说你里程少，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必要，你开得多行
0: 啊，
1: 开得多可以啊。
0: 之前你不是说电车的公里数要越大，还是越能着不回来点？
1: 对，
0: 嗯，
1: 你这有点少，你着不回来啊。
0: 嗯，
1: 但确实是，也能让你省点油，就只能说让你省点油。
0: 嗯
1: 啊，就是咱这么说，就是你比如说通勤状态，
0: 嗯，
1: 就是通勤的状态啊。你的充电的频次其实也并不会特别多，
0: 嗯
1: 啊，因为它耗电相对来说少，
0: 对，
1: 啊，
0: 你就上下班那点时间，
1: 对，你家里是不是也能有这个独享的充电桩？
0: 嗯
1: 啊，所以呢，你这个对电动车来说，上下班通勤也行，
0: 嗯，
1: 也可以啊。然后呢，咱先说这个，你看这什么 iX3 啊，
0: 嗯，
1: 很便宜，20多万，26.99万，29.99万，33.99万，这要放在7-8年前的话，
0: 那得多少钱呢？
1: 你最起码得贵10万。
0: 哎呀，现在就20-30万就搞定了。
1: 你以前最低配的26.99万，你肯定得36.99万。
0: 嗯，
1: 29.99万肯定得39.99万，33.99万呢，估计得43.99万，这才符合宝马的一个定价。
0: 嗯，
1: 但现在直接给定到20万，而且还是新世代。这 iX3 是宝马属于穷尽自身能力
0: 啊
1: 和技能开发的最新一代电动车。
0: 哇，
1: 就是它在技术上是有很多创新的。
0: 嗯，
1: 哎，包括了这个大圆柱的电池，
0: 嗯，
1: 然后呢，中心加区域电子控制架构、全景显示屏等等，
0: 这挺用力的。
1: 哎，可以说是宝马对自身的一次再发明，而且它也完全匹配了目前啊第一梯队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
0: 嗯，
1: 和智能座舱操作系统，就是它的匹配了目前就是说第一梯队啊。然后呢，包括说这个价格的设定，26万多，29万多，
0: 也没有那么贵哈。
1: 哎，就不再像以往就按照那种就德国高端品牌的逻辑定价，
0: 那不得老贵了，
1: 得端着。
0: 那是啊，我价得在那儿，
1: 我

0: 婚嫁在这儿呢。
1: 对，
0: 哎，叫啥？这什么倒什么不倒价来的？
1: 啊，倒驴不倒价，你这
0: 倒马
1: 倒马不倒价。
0: 能倒价吗？
1: 价不能倒啊。
0: 借钱我也得抽中华。
1: 对，但人现在就觉得，我觉得挺行。
0: 哎，其实我觉得他就不再是以德国高端品牌那个逻辑去定价，他是以一个什么角度呢？就是以中国新能源车市场的价格体系去定价的。
1: 嗯，
0: 这个挺好。所以你买到在比如说智能、性能、驾驶上都已经去升维到一个新境界的宝马的一个中型 SUV，
1: 这评价挺高的，
0: 价格便宜20多万。
1: 对呀，你还能要了这么多东西？
0: 你想想，现在26万9千9，29万9千9，咱这个你怎么说呢？你可能是花一辆普通三系轿车入门款的钱呢，
1: 还得是入门的。
0: 以前呢，入门都得29万30万呢。
1: 对呀，
0: 现在买的，是不是？
1: 哎，你说这获得感太不一样了。
0: 对呀。
1: 想一想哈，买完之后肯定不能后悔。
0: 所以呢，在X3和iX3选的，我劝你去买X3。
1: 好，这位朋友，我们给到您的是这些建议哈。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可以去参考一下啊。当然，我们也怎么说呢，就是给您的建议啊，您觉得行，咱就参考；您觉得不行，用您自己的，我们也没意见。
0: 对对对对，
1: 没意见哈。
0: 是的，
1: 您就给我们排除了，我们不也给您帮忙了？
0: 啊，对，最起码让你下了决定。
1: 对，让您下决定了。
0: 是的，
1: 反正您只要别内耗就行哈。
0: 对。
1: 李白来了啊！李白说呢，2017年的缤智1.8的是精英版，黑色的，目前跑了90000公里。
0: 这咋买黑色？
1: 对，因为这样小车一般都是白色。
0: 那对了，
1: 对，
0: 你说这买黑的，你不像 CRV 是吧？你买黑的。
1: 哎，你说它像这样小车要是黑色，还会影响它价格吗？
0: 不影响，不像，就是，
1: 反正黑白都是大众色嘛。
0: 但是它会影响流通的速度。
1: 对，一般这种情况都愿意买白色的嘛。
0: 白色的可能说这个流通，比如说那个用180天，白色的能160天，
1: 就卖了。你这得等一段时间哈。
0: 哎呀，180天呐，想一想，6个月
1: 是
0: 才能卖掉。现在真是这样，
1: 半年才能卖掉一台车。
0: 这种小车卖得很快的。
1: 对呀，
0: 黑色的话，目前我觉得能给一个3万，我就3万出头吧。
1: 3万出头。
0: 对，3万出头，3万34，3万45吧。这个行情你自己参考啊。
1: 就是买车的时候，对于颜色的选择吧，你说现在像一些新能源、新势力什么的，颜色也多，也就无大所谓说什么颜这个主流颜色了哈。
0: 主要对新能源是新能源，但是现在，就是来看以前这个颜色肯定会影响它二手车的价格，
1: 对，
0: 然后再会影响它的一个流通的时间，快和慢，但现在你是黑的白的价格，反正
1: 也都那样，也都差不多了，
0: 对，哎，可能就挑一挑，哎，白色的可能，大家买的会更快一点，
1: 是因为有的时候小车你要买那种浅色的，就显得车能大点儿，你买这个深色收敛嘛，显得更小了，
0: 对。
1: 这是颜色，但是你要是买像一些朋友买那些红色的什么的，或者是特别就是小众一点的，那可能就不太好流通了。
0: 对。
1: 之前有一波这个女性朋友可能就喜欢带色儿的，然后呢买完之后，这个家里边的这个男主人也不太敢吱声，完了卖的时候一声叹息，也有点无奈，呵呵，没办法，宠媳妇嘛，你高兴就好哈。
0: 是的，
1: 所以买车好像家里边还得让女孩高兴。
0: Happy life, happy wife 吗？
1: 对，
0: 不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1: Happy life， 媳妇儿高，因为这女人真的是这样的啊，女人开心了，整个家庭你会觉得哎，就更加的有活力了。
0: 对她，不耍了就行了。
1: 对，
0: 我们老爷们儿一般不咋耍
1: 了。就情绪相对稳定的哈，好了，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在给大家这个解读汽车方面问题的同时呢，也和大家分享更多这个一些好物。这时候 boss 林又抽空给我们发一条信息，就从发信息这频率一看，那都是抽空给我们 发的哈。
0: 理解理解理解，你这时候不得哗哗给人回信息吗？
1: 嗯嗯，
0: 拉工给咱发。
1: 嗯，
0: 恋爱中的男女都一样。
1: 对呀、啊，
0: 是吧？
1: 然后这以往吧，小雨有点啥事儿吧 ，boss 林那肯定的就是绞尽脑汁帮忙哈。今天这 boss 林就已经求助我们了，说小雨啊比我还忙呢。
0: 嗯，
1: 这也是同时被两个小伙去追求啊、嗯，一天觉得躲都没处躲。嗯，然后说昨天这个他都出不了门了，追求者众多呀，说哥呀你回来救救我吧。
0: 你哥现在分身乏术啊。
1: 对，
0: 他坤哥也分身乏术啊。也来不少新人吧，
1: 你看看还真是啊。
0: 嗯，
1: 这确实啊，我们这有很多新鲜血液啊输入进来了。
0: 哎，
1: 嗯，
0: 真好。
1: 嗯，
0: 年轻啊。
1: 对，
0: 二十多岁
1: 这时候感觉年轻真好。
0: 嗯，曾经的我也是这个年纪。
1: 嗯，一样一样的啊，
0: 是吧？
1: 你看见他们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个曾经的自己？
0: 是，看着他们的身材很像、
1: 嗯、
0: 那天的我呀，120-130斤。
1: 嗯，不禁感慨啊，挺好。这个有新鲜血液进来啊，这个大家可能也会在节目当中感受到哈、啊，
0: 会有一些新鲜感。
1: 对呀，
0: 啊。但是可能会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会觉得他还是会觉得略显稚嫩
1: 啊、
0: 大家呢都包容，
1: 对对对、
0: 啊、都是从这个时期过来的，
1: 刚刚步入社会。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也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是刚刚的就步入到实际的工作当中。
0: 是我们我觉得各行各业尤其像我们这个媒体行业都会讲究一个传帮带。
1: 对，传帮带，
0: 哎，讲究一个传承。
1: 对
0: 啊，咱就这么说啊，你说这个早晚高峰这个节目、啊，非常非常经典的王牌节目，
1: 嗯，
0: 但是也会经历过几代了吧？
1: 那对，
0: 几代主持人
1: 对
0: 共同去这个铺就的，
1: 嗯，
0: 这样一档王牌节目、嗯，那可能也是需要大家呢这样的一个每一个，我觉得每一个时代啊、
1: 嗯，
0: 或者每一个时间节点，它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可能说是节目特点，
1: 嗯，
0: 啊，现在是这样的节目特点，那等到。可能说现在00后他们在如果真是有一天上早晚高峰节目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节目，
1: 那风格可能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对，大家这个是有不同的体会哈、
0: 嗯、因为你看就是这样来回来去交叉的啊。
1: 对，
0: 你现在呢可能比如现在早班车关维啊、
1: 嗯、
0: 天宇，
1: 嗯，
0: 啊，你看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啊。
1: 对，
0: 然后呢你像这个晚高峰洪亮和谭越也是不同的风格，但是如果真是00后再一上来会什么样，我觉得肯定都是先是紧张，
1: 嗯，
0: 啊，然后呢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定位会很迷茫，
1: 嗯，
0: 这就需要我们这些
1: 慢慢来
0: 老主持人来带他们。
1: 对，就让他们找到自己、
0: 啊、
1: 这是很重要的，有自己的特色、
0: 嗯、
1: 有自己的风格哈。你这么说就让我想到就是咱们这个广播节目啊也是确实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那个风格，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呢、
0: 嗯、
1: 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他是有一种就好像有点端着那种专业范儿哈、
0: 嗯、
1: 然后说话字正腔圆的，然后呢这个跟稿件一点变化没有，没有什么发挥的。
0: 对，
1: 然后慢慢慢慢的呢我们的节目就变成了像现在脱口秀啊，
0: 嗯，
1: 对吧，这种发挥啊，
0: 哎，
1: 互动啊，沟通啊。
0: 对，因为现在是属于碎片化、
1: 嗯、对
0: 啊，就你说一说不一定被什么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或者被什么样的一个留言呢、啊、互动啊、
1: 嗯嗯、
0: 我们就会讨论到这个这个里面，
1: 也根据大家的工作生活节奏的变化、
0: 哎、对，
1: 变成碎片化，
0: 包括和参与节目的一些设备的变化。
1: 对呀、啊、
0: 以前参与节目短信留言嘛，
1: 热线电话
0: 线，对吧，现在我们有什么可能说要直播，有直播公屏，
1: 对
0: 对，微信公众平台热线、
1: 嗯、
0: 啊，你看现在热线不多。
1: 对，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产品的也都不一样了、
0: 嗯哎、
1: 以前可能只是音频，现在这个视频呢、啊、
0: 对，
1: 文字啊音频啊相结合。
0: 哎，以前你想听东北说音乐你只能在广播里边听，
1: 对，过去就没了。
0: 现在东北能给你在视频号里边跟你说把他对音乐的这种感悟啊、
1: 嗯、对对
0: 分享出去啊，
1: 这就传播的更广了啊、
0: 嗯、
1: 这个而且收听的方式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渠道也更多了。
0: 对，
1: 所以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大家可以去感受我们的变化哈。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好的为大家服务。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您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儿啊，比如说汽车方面有什么不懂的事儿啊，买车呀不知道怎么选了，参与节目，
0: 嗯，
1: 我们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啊。那同时呢我们这个节目还有一个专属的福利群，在这个福利群当中呢我们啊天天都给大家发一些福利链接，这个福利链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这两天我们发的都是像水果类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发的是一款苹果，叫做 云南的高原红露苹果啊，这个苹果又脆又甜，那红的我感觉像红宝石一样啊，
0: 是吧？
1: 对，这个红苹果，
0: 我今天我的小编怎么想的？
1: 怎么想的？
0: 不知道我们锦州这个地方出苹果吗？
1: 啊，人那是云南高原苹果，咱们风格不同，
0: 咱这边
1: 都尝尝
0: 哦。
1: 嗯，

0: 吃完锦州苹果，咱再吃吃这个云南的这个高原红露苹果，要不咱锦州外得上云南吃去吗？
1: 哎，你说也有道理啊，
0: 对不对？哎，啥时候把咱锦州苹果也销往云南，让他们也尝尝咱
1: 的
0: 苹果，
1: 对
0: 对吧？哎，咱们也推一推。哎，不知道云南的媒体同行有没有也是有这个咱们的群什么的，然后小编把我们锦州苹果也推给他们。
1: 有道理，
0: 互相分享哈。
1: 是呢，
0: 这个云南的高原红露苹果呢是4斤半，大概13到15个吧，咱们可以尝尝鲜啊。
1: 嗯、
0: 限时优惠是59.9元，不到60元，脆甜多汁，然后是那种很清滑，然后是急速就能到您手了。云南的这个苹果是属于果肉特别饱满啊，大分量。咱们囤一下，日常的吃一下，包括办公室吃下午茶什么的哈，都可以尝尝。孩子带个零食啦，或者甚至走亲访友送个礼呀、都行，挺合适的啊。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去抢一下，有链接。如果说大家还没有进我们的群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铁粉两个字，您别发苹果啊，群艺，您别发苹果，您要是没进群，您发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我们小助理会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您扫个二维码，然后他拉进福利，把您拉进福利群之后呢，里边会有我们的苹果的链接啊。那群艺直接就发个苹果，想吃苹果呢到我们群里边，对，发铁粉，然后扫那二维码，加小助理的微信，他会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的，您就会看到这个福利链接了。
1: 是啊，
0: 嗯，
1: 好，那一会儿呢是一段路况啊，
0: 对，路况之后咱们再回来。

0: 鲁蒙之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5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帝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5折，详询50-5个8。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这个时间我们看一下路况。这个时间段呢，附属港目前附属医院东门的北向南的方向呢，车是缓行的。再有附属医院南门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压力比较大，这车是相对比较密集的。铁北这边呢，其他路段呢都还算是挺清爽的哈。公铁桥洞现在看呢也是可以顺畅通过。目前呢，这个老城区我们看看上海路吧，上海路汉口街呢现在这车是有点多的。上海路往市营街走，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是密集的。然后呢，上海路西安街到汉口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车多，包括天津新大路门前啊，也是西向东车多。
3: 另外呢，现在看一下云飞街沿线啊，云飞街沿线呢，从南京路到洛阳路南向北方向目前车是不少啊。
2: 对，
3: 另外呢，还有就是洛阳路东向西到云飞街啊，这车也是，我看一下都排到哪儿，快到杭州街了啊，东向西的方向啊，快到杭州街了啊。另外一个再来看一下，这是哪儿？牡丹里这个位置啊，牡丹里这个位置啊，也是啊，现在是从这牡丹里，这附近有什么？
2: 对呀，
3: 这是有谁去抢鸡蛋吗？
2: 那出来遛弯什么的，
3: 还是有啥小学？
2: 还真是哈。是这样，我感觉你看这个9月份不是开学季吗哈，这开学季的这个后效应啊，我在想会不会你比如说有一些外地的一些孩子们到咱锦州来求学来了，然后家长开车来的，然后就捎带脚的这正好孩子在这上学，然后我在锦州再玩玩多

0: 待几天哈、
1: 啊，
0: 可能会有这种，哎，
1: 我看看啊，现在啊、
0: 嗯，
1: 现在好像山东鸡好了一点，
0: 嗯，
1: 啊，好了一点，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桥面上来说，可以不错啊，
0: 桥面上还行哈，
1: 对，然后呢，这个再这个挺一挺，
0: 嗯，
1: 估计这个月底啊，
0: 嗯，
1: 南桥就能开了，
0: 这个南桥开了之后呢，这整个的交通压力都会大幅度的缓解，
1: 哎哎、对，然后现在看一眼是这是哪儿，应该是。市府路、
0: 嗯、
1: 啊，市府路现在是长沙街南向北的
0: 市府路长沙街，
1: 对，目前车是相对来说啊多了一点儿，
0: 嗯
1: 啊，其他的来看，
0: 其他好像还可以吧，
1: 还可以，嗯，
0: 城市以西就是还是行，还挺顺畅的，基本没什么车，
1: 嗯、
0: 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的热线电话也继续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哎，看样子还有一些朋友没加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这是我们节目爱车听听看节目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的朋友发送铁粉，看有几个朋友发铁粉了哈。然后呢，扫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加进群，这里边有很多的好物可以跟您分享。今天给您推的是云南好物高原红露苹果，没吃过的咱可以尝一尝。
1: 是的啊，然后看到很多朋友呢，
0: 嗯、
1: 我看这个叫戴文露啊、已经是进来了。
0: 对，进来了。
1: 之后呢、
0: 嗯、
1: 打了仨字
0: 啊，
1: 冲锋衣
0: 啊、
1: 哦、你冲锋衣在现在就能你打就行了、
0: 啊、对，你要想买冲锋衣的话，你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发送冲锋衣仨字
1: 啊，
0: 有链接啊，
1: 对、
0: 嗯、
1: 冲锋衣，风是谢霆锋的风啊，不是这个北风南风的风、
0: 对，冲锋衣，嗯，哎，冲锋衣今天发的也特别多呀，
1: 嗯
0: 啊，好像好多朋友这个到这时候给置办了，嗯，正好这个季节穿，而且冲锋衣穿的季节挺多的，
1: 是
0: 春天、秋天，除了夏天热之外，
1: 嗯、
0: 到冬天的时候它还能扛一阵子呢。
1: 是，
0: 嗯
1: 啊，行，这个今天我看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搜索啊，
0: 嗯
1: 嗯，
0: 对，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去逛一逛，我们的商城就是好物分享，然后把价格给您打得很低，让您花最少的钱，然后买的最好的东西哈。
1: 是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信息啊，
0: 嗯、好的，
1: 有啥问题啊？
0: 好的，那接下来这位朋友的这个信息呢，他提到了一款车，说奥迪 E5 哈、
1: 嗯，
0: 他说问一下坤威呀、啊，你这奥迪 E5 到底能不能买呀？我朋友吧都跟我说你别买。我说为啥别买的时候，我跟你说那都是换壳车。
1: 啥朋友
0: 啊？那完他说坤威，我就觉得我朋友说的有点不太靠勺呢。说你看这坤威很专业，您能不能给我提个建议？你问朋友说为啥不要买了，告诉你这个原因，我觉得有点太绝对了，是不是？直接告诉你别买。
1: 当然能买
0: 啊、哦，当然能买，肯定的哈。
1: 没啥不能买的。
0: 嗯嗯
1: 啊。 就是不是他从哪儿得到的这个说是他换壳儿呢？
0: 对呀，
1: 他有啥证据？
0: 你说是换壳，你拿出证据来呀？
1: 啊，对吧？
0: 嗯，
1: 你得有个证据吧？
0: 这个有的时候吧，误会或误解什么，就是人一说，
1: 这个叫什么？是那咋说的呀？
0: 啊，
1: 谁怀疑谁举证是不？
0: 啊，对，对，
1: 那举证啊。
0: 嗯，
1: 啊，这东西，就咋的？他是这个上汽奥迪的，然后人家就是换壳了。
0: 嗯，
1: 啊，
0: 你就会这么想，理所当然的哈。
1: 哎，但是吧，这确实他这反响比较冷淡。
0: 嗯，
1: 卖的不好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现在其实这么说啊，他是。属于另外设立的一个奥迪的，怎么说，就是一个品牌吧。
0: 哦，
1: 哎，奥迪的一个品牌
0: 是另外设立的一个。
1: 对，另外设立的一个奥迪的品牌啊，就是它为啥它不是字母吗？
0: 嗯，对
1: ，AUDI 嘛，
0: 正常不都四个
1: 圈？
0: 对，四个环嘛。
1: 它要有意的和这个四环标志的奥迪去做一个区分。
0: 就这俩其实是奥迪的不同的品牌。
1: 哎，然后呢？大家可能就是你的朋友应该分析是在哪儿呢？我估计应该也会有多少人研究啊，因为大家知道上汽嘛，它是上汽奥迪嘛，
0: 嗯，
1: 上汽还有一个啥呢？
0: 嗯，
1: 智己嘛，
0: 啊，智己，对对对，
1: 对，他会觉得是不是智己啊？这个同样的一个品类啊，但咱该说不说，确实是用上了上汽给智己品牌开发的平台架构，
0: 嗯，
1: 去做的一个开发基础，
0: 嗯，
1: 啊，所以这就会觉得想到过去的那种。说燃油车那会儿就常见的什么贴牌的模式换壳，
0: 嗯，
1: 啊，就同一个车型套壳给几个品牌，啊，用的东西什么发动机啊、底盘啊、变速箱啊，那时候可能都是一样的，相似度很高，
0: 就相似度很高哈。
1: 就那时候就大家会觉得，哎，这是换壳啊，
0: 嗯，会给人一种这样的误解哈。
1: 但
0: 嗯，
1: 我们有广告吗？
0: 啊，好，有一小段儿。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所以刚才坤威说这个就是容易给人一种感觉，说他就是换了一个壳，
1: 嗯，
0: 但实际上呢，你
1: 就是平台共享啊，
0: 嗯，
1: 和这个车型贴牌它不一样啊，不一样。你比如说丰田凯美瑞，
0: 嗯，
1: 啊，和雷克萨斯 ES，
0: 嗯，
1: 什么丰田的陆巡和雷克萨斯的 LX，
0: 嗯，
1: 啊，大众的高尔夫和 A3，
0: 这个你这么一比对
1: 啊，大众的途锐和 Q7，
0: 你看这就有点明白了。
1: 这些品牌在共享平台的时候，
0: 嗯，
1: 档次差异就能够让用户明显的体验到，
0: 真的是。
1: 哎，用户，因为你看客户的认可呀，
0: 对对对对，
1: 而且乐于去购买呀。
0: 对，
1: 你霸道和这个什么雷克萨斯的什么 GX，
0: 嗯，
1: 那造型都一样。
0: 你没有说是它是它的套贴牌的什么的，套壳的什么的，
1: 哎，就是奥迪的 E 五和智己的差异性，就是它在企业内部，
0: 嗯，
1: 就把平台共享给不同档次车型还要更大。
0: 那明白了，
1: 因为智己和奥迪。不属于一家公司，你明白吗？
0: 嗯嗯，
1: 它不属于一家公司，是都挂个上汽，啊，但就是咱这么说，尽管他们背后的一些这个资本嘛，存在一些比较强的关联，
0: 嗯，
1: 奥迪品牌完全属于奥迪公司拥有，啊，智己品牌完全归上汽拥有，
0: 明白了？
1: 啊，这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奥迪，我在研发E 五的时候，
0: 嗯，
1: 啊，是注入了很多奥迪品牌的基因，
0: 嗯，
1: 就是最大化的，我得和智己去区别开，啊，不能和他一样，啊，不能和他一样，啊，咱说，比如说，我现在我要盖房了，啊，地基的方案都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地基的，比如说建筑材料，
0: 嗯，
1: 施工标准、施工队儿，它都有不同，啊，然后你想呢，上面盖出的这房子肯定。不一样，
0: 对，你材料啊、用人呐、啊、都不一样了。
1: 对呀、啊，啊，你就想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喷漆呀、啊，或者在哪儿还有斑阻呢，这个斑阻，那个斑阻，
0: 对
1: 啊，那你喷的质量，
0: 那都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 E 五的目标就是要达到奥迪品牌的高度，
0: 嗯
1: 啊，然后呢，为了适应这种竞争环境呢，我定价呢 紧贴中国市场，
0: 这反而挺好的呀，对吧？追求高度，然后定价还要更亲民一些。
1: 对，所以这样的车为啥不能买啊？
0: 当然能买了。
1: 对，啊，我觉得是挺划算的。我觉得对于这个换壳车这样的一个大家的一种，比如说你身他身边朋友这种贬斥啊，
0: 嗯嗯，
1: 我觉得也是无非是基于对咱们这个厂家呀和就是中国自己厂家呀品牌的一种，我觉得他可能有种不认可。
0: 我觉得今天讲完之后呢，你应该换一种思维了
1: 啊
0: 啊！不要这么去想。
1: 咱再换一种逻辑啊，如果说自己的平台水平是差的，
0: 嗯，
1: 奥迪他敢采用吗？
0: 人家那品牌对吧？怎么砸自己牌子吗？
1: 啊，就咱就这么再说，尽管奥迪敢于去用采用，
0: 嗯，
1: 那也是自信可以把它进一步开发改造的符合奥迪的标准。
0: 对，
1: 啊。所以恰巧你这也否定了吧，否定他换壳车了吧，啊，所以我觉得
0: 不能听他就是这么一说。
1: 对啊，这个我觉得像奥迪啊，包括刚才还有朋友看那宝马 iX3 呢，
0: 嗯，
1: 就这种德国的高档品牌，现在啊都已经不端着价格了，不端着这种自己什么品牌高端品牌了，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比如说我有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呢哎结合着自身的这个品牌优势，
0: 嗯，
1: 哎，打造一个相对来说更有竞争力的产品，不挺好的吗？然后咱们又多了一种选择。
0: 那是啊，
1: 我觉得挺好啊。
0: 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吧，也会想说，您现在车都便宜啦，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他是也挺不住了。
1: 对呀，
0: 他想把价格定高，
1: 嗯，
0: 挺不住啊。
1: 哎，所以呢，这也是充分，比如说应用到了，比如说咱们中国第一梯队的智能和电动化的科技，
0: 嗯
1: 啊，然后呢继续去体现奥迪品牌的这种设计制造啊操控啊这种品质啊，价格呢我还能在中国市场上哎不害怕这种竞争啊，我觉得这个就挺好了。
0: 所以呢这个朋友啊，您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肯定你也是觉得他真的是这样吗？不能吧，或者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奥迪他选择自己合作伙伴的时候，你想想，那他肯定他也得有考量的呀。如果这是块烂泥扶不上墙的话，他也不可能去选择。
1: 谁也不能砸了自己的牌子。
0: 那自己的招牌，那都是多少年形成的呀，对不对？那谁能轻易的敢去？这都是经过研判的。
1: 嗯，
0: 所以啊，大家呢，这个如果想选择的话，也不用有太多的疑虑哈。
1: 对，喜欢，然后现在呢，还都是相对来说。都是让你体会到这个第一梯队的关键，第一梯队的这种智能化表现，
0: 对，
1: 可以买啊。
0: 对，好了，那大家呢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是油车 MT 的老手，
1: 手动挡。
0: 嗯，然后他说我试电车吧，我就感觉这个电门吧，它不受控，不线性，我感觉我这脚要像踩拉力机一样的，时刻得绷着，我觉得特别累哈。然后脚呢，一动，也不知道加速多少，心里没谱，马力大呢，但是我又不敢用。然后他说这个奥迪呢，感觉好一些，还有哪一些比较线性的？他说呢，这个技术上是很难实现的吗？
1: 你是想买还是单纯的讨论技术？
0: 也许他是想说这个感受哈。
1: 嗯
0: 嗯，
1: 宝马可以，然后保时捷可以。
0: 嗯嗯，
1: 对，
0: 那指的是这种线性的感觉哈，
1: 就是还是就所谓的这种觉得很踩多少有多少，不要跟脚啊。
0: 踩多少有多少哈、
1: 嗯，
0: 然后他说的意思就是我踩一下，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啊，对吧？就是。心里好像没数哈。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从传统的这个燃油车，然后呢开到现在这个新能源，肯定它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的哈。嗯，
1: 确实这样啊。加速体验觉得哎呀，太刺激了。
0: 对，
1: 嗯，
0: 要不怎么说，这个都感觉都要给自己开晕车了呢。
1: 嗯
0: 嗯。好，那继续这位朋友问一下，比亚迪海豹06GT 26款。520海浪 Plus， 哎呀，这名可挺长哈。然后说落地价是多少？
1: 我听见
0: 海浪的声
1: 音。
0: 这个还得分出海浪版是吗？
1: 你要上哪浪去？
0: 嗯，对，海豹06GT
1: 啊，这个就是06GT 啊。现在你看，这它还海豹06还有个 DM 旅行版呢
0: 啊。
1: 就是玩

0: 种感觉了。现在
1: 就是旅行版的，还有、
0: 哎、对啊，26款的，
1: 嗯，
0: 海浪版。现在我跟你说，
1: 嗯，
0: 一分钱优惠
1: 都没有啊？是都没有吗？
0: 你有的他可能说是会有一些厂家官方的免息政策
1: 啊、哦、
0: 然后有一些什么省股国股，
1: 嗯，
0: 这能有，其他的没有，别合计，
1: 都没有优惠啊？
0: 对，没有。
1: 哎呀，那不是现在这都有
0: 13万9900吗？
1: 13万9900、
0: 嗯、
1: 然后没优惠哈、啊、
0: 没有。
1: 哎，那咱就甭想优惠了呗。
0: 真的呢？
1: 嗯，新的是吧？
0: 嗯，那太新了，
1: 那太新了，那就没办法了。
0: 是、
1: 嗯、你看的那都是嘎新的，你肯定肯定没有优惠，
0: 太新了。
1: 想要有优惠，
0: 今年4月份才来，
1: 那现在才几个月呀？
0: 5个月啊！
1: 再加上这个在，
0: 这种车型也不是为了走量，
1: 对哈
0: ，GT 这种车型不是为了走量，它可能排产都不会排的特别多。
1: 嗯，
0: 那我凭啥要给你优惠呢？
1: 那也是哈。
0: 嗯，
1: 那行吧。要想优惠有啥法吗？再等等。
0: 有啥法？
1: 没啥法，反正现在也没有。像你说要不走量的话，不是走量的车，那就不太好说了。
0: 对
1: 啊。BOSS 林又发什么了呢？又给我们展示他的爱车了吧？
0: 发一堆车。
1: 嗯。
0: 我们可能有时差。
1: 对。
0: 聊感情呢，叭叭又给我发一堆车。
1: 嗯嗯。
0: 你这家一年一度穿越开始准备了，还上哪儿穿越去？你先给你这个女朋友整明白了得了，这家伙的，你发个照片，这家伙夸夸的睡不着你。
1: 嗯，这个
0: 翻来覆去睡不着你，这至于吗？
1: 好像女朋友也是很喜欢穿越的，是不是？到时候一起去穿越，感觉也挺好的哈。
0: 你别对错人了
1: 啊！
0: 哪个女朋友
1: 啊？哎呀，
0: 那也是他车队队长。
1: 我又说这不是一个人吗？哎呦，真不能乱说呀，这事儿哈！
0: 别瞎啊，现在多敏感的时候啊！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
1: 这个，
0: 你让人女朋友听着好像咋的？
1: 我这有点脸盲了呢。
0: 因为他身边的女孩都挺漂亮，
1: 对，
0: 所以你看成
1: 漂亮的都长得都挺漂亮，
0: 很正常。
1: 哎呀，穿越都已经开始去准备了哈。哎呀，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像一些穿越朋友的那种生活方式吧，那对于我们每一天早八晚五的朋友来讲呢，可能也是挺心生向往的，是不是？
0: 嗯，
1: 那种向往自由在路上的感觉，然后开车去驾驭的那种，我觉得那种感觉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呢，每个人都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无奈呢，每一天我们都只能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去穿梭。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这个回到大自然当中哈、啊、开着车听着曲儿那么去穿梭呢？
0: 啊，你在东北，你在锦州、
1: 啊、
0: 你就
1: 穿不了了。
0: 你说像风一样自由，
1: 那我
0: 你只需要在锦州的春天里就行了。
1: 那好吧。希望大家啊，爱车的朋友都想像风一样自由，
0: 嗯，
1: 是不是？
0: 是呢，
1: 嗯，所以说这个咱们就像风一样自由，在歌里感受一下得了，你说呢？

好啦，说说笑笑的《像风一样自由》这首歌呢，送给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

0: 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3800-380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两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1: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1: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
3: 啊，
1: 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3: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1: 对，
3: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1: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3: 是的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1: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3: 是
1: 浪漫一件事儿了。
3: 哎，咱
1: 是不是？
3: 咱这个再浪一把，
1: 再浪一把哈。
3: 对，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
1: 哎，
3: 正在策划当中，大家随时呢关注着，
1: 关注哈。
3: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儿。
1: 嗯
3: 啊，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
1: 嗯，
3: 一个主题系列，
1: 嗯，
3: 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1: 哦，换个城市过周末，哎，这感觉我觉得挺好哈，
3: 是吧？我跟我们去玩，
1: 嗯
3: 嗯，然后在那溜达一圈。
1: 对，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这个节目，就有车生活。你就是说这个车减少了，就是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半径，
3: 对，
1: 然后能让我们换一换感觉。
3: 是的啊，你想想，
1: 嗯，
3: 你这个两天很短，
1: 嗯，
3: 但足够。你从打工人变回你自己，
1: 哇，哎，我觉得你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3: 所以这个周末呢，不是这个周末啊，
0: 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清访谈的自栏目《话说老锦州》。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呢，自行车的铃声曾经是独特的声音符号，它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和梦想。从19世纪作为新奇的舶来品踏入中国，到六七十年代跃升为锦州啊，也是整个中国家庭三大件的珍贵存在。那么再到现在呢，环保健身的时尚标志，那自行车呢始终和时代同频共振。2025年9月17号是世界骑行日，为什么定在这一天呢？其实就是这个谐音啊，九要七就要骑。那今天呢，咱们从锦州自行车协会开办的一些活动啊，和大家说起，共同探寻中国自行车发展的历程。虽然呢，咱们锦州自行车厂的资料如今已经不太完整了，但是它留下的痕迹也串联起了中国自行车行业从萌芽兴盛到转型的曲折历程。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请大家说一说您和自行车的回忆呀。现在还会骑自行车吗？当年是怎么学会骑自行车的？都可以，咱们一起唠一唠。欢迎您通过中波666000和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也可以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那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咱们这个评论区还有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的留言区啊，都是可以进行留言和参与互动的。2025年9月啊，在917世界骑行日前后，咱们锦州自行车协会，场地主题骑行活动，一场一场的拉开了，为咱们这座英雄城市注入了鲜红的活力。比如太和阳光车队骑行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在炮火和硝烟的历史当中啊，重温峥嵘岁月。骑游中国车队奔赴腰沟小山村国歌讲习所，在激昂的旋律当中感悟民族力量。锦州美车队呢是两度启程，150公里的征程指向下午家子惨案遗址墓园，130公里的路途通往葫芦岛日本侨俘遣返之地。那么车轮碾过的不仅仅是城市街巷啊，它是一条串联起历史记忆、工业荣光和时代精神的特殊轨迹。说到这个骑行的人啊，大家可能不陌生，因为在咱们锦州街头巷尾，你很容易就偶遇到啊一身这个骑行装扮啊，骑着这个公路自行车的人，有时候觉得他们真是很厉害。那么这个骑行热潮的背后呢，也能够看出自行车在我们生活中留下的特殊轨迹。中国大地上什么时候有了第一辆自行车呢？要追溯到19世纪的中后期了。那个时候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晚清时期，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呢，随着列强的入侵一并进入到中国当中，悄然登陆了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1866年，当时呢19岁的张德仪作为清政府派出的首批出国考察人员啊，他游历了法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他在伦敦街头第一次看到了自行车啊，就是这种单车，然后回来他写到就是当时有一个文献啊，叫《欧美环游记》，那么他就提到了这个两轮转如飞啊，不需要马拉，也不需要烧这个其他的动力的这种车子叫自行车。不能说呢，这位年轻的外交官一定是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名字的原创者啊，但是的确是他先把这个叫法写进了这个书里面。所以这个车子在咱们中国啊，就是统一都叫做自行车
啊，其实就是你自己啊一个人前行啊可以骑的车。也不尽然啊，骑自行车现在已经是有双人骑啊、多人骑啊这种。这是1866年张德仪啊把自行车这个概念带回来了，他也见到了。但什么时候有的呢？其实隔的时间并不长，仅仅是2年的时间。1868年上海就迎来了第一批从欧洲运过来的自行车。那个时候啊，在上海能看到自行车和咱们现在能够在市区里面看见坦克啊在路上走，这个新奇程度可能也相差无几，可能还要更甚啊。那那个时候啊，没有形成现在这个雏形，最麻烦的是它还没有车链子，没有车链子就没有这个传动装置啊，骑行者呢那真是得双脚蹬地啊去驱动这个车子，那感觉它更像一个大玩具。1884年深江胜景图描绘了这个自行车的情景，叫人如踏动天平，翼系前后车轮，转动如飞，人可绳里走路啊。字里行间呢是对这个舶来品的好奇和惊叹，还可以这种操作。那自行车真正进入中国上层社会的视野和宫廷贵族当时的追捧是密不可分的。第一个收到了自行车的是光绪皇帝啊，那当时这辆车呢就更高级一点点了，脚蹬子和前轴连在一起啊，这可想而知，这连在一起之后呢它就能骑，但是它肯定会有点费劲。车把呢有一个横木作为扶手，那么当时呢光绪把这个东西叫做会自己跑的轮子，好信儿的可以搜一下啊，他这么说也没错，的确就是俩轮子啊。但是呢这个自行车在光绪年间呢也就是一个玩乐之物啊，没有怎么拿它当回事儿啊，也没有向这个民间去普及啊，就有了这个东西啊，那就有了吧，就放在那儿。那么后来呢这个末代皇帝溥仪他是一个狂热的自行车爱好者，这个可能大家在一些和他相关的影视剧当中，比如末代皇帝呀、也看到过啊，就是传说中呢是为了骑自行车方便啊，当时还锯掉了故宫的一些门槛。那他那个时候锯呢就不算破坏文物啊，就是顶多呢是人家改造自己家的庭院啊。那1922年的时候，溥仪还收到他的堂弟溥家赠送的自行车，作为了新婚贺礼，那简直就喜欢得不得了。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当中回忆，他的自行车有20多辆，涵盖了英国的三枪、德国的蓝牌、法国的燕牌等多个欧美品牌。他专门在这个御花园的降雪轩啊，给自己搞了一个车库啊，就是车棚子。现在再去这个御花园呢已经看不到他当年改建的这个部分了。但这段历史呢记载得很清楚，因为当时照相不是什么问题了，尤其是在宫廷当中照相很方便，所以呢溥仪这一生当中留下了很多骑自行车的照片。宫廷之外呢，自行车在民国时期的城市当中逐渐也从贵族玩具向代步工具去转变了。民国初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街头开始出现自行车的身影，但仅限啊这种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或者是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所拥有。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啊觉得轻描淡写的自行车，在当时啊它的地位那简直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啊。以上海为例，1897年原本呢就是修理马车和人力车
啊，就他们叫黄包车啊那样的车，这种车行啊开设了能够修理自行车的车行啊，当时那个叫同昌车行啊，能够修自行车，能够给更换配件，这是非常与时俱进的一个情况。有一家就好办了啊，中国人的聪明就在于你千万别让我了解他是怎么整，你一旦让我知道了，我会整得最好。那从修自行车这点呢也普及开来，1915年上海的自行车商店达到

事业迅速发展了。那么自行车凭借着灵活轻便，还能载物啊，它多少载个180斤的东西啊是可以的，它一下子成为邮差的主要工具。所以呢，后来咱们每个人都共有的一个记忆啊，就是二八大杆儿啊，那种邮政类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那其实呢，1915年开始，这个自行车已经服务于邮政行业了。那个时候上海邮政局曾经从英国一次性买了100辆自行车啊，专门就是送信送包裹。民国时期的自行车市场呢是洋货主导啊，其实那时候真是，哎呀，一切好像好的东西啊都得是舶来品。20世纪20年代那时候的自行车多以英德品牌为主，比如凤头、蓝牌、钻石，啊，设计轻巧，外观精致，深受欢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啊，日本自行车品牌逐渐占领市场了。那那个时候呢，出现了富士、森茂、菊花啊这样的一些品牌。那么这时候自行车相对来说就更便宜了一点啊，不是说非富即贵即贵的专属品了。那么不仅仅能成为很好的出行工具，它也是时尚符号。任何时期的年轻人呐、都堪称时代的弄潮儿。那会儿北京上海啊就出现了玩车一族，玩的就是自行车，给这个自行车加装反光镜啊，弄彩色带穗的把套，弄这个双响的铃铛，晚上还要安装了摩电灯啊，让这个骑行的时候这个车轮也是能有亮的。可想而知，那时候也是一个很亮点的事情啊。为了规范自行车管理，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1928年，北京市公用局规定，自行车必须配备手铃和制动器。日落后黎明前，如果行驶，需要悬挂白光灯，装置红色的反光石，而且一车不准两人共乘。巡警呢还会随时抽检啊你这个自行车合规的情况，违规者也会面临罚款。那这些规定虽然简单，但是能够看出什么呢？自行车终于被纳入到城市管理体系了，它为后续的管理做了很好的一个铺垫。那也同时说明这一时期的自行车保有量已经相当可观了。好了，用了这10来分钟给大家简述了自行车进入中国的这段历程啊，不算曲折，比很多食物的传播要顺当多了。大家一看这好东西，很快就接受了。那么一会儿呢就开始说啊，自行车是如何在中国遍地开花的。来吧，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陈默说呢，自行车承包了整个童年的出行自由，快乐就不说了，差不多方圆50公里都留下过我童年的足迹。你挺淘啊，50公里啊，周边这个县区除了黑山到不了，另外三个都扫边了啊。他说说个痛苦的经历吧，损友们一起乐呵乐呵。前置条件呢是着急回家，大暴雨，顶雨狂飙，压倒砖头，前滚翻啊，摔了出去。但好在本能反应躲开了头着地，侧身着地滑行几米，身子左侧从胳膊肘到肋骨到膝盖基本上磨烂了，咬着牙回家，在老娘惊悚的目光中默默地洗个澡，然后冲洗伤口，自己擦了碘伏，处理好伤口，半身不遂的状态养了小一个月啊。那你这个是我知道骑自行车经历当中不算第一惨的，我第一惨的是一个朋友就压到那个井盖，然后骑到井里头去了啊，就距离车毁人亡只差一小步。所以你看，虽然是自行车啊，也是一

一定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小蘑菇也说了一个很惨的事儿，他说小时候坐我爸自行车后座，脚丫子卷轮子里了，我爸蹬不动就站起来使劲蹬，就身体都离座了那种，是吧？你倒是喊呢孩子。但这个经历挺多的，咱们小时候坐父母的那个自行车，要么是前盖，要么是后座，尤其如果坐后座的话，小孩那个腿又比较长了一点，家长一定会千叮咛万嘱咐你脚别往里伸啊。月满西楼说呢，想起1985年我结婚，狠下心来买了一台新自行车，红漆车身能照得见人儿。嗯，你85年买的这个新自行车和现在结婚喜提一个这个 BBA 系列的这个车是差不多啊，轰动程度几乎是一样的。提前退休时代说呢，我买过白山牌的自行车，虽然没有永久有名，但是骑起来特别稳的。我驮孩子上学，下班买菜，一会儿骑了10来年。白山牌也是当时的一个名牌，咱们省会沈阳生产的啊。能骑10年左右，一方面就说明自行车质量是真好，另外一方面说明你运气也挺好啊，就没让人给偷走啊。咱锦州有段时间偷自行车特别多，甚至还出现过那个自行车就二手自行车交易市场啊，大家是笨理想啊，哪来那么多二手卖掉的呀，对不对？所以呢，咱们锦州应该是在90年代末那个时候，我印象中97、98那个时候，有一次就是全民性的啊，咱锦州给自行车上牌打钢印儿啊，就这样的话呢，能够你即便是销赃，你也不能原车再销赃了啊，能够有效的控制一下这个丢自行车的问题。一心向前说呢，80年代啊，有时候街上自行车多的都推不动。他说我那时候过年骑自行车去百货大楼买衣服，找个停车的地方都难了。对，因为那时候咱们这个商业区啊，它街路的容纳度是有限的。所以那时候呢，为了能够停车有序啊，大家不至于说这个风一吹哗哗自行车全倒那儿。有一个专门的职业叫看车子，啊，一般都是这个利手利脚啊，口齿伶俐，啊，热心周到的这个锦州大姨啊，做这个工作，然后弄点那个比较结实的那种纸啊，有的是挂历的，有的是废车票啊，那个纸啊，然后他给你夹在那个车闸的那个地方。啊，回来好跟你，一般是2毛钱，1-2毛钱这样啊，收看车费啊，但是看车费收了，就保证你这个自行车第一不会被偷啊，第二如果是跟谁的碰啦，倒了啊，这个大姨会负责给你扶起来或者帮你看着。好啦，大家都来唠一唠您对于这个骑自行车的回忆。为啥今天唠这个话题？9月17号是世界骑行日，啊，纵然现在啊，交通已经发达到如此的程度，就无人驾驶已经不是梦想了，但是骑自行车的感觉是无可替代的啊。9.17就要骑，咱们也唠一唠自行车百年的发展历程。咱们刚刚唠了第一阶段啊，一会儿就是民族工业兴起。考考大家，1950年的时候，天津自行车厂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辆，啊，不对，叫新中国第一辆，全部国产化的自行车。那么这个车子的品牌叫什么？1950年，天津自行车厂成功研制出新中国第一辆完全国产化的，我觉得它就等同于咱们，这个动车组当中的那个复兴号。啊，和谐号还有部分技术没有完全国产化，复兴号就已经完全啊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设计。那么当年呢，50年这台自行车叫什么？给大家两个备选答案：一，飞鸟；二，飞鸽。
五零年天津啊研制出这个自行车叫什么？一飞鸟，二飞鸽。您可以在我们新闻广播视频号下面这个评论区进行留言，打一或二就可以。那也可以呢，我们的老听众好像更偏爱咱那个公众号留言啊，公众号留言呢没有字数限制，还可以发图片。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啊，咱们听一小段歌曲，这首歌是水木年华的《单车岁月》。

好了，正好给大家掐了两分钟啊，这能想起来就想起来，想不起来就想不起来了。而且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连这个车子都没有见过啊。正确答案就是飞鸽。表扬一下听众朋友啊，我们按这个两个平台大概的先后顺序啊进行点名表扬。答对的有光谱、韩童、向幸福出发、冰点、别问我是谁、九零后宝妈、大力、一心向前、七彩祥云、寂寞的人、尼古拉斯熊大、贺、提前退休、石大爷、浪里个浪。然后这边呢还有努力学习也答对了，这个是咸鱼翻身，还有这是海哥，小蘑菇啊，这些听众朋友也都答对了。好了，这个正确答案就是飞鸽啊。这光谱骑过，大家还有人买过这个自行车吗？再读几条留言啊。幸福像花儿一样是说呀，小时候学骑自行车摔的膝盖上全是疤，一个夏天两个膝盖啊都是深紫色的，你懂得清洁脚水呗。他说后来呢，我哥扶着后座教我，在大塔前那个胡同里绕圈，突然他一松手，我居然骑出去老远啊。他说当时心呐、突突的，眼泪都下来了。那谁的第一次学习都是要有点困难的，而我感觉你这学的还挺快啊。还有这是梦境说呀，有一年冬天雪大，我骑着自行车抱着生病的孩子去医院，自行车那个车轮打滑，我推着车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他说后来呢，那辆车我一直也没舍得卖，也没舍得换，也没舍得扔，在仓房里搁了很多年，因为我觉得它帮过我的大忙。那这时候啊，自行车就不仅仅是一台车子了，这是风雨同舟过的伙伴儿啊，所以这种不舍得卖的心情非常非常值得理解。南哥说呢，上世纪80年代锦州街头有好多修自行车的摊儿，90年代也很多啊，我感觉就是最近这10年越来越少了。他说我爷就是修自行车的啊，他说那个谁家车坏了找他，他都能修，邻里邻居都免费。他说还教别人怎么保养，他说我爷是很受人尊重的。一个有手艺啊还能够热心帮助别人的人，那你说凭什么不受尊重呢？对不对？而且自行车修好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啊。这是男什么后面的那个隐藏了啊，要不然你关注我一下，我就能读出你的全名了。他说我结婚的时候，我娘家陪嫁的自行车是凤凰啊，还特意给车圈镀了那是什么，我猜测应该是鹿啊，但你这个字没打出来。他说呀，这个还弄了一个新铃铛啊，他有一回骑到辽沈战役纪念馆附近啊，铃铛哗啦响了一声啊，引得无数人回头。他说那一刻我觉得我好拉风，已经很低调了啊。如果当年我有这样一个凤凰牌的自行车，那我人多的地方我就使劲拉铃铛。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看看微信平台上，磊说了这题我也答对了，哎呀把你落下了啊。韩童说骑行入队初期骑的就是飞鸽28大盖，你看那时候你多年轻啊。我一直觉得那个28大盖有一种独特的古朴的美感。好了，接下来咱们继续做介绍啊。1949年新中国成立，它为自行车行业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那此前呢，中国的自行车市场就是长期被洋货垄断的，那国内只有少数修配厂，没有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那么1949年全国自行车的年产量只有
1.5万辆。啊，这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其实不光49年啊，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当中，自行车还有自行车票，啊，一个单位谁能买自行车，得按你平时工作表现，工会才来分配这个车票。如果说呢，你家不着急买车，有人着急买车，啊，这个车票还可以二手交易，啊，就看交情呗。那么1950年的时候，天津自行车厂成功研制出新中国第一架全部国产化的自行车，命名为飞鸽。那当时这辆自行车呢，已经是全金属车架，配备链条传动系统，性能稳定，结实耐用。一经推出，飞鸽就打破了国外品牌对中国自行车市场的垄断。1956年，公私合营的浪潮席卷全国，也为自行车产业的规模化注入了新动力。以上海为例，267家小型自行车修配厂合并重组了，它成立了上海自行车3厂。那么也就是，这里再给大家留一个空，请填空，啊，58年267家小型自行车厂。修配厂啊，可不是自行车厂，就是能修能安配件的这些厂子合并重组，成立了上海自行车厂。那么后来它是大名鼎鼎的什么自行车厂？两个字啊，请填空啊，就上海的这个自行车厂后来叫什么了？是完全以产品再次取了这个厂名，不放歌了，大家知道的就答一下，一会儿我公布答案啊。那么这个自行车呢，设计非常新颖，在吸收了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呢，它的骑行更轻便了，很快就一炮而红啊，红得不得了，是国内的知名品牌。那么同一时期，上海自行车厂后来它更名为上海永久股份有限公司，它也迎来了快速的发展。它生产的永久牌自行车，凭借扎实的做工、可靠的质量，也成为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叫硬通货啊。那至此，三大品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一个格局。曾经呢说，这个四大品牌里面还可以再加入青岛的红旗。但青岛红旗这个自行车的，无论说是覆盖率啊，还是什么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这三大巨头要晚了一步，所以一直也没有得到和他们并称的一个名分啊。那当年飞鸽永久和我留的这个扣啊，让大家填空的这个扣，那是三大巨头，我看有没有人知道。哎呀，可以啊，可以啊，开心爸爸、光谱、韩童，还有这个是梦境，雨欣，别问我是谁，再往下啊，这是叫，老马、海哥、一心向前，大娟子、努力学习，哎，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凤凰，啊，也叫丽凤。三足鼎立之势，如果是什么新婚置办一个嫁妆或者说是彩礼，那不从这三个品牌里选啊，总觉得差点意思。那么锦州呢，作为东北重要的轻工业城市，在这个时期也悄然开启了自行车生产的探索。那么很遗憾的是，关于锦州自行车厂的详细资料难以考证了，这个我找了好多那个相关的答案，就是到底在哪儿啊，位置什么样，然后生产的什么品牌呀，没有一个明确的痕迹，所以不敢乱说。但是咱们锦州的的确确是有过自行车厂的。那么在关于这个抗日战争的记述当中提到过啊，这个后来这个人在锦州自行车厂任职。另外呢，咱们锦州市博物馆有两个挺好看的那种叫小胎碗啊，有花的那个小胎碗，明确写着是锦州自行车厂原址出土的
但是那时候那个厂子的情况怎么样不太了解啊。那么能够明确的就是锦州呢肯定是有自行车零部件的生产，就那一时期生产零部件是没问题了。咱们在这个资料当中还找到了和上海永久自行车厂进行业务往来的情况啊，当时写的那个挂号信啊什么的都有。调换车架、车圈、车把啊，那里面呢还明确有一个零件调换明细表，能够看出锦州方面对零部件要求相当严格，就表示呢这个零部件过来我们会进行核准啊。那么上海自行车厂呢也是通过铁路、公路甚至水运的方式不断地把这个合格的新零件往锦州寄，双方有过很多年的持续合作。我还特别八卦地看了一下当时的一封信的时间，锦州这边呢是2月28号把信寄到的，就寄到上海有一个邮戳，然后那个回函的时间就说这个东西已经寄出了，已经是3月15号了，啊，半个月的时间。咱们现在锦州到上海，如果是发那种特快的那个快递啊，也就24小时，非常非常快了。60、70年代虽然说三大巨头不断的在生产，你看青岛还有红旗，沈阳还有白山，还有好多今天没有盘点到的一些也很不错，但是呢可能是地方性销售的自行车品牌。即便如此，上世纪60、70年代自行车还是没有完全满足这个使用量啊，那时候自行车票有时候会抓阄啊，这个新结婚的能不能有三大件儿啊，这也是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重要标记啊。那如果说呢这一结婚就能像咱们听友那样说买了一个凤凰或者买个永久飞鸽，哎，邻里邻居就会觉得这家人家不错。在咱们锦州老马路五金交店商店有一个记载，那么这个商店呢1958年就可以经营自行车了，卖过永久、凤凰等知名品牌，也卖过部分啊周边城市和本地生产的。所以我一直在想啊，咱那时候锦州自行车厂是只做配件还是已经有整车了？但有整车的话，应该咱们是有品牌或者说整车销售和生产的情况，但这些记录没有一个明确的回复。老马路五金交店那个商店还有人看过吗？后期他卖一些家电什么的，反正58年的时候他就是可以卖这个自行车了，而且这家店他是老马路严选啊，能够进入这个店销售的东西不会太差啊，他选品选得非常严格。什么时候中国自行车产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呢？是80年代啊。我对80年代一直有着一种莫名的好感，觉得朝气蓬勃，充满了一种热情啊。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呢，好像每天啊都会有一些新的，这过去没有见过神奇的东西源源不断的涌现啊。有时候家里哎忽然有了健力宝这种饮料啊，忽然有了那个当时叫什么紫罗兰香皂啊，忽然我妈妈又有这个丝袜啊，变色口红啊，还有那时候就是感觉那时候是个在物质上啊给我感觉是百花齐放的一个时期。可能现在呢好东西更多了，但是那种儿时的欣喜感就没有了。80年代的时候，自行车的产量嗖一下上去了，所以凭票供应的制度取消了。在这个时期呢，中国自行车制造厂达到了60家，零部件厂超过了1000家，它形成了完整的生产体系。除了永久、凤凰、飞鸽、红旗、金狮啊、白山这些品牌也迅速出现。那么同时呢，轻便车、载重车、昆车啊，不同的分类也出现了。1986年，北京已经超过63%的人把自行车作为主要的出行工具。那么1986年，全中国自行车保有量突破了2亿辆，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
直到什么时候这个自行车才没那么重要了呢？那因为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革，因为摩托车和汽车开始进入普通家庭了，人们出行的方式开始多元化。1994年国务院公布了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它明确了国家鼓励个人购买汽车。94年之前啊，你说我攒了一笔钱，我想买一个汽车，你这是买不了的。那么1994年这样的一个政策标志着中国开始从自行车王国迈向了汽车大国。从此开始，自行车代步工具的地位啊逐渐弱化，它开始进入了一个调整期。那么上世纪90年代呢，东北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关键阶段，受产能过剩、冗员过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等许多许多影响，很多国有企业重组啊，或者是倒闭啊，所以很多自行车厂在那个时候它的

故事也结束了。有时候真的不是败给对手啊，你是败给时代啊，败给环境。那么只有锦州把这个自行车的热度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了很多年。因为那时候呢，工人下岗的很多，工厂倒闭的也很多，大量废弃的铝铁车条成为看似非常无用的闲置资源，但是它意外的为锦州烧烤提供了独特的工具。上世纪九十年代呢，锦州下岗的工人为了维持生计啊，一方面是吸纳了新疆烤串的做法，一方面是结合了锦州人本地的口味，开始摆摊卖烧烤。我一直想求证一下，咱锦州最初的那个小地摊那个小烧烤到底是在哪一片？我印象中啊，是临西路那个附近，但我相信肯定还是有比它更早的。因为资金有限啊，那时候买那个竹签子并不像咱们现在想的那么容易，而且竹签子有竹签子的坏处，它久烤会变黑啊，还有断签的可能啊。另外当时啊，这个下岗工人多，资金也有限啊，吃烧烤目的不是说吃到饱吃到撑，目的是啥？是解馋啊。所以呢，咱锦州这个小串儿，小小的四块肉拿一大竹签子，怎么看怎么不是衬啊。于是就发现呢，当时废弃的自行车，它学名叫车辐条，但咱们一般都说车条，经过消毒之后，哎，正好穿肉串啊。那这个呢，跟竹签相比呢，价格低廉。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东北地区不产竹子，没有这个竹木加工厂啊。铁签便宜得多，而且它导热还特别好啊。烤锅串的都知道，这导热好呢，就中间里芯那个地方，这个热传导作用它先熟了啊。正是因为这个车条串的使用，所以它里面先熟，不会出现那个红血丝，所以外面才能适当的把控它烤得短一点，让这个肉嫩一点啊。那这个属于是当时的一个无奈之举啊，可是呢又恰巧促成了这种钢丝串，或者叫车，现在叫钢丝串了，其实当年就是车条串，哎，成为了锦州烧烤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如果说你到外地吃烧烤，或者说你在咱们锦州哪个店里吃烧烤，你点那个小串它是竹签的，你一下就会觉得这也不对呀。与此同时呢，中国的自行车产业在历经了短暂的调整之后，开始向多元化发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它不再是出行工具，而是运动、健身、休闲啊这样的一个功能。九十年代后期呢，外资品牌开始进入到中国市场啊，比如中国台湾的捷安特、美利达，还有美国的崔克。啊，这样的一些品牌带来了山地车、变速车、赛车啊这样的一些产品。但是我们非常骄傲的就是永久、凤凰、飞鸽这些产业也纷纷推出新型产品啊，并没有倒下。那曾经是受到过阻碍，但又勇敢地站了起来。所以呢，在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初的时候，自行车市场是百花齐放了。21世纪自行车产业迎来第二次转型，因为公路车运动在中国开始兴起了，有很多呢自行车比赛，有中国自行车联赛，啊，各地都会有自己的车队儿，啊，这个自行车联盟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时期，自行车的运动属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又是一轮啊大型的商战。2017年共享单车的出现，让自行车呢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又回归了大众视野，它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那么现在呢，这个自行车还有了一个文化属性

就是喜欢收藏老自行车的人也特别多。如果你也喜欢自行车，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河北霸州有一个自行车博物馆，它收藏了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各类自行车，其中呢有一辆1910年英国生产的叫白金人的自行车，是镇馆之宝。那么这个车型当年一共就生产了100辆，就全世界范围内只有100辆。那国内现存的就霸州博物馆这辆是全世界保存最好的一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能保存得这么好。那英国呢曾经想用 一台这个最新款的劳斯莱斯和博物馆去交换，嗯哼，收藏者没干啊，很有定力。好啦，那么车轮滚滚啊，初心永驻，从溥仪锯掉宫门槛的骑行好奇，到60-70年代百姓对三大件的渴望，从锦州下岗工人用自行车的车条做烧烤签的智慧，到如今呢锦州各种骑行爱好者驰骋在公路上的激情，自行车在中国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和时代紧密相连。还是有留言没读完的啊，抓紧时间我们再读几条。光谱说呢，90年代初，山地自行车进入家庭，锦州第一批山地自行车进入我市，我是第一批骑山地自行车的人。哎呀，我觉得光谱姐姐一直是一个非常紧跟时代啊，优雅美丽的一个人。韩童说呢，80年代末90年代上职高工作，因为陪同学检查作业和实习，练会了自行车。后来04年到09年送水送报，参加骑行，就没有离开过28大盖。他说后来呀，这个和孩他妈结婚了，出行上下班就骑上了小电动。电动自行车，它的历史也很有意思。啊，有机会的时候给大家再盘点一下电动自行车啊，这小电驴。开心爸爸说呀，那时候的烧烤也没有那么多样，我一直觉得锦州烧烤当中蕴含的锦州人这种灵活，努力肯吃苦的精神特别了不起。另外开心爸爸还说呀，自行车还有阿米尼，我对自行车的品牌真是了解的没有那么多。努力学习说呢，三大名牌凤凰、永久、飞鸽。韩童说我的旅行车是捷安特的，你看现在品牌真是数不胜数，各有千秋了。好了，感谢大家对今天节目的关注，明天呢咱们要和一位锦州的摄影家唠一唠拍摄锦州美景的那些事儿。好了，明天上午10点欢迎收听。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有很多的听众，有特别多的老听众，还有很多的新听众走进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里。有好多的听众呢是在电波的另一端在收听着参与着我们的节目，但也有很多的听众呢走进了不同的直播间，然后在这里面呢和我们一起呢共同来聊一些话题。那么各位听众，特别感谢宋家啊，感谢厚德载物，南汇智通，哎呀，太多的听众了，而且这个听众我看到来自什么威海的、葫芦岛、秦皇岛的，就是，因为咱这个电台呢是全网直播哈，所以吧，就是他现在的感觉影响力真的是逐渐的，也是在，就是影响了很多的人，可以说影响了很多的人，而且也传播的地区也是比较广的，也是比较广的。那么在今天的话题里呢，就是我在就是应该说这个话题呢是前两天的时候就有听众呢就已经给我发了这个，就是在底下进行留言了，但始终呢没有时间回应，始终没有时间回应。然后今天呢，这位听众姓陈，我们管他叫陈阿姨吧，因为这位听众就是陈阿姨呢，她在这个里面呢，她是其实她年龄我们俩是同岁的，就是年龄差不多，不能说是同岁啊，我们俩是差不多年龄相仿的哈，然后呢，因为他在今天呢，就是我在上播之前呢，因为本来我想这个话题再留一留，但他说老师，就是这个还是，想让我呢，就是，因为孩子马上就面临，可能过两天11就要结婚哈，所以吧，他就是特别想在这里和，在这个直播间里聊一聊，其实我们俩单独也聊了的，但他也想着说，他就说这个话题呢，可能不仅仅他遇到了，而且未来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家庭也会遇到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是一个我们传统的民俗，我们民俗是一个很大的庞大的文化，就是文化体系，但也有我们现代的，就是这些，现代文明带来的。那么在这里可能是一个文化的，就是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对冲吧，或者是一个对冲。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你看啊，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位陈阿姨她遇到一个啥事儿。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也特别邀请啊啊，如兰师姐说今天来了，是挺长时间没看到你的啊。然后在这里在那陈阿姨，你看我们看看她遇到的一个啥事儿。她说的，她说燕琼老师，我心里一直堵得慌，就想跟您说说，我儿子呢，马上就要结婚了，我在省城呢给小两口买了房子，彩礼呢也是按规矩都给到了，婚礼呢，就剩几天了，都是从头到尾都是我操办的，我特意都到了，这几个月我都是在省城，在省城待着的啊，也没让亲家那边承担过什么，但是现在呢，就是儿媳提出这个要求，就说，如果生孩子，就是要随儿媳的姓，要随儿媳的姓。然后你看嘛，在这里面，因为我们俩有一个交流，然后后来我的说法我就给省略了啊。然后他接着说，他说其实我不是那种挺顽固的，道理上我也知道，谁现在有谁母亲姓氏的情况，我也想开明一点，可心里就是接受不了，特别难受，现在我都不乐意去省城了。我总是觉得如果孩子要是跟着姥姥家姓，就好像这个家就断了根，我们这个家就好像没有延续下去。儿媳还跟我说民法典的规定，孩子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法律上是平等的，这个道理我也听得懂，但情感上过不去，想帮您啊，想请您帮我捋一捋这个事儿，捋一捋这个事儿。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这位陈阿姨遇到了一个瓶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这个呢是儿媳呢，因为已经怀孕了，已经是怀孕了，所以吧，她就是迟疑着急结婚。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感觉这是两个文化呀，这两个文化在我们当下的一个我们传统的民俗的文化和这个现代的文明，现代的文化呢，在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个，我们怎么去做的事儿，怎么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我们怎么接受接纳。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这位我们就管她叫陈阿姨吧，其实年龄跟我年龄差不多，但她家孩子比我家孩子结婚晚，比我家孩子结婚晚。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可以说，就你这种心理这种矛盾，我挺能理解的，我真的是挺能理解的，就是从现在来看嘛，就是可能咱都比较理智。而且都比较开明，好像是说都想做一个开明的长辈。你看就现在婆婆和儿媳现在相处都挺好的，婆婆一般总是就是真的是也在成长，但是如果真的让孩子就随了这那头姓的时候，心里确实肯定是要有落空啊，空落落的感觉，真的有。我感觉这不是谁心眼大呀心眼小啊，这是我感觉这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情感，这是一个真实的感受。首先我们来看看，就从陈阿姨这个角度来看，你看她作为婆婆，那么出钱买房子，然后又出的彩礼，然后接下来操办婚礼的各种整个这个操办婚礼的这个就是这个过程，作为婆婆来讲，其实她不仅仅是物质的付出，其实物质付出的背后呢，是藏着一份期待的。因为作为一个公公婆婆来讲，包括岳父岳母，其实背后她都是藏着一份期待的。她付出的同时，虽然嘴上不说，但绝对是一份期待。然后可能就感觉婚姻儿子呢圆满了，然后添人进口了，都是一个。这是一个喜事儿啊，是特别好的事儿。但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民俗里呢，孩子的姓呢就是随父亲姓，孩子的姓就是随父亲姓，而且呢， 就是姓氏传承，我们常常被看作一个家族血脉的延续，家族血脉的一个延续，也是或者是一个家庭传承的一个符号。其实姓氏它是一个文化符号，它是一个符号。然后你看吧，作为我们这位陈阿姨来讲，心里的就是物质啊、身体啊、时间上就各方面的付出哈。在这个里面，就是它对应的，它对应的心理感觉就是家族香火的延续传承，它对应的就是这个东西。但一旦知道，就说将来要生孩子了，要随母亲的姓的时候，感受到的他不是母，这个姓是姓谁？就是姓父亲或者姓母亲的姓，不是姓父姓和母姓的事儿，不是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姓氏的改变，往往是啥呢？就是作为陈阿姨来讲，说我多年的付出落空了，我的期待落空了。他可能更多的心理是这样一种感受，因为作为一个很多的长辈人来讲，作为长辈来讲，你看我也是长辈哈，就是姓氏代表啥？代表一个归属，代表一个归属。孙子如果要是，不姓自己家的姓，孙女不姓自己家的姓，就好像这个孩子呢不属于自家人，就不想不属于自家人，就辛辛苦苦家为这个家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家庭，仿佛这一下这一脉断开了，就是这种感觉。你看吧，就是如果要行母亲姓的时候，那么在中国传统的叫外姓，中国历史的叫外戚，是不是？那他不是这个家族的人。

性来固定这样一个血脉传承。这是中国古代从农耕时代的就这样一个传承的一个规则，传承的一个规则。然后为了因为那个时候农耕时代他就需要土地啊财产的继承啊，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属于父亲姓，你有继承权啊。爱玉哥说快手能看到吗？快手我还没开，我这我也是快手没开，等哪天我把快手开。我吧就是这个直播我不太会做呢，我只是就现在吧，就直播我播了以后吧，大家就有的时候互动我都不是特别太会互动。嗯，我就是这个呢，我就是有了这个我就一点开了抖音能看到。你现在点的就是抖音，你现在点的就是抖音。我那有抖音有那个微信视频号，这俩我都同时开了。嗯，但我抖音可能我有两个抖音号，你看我不咋懂。但是啊，我一个手机一个抖音号，我也不知道它为啥会出现两个。等以后我慢慢我归拢，等过完十一完我慢慢学。嗯，然后你看嘛，就像这个吧，就像这个孩子的姓氏，这个哈，这个姓氏的本身嘛，就是农耕时代吧，它是为了分配土地，为了财产继承，所以吧，就是一定得要是，就是孩子呢是属于父亲姓的，如果属于母亲姓的，那你就不属于这个家族里的，你就不能进祠堂啊。那个就是你看，在这里呢，你看我们看看，就武则天。就是到临终的时候，包括《吕氏春秋》那个吕氏，那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他把就是这个，你想想，他把他这个位置都是传谁了？最后不都会传给父那个？你别看他当了一世的这个霸主，但到最后呢，武则天不最后传给了他的儿子吗？对不？他不能传给他的，他自己母家人，因为母家人是属于啥呀？属于外戚呀，外戚当政。那么从这个就《吕氏春秋》的吕氏掌握大权那么长时间，那么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他权衡来权衡去，最后不还是给到了，就是他没有给到自己母家吗？所以在这个中国的传承里面，他这里面他这个是很多的血脉里面，就是是一个他这个传承这个过程啊，父系这个传承的时候，你可能达到往上数三辈五辈八辈十八辈祖宗，都能找不了。你母系传你查不了，你查不了，一查到第二代第三代就乱了，你查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这个传承和我们历史上的这个就是民俗是有一定关系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哈，我就是因为我前两天就是头年的时候，我讲过这个话题，说我脑子里好像有点这个印象，有点这个印象。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作为陈阿姨来讲吧，就是她是很失望的，她真的是很失望的。嗯，然后但是陈阿姨呢，就带着自己的这份内心的就失落哈，然后把这个呢放到咱这个星光夜话的平台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感觉就已经很难得很难得了。他也在试图就是在理解这个事儿，消化这个事儿，或者是在他也在琢磨就这事儿应该最后应该怎么去处理。那么在这个星光夜话今天这个平台里呢，就是因为咱那个是可以直播回放的，然后这个陈阿姨是这样，今天咱们聊一聊。那么聊的过程呢，过后呢，我有希望呢，假如有机会的时候，你也让你儿媳听一听，让你儿媳听一听。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嘛，从这个儿媳的角度来讲啊，从儿媳角度来讲，其实她能提出来，就是让自己的孩子随自己的姓，随自己的姓。他能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心理需求的。作为儿媳来讲，他一定有他的心理需求的。而且吧，就这个心理需求，我想可能都不是单一的，他是可能和多种情绪叠在一起的。因为但是每一个人呢，有他具体的那个情绪的叠加。那个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没看到他儿媳哈，没跟他具体聊。我就从一般化的，就是这个一般化的角度，野蛮分析一下吧。你就野蛮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作为儿媳来讲，整个怀孕呐、分娩呐、产后的养育啊，然后可能女性。

性的身体要承担很多，女性的身体可能是要承担很多。另外，这个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可以说，你从孩子出生那一刻，作为一个母亲来讲，你就不能睡完整的觉了，你就不能睡完整觉，孩子一动你就醒。我反正我是那个感觉哈，我是睡觉特别死的，你就我感觉给我扔地下，我都醒不了。但是从我有孩子那一刻，他只要翻个身，他哽咽一声，我都醒。他这就是一个母爱呀，这就是一个母子，就是亲子，就是母子的心，就是心连心的那个就是这样一种啥，一个血脉相连的一种关系，他就是这样。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另外有的些可以说女性来讲，就是生孩子的时候，她的事业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可能也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她付出的代价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但可能我们传统认为，那女人不都这样吗？是不是这样？确实是都这样。因为女性，这个社会之所以有男性和女性，因为我说句心里话，我也是女性，但是我真的，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谈哈，不代表绝大多数啊。我就认为哈，女人就应该做这个事儿，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男人有他做的事儿，女人有女人她应该承担的这个。应该说的是家族的或者是民族传承的责任。因为女人你干啥的，你女人在这个里面她就是应该做这个事儿。如果你在这个生儿育女的过程中，就是假如都就是说你在这部分付出，你还感觉自己特别委屈。反正我是那样哈，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是那么，我没委屈过。但是女人在月子坐月的时候确实很委屈，因为她从一个女孩一个女人一下身份转变了，就变成妈妈了，变成妈妈了。但她就是为母则刚啊，为母则刚。那我在这里面哈，就假如谁要说啥的，我不反驳哈，但是我就说哈，我的想法是我自己的，我认为女人就应该承受这些，就应该承受。因为你是母亲，因为你是母亲，你是母亲，你就是要在这个里的为了这个人类呀，就是民族的传承，家族的传承。然后可能这个其实就我觉得母亲是很伟大的，我不觉得委屈，我觉得母亲是很伟大的。因为这个有了母亲才有了人类的不断的就是这种传承和繁衍，我觉得那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很自豪的事儿。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就是有的人，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过程啊，我真的感觉有些人觉得心里很委屈。这你看吧，同样一个事儿，同样一个都是生孩子，女人生孩子，但每一个人呢，就是对这个事儿的想法，他真就不一样，真就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感觉付出特别多，好像和男人比，其实不是比的事儿，这不是比的事儿。我感觉，当你成为一个女人，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那是非常自豪和伟大的。你创造了一个小的生命，那特别自豪的事儿。我就反正是这是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像我这样的感觉人占了很多很多，但是内心感觉委屈的人，付出很多的人，可能也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这没有谁对谁错，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人们对这个同样一个事儿，认知、感受，在这里面。就是价值观不同，只是价值观不同，没有谁对谁错。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可能从儿媳来讲，可能感觉自己的生育价值，她就感觉我付出比较多，那么就得，反正民法典也说了，谁可以随父亲姓，也可以随母亲姓，那么我付出的多，为啥不随我的姓呢？就是他认为就是理所当然。这可能我认为哈，就从儿媳来讲，这可能是她的一个心理状态。另外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和原生家庭也有关，就是可能一个女孩，一个母亲哈，就一个女孩，当她成为母亲的时候，感觉自己的父母对她付出很多，对她付出很多，就辛辛苦苦养育儿女，然后就是传统观念里就是女儿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是吧？就是。一嫁给谁了，就是啊，我那姑娘给谁谁谁家了，我们传统不都认识吧，给谁谁家了，对吧？然后呢，就是儿媳可能在心里就希望，如果我的孩子呢姓了我就是母家的姓，随了母亲的姓的时候，他能可能对自己父母的一个安慰安抚，
她可能对自己父母是一个安抚的，然后呢让娘家呢就有了一个血脉延续的这个，其实性它就是一个仪式感，它就是一个仪式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这往往啥，就为了弥补父母养育儿女的就是没有儿子那个遗憾。我感觉他可能女孩有可能有这样一种，就是从这个自己父母那个角度来讲，所以吧希望孩子随自己那个就是自己娘家的姓。但实际上你就想想，你娘家姓你不也是随你爸的姓呢吗？这我不往下深究了啊。如果我要具体做工作的时候，那我肯定往下给他深究。我就是让他揪的最后，可能大家感觉到说杨老师你感觉感觉我好像更倾向于是姓父亲姓，对，我倾向一定是父亲姓，但是呢我做这工作的时候呢我是公平的，你自己去选择，最后姓没姓当然都是夫妻两个自己去选择的事儿。但是咱这里面呢就是互相讨论哪一个，就是这个传承的过程中，姓谁的姓啊，就是传承过程中它是一个这个背后的哎呀那个机制啊。另外一个呢给孩子，因为怎么传承终究是要把这个事情给传承，把这个给传承下去，怎么传承对孩子更好，终究是落到这儿了。所以吧我感觉这个有的儿媳是为了原生家庭，弥补原生家庭他妈他爸没有儿子的遗憾，我感觉可能这是算是一个情感补偿吧，对不对？一个情感补偿。另外呢也有的儿媳是啥呢，就是通过这个呢把孩子的姓让他随自己的姓，有的儿媳追求一种平等，追求一种婚姻的平等。然后我们这位木心听众说了，木心在上海，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晚上好，平时只能在收音机里听到你的声音，今天在抖音里看到真人了，很漂亮呀，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就是在这里面确实是就是可以说就是我们星光夜话的我们的听众呢就是在全国各地呀、在这里面吧，是因为现在抖音吧还有就是这个各种平台啊直播的时候它滤镜特别漂亮，所以我特别喜欢，有时候我自己照相吧我都感觉哎呀最好用那个抖音的那个直播的那照相，哎呀特别漂亮，我特别喜欢。然后你看啊，就我们回头再就看到就是这个哈、啊、就说有的吧可以说他就是为了追求一个啥呢，作为儿媳来就追求婚姻中那种平等，为了追求婚姻中那种平等，因为有很多的女性呢就把那个姓氏的选择权是行选择父亲呢还是选择母亲的姓氏呢当作婚姻平等的标尺了，当作他的一个标尺了。如果婚姻很多的事儿呢，因为都是由婆婆家就是做主导，都是由婆婆家做主导呢，那么儿媳呢就是想通过这个事儿，就是孩子的姓氏的问题，那么通过这个问题呢就是打破就一切以男方家族以婆婆家为主为中心的这个模式，他想通过这来打破这个，所以吧这是一个方式和方法。哎呀看到我们听众哈、啊、就来自哈尔滨的，来自苏州的，唐山的，天津的，无锡的，哎呀辽阳的，沈阳的，临西黑河的，哎呀特别感谢哈、啊、就是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特别感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看到大家那种关注和支持，就是我就在想哈、啊、那么我们星光夜话的节目呢一定要越做越好，有了大家的支持也一定会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再回到就这个孩子姓氏的选择上来看，那么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我感觉就是我想到的哈，我现在想到可能因为一个姓氏的选择，他一就是儿媳为啥选择随自己母家姓，其实因素是很多很多的，而且每个家庭他的原因也不同，每个原因也不同。那么还有一个身份认同，
因为姓氏一定和身份认识。

同有关的，就是身份认同吧，在这个部分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女性哈，她不把婆家作为自己的衣服，不是这个，她希望在孩子的身上，在自己孩子的身上能承载着自己这一脉的印记，有自己的那个，而不是只有父亲一方的家族的符号。姓氏不就是个符号吗？对不？那么她希望有自己那个一脉。实际上在这里我们来看哈，就是武则天那么强势，她也没让她的儿子随她姓了呢。就是吕氏，春秋那个吕氏，那么你想想，她那么强势，她没让她儿子随她的姓呢，她的公主也没让随她的姓。这以后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探讨，我们是可以探讨的。所以吧，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探讨一下，就说作为儿媳来讲，你看吧，就说这个陈阿姨的这个她的儿媳，她儿媳就说的，在和婆婆聊这个事儿，也说那随爸爸姓和妈妈姓就是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现在我们来看，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还是不一样？你说儿媳妇嘴上说随父姓和随母姓一样，那既然一样，那为啥不按照就传统文化来讲，就是就像什么随大溜，你也随父亲姓，我也随父亲，祖祖辈都随父亲，那自己的孩子也随父亲姓吗？那为啥你要打破这个规则呢？他如果要都一样的话，为啥要打破这个规则呢？所以这个心口不一呀，心口就不是，就是不一呀。所以吧，就是如果一个孩子姓氏随爸爸和随妈妈的姓氏就是没有差别的话，假如没有差别的话，那么人们为啥要去打破这个就是延续多年这种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习俗呢？为啥要这样呢？它一定有区别呀，它一定有区别的。因为人姓氏它是个符号，既然是个符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它对人心理状态就一定有影响，它就一定有影响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像儿媳哈，确定通过让孩子随自己的姓，确定自己在家庭中自己的价值感，家族中的位置，那种存在感，他一定有这种因素在里面，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还有其他的。然后呢，作为母亲来讲，就把孩子的姓氏呢作为一个追求平等的一个抓手，或者说是一个工具。我这句话说的可能有点，是不是有点太那啥了？但是他作为抓手和工具，那么其实这件事本身呢，就恰恰我感觉哈，我认为哈，因为在这里我讲的就是我的一家之谈啊，暴露他内心深处的不平等的认知。如果他作为一个女孩来讲，她内心是平等的，她内心是强大，那你就记住，孩子随谁的姓都无所谓，你就随父亲姓，他你也有你的印记，你随母亲姓也有你的印记，为啥一定让孩子打破这种规则呢？打破这种传统呢？对不？所以吧，就是我就是其实我是那么想哈，一个真正拥有就内心平等感的人，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有平等感，有强大，而且真正的有至尊的人，真正有至尊的，他不需要依靠，他绝对不会依靠就是改变孩子的姓氏啊来证明那个平等，没必要啊。他内心强大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到任何时候他都不会拿这个作为一个抓手的。而且呢，你就记住，反正我是那想啊，就是越是拿这个，仅仅拿这个做个抓手来显示这种平等啊，你就记住，他的内心，我感觉可能是匮乏的，他的内心可能是匮乏的。然后就是我们想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内心笃定啊，人格独立的女性，她为啥要拿这个拿孩子姓氏来证明自己的那个家庭地位呢？对不对呀？没必要啊。他是把这个姓氏作为一个家庭里博弈的筹码的，把孩子做一个筹码了。实际上表面是孩子的姓氏，实际上他是把孩子做一个筹码了，做一个筹码了，就是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在家庭中诉求的那个载体。其实孩子是最可怜的，因为在这里我做这么多年心理工作，我太知道了，我就遇到过呀。我真的，我这话可能说的
我不是为了给谁贴标签哈，我不是贴标签哈，但是呢，往往父母亲做这样选择的，到最后呢，就是给孩子，如果你要特殊情况下，特殊情况下，那么孩子随母亲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绝大多数，你看，比如说父母离婚了，从小就离婚了，然后呢，孩子呢就判给了妈妈，判给了妈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随母亲姓，这都是可以的。但在正常的家庭环境中，就孩子要随母亲姓的时候，真的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我就跟你讲，带来很多的麻烦。其实妈妈就没有完全站在孩子长大以后，站在孩子的视角来去考虑孩子将来要面对的对自己身份的困惑呀。孩子会对自己身份经有困惑的，父亲是谁呀？那这肯定就是孩子有一个很多困惑，我的父亲是谁，我的爸爸是谁，别人都随爸爸姓，我凭啥不随我爸爸姓，那么我的爸爸是谁，这是一个孩子特别重要的一个困惑呀。所以吧，当还有这种困惑的时候，你看就是像古代就农耕时代，为啥都随父亲姓呢？不就是因为啥，母亲是确定的，但爸爸是谁谁能知道啊，对不对？只有通过父姓来确定这个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传统上，其实中国的传统咋来的，大家翻翻历史，看看历史就能知道了怎么来的。因为农耕时代涉及到财产呢，涉及到土地分配啊什么的，家的宗祠的什么祭祀什么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了这样一份传承和规则，有了传承和规则。那么这个传承和规则呢，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他心里因为在这个里面他是潜移默化的会传承下去的。所以吧，你随了母亲姓，将来那孩子肯定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那同样都是三口之家或四口之家五口之家的，人家别的孩子都随父亲姓，只有我不我随妈妈姓，那么我这爸爸是我亲爸爸吗？是我的爸爸吗？所以孩子他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做这个心理工作的时候，我遇到过这样事的孩子。我记得来的时候呢，孩子姓随的是妈妈姓，然后呢我一看那这不是随父亲姓呢，我没问，但是我的表情其实让这个孩子和孩子爸爸妈妈就心里明白了。因为肯定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他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儿。然后呢，这个孩子妈妈马上就说了啊，这是他的亲爸爸，马上就解释了一下。然后孩子特别尴尬，孩子很尴尬。我想就类似这样的事儿，他们家可能是经常跟人解释，经常去跟人解释。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那个就是这样是吧，给孩子带来那种哎呀，我就感觉真的是身份的困惑，这是一个身份的困惑呀。所以孩子的姓氏啊，就是随爸爸和随妈妈的时候，因为我做这工作经常遇到就是这样事的，所以我就是真的是感觉就是，你比如说就是一个真正独立的自信的，然后呢就是对自我价值感很笃定的一个女性，说她真的绝对不会靠用孩子的姓氏让孩子姓自己的姓来证明自己，她不会的。她呢在这里面她靠的是啥，靠自己的能力，靠你就是这种精准的育儿，靠那种家庭教育，把家庭经营好，赢得全家人对她的尊重，赢得全家人对他的尊重。其实如果一个往往在上越是内心缺乏认可，他特别喜欢外界对他认可的时候，缺乏那种存在感的时候，缺乏那种存在感的时候，他越要拿孩子的姓氏撑场面，拿孩子的姓氏撑场面。其实这是不是平等，这是匮乏，也是自私。我当然了，这是我说的啊，我不是说一定给谁贴个标签哈，但是从我心里来讲，我认为这是母亲的认知的低，认知的低呀，太低了。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很，从现在还有很现实的一个矛盾点，就是啊，很多的比如说当婆婆的往往心里过不去的，当老公公他也过不去。那个再就是有一部分儿媳呢，她是双标。
是双标，他是怎么样享受权利的时候，我在这里不是说儿媳有多不好啊，在这里啊，他享受权利的时候，他沿用了传统的民

俗。你比如说他面临结婚了，你得给我准备房子，你得给我准备彩礼，你得给我张罗婚事，这是面对享受权利的时候，那都得拿出来准备。但是他争取自己诉求的时候，就搬出法律条文来了。民法典说了，孩子可以行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那不严重的双标吗？对不对呀？那不就太双标了吗？所以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就是这个在这里面，就是这是一种，其实这是一种不对等。我认为这就是严重的不对等啊。就是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在民俗里啊，可以说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全盘接纳，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全盘接纳。但传统习俗里面，就是父系传承的那个部分，那就用现代的法律来否定了，来否定了。那在这样里面可以那讲，那还有，如果你要那样，我们传统那个习俗里还有入赘呢，对不对呀？你要入赘的话，婆家啥也不用拿了，是不是？人家婆家人家是娶媳妇啊，在这个里面，所以吧，在这里有的儿媳妇她就是双标，她就是双标，对自己有利的部分，那就是传统的民俗，对自己想就想追求的某种诉求了，哎，把法律端出来了。其实有的时候，你既然遵循什么，那么全套的，对不对？那你就是全套的。所以吧，就是规则不能两头都占，你就记住，规则不能两头都占，到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人不能规则两头都占。然后我们那个听众他就写个听众礼，他说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在这个里面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我为啥我为啥就今天就说这，因为这个话题以前我跟大家聊过，好像是头年的时候吧，应该是头年的时候聊过这个话题。但是那个时候吧，好像也是一个，那孩子都已经挺大了，涉及到继承的，好像那个家长那个提的这个话题。这个呢，孩子是还没出生的，快出生的，因为这个媳妇儿呢就是已经快出生了，但也要快结婚了，可能是奉水成婚呗。然后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那讲嘛，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可以说一个家庭里，我记得民法典有这个规定。因为作为我来讲，因为我大学是学法律的，我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吧，我对法律吧不是那么精准，但是呢了解一部分。因为在法律上嘛，就是民法典也没有规定孩子呢必须随父姓，也没有规定孩子呢就是一定要随母姓，没有这个规定，也不需要看谁家，就是你家买房子我就一定随呢，没有这个规定。其实法律真的是没有这个规定的，谁家出的彩礼多呀就随谁姓，也不是这样规定的。就是姓氏呢是孩子的一个人身权利，姓氏是他一个人身权利，这个是由谁呢？由孩子的父母协商决定的，是由孩子父母来协商决定的。而法律呢，只是保障父母双方拥有平等的选择权，保证父母双方拥有平等的选择权，他不站在传统民主啊或者什么，他不站在任何一方，他只是保证一个平等。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在这里的民俗和法律，他是一个情理和传承，它就是一个情理和传承的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如果要孩子就是可以说随父亲的姓，在这个里面呢是农耕时代延续下来这样一个习惯。因为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应该说是以父系为脉络来记载的，因为在这个里面整个各种各样的分田地了什么什么继承财产啥的，继世的宗祠继世的都是这样。习俗是长久形成的，风俗是长久形成的一个，就是一个习惯。但风俗呢，就是这个习俗风俗它不等于法律，它
它可以说不等于法律，也不等于必须遵守的规则，它不等于这个。实际上啊，随父姓和随母姓啥是平等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人就属于啥呢，你别啥都要。如果你要是用老百姓的讲话，一个是娶媳妇，一个入赘，对不对？你这你不能说对自己有利了，那么传统想那个就是那啥了，平等了，法律，哎，那不能这样，就是啥，不能，就是这个规则，这个规则也就说啥呢，在这个里面你不能两头都占，不能双标，就是人就不能双标。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父姓啊，就是孩子随父亲的姓，可就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就是你看吧，父姓吧，你看吧，你往上数的时候，数这个什么三代五代八代，你说什么我八辈祖宗啊，或者十八代祖宗呢，你就记住，你往上查你都能查到了，母亲你查不了，你是查不了的。母亲你咋查呀，你信了母亲姓，然后你在这个，这是因为你的姓是随你姥爷，你随的是你姥爷，你随的是谁呀，你随的是你姥爷姓，所以吧你往上查你还是查不了，你查的只能是未来是你姥爷那一脉，还是父系吗，对不对呀，所以你咋查那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孩子真的要随父亲母亲姓的时候啊，往往会潜移默化的就给孩子带来一种潜意识上的断裂感，情感上的断裂感，就是内心真的会生出很多的困惑。因为我在做这工作的时候，我就是遇到过这样的事儿，真的就那孩子当时说的，你看吧，爸爸妈妈回避的时候，然后孩子我们聊的过程中，然后孩子也说的我长得其实像我爸，他就是反复跟我俩强调，他说我是我爸的孩子，我是我爸的孩子，但其实为啥要强调啊，其实内心里或者是说呢，他在同学之间肯定有人怀疑过，那是不是你的继父啊，是不是你的养父母啊，是不是就是你的父亲到底是谁呀，所以在这个里面他之所以反复强调，我想这个孩子内心他是有纠结的，他是有纠结的，所以吧他是一种内心的断裂感，他就内心的断裂感，而且这种断裂感是会影响孩子在家族中的身份认同，就一个身份认同。其实在这里我们不是否定母系的血缘，不是否定这个，但是呢因为一个孩子呢既有父亲也有母亲的，既有父亲的也有母亲的，那么在这个家族的这个谱系里，家族的谱系里，这个世代渊源的角度，这个世代渊源的，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父亲更容易记录记载，因为很多说我们长辈心中那个根，民族那个根，往往都是从父亲这儿传下来的，都是父亲这儿传下来的，这是一个家族的脉络，这是一个家族的脉络，你就随了母亲的姓，你最后家族脉络你不还是父亲的脉络吗，是你姥爷那个脉络啊，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反复想一想，等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线下课的时候好好讨论这个事儿啊。因为在这个里面，我只能从这个科普的角度和大家聊一聊。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也要知道，人姓啥天生呢，不是说必须行父姓，必须得行随母亲姓，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农耕时代产物。因为那时候家族的财产呢，还有土地的分配呀，还有家族的秩序呀，这个就需要一个父系制度，形成一种父系制度。然后但是如果要是孩子真的要是随母亲姓呢，母亲姓可以那讲，其实姓氏就是一个符号，作为一个儿媳打破那个突破那个，你得一定要知道有没有意义，一定要知道有没有意义。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你看吧，我也讲一下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我遇到一些很多类似的案例，但在这里面你看比如说啊，曾经我就是有一个有一个我就在做工作的过程，有一个他家是双胞胎，因为是俩男孩，俩男孩那时候他妈妈特别高兴，他妈妈说哎呀俩男孩正好，因为他妈妈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感觉哎呀这个老大
老大呢就姓爸爸姓，那老二呢那就姓妈妈姓了，因为双胞胎嘛，正好一家一个，这不多好啊，那时哈，这一家一个，然后当时是好像是皆大欢喜，似乎是皆大欢喜。我为啥我就说这似乎是皆大欢喜呢？因为接下来大家看啊，啥情况？爷爷奶奶就是对大孙子特别好，我们这个听众977说了，我家双方都是一个姓，哇，那你家双方都是一个姓，那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这样一个选择了，咋选都是一个姓，对吧？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嘛哈，那个爷爷奶奶自然就对大孙子好，然后呢，姥姥姥爷呢也是对这个老孙子好。老外孙子好，因为外孙子姓他的姓，外孙子姓他的姓。有些孩子节假日要一送的时候，老大就送爷爷奶奶去，老二就送姥姥姥爷那去。但在这个里面，你看嘛，这个女孩呢，她有个哥哥。然后你看嘛，作为舅舅来讲呢，你想哈，两个外甥，那么舅舅作为两个外甥来讲。老外甥呢姓他的姓，大外甥呢是那个就是姓的是他姐夫的姓，他不是那个他妹夫的姓。那么你想一想，现在我们直播间里人也很多，大家看看哈，那么作为一个他舅舅来讲，对这个两个外甥谁更亲一些？是随他自视老大呢还是老二呢？现在我就想在直播间里我们就是互动一下，讨论一下，那这个舅舅对哪个更好呢？有人说老大，有人说老二，现在看说啥都有啊，但可能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啊。那么在这里啊，你看吧，在他们这个家庭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舅舅对谁好呢？对他这个大外甥好，你看他的老外甥随他的姓，但他对他大外甥好。后来我们在做工作聊的过程，因为他们家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嘛，后来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会发现啥呢？因为这个舅舅呢，他家的是个女孩，但是呢，舅舅就认为呢，就是因为这个姓氏呢，从老百姓来讲呢，可能涉及到一些，就是继承。他呢，在尽管自己是女孩，他认为你不能因为我是女孩，然后你就是上那儿跑我们家来继承我们家的财产。其实在这个里面，实际上现在是男孩女孩，就是家族里是继承是平等的，从法律上是平等的，但是传统上来讲呢，这是心理感受，这是一个心理感受。所以吧，舅舅对谁呢？他对他这个那个大外甥好，他对他的大外甥好。然后还有，因为这个家庭之所以出事重大问题，因为还接着还有咋呢？因为爷爷奶奶呢，就是写了立个遗嘱。立了遗嘱的时候，根本就是他不是说我偷摸立个嘛，因为爷爷奶奶把遗嘱，他把这个他的财产咋分配呢？将来就是人走那一天，他的财产全部都让谁继承呢？让他的大孙子继承，随他姓那个继承，因为他们矛盾从这儿开始的。然后他那小孙子一分没有。所以吧，儿媳妇就急眼了，他矛盾从这儿开始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其实在中国的农耕时代，为啥要随父姓？那不就是涉及到财产的继承吗？为啥就说的就是你看吧，一个姓的那可能叫孙子孙女，那个叫外孙子，对不对？外妻嘛。所以吧，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这是我遇到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事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
然后你看还有吧，就是生活中其实就在这，我要讲各种案例啊，太多了。等你将来有机会，我要开线下课的时候，我给大家讲更多的案例。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讲这个道理。

讲道理。嗯，就是你看嘛，就还有的就是有的家庭哈、啊，就是家庭那种内耗，有的时候也是会和孩子性事有关。你看，就有一个孩子，那小孩才多大呀？那小孩才上小学，咱们都认为孩子小，他不懂事儿。实际上，孩子可不是不懂事儿啊，可真不是不懂事儿啊。你就是这个吧？你看孩子吧，就是出生以后呢，孩子就随着母亲姓，爷爷奶奶从来没说过啥，啥也没说过。然后，但是呢，就是。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爷爷奶奶呢，除了一个儿子以外，他还有一个姑娘呢。你看他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就是爷爷奶奶就认为自己儿子窝囊，他就认为自己儿子窝囊，但是他也不说啥。但是呢，他在生活中他对谁好呢？他对姑娘家还是好，对姑娘家的孩子好。其实姑娘家也是姓的爸爸的姓，也人家爸爸的姓，但他对姑娘家孩子好。因为在这里面他就说啥呢，就是爷爷奶奶心里是带有情绪的，他是带有情绪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看到自己的孙子的时候眼神就不对。因为那小孩跟我就是我们聊的过程，小孩就说爷爷奶奶不喜欢我，他就说爷爷奶奶不喜欢我。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因为这孩子呢上小学了哈，他对自己的性，他是很敏感的。他很敏感的，因为他的同学问过他，同学就问过他说你是亲爸吗？你爸是谁呀？就是小孩吧，就是问的特别直接，特别直接问我，所以吧，他就给别的孩子解释。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小孩的想象力、联想力是很厉害的。是很厉害的，他自然就想到了，因为他这么多年，他就感觉爷爷奶奶看他就很别扭，他就感觉就很别扭。他能小孩能精准的捕捉到长辈的那种情绪，小孩能精准的掌握呀。所以吧，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生做一个孩来，他莫名的无缘无故的，然后就承担起这家庭分歧的那个压力。他是生对孩来讲挺不公平的。挺不公平的。实际上后来呢，就是我在聊的过程中，这个孩子的妈妈呢，这孩子的妈妈，实际上你说你要各方面特别强也行，还不强，他就是窝里横，就是窝里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到最后呢，最后实际上是问题都到我这儿来的时候，一定出现很大问题。这我具体我就不说了哈，就是一定出现特别重大的问题。如果你要真要特别强，那么就在这里，我孩子我愿随身性，随身性也行，你不指认对方也行，然后还得处处呢自己本事不大，能力不大，他就有一个能力就是决定孩子姓氏了，然后就把这个姓氏滥用，让孩子有了那么多的麻烦，生最后呢很多家庭的分歧都让孩子来承担了。我觉得这个母亲说心里话，但后来我给这母亲，当时我做工作的时候，我给这母亲批评坏了，因为她说句心里话，她做得太直实了。后来母亲无故哭，但哭的目的是啥？你为啥哭？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选择的吗？一切真都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性是这个吧，你真要能打破，你也得有打破的能力，你有打破的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顺其自然的走。你有这个能力没有问题，那你就破呗，对不对？你破了你就得立，你破了你还立不了，你破的目的是啥呀？你就这样自己孩子痛苦吗？我想你最初一定不是为了这个，你最初是为了你自己，而且你根本就没有好考虑到孩子未来会什么样，孩子未来会什么样。因为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民族的意识啊，民族的潜意识啊，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你姓谁的姓？你看，你比如说我们在，你看有时候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哈，我们那领队姓杨，哎呀。一感觉姓杨就觉得特别亲，你就一个姓氏就特别亲，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你们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家庭是一个什么样，那就是姓氏有没有作用，一定有作用。当然了，今天我在这个讲到姓氏的时候，我有好多也是
就是我呢可能是更认同这个传统的规则，更认同传统的规则，但是我也不代表说的我一定反对说的一个孩子随母亲的姓，因为孩子随父姓还是母亲的姓是家长的权利，是孩子的人身权利。在人生权利谁选择呢？是父母来选择的，是父母来选择的。但在这里我特别也希望和各位父母说哈，你在选择的同时，你一定要想到你要想打破某种传统的时候，你得有这个本事，而且呢你还有一个呢，你要考虑到孩子未来的他的成长，不要给孩子带来太多的障碍。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听一听。
1: 永刚他们也不知怎么样了，真叫娘。

0: 的对，小英，你可怎么找到他们呢？
1: 找老李，再打听打听，今天说什么也要找到他们。
0: 好。小英，把玉米饼子还有该用钢补好的衣服都收去。
1: 哎。

舒缓细腻。张大娘的唱词呢，是那种沉稳厚重的，它里面饱含着长辈对于战士的担忧和期许。小英的唱词呢，是那种清亮纯真的，带着年轻人的那种热血与坚定。哎，两个人的这个声音状态，对比非常强烈，但是呢，情感非常真挚。一老一少，一沉一亮，哎，唱腔互补，情感相融。两位名家的对唱啊，这个确实温情满满，韵味十足啊。这也是另外的一段军民鱼水情了。那赵永刚带领小分队扎根平原乡村，紧密的联系群众，熟悉地形，然后摸清日寇的粮草运输、军火补给路线，为了截断敌人增援进山的物资通道，打乱敌人的计划，哎，乔装打扮，隐蔽潜伏，扮成这个车把式，假装的给这个日寇啊送粮。所以呢，就有这么一段啊，实际上在以前看的时候，哎，内心真的是满满都是振奋。但是现在重新再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赵永刚这个人，他身上啊一直都是有那种就好像闪闪的光环一样，他站在那儿你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非常正面的一个人物啊。然后哎，就日寇就上当啊，就着实也是不聪明，反正，所以就有那么一段唱啊，赵永刚呢整装待发，运筹帷幄啊，伺机歼敌的一段内心独白。哎，红缨车鞭拿在手，

0: 军，他就是。哎，
1: 你是哪里的？
2: 高庄的。
1: 高庄，我的去过，怎么没有见过你？
2: 太君到了那里，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哪能看得见我这个赶车的？
1: 哦，你真是赶车的。
0: 太君，他可是个好法师啊。
2: 自从你们到了这儿，我就开始干了这行了。
1: 哦，
2: 不管风吹雨打，暑热严寒，车载万斤重，马行千里远，稳坐车头一挥兵下。什么调皮难道的牲口，到了我的手里，也得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1: 阿弟
3: 哟，
1: 见过八路军？
0: 见过。
1: 你来看他是什么人？
0: 是。
2: 哦，何班长你好啊。
0: 你
2: 嘿嘿，我们的人可都来了。
1: 阿弟
0: 啊，
1: 你得认识
0: 啊。
2: 岂止认识啊，我们还是老交情呢。我常给他们家烧东西，上次在铁路边不是你让我给你烧过豆子吗？你可是要的红豆？
0: 对，我要的是红豆。太君，他是个有名的车把式，
3: 又不是好人，我能带他上这儿来吗？
1: 哦，喂，这里的粮食要全部运走。
2: 太君放心，一类粮食也不会给你留下。
1: 好，叫他们

0: 粮食连夜运到山区。
1: 好，
0: 哎，哎，哎，赶车的，一定太慢了，今天一定要把这里的粮食通通的运走。
2: 太君，人手粮多，时间可是来不及呀，
0: 你得办法的想，
2: 想办法。太君，办法倒是有啊，这么多老总都可以帮忙嘛。不过他们熬经守夜够辛苦的了，你看。
3: 什么辛苦辛苦的，快点警卫队休息的票通通的装车。
4: 是，
3: 走。你为皇军出力，良心大大的好。
2: 太君，该出力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5: 报，贵田队长紧急命令。

日寇啊，汉奸呐、屡次的清剿失败，哎，怎么办呢？强攻硬打，这是一方面，那么还得怎么样呢？伪装和善，花言巧语。乡村里面呢，这个日寇过来抓了很多的村民啊，包括张大娘在内。花言巧语，威逼利诱啊，想要让张大娘和一众村民呢，哎，交代事情。那张大娘呢，在一众乡亲面前怒斥敌人。有一段特别的那种具有铮铮骨气的一段唱啊，那是一段老旦的控诉式的经典唱段，板式铿锵有力，爱憎分明，情绪也是直白热烈的。1分多钟，哎，咱们来听一听高玉倩老师这一段花言巧语，装模作样。

刚刚在公屏上啊，有朋友还在说好久没有听京剧了啊，这一听还挺好听的啊，欢迎你们常来啊，欢迎大家常来。高玉健老师这一段唱的情绪特别饱满，很有气场，把那个鬼子吓得呀，人最开始啊还挺直着后背呢啊，还梗着脖子呢。高玉健老师当时的那个表演状态上来，这手指头一伸，哎，那小鬼子吓得都匍匐在地了都。确实啊，满满的都是对日寇的恨啊。敌人呢，这个诡计败露，恼羞成怒啊，残害百姓，迫害革命群众。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的无辜百姓受了难啊，那目睹着日寇的这种残暴的行径，乡亲百姓的苦难遭遇，张大娘呢是义愤填膺的。那么个人的亲人恩怨，家国的山河之痛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哎，这种怒火和抗争的力量就变得非常的强大啊，非常的强大。在全村的百姓被抓起来的时候啊，后面呢还有一系列的剧情的发展，但是现在有一些这个细节的剧情我也有点记不清了啊。这个戏呢真的是要多看啊，大伙儿也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这出戏的完整版的电影现在还能看得到，大概2个小时左右啊。

后来呢，就是这出戏里面有一个让我特别伤心的一个时刻，就是张大娘牺牲了啊，张大娘牺牲了，为了保护他人牺牲了，这也是很多人非常伤心非常难过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戏中的主人公赵云刚啊，面对乡亲受难，面对牺牲，面对战友的负伤，他内心真的是很悲痛的，非常感念百姓的付出，痛惜亲人的罹难。但是作为指挥员，他知道悲痛没有用，退缩更不行，所以呢，就只能是忍下心中的热泪，放下个人的哀思，把悲伤悲痛化作杀敌的斗志，继续带领战士们坚守敌后，奋勇作战。李光老师有这么一段唱啊，亲人这个是哀思如潮，热泪洒。

特别有劲儿啊，感觉后槽牙都咬碎了啊。那么同样这个内心悲伤的不只有赵永刚，还有小英。小英呢之后啊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游击战场之中，在赵永刚的带领下，小英呢带领着青年民兵、乡村的群众全员参战，手握红缨，哎，藏身在青纱帐中，依托地道、丛林、田野，配合八路军歼灭日寇。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英自己有一段唱啊，就是拿着红缨枪在青纱帐中的时候，有那么一段唱，非常的斗志昂扬，板式明快激昂，清新热血，看了之后就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啊。

每次听这一段的时候都觉得浑身有劲儿，特别有力量，感觉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啊。那么后面啊，再往后的时候基本上就到这出戏的尾声了，该到最终决战了。月色微黄，红高粱遍野，哎，静谧的平原月夜啊，也是暗藏着杀机。赵永刚把握战机，周密部署，带领八路军战士和民兵群众趁着夜色，依托青纱帐和地道优势，全线出击，精准歼敌。最终呢，成功炸毁了敌军的军火库，截断敌军粮道，也粉碎了日寇的清剿计划，彻底击溃龟田大队，取得了平原作战的最终胜利，守护了太行根据地的安宁。这也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个结尾啊。那么有那么一段唱啊，也许听不完，但是咱们听一部分吧啊。月色微黄，映照着红高粱。

这部1974年的现代京剧电影跨越半个世纪依然经典不衰，用最质朴的唱腔、最真实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山河无恙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无数战士披星戴月奔赴山海，是平凡百姓挺身而出守望相助，也是军民同心众志成城，才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岁月安宁。那关于今天平原作战的唱段，我们就听到这儿。那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人，金明虎，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9: 看辽。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游戏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快乐游戏》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那刚才呢也看到啊，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有我们的朋友啊一直在互动啊。我也分不太清，就是您就是这一位朋友啊，拉老师，叫您拉老师吧，好吧。那一直在跟我积极的互动着，他说咱们锦州啊是英雄锦州，红色锦州，为家乡点赞。还有呢，一米阳光啊，也提到说啊，以前经常收听豆豆的节目，特别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那么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呢，曾经提到易县奉国寺大雄殿在假日期间呢马上就要恢复开放了，哎，这回好了，这回日期啊是确定了，大家心心念念的奉国寺大雄殿将于10月1号起恢复开放。那不管是咱们本地的市民还是说外地的游客，在10月1号开始啊，我们就都可以去参观一下新兴修缮过后的这个奉国寺大雄殿了。那么也要提示大家，因为这个现场的清理啊还有保洁作业等等原因啊，在11之前大雄殿暂不开放。

咱们锦州啊有很多的好去处，你看呢，比如说呢非常具有烟火气息的像这个石桥子早市啊，还有人气涌动的临河夜市，每逢节假日的时候呢，这个周边呢可以说是停车一位难求，那么这也成为了市民还有游客逛锦城烟火地的烦心事儿。那么延续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心的暖心做法，海通实业在双节期间开放了四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为奔赴早夜市的市民和游客送上停车便利。清晨的逛石桥子早市啊，附近的这个北湖公园停车场呢是每天的5点到9点半免费开放，赶早市的市民呢就可以安心的停车，沉浸式的感受锦州的清晨烟火了。当夜幕降临，临河夜市热闹开街，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的17点半到22点免费开放，外地的游客打卡夜市美食，市民休闲夜游就不必再为寻找车位而发愁了。那么这一次的免费开放啊，精准呢锚定了早市和夜市人流高峰的时段，把闲置的车位呢转化为了公共便民的资源，那么也是锦州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州游客的又一个务实的举措。在中秋假期来咱们锦州的游客哈，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啊，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呢？就是咱们锦州交管部门呢，针对外地来锦州的旅游车辆，实施了轻微交通违法首违不处罚的措施。那么，并且呢，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会继续沿用这个措施。那当然了，这个主要呢是针对不是锦州籍号牌的外地车，而且呢这个车辆所有人以及驾驶人都不是锦州户籍。那么适合这个轻微交通违法首违不罚的这个违法内容呢，比如说在景区商圈还有入住宾馆的周边违反规定临时停车，当然了，没有影响这个交通安全畅通，经过提示及时的驶离的，另外呢，这个机动车在通过灯控路口的时候呢，没有按照导向箭头方向去行驶的，因为路况不熟违反了禁止向左转弯交通标志，在灯控路口齐亚停止线还有越线停车的，还有呢这个齐亚机动车分道线白色实线行驶的，那么在发生轻微的财产损失交通事故固定了相关证据之后呢，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处理的。那么以上的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没有造成交通拥堵，经过交警的教育之后呢，及时纠正的，就适用这个首违免罚的措施。当然了，我们也提醒啊，这个外地的朋友在咱们锦州出行的时候呢，你首先你得提前熟悉一下路线哈，而且呢要关注出行的信息，文明规范的停车，一定要杜绝严重违法，而且呢我们在乘坐车辆的时候一定是要合法的。那在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一条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因为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工程施工的需要啊，2026年9月27号到10月1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南京路，也就是印染街至广州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占用南京路道路中间两条机动车道，那么机动车呢可以沿着南京路这个路段的南北两侧的外侧机动车道来进行通行。那么广大市民朋友在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通行安全。好，那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欣赏歌曲吧。名字叫做《锦州啊，锦州》。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进行收听。同时呢，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叔豆豆也是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来进行及时的互动。现在直播间也是挺热闹的陆老师，感谢您这个送出粉丝团灯牌，谢谢。这么多的点赞呢，感谢

大连的梅花鹿，他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称号，叫什么呢？叫做滨海鹿活爹。活爹啊，什么意思啊？惹不起，是不是啊？惹不起啊！而且呢，如果说他们进入到这个特殊时期的话，您真得麻溜的躲远点儿。那有的朋友就较真了，问：那什么叫做特殊时期啊？哎，就是梅花鹿的这个发情期。

前两天呢，我也曾经在这抖音当中我看到了，应该是一个女孩吧，一个小女孩就被这个梅花鹿攻击，这个声音，这个尖叫声啊，传得很远，其实也并没有把她伤到啊，但她吓到，这是肯定的了。当时呢，这个大人呢也是第一时间就冲上去了啊，就是要拦着这个梅花鹿。那咱说，你甭管还是大人还是孩子，梅花鹿他要是顶过来的话，那怎么着也把你掀个跟头啊。每年呢，这个秋季，也就是九月过后，那就是梅花鹿开始繁育的季节了。雄鹿进入到发情期，这个鹿茸呢就完全角质化，所以说它这个性情吧就变得暴躁易怒，攻击性非常强。那如果说你像近距离的接触啊，投喂斗引啊，还有追逐围观啊，那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应激的反应啊，就有可能会误伤。那么所以说啊，善意的提醒大家，尤其到大连之后呢，有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去看一看这个梅花鹿啊，就这样的悠闲的在路边走啊，或者呢也想去投喂一下，那真得提醒您注意了。首先第一点呢，一定是要远观而不打扰，这个爱呀是留存在分寸之间的。野外的梅花鹿呢，它不是说像这个家养的宠物是吧，啊，它还是有野性的，同时呢它长期是在野外山林生活啊。咱们讲说啊，那你看它不是靠近人类吗？难道它不熟悉人类了吗？它还是长期在这个野外山林生活的啊。另外呢，它身上可能会携带一些这个寄生虫，所以说近距离的接触可能会存在健康风险。大家在外面偶遇梅花鹿的时候，就远距离的去欣赏，安静驻足避让啊，千万不要近距离的拍照啊追赶围堵啊，伸手触摸，刻意的去逗引它，不要进入到它活动的核心的区域，这样呢就最大程度的减少对野生动物的惊扰。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就看着动物就投喂，哎，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啊。说了，不管是什么碰到什么流浪的动物啊，或者是刚刚认识一个小朋友小孩啊，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赶紧给你点好吃的。所以说呢，这碰到鹿也不例外，给他什么人吃的零食了啊，熟食了，这样其实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会破坏梅花鹿的这个野外的觅食习性，影响它的身体健康，也会让鹿群逐步的丧失警戒心，频繁的靠近人居住的地区，大幅度的增加人鹿冲突以及意外发生的概率。所以说啊，不要私自的去投喂它啊，让梅花鹿呢保持一种自然的状态，让它自在的生长。并且呢，大家一定要去多多宣传一下啊，这个雄鹿在发情期的这种伤人的风险啊，尤其在户外的时候呢，一定要照看好老人孩子，不要让未成年人靠近围观梅花鹿。如果说呢偶遇梅花鹿靠近，别跑啊，也别尖叫，不要去喧哗刺激它。你看，我之前我说我刷到那就是那一个小女孩，哎呀，我使劲尖叫啊。其实吧，这个鹿呢去攻击它也是有原因的，旁边有一只小鹿啊，那这个鹿呢它出于一种本能，它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啊，对吧？你看大人，咱们大人冲上去保护自己的孩子，那你没有想过说是咱们人类惊扰了这个梅花鹿的孩子啊。那刚才提到了说，如果要是偶尔碰到这个梅花鹿，它是主动靠近的，哎呀，不要尖叫着跑开啊，就缓慢有序的后撤远离啊，从容离开。也特别提示啊，梅花鹿上下低头，它不是说向投喂者表达感恩，别误会，别误会，这是它长期投喂形成的一种索食的行为，它就是管你要吃的，对吧？那么这个行为呢，会转化为示威的姿态，鹿角向前对准目标就直接冲撞，继而伤人。咱们讲啊，人与自然共生，最美是彼此成全。爱鹿呢是一座城市的温度，但是科学爱鹿才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的厚度。文明克制的观赏是我们对自然最好的守护，那同时呢也让我们多一份敬畏包容，多一份文明，远观不语，温柔相伴。同时呢要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不伤害猎捕梅花鹿
啊，发现伤害梅花鹿的违法行为呢，也要及时的举报。那么如果说一旦发生了特别特殊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110啊，或者是救助电话

咱们之前呢听说某个景区啊招野人啊，一个月呢多少多少钱，那您能想到吗？有一位58岁的阿姨也在景区扮演野人，而且还走红了，那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咱们再听一首这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之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0: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换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在周末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真惊人，这位朋友他说这样的这个直播间哈，好，我们的直播间确实是啊非常的漂亮，而且是特别的大气，感谢您的点赞。也欢迎您呢多多收听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刚才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了啊，这个有一位58岁的阿姨扮演野人的这个视频现在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了啊。他呢是在浙江宁波的一个景区里，他说啊，其实之前呢从来都没上过班儿。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从来人没上过班儿，人老了老了还找个班儿上你说这心态多好。他说我呀其实就是因为在家里边太无聊了，看到景区招野人我就来报名了啊。那么这份工作呢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份职业，他说这太松弛太爽太适合我了三个太呀。在这个现场采访的时候呢，这个阿姨就开始展示自己的工作内容。她说啊，这1天200块钱工资，她说我就图一乐，工资多少无所谓。其实阿姨咱说这钱儿属实是啊也不少，但是呢就是这一天哈，工作的这个时间也应该不短，也属实是挺辛苦的。那现在呢在这个评论区也是特别的热闹啊，大家呢都在说这个阿姨的工作啊，也都表示实名羡慕啊。好，感谢辽西小宝哥的关注，感谢您。那之前呢曾经啊特别流行这种特种兵式的打卡啊，到外面去旅行的时候呢把这个每分钟都计算到位啊，我这个上午几点到几点我要去哪里玩啊，那么几点到几点呢我要到哪里去吃。后来呢这种快节奏的旅行恐怕呢也不怎么被大家待见了啊，开始这个city walk 啊，这种慢节奏的旅行。那么现在呢又有一种新进的旅游方式了，叫做 skincation。 这种玩法又是什么新的玩法呢？它有一个很传神的中文名字，叫做旅游兴趣班。没错，现在这个年轻人旅游已经开始主动给自己找个班上课了啊。在大理呢可以跟着白族阿姨学扎染啊，在景德镇呢学陶艺，在清迈呢扎进厨房任香料，然后呢做绿咖喱和冬阴功。你看这旅行的玩法真的已经更新了哈，不是说在做一个游客了，而是去往一个目的地报一个兴趣班。以前呢出门旅行做计划就是打卡 啊，到哪里去吃啊，到哪里去看啊，到哪里去刷自己认真的去做好的这个旅行攻略啊。现在呢是上课上课还是上课呀，一趟旅行有时候还没出发呢，你就知道这照片能长啥样，攻略甚至标好了几点就站在哪个位置。那么这些信息呢，确实是帮人省了功夫，但是也让不少人的行程啊是越来越像了。当不同城市的商业街摆着相似的小吃和纪念品，旅行的新鲜感呢就已经开始打折。有一些年轻人呢开始拒绝复制粘贴，把目的地就选在一间能够亲手做点什么的工作室。这个亲手参与的乐趣啊，让年轻人愿意为一门课奔赴一座城。比如以陶艺为例吧，啊，当开始学着做一只碗，泥料和窑火就有了具体的意义。手指拖着还没有成型的泥胚啊，你也会想到很久很久以前，同样曾经的双手琢磨一只碗的弧度，好让它安稳地盛下一餐一饭。寻常的碗盏盛放过一代又一代人热气腾腾的日常。手艺人呢，把前人摸索出的经验留在了动作里，跟着老师慢慢的学，久远的生活就与现在的这一刻有了联系。你看这个大理的扎染，乐趣藏在拆线的时候才显现的花纹里。那么在清迈呢，做一堂饭的课啊，就可以从菜市场开始，然后呢跟着老师认香料，然后再进厨房。在景德镇的陶伦之前，有的人一坐就是几天。武当山的短期习武也被网友打趣成是去修仙了。也真的是只有自己试过，才能够更懂得一件器物背后的耐心，也更愿意听听他做他人的这个故事，一间工作室也就变得亲切起来，一座陌生城市也有了几个熟悉的面孔。当一个地方有了惦记的人，你再次想起他便多了一份亲近。您看这个兴趣班提供的是一段越来越难得的专注的时间，几天的入门体验，做出的东西可能仍然是马马虎虎啊，一只碗呢甚至可能连这个口沿都不是特别的圆，但是呢其实就是图个乐啊，那这也足够让人认真的忙上一阵子了。那么在兴趣班里呢，专注可以伴随着好奇，一次小小的进展就足够让人继续投入，能有一段时间啊注意力不用四处的去应付，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度假的价值。你看顺着这个需求来看的话，那文旅经营需要琢磨的就是怎么能够让游客把时间愿意留在当地啊。一门课如果能够让人住上几天呢，那就有机会带动周边的餐饮和住宿了。那么这个就意味着小城可以重新清点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那么如今旅游兴趣班的依赖呢是深度的啊，这个体验越深度，游客呢就越愿意停留。深度停留不仅是延长了游客的消费链条，也让地方文化真正活起来了啊，让这个资金实实在在的流入当地手艺人和小微业主的口袋。了解自己的喜好同样是一种收获，世界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兴趣班，它足够大，容得下许多种好奇，也容得下试过之后我们换个方向，我们可以认真的学，也可以自由的不成为高手。那么如果说为一个兴趣奔赴一座城，您想去哪里又学点什么呢？好的，那也感谢真情人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也祝您节日快乐哦！您在地里干活呢啊，好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这个一边手上做着活啊，一边呢来听着我们的节目，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好，那也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名字就叫做《我的好心情》。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民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

好的，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呢，这个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其实以往大家治病呢，总是围绕着这个得的这个病的本身，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的病变，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健康了，那细胞健康了，我们人自然也就健康了，所有的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的治疗了。那讲到这儿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家里的电视机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那你是愿意挨个的找这个修电视的啊，修冰箱的，还有这修电灯的挨个去找这个修理师来进行修理呢，还是愿意直接的找一个修理电器的万能钩呢？我想大家肯定会找一个万能钩，因为可以一步到位啊，就一个人能够解决全部的问题啊。而曾氏清溶解酶就是这样的， 怕治的是细胞行热，所以一提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了之后吧，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它让你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了，视力提高了，不咳不喘了，有胃口了，睡得香了，二便都顺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劳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都能一步到位了，从根源上控制住，直到细胞欢心，疾病康复。这就好比一辆汽车所有的零件都是正常的，那你整个汽车肯定是一点毛病都没有。那同样的道理啊，人体的每个细胞核都是好的，那人体的每个细胞自然就是健康的，那细胞是健康的，人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它也就好了。就总结起来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那细胞核就是主宰我们健康的，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当然了，这有新朋友刚一听到酶这个词儿的时候吧，还感觉很陌生，就好像离我们很远啊，很有距离感，不知道它和人体的关系有多么的重要。其实这个呀就像是窗户纸一样，捅破了你就会感觉到很简单。首先呢我们想一想，这个人呢它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人呢是由痉挛细胞结合到一块形成了这么一个新生命的，而这个细胞又是由细胞膜、细胞纸、细胞核构成的，其中细胞核就是整个细胞的核心。那细胞核是进行所有的生化运动啊、生化活动啊、维持细胞的整个新陈代谢的保障功能啊，它是都需要酶类的物质。人体当中啊，已知的酶类有5000多种，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人体运行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方说啊，我们就拿这心脏病的患者来讲，急性发病心脏病之后到医院做检查，大夫第一时间要给你检测这个心肌酶，没错吧？心肌酶的检测，抽血嘛。那心肌酶是什么？大家总听别人讲这个心肌酶呀、啊、心肌酶，但是你们知道你们了解吗？可能很多人呢都知道个一知半解的。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心肌酶是存在于心肌细胞行列当中的多种酶类的总称，它包含的很多，它包含了咱们说到的这个奴酸脱氢酶、肌酸激酶、膀胱酶就等等吧。那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呢？就是因为心肌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导致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就像这人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儿一样，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的所有的酶，就把生命最重要的东西全部给你释放出去了。所以呢，检测这个数值，一旦发现了心肌酶高于正常了，就能够判定你这个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呢，可见这个酶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那除了这一点，这个酶呀，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火箭发射，大家在电视里都看到过，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是一样啊，没有了酶，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它注定升不了空，它会失败的。所以大家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有大量的酶类的成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辅酶、就是几肽原酶、 再比如说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尿激酶、链激酶，这就是维持生命甚至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助推器。那对于酶类的研究啊，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迅猛啊。那借此呢，有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比如说啊，2002年的美国科学家叫约翰·贝内特芬，日本的科学家田中耕一，还有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利希，那业内在酶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三位啊，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化学奖。200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授予了美国科学家叫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啊，还有呢卡罗尔·格雷德，还有杰克·绍斯塔克，表彰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制。你看看，可以这么讲啊，每一次酶类研究的突破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了一次大地震，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酶的进展而进入了新纪元了。当然了啊，过去酶的研究还停留在单一的酶的阶段，或者是复合酶的阶段，它们最大的作用就只能是作用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啊，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压制你的病情，缓解你的症状，但是他们无法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它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所以呢它也就治不到根儿啊，并且价格啊还特别的昂贵。你像这脑血管专用的肌肽释放酶，一颗到医院去啊，一颗就要2916，那治疗骨病的叫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块，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1300，那如果按疗程治疗的话，用药那想想你想都不敢想了，用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讲，那真的就是天价了。所以我在国外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吧，我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途径的打破这项技术壁垒的，研发出一款能够直达细胞核，能把所有的酶类物质全部带入细胞核上的一种全新的酶。而在价格上，我更要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当然了，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这困难就是困难，困难在哪儿啊？在这个提取酶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之前这个技术选材来讲的话呢，无论是动物、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提取，我尝试过千万种方法，都没能提取突破。多次失败之后吧，让我一度啊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了。我开始变得不自信了，后来我内心呢很苦恼，实实在在忍不住了，我就给家里边打了个长途电话。我爷爷就我祖父啊，是名老中医，他这一辈子吧就研究这古方古药了，结果他老人家就给我来了一句话，让我是茅塞顿开。他说中医是博大精深的，大祖方讲究的是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不如考虑考虑这个中医，考虑考虑这中药。哎，他跟我说完之后，就这句话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后来我就从这个中医当中啊，我发掘出了能够通治一身疾病的五大经典祖方。然后呢，我再运用了当时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

勇于成功的从这个中医中药的老祖方当中，我匹配出了跟这个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如出一辙的物质，并且融合提取出了增湿性溶解酶，也就是配比5000多种人体自身的活性酶当中的精华，叫酶中之王溶解酶。后来呢，我在实验室经过反复的实验，最后呢，终于是验证出了一个结果了。在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只有溶解酶才能够穿透细胞膜，并且携带着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接的作用到我们这个细胞核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进入不同的细胞核来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就真正的实现了我们吃一种药就能解决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打比方讲呢，我们人体是5000多种酶，这是本身与生俱来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的溶解酶就会越来越少了，它少了它就打不开细胞膜，就进不了细胞核，就相当于啊，咱们人体有5000多个修理工，每个修理工的脖子上都挂了一把钥匙，这修理工就是酶，挂的钥匙就是溶解酶。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这修理工是有了，但是脖子上的钥匙都丢了，生锈了，它打不开这个细胞膜的门了，它进不到细胞核里边，细胞核得不到酶的滋养，这细胞就出现了病变了，然后人才出现了疾病。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你吃了太多的酶来补充，补完了之后了是能见到效果，那叫隔靴搔痒啊，隔着房门砸门，屋里边人能听见，但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因为你脖子上的钥匙，你修理工的钥匙没带。所以说补要补溶解酶，只有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发挥作用，从而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了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还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就是咱们增湿性溶解酶，并且我把它经过多次的实验研究成功之后，我也宣告了增湿性溶解酶的研发成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我的科研刚刚取得了质的飞跃和突破之后，国外各大医疗集团就闻风而动了，他们纷纷的找到了我，希望与我达成合作，说白了他们要垄断专利呀，然后像以往的酶类药物一样，他卖高价，他谋暴利赚大钱。对于其他人来讲的话呢，种种诱惑之下可能会动心，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从小说实话，我们家里边不缺钱，我唯一热爱的就是科研，我的每一项成果最终都能化成咱老百姓用得上的生物新药，这是我的志向，所以我拒绝了这种合作了。我义无反顾地将我这个科研成果我带回了国内，我留在了国内，我要将我们国家人民利益至上的方针落到实处。所以增湿性溶解酶的各项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四期临床之后啊，它被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治疗型药物。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国际定价1克56美元的增湿性溶解酶，在我们国内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价1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推出，可以说很多患者都没想到，1克1块钱，他们几乎是可以讲叫没有任何治疗门槛的，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够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那说到这儿啊，我也对咱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朋友多说几句，就是我们的眼界你必须得打开，你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自己的处境啊。我们治病都知道往这个大医院

0: 院跑，我们挂这转甲号，最好呢是找国内的国际级别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它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种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啊，他们在治疗疾病上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法、老药，只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它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现在是新时代了。啊，新时代了，医疗的是新科技了，生物医学已经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这过去的路吗？你走不通，你还走，你不花这冤枉钱吗？就像有的患者现在出门能坐飞机不坐高铁，能坐高铁不坐普快呀。但凡能快一点的，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时间等于浪费生命啊！你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啊！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世界上能治病的好方法多的是，可是前提是我们的经济上能否承受得起。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但问题是我们国内太多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都花光了家底儿了，没钱治病了，没钱用药了，那就这么请着。就算你生物医学再好，生物新药的疗法再快，咱们再有效，大家伙用不起也是白费。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了，因为一克1块钱这样的福利，你们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咱中国有。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要是把握不住了，你给他丢了，那我想问问大家伙儿，你这一辈子还能够尝试先进的医学不？还能用上生物新药不？最低的治疗门槛给了我们所有人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它也是有期限的。目前正式请溶解酶1克1块钱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了，马上得说话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得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你把握好机会，千万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好了，看时间呢，差不多了。今天呢，我先讲到这儿，大家呢，还是抓紧时间呢，去落实用药，去申请。啊，咱们接下来呢，把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哦，你好，是郑老师吗？
0: 哦，是我，有什么问题呀？
2: 哦，郑老师，哎，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就是我打场外的那个电话一直一直打不进去，我就着急的不行了。我今天就是为了我这个病吧，我想麻烦麻烦那个郑老师，您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帮我登记一下，我叫王春梅。
0: 你先别着急啊，按规定来说的话呢，我是不能给你报名的。但是眼瞅着这个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先违规一次，给你简单的等一下啊。稍后下了节目之后吧，我会让工作人员呢给你回个电话，那你俩呢再确认一下啊。毕竟呢，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当地这个库存的情况呢也是一时一的变化。所以呢，你一定要跟场外落实好这个名额，确保万无一失，明白吧？
2: 好好好，感谢郑老师，您真是个大好人，我也是您的老患者了。这个健身长春膏我都用了1个多周期了，这个效果真是出奇的好，要不然我也不这么着急了。
0: 只要用上长春膏啊，你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那效果非常的好。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2: 我呢主要是心脏不好。算算这个年头，差不多都有20多年了。那个时候就是胸口憋闷，另外气也不足， 打个比方，就是走路走快了或者走多了，这嗓子眼就像冒烟似的，就是干的难受。有时候这个心脏吧，就像猛的被人勒住那种感觉似的，就是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犯的次数是越来越多，头还晕，我还出虚汗，浑身也没有劲儿，有时候想站还站不稳，反正是只要一出门，我这个速效救心丸就必须得带着。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腰托，哎，我这个腰托算下来也快4年了。就是天天睡这个硬板床，要不然就是贴膏药，还有是拔罐子，就是还放血，但是都没啥，就这个实质性的效果，还是天天疼。以前吧，我是跟那个儿子儿媳妇不是一起过嘛，那个时候我呢还能给他们做个饭啥的，结果这个第二年我就不行了，就没法去照顾他们了。他们每天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还得照顾孩子。哎，我一看这个儿媳妇吧，总跟孩子生气，天天还不高兴。你说我看在眼里，我心里也难受，这不是？那不都是因为我嘛？这人老了也没用了，我就心里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我自己房子住去了，自己就将就的过吧。哎，那个时候过得可心酸了。不过我用这个健身超重包用了1个周期左右，现在我觉得过得可好了。
0: 用了超重包之后都有哪些改善？你跟我说说。
2: 就是我吧，用上第二天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舒服了，心里也不烦了，胸口憋闷的情况吧也能减轻点，还觉得自己精神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特别是我这个腰吧，还能蹲下去了。就是出门买个菜啥的都行。这不前段时间我家小子来看我了嘛，他一看，妈呀，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他还高兴
0: 了，很惊讶的一看你这身体的变化，就没想到你能恢复的这么好。
2: 是，就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曾老师。您说之前那个广告上介绍的那个梅丽的药，都是单一的那种梅，都要好几千块钱呢。您说咱们老百姓哪能用得起呢？哎，结果我没想到，曾老师你把这个曾氏青溶解梅留在了国内，而且还把价格给我们压到了1块钱一克，都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了。您说现在这个社会上1块钱能干啥呀？哦，
0: 没错。然后可以看得出来你多少啊还有些对梅类的了解啊。确实这梅类药物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便宜的一支啊就得好几千块钱，贵一点的一支都得10000啊。你像说咱们说的这个抗肿瘤用的谷氨酰胺酶啊，这个7000块钱一支，治疗糖尿病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如果按疗程用的话呢，那更贵了。很多人说啊，这个酶类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啊？还是因为它的疗效好啊。随着医疗不断的发展，这种生物疗法已经逐渐的取代过去的老方法了。那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但是高昂的价格啊，让很多的患者是望而却步。那这一点呢，大家呢就更着急了。我之所以把这个曾氏青溶解酶留在了国内，并且把价格给大家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呢就是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慢性病患者，也能够有条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把咱们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我认为啊，这才是给大家带来的真正的福利，带来的真正的健康。
2: 是啊，您说能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不容易，我也不想错过，不是？要不然到时候恢复成1克56美元了，我们这平头老百姓，你说谁能承受得起？所以我才这么着急给您打电话呢。
0: 好了，你放心吧。那刚才呢，你打电话的时候吧，导播呀已经把你给登记了。你再讲耐心的等着咱们工作人员的电话。 然后呢，你们俩再确认一下就生了啊。
2: 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你也别撂电话啊，我给你切到导播间，然后呢，你再跟导播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啊。好嘞，咱们再见。
2: 好好好。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4: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呢，这个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在这期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呀，跟我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用上曾氏清溶解酶治好了，不仅是心舒脑清，各种症状都消除了，而且饭量也好了，也不便秘了。还有的糖尿病的朋友啊，原来是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的，结果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好了，就连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大家就很纳闷啊，都问我说，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到底是治什么病的，怎么用上之后不管什么毛病都能好呢？那说到这些问题啊，我得给大伙儿讲清楚这曾氏清溶解酶 它到底是什么。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咱说郑世清溶解酶它还真就不是治病的。那不治病它治嘛的？它是治人的。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核的生物制剂。郑世清溶解酶能够携带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从而呢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核，重新的恢复细胞的活力，达到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的作用。其实以往大家治病呢，总是围绕着这个得的这个病的本身，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的病变。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健康了，那细胞健康了，我们人自然也就健康了，所有的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的治疗了。那讲到这儿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家里的电视机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那你是愿意挨个的找这个修电视的啊，修冰箱的，还有这修电灯的，挨个去找这个修理师来进行修理呢，还是愿意直接的找一个修理电器的万能工呢？我想大家肯定会找一个万能工，因为可以一步到位啊，就一个人能够解决全部的问题啊。而郑世清溶解酶就是这样的，它治的是细胞核，所以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了之后吧，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它让你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了，视力提高了，不咳不喘了，有胃口了，睡得香了，二便都顺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劳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都能一步到位了，从根源上控制住，直到细胞欢心，疾病康复。这就好比一辆汽车所有的零件都是正常的，那你整个汽车肯定是一点毛病都没有。那同样的道理啊，人体的每个细胞核都是好的，那人体的每个细胞自然就是健康的，那细胞是健康的，人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它也就好了。就总结起来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那细胞核就是主宰我们健康的，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当然了，这有新朋友刚一听到酶这个词儿的时候吧，还感觉很陌生，就好像离我们很远啊，很有距离感，不知道它和人体的关系有多么的重要。其实这个呀就像是窗户纸一样，捅破了你就会感觉到很简单。首先呢我们想一想，这个人呢他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人呢是由痉挛细胞结合到一块形成了这么一个新生命的，而这个细胞又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构成的，其中细胞核就是整个细胞的核心。那细胞核是进行所有的生化运动啊、生化活动啊、维持细胞的整个新陈代谢的保障功能啊，它是都需要酶类的物质。人体当中啊，已知的酶类有5000多种，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人体运行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方说啊，我们就拿这心脏病的患者来讲，急性发病心脏病之后到医院做检查，大夫第一时间要给你检测这个心肌酶，没错吧？心肌酶的检测抽血嘛。那心肌酶是什么？ 大家总听别人讲到的心肌酶呀、心肌酶，但是你们知道、你们了解吗？可能很多人呢都知道个一知半解的。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心肌酶是存在于心肌细胞核当中的多种酶类的总称，它包含的很多，它包含了咱们说到的这个奴酸脱氢酶、肌酸激酶、膀胱酶都等等吧。那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呢？就是因为心肌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导致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就像这人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儿一样，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的所有的酶，就把生命最重要的东西全部给你释放出去了。所以呢，检测这个数值，一旦发现了心肌酶高于正常了，就能够判定你这个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呢，可见这个酶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那除了这一点，这个酶呀，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火箭发射大家在电视里都看到过，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是一样啊，没有了酶，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它注定升不了空，它会失败的。所以大家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有大量的酶类的成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辅酶就是肌肽原酶，再比如说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尿激酶、链激酶，这就是维持生命甚至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助推器。那对于酶类的研究啊，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迅猛啊。那借此呢，有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比如说啊，2002年的美国科学家叫约翰·贝内特芬，日本的科学家田中耕一，还有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那业内在酶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三位啊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化学奖。200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授予了美国科学家叫伊丽莎白·布莱克尔，还有呢卡洛尔·格雷德，还有杰克·绍斯塔克，表彰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制。你看看，可以这么讲啊，每一次酶类研究的突破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了一次大地震，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酶的进展而进入了新纪元了。当然了啊，过去酶的研究还停留在单一的酶的阶段或者是复合酶的阶段，它们最大的作用就只能是作用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啊，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压制你的病情，缓解你的症状，但是他们无法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它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所以呢它也就治不到根儿啊，并且价格啊还特别的昂贵。你像这脑血管专用的肌肽释放酶，一颗到医院去啊，一颗就要2916，那治疗骨病的叫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块，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1300，那如果按疗程治疗的话，用药那想想你想都不敢想了，用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讲，那真的就是天价了。所以我在国外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吧，我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途径的打破这项技术壁垒的，研发出一款能够直达细胞核，能把所有的酶类物质全部带入细胞核上的一种全新的酶。 而在价格上，我更要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当然了，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这困难就是困难，困难在哪儿啊？在这个提取煤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之前这个技术选材来讲的话呢，无论是动物、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提取，我尝试过千万种方法，都没能提取突破。多次失败之后吧，让我一度啊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了，我开始变得不自信了。后来我内心呢很苦恼，实实在在忍不住了，我就给家里边打了个长途电话。我爷爷就我祖父啊，是名老中医，他这一辈子吧就研究这古方古药了。结果他老人家就给我来了一句话，让我是茅塞顿开。他说中医是博大精深的，大祖方讲究的是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不如考虑考虑这个中医，考虑考虑这中药。哎，他跟我说完之后，就这句话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后来我就从这个中医当中啊，我发掘出了能够通治一身疾病的五大经典祖方。然后呢，我再运用了当时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也就是运用到了我们中医祖方上，再加上高科技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最后呢，我终于成功的从这个中医中药的老祖方当中，我匹配出了跟这个人体五千多种活性酶如出一辙的物质，并且融合提取出了增氏氢溶解酶，也就是配比五千多种人体自身的活性酶当中的精华，叫酶中之王溶解酶。后来呢，我在实验室经过反复的实验，最后呢，终于是验证出了一个结果了。在我们人体五千多种活性酶当中，只有溶解酶才能够穿透细胞膜，并且携带着这五千多种活性酶直接的作用到我们这个细胞核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进入不同的细胞核来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就真正的实现了我们吃一种药就能解决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打比方讲啊，我们人体是五千多种酶，这是本身与生俱来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五千多种活性酶当中的溶解酶就会越来越少了，它少了，它就打不开细胞膜，就进不了细胞核，就相当于啊，咱们人体有五千多个修理工，每个修理工的脖子上都挂了一把钥匙，这修理工就是酶，挂那钥匙就是溶解酶。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这修理工是有了，但是脖子上的钥匙都丢了，生锈了，它打不开这个细胞膜的门了，它进不到细胞核里边，细胞核得不到酶的滋养，这细胞就出现了病变了，然后人才出现了疾病。一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你吃了太多的酶来补充，补完了之后了是能见到效果，那叫隔靴搔痒啊，隔着房门砸门，屋里边人能听见，但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因为你脖子上的钥匙，你修理工的钥匙没带。所以说补要补溶解酶，只有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发挥作用，从而实现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直达病灶，达到了三十天血液干净后，三十天细胞还新，再三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就是咱们增氏氢溶解酶，并且我把它经过多次的实验研究成功之后，我也宣告了增氏氢溶解酶的研发成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我的科研刚刚取得了质的飞跃和突破之后，国外各大医疗集团就闻风而动了，他们纷纷的找到了我，希望与我达成合作，说白了他们要垄断专利呀。 然后像以往的没了药物一样，他卖高价，他谋暴利赚大钱。对于其他人来讲的话呢，种种诱惑之下可能会动心，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从小说实话，我们家里边不缺钱，我唯一热爱的就是科研，我的每一项成果最终都能化成咱老百姓用得上的生物新药，这是我的志向，所以我拒绝了这种合作了。我义无反顾地将我这个科研成果我带回了国内，我留在了国内，我要将我们国家人民利益至上的方针落到实处。所以曾世清、荣解酶的各项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四期临床之后啊，他被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治疗型药物。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国际定价一克56美元的曾世清溶解酶，在我们国内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价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推出，可以说很多患者都没想到，一克1块钱，他们几乎是可以讲叫没有任何治疗门槛的。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够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那说到这儿啊，我也对咱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朋友多说几句，就是我们的眼界你必须得打开，你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自己的处境啊，我们治病都知道往那个大医院跑，我们挂着专家号，最好呢是找国内的国际级别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它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种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啊，他们在治疗疾病上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法老药只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它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现在是新时代了啊，新时代了，医疗的是新科技了，生物医学已经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这过去的路吗？你走不通你还走，你不花这冤枉钱吗？就像有的患者现在出门能坐飞机不坐高铁，能坐高铁不坐普快呀，但凡能快一点的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时间等于浪费生命啊，你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啊。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世界上能治病的好方法多的是，可是前提是我们的经济上能否承受得起。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但问题是我们国内太多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都花光了家底儿了，没钱治病了，没钱用药了，那就这么请着。就算你生物医学再好，生物新药的疗法再快，咱们再有效，大家伙用不起也是白费。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了，因为一克1块钱这样的福利，你们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咱中国有。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要是把握不住了，你给他丢了，那我想问问大家伙，你这一辈子还能够尝试先进的医学不？还能用上生物新药不？最低的治疗门槛给了我们所有人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它也是有期限的。目前曾世清溶解酶一克1块钱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了，马上得说话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得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你把握好机会，千万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好了，看时间呢差不多了，今天呢我先讲到这儿，大家呢还是抓紧时间呢去落实用药，去申请啊，咱们接下来呢把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 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荣姐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4: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哦，你好，是曾老师吗？
0: 哦，是我，有什么问题呀？
2: 哦，曾老师，哎，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就是我打场外的那个电话一直一直打不进去，我就着急的不行了。我今天就是为了我这个病吧，我想麻烦麻烦那个曾老师，您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帮我登记一下，我叫王春梅。
0: 你先别着急啊，按规定来说的话呢，我是不能给你报名的。但是眼瞅着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先违规一次，给你简单的等一下啊，稍后下了节目之后吧，我会让工作人员呢给你回个电话，那你俩呢再确认一下，啊，毕竟呢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当地这个库存的情况呢也是一时一的变化，所以呢你一定要跟场外落实好这个名额，确保万无一失，明白吧？
2: 好好好，感谢曾老师，您真是个大好人，我也是您的老患者了，这个健身长春膏我都用了1个多周期了，这个效果真是出奇的好，要不然我也不这么着急了。
0: 只要用上长春膏啊，你用一片就有一天的效果，那效果非常的好。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2: 我呢主要是心脏不好，算算这个年头差不多都有20多年了，那个时候就是胸口憋闷，另外气也不足，打个比方就是走路走快了或者走多了，这嗓子眼就像冒烟似的，就是干的难受，有时候这个心脏吧就像猛的被人勒住那种感觉似的，就是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犯的次数是越来越多，头还晕，我还出虚汗，浑身也没有劲儿，有时候想站还站不稳，反正是只要一出门，我这个速效救心丸就必须得带着。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腰托，哎，我这个腰托算下来也快4年了，就是天天睡这个硬板床，要不然就是贴膏药，还有是拔罐子，就是还放血。但是都没啥，就这个实质性的效果，还是天天疼。 以前吧，我是跟那个儿子儿媳妇儿不是一起过嘛，那个时候我呢还能给他们做个饭啥的，结果这个第二年我就不行了，就没法去照顾他们了，他们每天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还得照顾孩子。哎，我一看这个儿媳妇儿吧，总跟孩子生气，天天还不高兴，你说我看在眼里，我心里也难受，是不是？那不都是因为我嘛？这人老了也没用了，我就心里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我自己房子住去了，自己就将就的过吧。哎，那个时候过得可心酸了。不过我用这个健身超重膏用了一个周期左右，现在我觉得过得可好了。
0: 用了长春膏之后都有哪些改善？你跟我说说。
2: 就是我吧，用上第二天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舒服了，心里也不烦了，胸口憋闷的情况吧也能减轻点，还觉得自己精神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特别是我这个腰吧还能动下去了，就是出门买个菜啥的都行。这不前段时间我家小子来看我了嘛，他一看，妈呀，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太高兴了，
0: 很惊讶的一看你这身体的变化，就没想到你能恢复的这么好。
2: 是，就所以我就特别感谢甄老师。您说之前那个广告上介绍的那个梅粒的药，都是单一的那种梅，都要好几千块钱呢。您说咱们老百姓哪能用得起呢？哎，结果我没想到郑老师你把这个甄氏清溶解酶留在了国内，而且还把价格给我们压到了1块钱一克，都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了。您说现在这个社会上1块钱能干啥呀？哦，
0: 没错，然后可以看得出来你多少啊还有些对酶类的了解啊。确实这酶类药物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便宜的一支啊就得好几千块钱，贵一点的一直都得上万，啊！你像说咱们说的这个抗肿瘤用的谷氨酰酶啊，这个7000块钱一支；治疗糖尿病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如果按疗程用的话呢，那更贵了。很多人说啊，这个酶类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呀？还是因为它的疗效好啊。随着医疗不断的发展，这种生物疗法已经逐渐的取代过去的老方法了，那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但是高昂的价格啊，让很多的患者是望而却步。那这一点呢，大家呢就更着急了。我之所以把这个甄氏清溶解酶留在了国内，并且把价格给大家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呢就是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慢性病患者也能够有条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把咱们这个病呢彻底的治好了。我认为啊，这才是给大家带来的真正的福利，带来的真正的健康。
2: 是啊，您说能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不容易，我也不想错过，不是？要不然到时候恢复成1克56美元了，我们这平头老百姓，你说谁能承受得起啊？所以我才这么着急给您打电话呢。
0: 好了，你放心吧。那刚才呢，你打电话的时候吧，导播呀已经把你给登记了，你再讲耐心的等着咱们工作人员的电话，然后呢，你们俩再确认一下就行了啊。
2: 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你也别撂电话啊，我给你切到导播间，然后呢，你再跟导播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啊。好嘞，咱们再见。
2: 好好好，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哎，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5: 哎，曾老师啊，我是河北承德的。你看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眼睛之前呢，在医院呢都说无药可救了，哎，但是现在用这个长中高啊，这一个周期的时间呢，我这个视力啊看清了很多。哎呀，您真是给我这黑暗中送了一道光明吧。还有啊，就是邓老师，比如说现在推广这个共振，一克1块钱啊，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都毫不犹豫的都要用。所以邓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啊，第一呢是给您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想着赶紧啊，申请个名额，把名给报上呗。
0: 好，咱推广工程呢确实是马上要结束了，就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啊。现在呢是一克1块钱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吧，一克就得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折合人民币的话400多块钱啊。就像您刚刚讲的啊，您呢是用上了，整事情溶解没见到了效果了，看到了希望了，说花多少钱，
5: 对，
0: 说一克100块呀，1000块我也得用。那但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他的经济条件呢不一定像你这么好，即便是有效果了，看到希望了，也未必拿得出钱来。所以说这个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没结束之前呢，咱们大家伙啊还真得抓紧去参与，抓紧去打电话，对吧？
5: 是是是。哎呀，曾老师啊，你看我这病吧，要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当时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你说我这家里条件吧还行，什么都不缺，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而且孩子呢还在国外一家大公司呢工作，还管点事儿。你看我们老两口吧都有退休金，这个退休金也还可以，钱还是不缺的。但是退休以后啊，哎呦，没过几天好日子，哎呀，就被这病给折磨的呀。哎，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把您的情况详细的跟我介绍一下。
5: 好嘞，你看我呢就是这个糖尿病，这算起来糖尿病啊已经有17个年头了吧，而且还有这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吃的是那个伊贝沙坦，控制的吧还行，但是最近这两年不行了，血糖控制不住了，这么没办法就开始打胰岛素。但是我这个眼睛是从4-5年前吧，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了，最近这1年多是最严重的。当时地的医院这不是检查说我这个视网膜破损，在医院的建议下，当时做了手术了。那时候现在视力就是个左眼0.1，右眼0.05，结果现在又出现什么了？到医院说又是个黄斑水肿，又给我打的那个雷珠单抗，这一针呢，这要9000多呢。
0: 没错啊，这个药很贵的，你这个9000多还不是很贵，不是最贵的，有的得10000多。
5: 对对对，这不后来大夫说啊，确实也没有办法了，而且我这个胃还不好。检查完这个胃酸，食管动力差，嗓子也难受，说话那时候都说不出来了。
0: 你看看，你得的是得糖尿病的正常时间了，先别说别的，就光是眼睛问题啊，就出现了眼底病变了，视网膜病变了，还有这黄斑变性，黄斑部的病变呢。而且我跟你讲哈，你这个右眼呢，视力才0.05啊，这是濒临失明了，这是很危险的。
5: 哎呀，可不是咋的，那时候我这就是个睁眼瞎了。这不后来我也是听广播，听到您在国外成功研究出了这个曾氏晶这个溶解酶，而且还把这么好的药留在了国内。哎，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赶紧给我儿子打电话，我想让他帮我问问吧，要不说天爷也是帮我的嘛。你看他在国外的同事一个姐姐是一个大学教授，哎，就委托他给打听打听这个曾氏晶溶解酶吧。哎，结果人家告诉我儿子说，你这个药在国际上都可出名了，但就是不好买。哎，我听人家这么一说， 那我就知道这药呢，它肯定差不了。
0: 没错啊，那你打听这个人呢，有没有跟你说，咱们正式请荣姐梅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是有什么不同啊？你知道吗？
5: 哎呀，那个我还真不知道。
0: 那这方面呢，我给你讲一下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吧，也说过很多次了。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源，是从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大家都知道，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构成的。其中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核心。如果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那你的细胞就会出现死亡凋零，那你的各个组织器官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功能损伤，出现各种疾病各种症状。简单点说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归结起来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那我们人生病了都知道找大夫，那细胞核生病了找谁呀？找这个溶解酶。我们人体内一共有5000多种活性酶，但是能穿透细胞膜直接作用在细胞核的酶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也就是说，只有溶解酶才能携带着人体5000多种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重新激活细胞的活力，再生出新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逆转细胞的衰亡，从根本上达到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明白了？
5: 听明白了。怪不得我用上这个灯视镜溶解酶见效这么快的，原来它是直接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的。你看我用了，我记得15天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血糖就平稳了，现在这个血糖啊血压都比较稳定。再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我这个视力啊提高了很多，之前呢能看清就是眼前3-4米的距离吧，哎呀，现在能看10来米呢，哎，眼前呢就像那个窗帘一样慢慢打开了，我这心情啊一下子就亮堂了。你看我用到20天左右的时候吧，哎，这嗓子呀就没以前那么难受了，哎，现在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胃也好了，就是吃点啥也不反酸了。哎呀，我那现在就把医生给我说必须吃的那些药啊我都给停了，可是停了一段时间也没啥事儿，反正现在感觉这身体啊就是各方面嘛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好啊，你也不用说太过于惊讶，你这些改善呢都是咱们在补充了整事情溶解酶，用上这个高科技疗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我常常在电波当中啊给大伙讲这样一段话，我说补溶解酶呢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呢就是补健康啊。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网膜病变呢、黄斑的病变呢，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那咱们通过补充溶解酶之后吧，那溶解酶就会携带着这个爱远酶快速的直达我们眼底细胞核，修复我们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那眼底细胞核好了，眼底细胞也好了，那你黄斑部的组织功能也就恢复正常了。那黄斑功能正常了，你看那个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的也就纠正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提高啊！你看你现在呀，从之前的能看到3-4米远呢，现在已经提高到了能看10米左右了，没有问题了。而且你现在用了不到1个周期，你要是再坚持用2个周期、3个周期的话，你这个视力还会提高。
5: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邓老师啊，你能把灯视镜溶解酶留在国内，而且还以这么低的价格，1克1块钱让我们用，哎呀，这对于我们这些患者来说啊，那真是雪中送炭。谢谢您啊，邓老师。
0: 哎呦，您过奖了啊！我为什么要把灯视镜溶解酶留在国内呢？我是因为我回国之后啊，我了解到咱国内的老百姓呢不是没有治病的好方法，而是国内的老百姓根本都不知道接触到前沿的高科技生物疗法啊。如果说我不回来的话，每天在这个直播间给大伙讲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对这个生物医学对酶类药物还是一无所知，还是迷茫的在治病。那说到这儿啊，我跟大伙讲啊， 整事情溶解酶切切实实是具有真功实效的，而且是国际上非常先进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在国外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专家，叫霍华德·希尔教授。啊，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九个长寿的秘诀》，当时轰动了世界了。其中第一的长寿秘诀就是保持身体内酶的平衡。啊，他提出了酶是长寿的关键。所以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呀，这个酶类药物已经是排在第一线的治疗药了。可是在国内，酶类药的推广普及才刚刚开始。我们接触这个酶类药物确实是晚了一些，但是现在我们

0: 这是国外任何一个发达地区、任何一个没的药物都不具备的，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中药的配伍，这是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咱们郑世清总监没正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经过科学配伍的中药之后，再利用高科技细胞囊泡合载技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配比出了精华了。所以说，像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样的，郑世清总监没进人体以后，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的，从而呢，它再生出新的细胞。啊，重新激活细胞的活力，真正落实到细胞核的层面上进行疾病的治疗。所以呢，我常说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正视清溶解酶之后，就能使我们这些病变的细胞核得到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细胞健康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就正常了，我们就能够战胜疾病了。这是最先进的生物疗法，那做到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是绝对的领先的。
1: 哎呀，是，那个邓老师啊，您看我现在啊，就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我还想让我这个眼睛啊，能不能看得就是更清楚一些吧？
0: 这个没问题呀！我刚才说了，你坚持使用3个周期之后吧，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提高。你记住了，用上郑世清溶解酶之后。30天能够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3个周期之后，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没有任何问题，你放心就行。
1: 哎呀，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真是太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朋友。
3: 哎，邓老师您好。
0: 你好，这电话接起来了，有什么问题呀？
3: 哎，你好，邓老师啊，我托您的福啊，我用上健身长春膏受益了。
0: 好哦，这是给我报喜来了。你用健身长
3: 哎，
0: 春膏用了多长时间了？
3: 今天刚好是1个周期了。我跟您说，我这个心情特别的好啊！哎呦，您真是大好人呐！我呢，祝您的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希望您呢能拯救更多的像我这样的患者啊！
0: 啊，您过奖了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疗科研者。啊，我就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个郑世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了。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帮助咱们国内患有一体多病的各种慢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把病治好，让家庭团圆幸福。这就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当然了，这个愿望呢，现在也在逐渐的实现。播的就不说了啊，你先给我说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也不是一直高啊，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有时候高吧，有时候它就正常。哎，就因为这个事儿吧，一直就没吃药。我就寻思着这个血压有时候也不高啊，我吃它干啥呀？所以就一直就没吃。但是最近这一年不，我觉着吧，我这个睡觉的质量就特别差，哎，睡不着哎，躺着也睡不着，你说坐起来吧还打瞌睡，严重的时候呢，夜里头吧我只能是睡2小时，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吧还有点头晕，这不几个月之前啊，我在体检中心呢，检查体检，查出我这个脑动脉和椎动脉呢，供血不足，还有硬化。

0: 血脂血糖呢倒是也正常，但就是有这个硬化的情况。完了呢，在我们当地县医院呢，咨询呢啊，说每年春天和冬天这几个月啊，每回都要输10天的液。我就问为啥要输液呢？说是为了预防脑出血和脑梗塞，但是输液之后还是不行，还是头晕。有一回我去卫生间啊，那个没开灯，结果呢，我刚把这个灯打开，哎，这个眼前他妈就一片漆黑，哎，吓得我都不敢动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
1: 你这是脑供血不足了，已经出现一过性黑梦了，这个是非常危险了。如果再进一步发展的话呢，那就是脑梗、脑血栓出现在脑中风了。
0: 是啊，我当时吧，说实话也是挺害怕的啊，因为家里边吧就我一个人，当时我就怕什么呢？突然要是死在卫生间里边，他都没人知道。
1: 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你说的那些方法啊，根本都做不到预防脑出血、预防脑血栓，做不到，这实现不了。就像现在很多的朋友在这秋冬季节来临之际呀，我提早的预防，我输点液吧。我告诉大家没有用，你们千万别那么做了，也不要那么想，那都是白花钱呢。你看看你每个月去输液的有效果吗？该犯病不还犯病吗？哪一个心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他没输液呀？哪一个挡得住了？就我问一下哈，咱不说别的哈，就说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健身长身高的？
0: 哎呦，说起这个事儿吧，也巧了啊，因为我呢平时有个习惯啊，喜欢呢就听那个评书，就偶然间就听到你讲的这个增氏青春解酶了，哎，就感觉吧你讲的就特别好，哎，我听说有不少人呢啊，比我还要严重呢，都治好了。再一个呢，你说，增氏青春解酶呢，是从细胞层面上。治病的，而且还是从5000多种的这个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这个精华，一种药就能治多种病，所以我就想试试，看看是不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厉害啊。
1: 那你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0: 哎呦，效果可好了，真就像你说的那么厉害啊！你看我现在刚好用了一个周期了。就是我这个血压现在特别的稳定啊，就没有波动。低压是80多点，高压呢是120多，上130的时候都很少。再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一段时间啊，我晚上睡觉睡得好了。曾老师，你说怪不怪？哎，以前说我那么折腾啊，找各种方法，他就是睡不着，现在。这一晚上我能睡6、7个小时的觉了，你这个现在睡眠好了，精神头也足了，啊，人也精神了，感觉着，而且这个脑子也不晕了，脑袋瓜子也感觉是特别清爽了，不像之前每天早上起床之后跟那个浆糊似的了，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去外面转一圈回来，就感觉浑身就特别轻松，特别舒服了。心情也是特别的好了，我现在是真服了咱们这个健身长身膏了啊！
1: 增氏青溶解酶啊，这是咱的学名儿啊。那咱们老百姓看到的、收到的是增氏青健身长春膏啊。看来呢，你现在呀，对咱们这个增氏青溶解酶啊，你现在是心服口服了。
0: 服了，服了，服了。
1: 你看哈，咱们现在呢是通过自己的使用，亲身感受到了增氏青溶解酶的真功实效，切切实实是真治病了。就包括你对我的夸奖，以及对咱们增氏青溶解酶的认可，我听了之后吧，心里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就是你选对了科学的方法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开办这档栏目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档栏目转变大家治病的方法。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治疗了，因为传统的方法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很多了。 但结果都没治好啊。而真正的治病方法是我们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说你过去的方法你没少用，你治好了吗？不还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吗？但是你不及时回头，在针对一体多病的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方面啊，应用上正式青铜解酶，直接从细胞核上修复细胞核的病变，那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说这个春秋两季输液打针的啊，说买个心安，我告诉你那钱白花啊。为啥？哪一个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你说你输液打针挡得住你突然发病了？他挡不住，就证明这个方法呀是已经落后了。我们就得转变思想，落后的方法不能用了，用高科技的生物禁药，我们从根儿上彻底的解决疾病，实现身体的全面康复。
0: 对对对对，但是曾老师，我听说这次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是吧？
1: 我确实就这一半天就要结束了。
0: 那曾老师，这次这个推广工程我算了一下啊，您给我们省的可不光是健身长春膏这个钱啊。我要是说实话没有这个健身长春膏，你说真要是脑出血了、偏瘫喽、半身不遂喽，那你给我省出手术钱来啊，那后续治疗的钱来，这么算下来真的给我省了一个天文的数字啊。现在能用一块钱就可以防病于未然，这怎么算的合适啊？这个
1: 你这账算的好啊。你说要是真有病了，那就不是一块钱的事儿了。所以说吧，这次这个推广工程啊，大家一定要申请上，没申请的就抓紧时间，就马上要结束了嘛。要说到这次推广工程啊，我得多说几句。就这次的推广工程真是来之不易，这是我经过多方的奔走才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了，这期间呢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帮扶扶持和相关部门的支持，目的就是我希望所有人呢都能够通过这次推广工程，用得起、用得上这个生物新药，把我们这病呢彻彻底底的治好喽。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低廉，实质上不是的。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很多，包含了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包含了社会上很多爱心企业的支持，这才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了，这个时间呢也所剩不多了啊，没有申请的咱抓紧时间去申请。
0: 哎，是是是，那曾老师我就不多说了啊，我就先打电话多备上点，这回有备无患嘛，是吧？
1: 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铜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生物新药曾氏青铜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曾氏青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 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4: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3: 曾氏清溶解酶。
4: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3: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呢，这个曾氏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在这期间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呀，跟我反映自身的情况。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用上曾氏清溶解酶治好了，不仅是心舒脑清，各种症状都消除了，而且饭量也好了，也不便秘了。还有的糖尿病的朋友啊，原来是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的，结果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好了，就连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大家就很纳闷啊，都问我说，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到底是治什么病的，怎么用上之后不管什么毛病都能好呢？那说到这些问题啊，我得给大伙儿讲清楚这曾氏清溶解酶它到底是什么。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咱说曾氏清溶解酶它还真就不是治病的。那不治病它治嘛的？它是治人的。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一种治疗细胞核的生物制剂。曾氏清溶解酶能够携带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从而呢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核， 重新的恢复细胞的活力，达到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的作用。其实以往大家治病呢，总是围绕着这个得的这个病的本身，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的病变，你解决了细胞核的问题了，那你的细胞自然就健康了，那细胞健康了，我们人自然也就健康了，所有的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的治疗了。那讲到这儿啊，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假如说你家里的电视机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那你是愿意挨个的找这个修电视的啊，修冰箱的，还有这修电灯的，挨个去找这个修理师来进行修理呢，还是愿意直接的找一个修理电器的万能钩呢？我想大家肯定会找一个万能钩，因为可以一步到位啊，就一个人能够解决全部的问题啊。而曾仕卿荣姐妹就是这样的，他治的是细胞行热，所以一起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了之后吧，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它让你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了，视力提高了，不咳不喘了，有胃口了，睡得香了，二便都顺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劳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都能一步到位了，从根源上控制住，直到细胞欢心，疾病康复。这就好比一辆汽车所有的零件都是正常的，那你整个汽车肯定是一点毛病都没有。那同样的道理啊，人体的每个细胞核都是好的，那人体的每个细胞自然就是健康的，那细胞是健康的，人所有的疾病自然而然的它也就好了。就总结起来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那细胞核就是主宰我们健康的，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当然了，这有新朋友刚一听到酶这个词儿的时候吧，还感觉很陌生，就好像离我们很远啊，很有距离感，不知道它和人体的关系有多么的重要。其实这个呀，就像是窗户纸一样，捅破了你就会感觉到很简单。首先呢我们想一想，这个人呢它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人呢是由痉挛细胞结合到一块形成了这么一个新生命的，而这个细胞又是由细胞膜、细胞纸、细胞核构成的，其中细胞核就是整个细胞的核心。那细胞核是进行所有的生化运动啊、生化活动啊、维持细胞的整个新陈代谢的保障功能啊，它是都需要酶类的物质。人体当中啊，已知的酶类有5000多种，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人体运行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方说啊，我们就拿这心脏病的患者来讲，急性发病心脏病之后到医院做检查，大夫第一时间要给你检测这个心肌酶，没错吧？心肌酶的检测抽血嘛。那心肌酶是什么？大家总听别人讲这个心肌酶啊心肌酶，但是你们知道你们了解吗？可能很多人呢都知道个一知半解的。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心肌酶是存在于心肌细胞核当中的多种酶类的总称，它包含的很多，它包含了咱们说到的这个奴酸脱氢酶、肌酸激酶、膀胱酶就等等吧。那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呢？ 就是因为心肌细胞而发生病变了，导致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就像这人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儿一样，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的所有的酶，就把生命最重要的东西全部给你释放出去了。所以呢，检测这个数值，一旦发现了心肌酶高于正常了，就能够判定你这个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呢，可见这个酶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那除了这一点，这个酶呀，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火箭发射大家在电视里都看到过，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是一样啊，没有了酶，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它注定升不了空，它会失败的。所以大家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有大量的酶类的成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辅酶秋实、己肽原酶，再比如说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尿激酶、链激酶，这就是维持生命甚至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助推器。那对于酶类的研究啊，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迅猛啊。那借此呢，有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比如说啊，2002年的美国科学家叫约翰·贝内特芬，日本的科学家田中耕一，还有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利希，那业内在酶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三位啊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化学奖。200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呢，同时授予了美国科学家叫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啊，还有呢卡洛尔·格雷德，还有杰克·绍斯塔克，表彰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制。你看看，可以这么讲啊，每一次酶类研究的突破都会给人类医学带来了一次大地震，就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酶的进展而进入了新纪元了。当然了啊，过去酶的研究还停留在单一的酶的阶段，或者是复合酶的阶段，它们最大的作用就只能是作用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啊，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压制你的病情，缓解你的症状，但是他们无法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它解决不了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所以呢，它也就治不到根儿，啊，并且价格啊还特别的昂贵。你像这脑血管专用的己肽释放酶，一颗到医院去啊，一颗就要2916，那治疗骨病的叫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块，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1300。那如果按疗程治疗的话，用药那想想你想都不敢想啊，用咱普通老百姓的话讲，那真的就是天价了。所以我在国外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吧，我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途径的打破这项技术壁垒的，研发出一款能够直达细胞核，能把所有的酶类物质全部带入细胞核上的一种全新的酶。而在价格上，我更要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当然了，想法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这困难就是困难，困难在哪儿啊？在这个提取酶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之前这个技术选材来讲的话呢，无论是动物、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提取，我尝试过千万种方法，都没能提取突破。多次失败之后吧，让我一度啊，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了。我开始变得不自信了， 后来我内心呢很苦恼，实实在在忍不住了，我就给家里边打了个长途电话。我爷爷就我祖父啊，是名老中医，他这一辈子吧就研究这古方古药了，结果他老人家就给我来了一句话，让我是茅塞顿开。他说中医是博大精深的，大祖方讲究的是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不如考虑考虑这个中医，考虑考虑这中药。哎，他跟我说完之后，就这句话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后来我就从这个中医当中啊，我发掘出了能够通治一身疾病的五大经典祖方。然后呢，我再运用了当时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也就是运用到了我们中医祖方上，再加上高科技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最后呢，我终于成功的从这个中医中药的老祖方当中，我匹配出了跟这个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如出一辙的物质，并且融合提取出了曾氏青溶解酶，也就是配比5000多种人体自身的活性酶当中的精华，叫酶中之王溶解酶。后来呢，我在实验室经过反复的实验，最后呢，终于是验证出了一个结果了。在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只有溶解酶才能够穿透细胞膜，并且携带着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接的作用到我们这个细胞核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进入不同的细胞核来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就真正的实现了我们吃一种药就能解决全身上下各种慢性疾病。打比方讲啊，我们人体是5000多种酶，这是本身与生俱来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的溶解酶就会越来越少了，它少了它就打不开细胞膜，就进不了细胞核，就相当于啊，咱们人体有5000多个修理工，每个修理工的脖子上都挂了一把钥匙，这修理工就是酶，挂那钥匙就是溶解酶。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这修理工是有了，但是脖子上的钥匙它丢了，生锈了，它打不开这个细胞膜的门了，它进不到细胞核里边，细胞核得不到酶的滋养，这细胞就出现了病变了，然后人才出现了疾病。一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你吃了太多的酶来补充，补完了之后了是能见到效果，那叫隔靴搔痒啊，隔着房门砸门，屋里边人能听见，但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因为你脖子上的钥匙，你修理工的钥匙没带。所以说补要补溶解酶，只有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发挥作用，从而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了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还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就是咱们曾氏青溶解酶，并且我把它经过多次的实验研究成功之后，我也宣告了曾氏青溶解酶的研发成功。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我的科研刚刚取得了质的飞跃和突破之后，国外各大医疗集团就闻风而动了，他们纷纷的找到了我，希望与我达成合作，说白了他们要垄断专利呀，然后像以往的酶类药物一样，他卖高价，他谋暴利赚大钱。对于其他人来讲的话呢，种种诱惑之下可能会动心，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从小说实话，我们家里边不缺钱，我唯一热爱的就是科研，我的每一项成果最终都能化成咱老百姓用得上的生物新药，这是我的志向，所以我拒绝了这种合作了。我义无反顾地将我这个科研成果，我带回了国内，我留在了国内。 我要将我们国家人民利益至上的方针落到实处。所以曾仕卿、荣解梅的各项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四期临床之后啊，他被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治疗型药物。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国际定价1克56美元的曾仕卿溶解酶，在我们国内因为有了政策的保护，全国推广价1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推出，可以说很多患者都没想到，1克1块钱，他们几乎是可以讲叫没有任何治疗门槛的。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够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那说到这儿啊，我也对咱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朋友多说几句，就是我们的眼界你必须得打开，你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自己的处境啊。我们治病都知道往这个大医院跑，我们挂着专家号，最好呢是找国内的国际级别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它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种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啊，他们在治疗疾病上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法老药只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当中它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现在是新时代了啊，新时代了，医疗的是新科技了，生物医学已经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这过去的路吗？你走不通你还走，你不花这冤枉钱吗？就像有的患者现在出门能坐飞机不坐高铁，能坐高铁不坐普快呀，但凡能快一点的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时间等于浪费生命啊，你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啊。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世界上能治病的好方法多的是，可是前提是我们的经济上能否承受得起。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但问题是我们国内太多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都花光了家底儿了，没钱治病了，没钱用药了，那就这么请着。就算你生物医学再好，生物新药的疗法再快，咱们再有效，大家伙用不起也是白费。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了，因为1克1块钱这样的福利，你们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咱中国有。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要是把握不住了，你给他丢了，那我想问问大家伙，你这一辈子还能够尝试先进的医学不？还能用上生物新药不？最低的治疗门槛给了我们所有人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它也是有期限的。目前曾仕卿溶解酶1克1块钱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了，马上这说话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得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你把握好机会，千万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好了，看时间呢差不多了，今天呢我先讲到这儿，大家呢还是抓紧时间呢去落实用药，去申请啊。咱们接下来呢把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仕卿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4: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 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5: 哦，你好，是郑老师吗？
1: 哦，是我，有什么问题呀、
5: 啊？哦，郑老师，哎，我是实在没办法了，就是我打场外的那个电话一直打不进去，我就着急的不行了。我今天就是为了我这个病吧，我想麻烦那个郑老师，您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帮我登记一下？我叫王春梅。
1: 你先别着急啊，按规定来说的话呢，我是不能给你报名的，但是眼瞅着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先违规一次、嗯、给你简单的等一下啊，稍后下了节目之后吧、嗯、我会让工作人员呢给你回个电话，那你俩呢、嗯、再确认一下啊，毕竟呢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当地这个库存的情况呢也是一时一的变化，所以呢你一定要跟厂外落实好这个名额，确保万无一失，明白吧？
5: 好好好，感谢郑老师，您真是个大好人，我也是您的老患者了，这个健身长冲高我都用了1个多周期了，这个效果真是出奇的好，要不然我也不这么着急了。
1: 只要用上长冲高啊，你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那效果非常的好。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5: 我呢主要是心脏不好，算算这个年头差不多都有20多年了，那个时候就是胸口憋闷，另外气也不足，打个比方就是走路走快了或者走多了，这嗓子眼就像冒烟似的，就是干的难受，有时候这个心脏吧就像猛的被人勒住那种感觉似的，就是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犯的次数是越来越多，头还晕，我还出虚汗，浑身也没有劲儿，有时候想站还站不稳，反正是只要一出门我这个速效救心丸就必须得带着。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腰托，哎，我这个腰托算下来也快4年了，就是天天睡这个硬板床，要不然就是贴膏药，还有是拔罐子，就是还放血，但是都没啥，就这个实质性的效果，还是天天疼。以前吧，我是跟那个儿子儿媳妇不是一起过嘛，那个时候我呢还能给他们做个饭啥的，结果这个第二年我就不行了，就没法去照顾他们了，他们每天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还得照顾孩子。哎，我一看这个儿媳妇吧总跟孩子生气，天天还不高兴，你说我看着眼里我心里也难受，是不是？那不都是因为我嘛，这人老了也没用了，我就心里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我自己房子住去了，自己就将就的过吧。 哎，那个时候过得可心酸了。不过我用这个健身超重膏用了一个周期左右，现在我觉得过得可好了。
1: 用了超重膏之后都有哪些改善？你跟我说说。
5: 就是我吧，用上第二天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心脏舒服了，心里也不烦了，胸口憋闷的情况吧也能减轻点，还觉得自己精神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特别是我这个腰吧还能蹲下去了，就是出门买个菜啥的都行。这不前段时间我家小子来看我了嘛，他一看，妈呀，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还高兴
1: 了，很惊讶的一看你的身体的变化，就没想到你能恢复得这么好。
5: 啊、哦，是，就所以我就特别感谢郑老师。您说之前那个广告上介绍的那个梅丽的药，都是单一的那种梅，都要好几千块钱呢。您说咱们老百姓哪能用得起呢？哎，结果我没想到郑老师你把这个曾氏青溶解酶留在了国内，而且还把价格给我们压到了1块钱一克，都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了。您说现在这个社会上1块钱能干啥呀？哦，
1: 没错，然后可以看得出来你多少啊还有些对酶类的了解啊。确实这酶类药物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便宜的一支啊就得好几千块钱，贵一点的一直都得上万，啊！你像说咱们说的这个抗肿瘤用的谷氨酰酶啊，这个7000块钱一支；治疗糖尿病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如果按疗程用的话呢，那更贵了。很多人说啊，这个酶类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呀？还是因为它的疗效好啊。随着医疗不断的发展，这种生物疗法已经逐渐的取代过去的老方法了，那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但是高昂的价格啊，让很多的患者是望而却步。那这一点呢，大家呢就更着急了。我之所以把这个曾氏青溶解酶留在了国内，并且把价格给大家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呢就是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慢性病患者也能够有条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把咱们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我认为啊，这才是给大家带来的真正的福利，带来的真正的健康。
5: 是啊，您说能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不容易，我也不想错过，不是，要不然到时候恢复成1克56美元了，我们这平头老百姓你说谁能承受得起啊？所以我才这么着急给您打电话呢。
1: 好了，你放心吧，那刚才呢，你打电话的时候吧，导播呀已经把你给登记了，你再讲耐心的等着咱们工作人员的电话，然后呢你们俩再确认一下就行了啊。
5: 好好好，那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1: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你也别撂电话啊，我给你切到导播间，然后呢你再跟导播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啊。好嘞，咱们再见。
5: 好的，
2: 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6: 哎，郑老师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6: 哎，郑老师啊，我是河北承德的。你看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眼睛之前呢在医院呢都说无药可救了，哎，但是现在用这个长中膏啊，这一个周期的时间呢，我这个视力啊看清了很多。哎呀，您真是给我这黑暗中送了一道光明吧。 还有啊，就是邓老师，比如说现在推广这个共振一克一块钱了、啊，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都毫不犹豫的都要用。所以，邓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啊，第一呢，是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想着赶紧啊，

0: 申请个名额，把名给报上呗。
1: 好，咱推广工程嘛，确实是马上要结束了，就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啊，现在呢是一克一块钱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吧，一克就得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折合人民币的话，400多块钱。啊，就像您刚刚讲的啊，您呢是用上了整事情溶解，没见到了效果了，看到了希望了，说花多少钱？
0: 对，
1: 说一克100块呀，1000块我也得用。那但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吧，他的经济条件呢不一定像你这么好，即便是有效果了，看到希望了，也未必拿得出钱来。所以说这个一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没结束之前呢，咱们大家伙啊还真得抓紧去参与，抓紧去打电话，对吧？
0: 是是是。哎呀，邓老师啊，你看我这病吧，要再这么发展下去啊，当时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你说我这家里条件吧还行，什么都不缺，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而且孩子呢还在国外一家大公司呢工作，还管点事儿。你看我们老两口吧都有退休金，这个退休金也还可以，钱还是不缺的。但是退休以后啊，哎呦，没过几天好日子，哎呀，就被这病给折磨的呀。哎，
1: 您先跟我说一下你这个病情啊，把您的情况详细的跟我介绍一下。
0: 好嘞，你看我呢就是这个糖尿病，这算起来的糖尿病啊已经有17个年头了吧，而且还有这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吃的是那个依贝沙坦，控制的吧还行，但是最近这两年不行了，血糖控制不住了，这么没办法就开始打胰岛素。但是我这个眼睛是从4-5年前吧，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了，最近这1年多是最严重的。当时地的医院这不是检查说我这是这个视网膜破损，在医院的建议下当时做了手术了。那时候现在视力就是个左眼 0.1 右眼 0.05， 结果现在又出现什么了，到医院说又是个黄斑水肿，又给我打了那个雷珠单抗，这一针呢这要9000多呢。
1: 没错啊，这个药很贵的，你这个9000多还不是很贵，不是最贵的，有的得10000多。
0: 对对对，这不后来大夫说啊，确实也没有办法了，而且我这个胃还不好，检查完这个胃酸，食管动力差，嗓子也难受，说话呀那时候都说不出来了。
1: 你看看，你得了的是得糖尿病的正常时间了，先别说别的，就光是眼睛问题啊，就出现了眼底病变了，视网膜病变了，还有这黄斑变性，黄斑部的病变呢。而且我跟你讲哈，你这个右眼呢视力才 0.05 啊，这是濒临失明了，这是很危险的。
0: 哎呀，可不是咋的，那时候我这就是个睁眼瞎了。这不后来我也是听广播，听到您在国外成功研究出了这个增视镜这个溶解酶，而且还把这么好的药留在了国内。哎，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赶紧给我儿子打电话，我想让他帮我问问吧，要不说天爷也是帮我的嘛。你看他在国外的同事一个姐姐是一个大学教授，哎，就委托他给打听打听这个增视镜溶解酶吧。哎，结果人家告诉我儿子说，你这个药在国际上都可出名了，但就是不好买。哎，我听人家这么一说，那我就知道这药呢它肯定差不了。
1: 没错啊，那你打听这个人呢有没有跟你说咱们增视镜溶解酶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是有什么不同啊，你知道吗？
0: 哎呀，那个我还真不知道。
1: 那这方面呢我给你讲一下啊，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吧也说过很多次了，溶解酶是从疾病的根源，是从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的细胞核来解决问题的。大家都知道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构成的，其中细胞核是整个细胞的核心，如果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那你的细胞就会出现死亡凋零，那你的各个组织器官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功能损伤，出现各种疾病各种症状。简单点说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归结起来 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那我们人生病了都知道找大夫，那细胞核生病了找谁呀？找这个溶解酶。我们人体内一共有5000多种活性酶，但是能穿透细胞膜直接作用在细胞核的酶只有酶中之王溶解酶。也就是说，只有溶解酶才能携带着人体5000多种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重新激活细胞的活力，再生出新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逆转细胞的衰亡，从根本上达到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明白吧？
0: 听明白了。怪不得我用上这个灯视镜溶解酶见效这么快的，原来它是直接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的。你看我用了，我记得15天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血糖就平稳了。现在这个血糖啊，血压都比较稳定。再一个让我高兴的是什么，我这个视力啊提高了很多。之前呢能看清就是眼前3-4米的距离吧，哎呀，现在能看10来米呢。哎，眼前呢就像那个窗帘一样慢慢打开了，我这心情啊一下子就亮堂了。你看我用到20天左右的时候吧，哎，这嗓子呀就没以前那么难受了。哎，现在感觉特别的舒服，而且胃也好了，就是吃点啥也不反酸了。哎呀，我那现在就把医生给我说必须吃的那些药啊我都给停了，可是停了一段时间也没啥事儿。反正现在感觉这身体啊就是各方面吧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好啊，你也不用说太过于惊讶，你这些改善呢都是咱们在补充了整事情溶解酶，用上这个高科技疗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我常常在电波当中啊给大伙讲这样一段话，我说补溶解酶呢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呢就是补健康啊。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眼睛的问题，包括视网膜病变呢，黄斑的病变呢，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那咱们通过补充溶解酶之后吧，那溶解酶就会携带着这个氨源酶快速的直达我们眼底细胞核，修复我们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那眼底细胞核好了，眼底细胞也好了，那你黄斑部的组织功能也就恢复正常了。那黄斑功能正常了，你看这个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的也就纠正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提高啊！你看你现在呀，从之前的能看到3-4米远呢，现在已经提高到了能看10米左右了，没有问题了。而且你现在用了不到1个周期，你要是再坚持用2个周期、3个周期的话，你这个视力还会提高。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邓老师啊，你能把灯视镜溶解酶留在国内，而且还以这么低的价格，一克1块钱让我们用，哎呀，这对于我们这些患者来说啊，那真是雪中送炭。谢谢您啊，邓老师。
1: 哎呦，您过奖了啊！我为什么要把灯视镜溶解酶留在国内呢？我是因为我回国之后啊，我了解到，当国内的老百姓啊，不是没有治病的好方法，而是国内的老百姓根本都不知道接触到前沿的高科技生物疗法啊。如果说我不回来的话，每天在这个直播间给大伙讲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的朋友对这个生物医学对酶类药物还是一无所知，还是迷茫的在治病。那说到这儿啊，我跟大伙讲啊，灯视镜溶解酶切切实实是具有真功实效的，而且是国际上非常先进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在国外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专家叫霍华德·希尔教授啊，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9个长寿的秘诀》，当时轰动了世界了。其中第一的长寿秘诀就是保持身体内酶的平衡啊，他提出了酶是长寿的关键。所以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呀，这个酶类药物已经是排在第一线的治疗药了。可是在国内，酶类药的推广普及才刚刚开始，我们接触这个酶类药物确实是晚了一些。但是现在我们把灯视镜溶解酶留在国内，那个灯视镜溶解酶它最大的优势啊，就是能够直达细胞核， 从根本上治疗疾病，这是国外任何一个发达地区任何一个没了药物都不具备的，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中药的配伍，这是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咱们郑世清总监没正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经过科学配伍的中药之后，再利用高科技细胞囊泡合载技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配

0: 出了锦华了。所以说，像我们前面说到的那样的，整事情溶解酶进人体以后，是专门针对我们人体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的，从而呢，它再生出新的细胞，啊，重新激活细胞的活力，真正落实到细胞核的层面上进行疾病的治疗。所以呢，我常说，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正视清溶解酶之后，就能使我们这些病变的细胞核得到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细胞健康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就正常了，我们就能够战胜疾病了。这是最先进的生物疗法，那做到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是绝对的领先的。
1: 哎呀，是是是，那个邓老师啊，您看我现在啊，就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我还想让我这个眼睛啊，能不能看得就是更清楚一些吧？
0: 这个没问题呀、啊，我刚才说了，你坚持使用三个周期之后吧，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提高。你记住了，用上整视清溶解酶之后，30天能够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三个周期之后，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没有任何问题，你放心就行。
1: 哎呀，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真是太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增视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邓老师您好。
0: 你好，这电话接着来了，有什么问题呀？
3: 哎，你好邓老师啊，我托您的福啊，我用上健身长春膏受益了。
0: 好哦，这是给我报喜来了。你用健身长春膏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哎，今天刚好是1个周期了。我跟您说，我这个心情特别的好啊。哎呦，您真是大好人呐。我呢，祝您呢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希望您呢能拯救更多的像我这样的患者啊！
0: 您过奖了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疗科研者啊，我就做了一件事儿，就是把这个增视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了。目的呢非常明确，就是帮助咱们国内患有一体多病的各种慢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把病治好，让家庭团圆幸福，这就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当然了，这个愿望呢现在也在逐渐的实现，播的就不说了啊。你先给我说说你之前是什么情况。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也不是一直高啊，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有时候高吧，有时候它就正常。哎，就因为这个事儿吧，一直就没吃药。我就寻思着这个血压有时候也不高啊，我吃它干啥呀？所以就一直就没吃。但是最近这一年吧，我觉得吧，我这个睡觉的质量就特别差，哎，睡不着，哎，躺着也睡不着。你说坐起来吧还打瞌睡，严重的时候呢，夜里头吧我只能是睡2小时。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吧还有点头晕。这不几个月之前啊，我在体检中心呢检查体检，查出我这个脑动脉和椎动脉呢供血不足，还有硬化。血脂血糖呢倒是也正常，但是就是有这个硬化的情况。完了呢，在我们当地县医院呢咨询呢啊，说每年春天和冬天这几个月啊，每回都要输10天的液。我就问为啥要输液呢？说是为了预防脑出血和脑梗塞。但是输液之后还是不行，

0: 还是头晕。有一回我去卫生间啊，那个没开灯，结果呢，我刚把这个灯打开，哎，这个眼前他妈就一片漆黑，哎，吓得我都不敢动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
1: 你这是脑供血不足了，已经出现一过性黑蒙了，啊，这个是非常危险了。如果再进一步发展的话呢，那就是脑梗、脑血栓，出现这脑中风了。
0: 是啊，我当时吧，说实话也是挺害怕的啊，因为家里边吧就我一个人，当时我就怕什么呢？突然要是死在卫生间里边，他都没人知道。
1: 我跟你讲啊，就刚才你说的那些方法啊，根本都做不到预防脑出血、预防脑血栓。啊，做不到，这实现不了。就像现在很多的朋友在这秋冬季节来临之际啊，我提早的预防，我输点液吧。我告诉大家没有用，啊，你们千万别弄做了，也不要那么想，那都是白花钱呢。你看看你每个月去输液的有效果吗？该犯病不还犯病吗？
0: 对，
1: 哪一个心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他没输液呀？哪一个挡得住了？就我问一下哈，咱不说别的哈，就说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健身长春高的？
0: 哎呦，说起这个事吧，也巧了啊，因为我呢平时有个习惯啊，喜欢呢就听那个评书，就偶然间就听到你讲的这个曾氏青龙解酶了，哎，就感觉吧你讲的就特别好，哎，我听说有不少人呢啊，比我还要严重呢，都治好了。再一个呢，你说曾氏青龙解酶呢是从细胞层面上治病的，而且还是从5000多种的这个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这个精华，一种药就能治多种病，所以我就想试试看看是不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厉害啊。
1: 那你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0: 哎呦，效果可好了，真就像你说的那么厉害啊。你看我现在刚好用了一个周期了，就是我这个血压现在特别的稳定啊，就没有波动，低压是80多点，高压呢是120多，上130的时候都很少。再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一段时间啊，我晚上睡觉睡得好了。曾老师你说怪不怪？哎，以前说我那么折腾啊，找各种方法他就是睡不着，现在这一晚上我能睡6-7个小时的觉了。这个现在睡眠好了，精神头儿也足了啊，人也精神了，感觉着，而且这个脑子也不晕了，脑袋瓜子也感觉是特别清爽了，不像之前每天早上起床之后跟那个浆糊似的了。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去外面转一圈回来，就感觉回来就特别轻松，特别舒服了，心情也是特别的好了。我现在是真服了咱们这个健身长春高了啊。
1: 曾氏青龙解酶啊，这是咱的学名啊。那咱们老百姓看到的收到的是曾氏青健身长春高啊，看来呢你现在啊，对咱们这个曾氏青龙解酶啊，你现在是心服口服了。
0: 服了服了服了。
1: 你看好，咱们现在呢是通过自己的使用亲身感受到了曾氏青龙解酶的真功实效，切切实实是真治病了。就包括你对我的夸奖以及对咱们曾氏青龙解酶的认可，我听了之后吧心里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就是你选对了科学的方法之后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开办这档栏目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档栏目转变大家治病的方法。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治疗了，因为传统的方法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很多了，但结果都没治好啊。而真正的治病方法是我们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说你过去的方法你没少用，你治好了吗？不还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吗？但是你不及时回头，在针对一体多病的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方面啊，应用上曾氏青龙解酶，直接从细胞核上修复细胞核的病变，那细胞。

0: 饱和好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说这个春秋两季输液打针的啊，说买个心安，我告诉你那钱白花啊。为啥？哪一个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你说你输液打针挡得住你突然发病了？他挡不住，就证明这个方法呀是已经落后了。我们就得转变思想，落后的方法不能用了，用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我们从根儿上彻底的解决疾病，实现身体的全面康复。
1: 对对对对，但是曾老师，我听说这次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是吧？
0: 我确实就这一半天就要结束了。
1: 那曾老师，这次这个推广工程我算了一下啊，您给我们省的可不光是健身长春膏这个钱啊。我要是说实话，没有这个健身长春膏，你这真要是脑出血了、偏瘫喽、半身不遂喽，那你给我省出手术钱来啊，那后续治疗的钱来，这么算下来，真的给我省了一个天文的数字啊！现在能用1块钱就可以防病于未然，这怎么算的合适啊？这个，
0: 你这账算的好啊！你说要是真有病了，那就不是1块钱的事儿了。所以说吧，这次这个推广工程啊，大家一定要申请上，没申请的就抓紧时间，就马上要结束了嘛。要说到这次推广工程啊，我得多说几句。就这次的推广工程真是来之不易，这是我经过多方的奔走才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了，这期间呢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帮扶扶持和相关部门的支持，目的就是我希望所有人呢都能够通过这次推广工程用得起、用得上这个生物新药，把我们这病啊彻彻底底的治好了。1克1块钱这个价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低廉，实质上不是的，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很多，包含了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包含了社会上很多爱心企业的支持，这才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了，这个时间呢也所剩不多了啊，没有申请的咱抓紧时间去申请。
1: 哎，是是是，那曾老师我就不多说了啊，我就先打电话多备上点，这回有备无患嘛，是吧？
0: 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重点提示：生物新药曾仕卿溶解酶是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总结之后，利用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与人体内5000多种酶结合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一款全新的、具备直达细胞核的、针对补充细胞所需的酶的新物质——细胞核内溶解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曾仕卿长春膏，国药准字 Z42020178， 属于甲类 OTC 治疗性药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5: 大帅星星胆心说，我们这驸马爷怎么不打了，跑那跟这老头谈什么呢，光看嘴动狠，听不见说的什么。星星胆吩咐一声：“来呀，鸣金！”战场上有规定，文金必退，文武必进，谁也不敢违抗。因此，这位驸马机灵灵打一冷战。老伯，收兵锣响了，恕我

0: 不能奉陪，但愿咱爷儿俩再有见面的机会，后会有期。一拨马人家回归本队。韩秦豹一看呢，干脆见好就收吧。哎，这算没弄出输赢来，打了个平平啊。他向独孤亮建议，独孤亮点头称善，吩咐一声鸣金收兵。这场战斗就这样结束的。等太平侯他们收兵之后回到大营，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把沙坤沙老英雄请上来。我说老爷子，看这样子你好像认识这个番将，你在那说什么呢？沙坤就抱拳，侯爷大帅各位将军，说实在的话，我不但认识他，而且认识他还特别认识他，他的乳名叫小蚊子，大名叫罗文罗啸天，人送绰号叫小温侯，就因为他长得像三国的吕布，使的武器也相似，他的衣着打扮也相似，故此才得了这么个美称。这小子能耐才大呢，我认为他死了，没想到他保了突厥了，居然还当了驸马，因此刚才我这才跟他见面，我的意思打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好让他背叛突厥还归降咱们大隋。哪知道这话还没等说呢，双方就收兵了。哦，原来如此。众人一听，闹了半天他是个汉人呐，怪不瞅着他不像突厥人呢。单说花木兰对这个驸马罗文那是双手赞成，他一听他是个汉人，而且跟沙坤还认识，花木兰眼前一亮，向太平侯说，侯爷既然有个方便条件，无论如何也要把此人给收降，要能把他给收复了，大破突厥不费吹灰之力。那当然了，他就怕人家不降啊。另外对这个人的底咱也不清楚，好好问问沙老英雄吧。老爷子他究竟怎么回事？哎，各位听我说，这罗文呢是个苦孩子，从小没爹没娘，落到街头讨饭为生，后来呢就叫一个人给他收留了，这个人福姓东方，单字孝，人送绰号小张良。这个人就生长在塞北，住在九曲松林庄，既是个善人也是位武林高手。就这样他把罗文呢给收养到家了，罗文的能耐都是东方孝教的，东方孝有个老师人称江湖二绝，姓邢，叫邢无影。后来这邢无影来到九曲松林庄看他大徒弟来，就发现罗文是个材料，就这样又收罗文为二徒弟。打那之后，东方孝和罗文就算亲师兄弟了。老剑客邢无影掰着手交给罗文的能耐，因此长拳短打马上布下软硬功夫全传授给他，不然的话罗文那么大能耐吗？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罗文这小子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人说他死到深山之中，有人说可能被野兽把他吃了，后来大伙一想不可能啊，就凭他那么大的能耐怎么能叫野兽把他吃了呢？但是奇怪的是这人就没影了，没想到今儿个在战场上出现，至于他怎么到的突厥，怎样招的驸马，为什么失踪的，至今我也不得而知。 那只有问他本人了。哦，花木兰插话，请问老人家，您可认识这东方笑吗？
1: 认识，
0: 东方笑是我个兄弟，我是他盟兄，不然的话，罗文怎么管我叫老伯呢？当年我经常上九曲松林庄串门去，罗文学功夫的时候我就看见过他，因此我们爷儿俩非常熟悉呀。那么老伯，如果我们要请出东方笑，能不能把罗文收降？
1: 能，太能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方才我说了，罗文是个要饭的，被人家东方笑给收养了，没有人家，罗文活不到今天，他招驸马呀，连十五都没影了。因此他对他这位师兄那是毕恭毕敬啊。罗文失踪之后，东方笑哭了7天7夜，眼中都流血呀。后来了，心情才逐渐好转。如果咱把罗文的事情告诉东方笑，他不定多高兴呢。他要肯于帮忙，只要叫罗文投降，我看他二话都不敢说。老人家，这九曲松林庄离此多远？
2: 哎呦，不近呐，得有200多地啊，在我们家西北嘛。
0: 200多地可也不算远。那么，请示大帅跟侯爷，咱们是否告几天假，免战牌高悬，先不伸手，最好去请东方笑，能把他请出来收降罗文，这是至关重要的。跟大帅独孤亮一请示，独孤亮一听，行啊，可以，不管花多少钱，咱们送多少礼，只要是东方笑出面，咱就求之不得了。要能把罗文给收降，岂是大功一件呐？当时他点头照准，大家马上行动，去请东方笑都谁呢？沙坤、沙万里自然是向导，只有他认得东方笑，他得出面。太平侯不能亲自去，让花木兰代替自己。木兰呢，一个人出门孤单，只好带着几个帮手。头一个帮手就铁三刚，这铁三刚啊，跟花木兰是形影不离呀，走哪跟哪。另外呢，花木兰深知，为了自己行动方便，带着个女伴叫石金辉。石金辉是知道花木兰女扮男装的，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是非常方便。又带了几个仆人，老少九人起身离开军营，赶奔九曲松林庄。200地不算远，都骑着战马，一天的功夫就到了。你看这个地方远离战场，显得非常肃静啊。因为这块松树特别多，故此叫松林庄。沙坤用手一指，看见没，对面是个山沟，进了这个山沟5里地就是九曲松林庄。石金辉就问老伯，怎么为什么叫九曲松林庄
1: 啊？拐9个弯，就这沟啊不是直溜的，地形相当复杂呀，易守难攻。你看那突厥人到这儿他也转向，比较而言，人家这地方就太平的多。我是本地的熟人，不然我也得转向。就这样，大伙继续往前走，左拐右拐，果然把大伙转得懵登转向，穿过一道树林，眼前是一片村庄，街上还有小孩在这打着玩，还有樵夫在这打柴火。花木兰点点头，忽然想起家乡花家峪来了。
0: 心说这个地方跟我的家乡相差无几呀、啊。哎呀，自从我参军之后，我爹在家干什么呢？我娘怎么样？我妹子兄弟怎么样？想到这，他心里他热乎乎的。沙坤用手一指，哎，穆丽亚，看见没？第三个门楼，那就是东方孝的家，可不知他在家不在家。这时就来到门前了。你想，一个山村，那房子有什么特殊？东方孝的家无非比别人宽，比别人高大罢了。门是闭着呢。沙坤从马上跳下来，把衣服整理整理，走上台阶，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有个老头把门开开了。找谁呀、啊？请问东方孝，你家主人在吗？在呀、啊。您是不是姓沙？对呀、啊，我叫沙坤，沙万里。沙坤一抱拳，樊老总管给通禀一声，就说故人沙坤求见。您等等啊，我这就去送信。大伙带着礼物在门口等着，不多时就听见脚步声音，紧跟着有人弹奏了一声，客人在哪里？回员外爷，就在大门外。随着声音，花木兰闪目观瞧，就见出来这个主啊，不到四十岁，长得黄白镜子，宽脑门，方下壳，留着两撇小黑胡，两道利剑眉斜入天仓，飞叉鬓角，一对阔目是皂白分明，通关鼻梁，方海口，满嘴整齐闪亮的白牙，腰板笔直，走起路来很有力量，看眼神就知道这位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两个太阳穴鼓得像小馒头似的，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系着丝绦厚底鞋，手里边还拖着一对铁锹。沙坤一看，正是东方孝。老朋友，一向可好吗？东方孝一看呢，赶紧把铁锹交给仆人，撩衣服就跪倒了。老哥哥，多年不见，您挺好吗？小弟有礼了，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自家弟兄何须多礼呀、啊、兄弟，我给你领来几个朋友，来来，我给直言直言。他一点手，把花木兰等人叫过来了，一指花木兰，认得这位年轻的是谁吗？啊，不认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壮士，名字叫花木立，乃是隋营太平侯帐下的一位马童。哦，听说过，听说过。闹了半天，这位就是花将军，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幸会，幸会。这位名字叫赵国忠，这位是他兄弟赵国宝，这位傻英雄叫铁三刚，这就是我俩孙子沙勇、沙猛，这位是石金辉，这位叫何文玉。啪啪啪给做了介绍，
1: 当时东方教一一见过，拱手往里相让。进了屋一看呢，屋挺宽敞，收拾得干干净净，也十分宽大。分宾主落座之后，东方孝命从人赶紧备茶，另外偷着告诉厨房准备晚饭。沙坤一看呢，一半会儿走不了，干脆也甭客气，大伙儿能饿着肚子走吗？不管事情成与不成，得吃饭呢，所以也没拦着。等茶水摆上来，大家闲谈，没说过几句话去，东方孝就问老哥哥，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到小弟府中来有什么事情吗？嗨，兄弟，你还是那么聪明，你算猜对了。老哥哥这次来是求你出头帮忙。
0: 哦，
1: 求我帮什么忙？哎呀，贤弟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沙坤就把罗文、罗啸天所有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提出来请他帮忙收罗文。别人呢也做了补充。东方孝听完了，紧锁双眉，沉吟不语。沙坤一看呢，知道他有为难的地方。贤弟，怎么，你感觉我们的要求有点过分不成吗？老哥哥，我真没想到罗文还活着，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他为什么离家出走，他为什么又投靠了突厥，而后又当了驸马。不过年头很多了，别看我们同堂学艺是一师之徒，我对罗文又有救命之恩，不过呢，毕竟是师兄弟，没有什么再过命的交情，就即使我出面的话，人家能不能听我的，我一点理都没有啊。我认为罗文非常聪明，他投靠突厥必然有一番道理，我要以师兄的身份强迫他弃暗投明，叫他保大隋，恐怕办不到吧。老哥哥，我可不是推辞，你们请我这是白耽误时间，干脆另想办法，小弟无能为力。沙坤一听啊，这心里头就堵了个疙瘩。哎，贤弟啊，你说的呢有一定的道理，本来嘛，你跟罗文只是师兄弟，没有什么太深的交情，可话又说回来了，除你之外，咱们在位的谁也不如你跟罗文近，看来你说话比我们在场的众人说话都有分量，你要不行我们更白给了。兄弟，不妨咱们试验试验，你呢跟我们辛苦一趟，到两军阵前你竭尽全力去劝劝罗文，要能听你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那么不听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贤弟，你看这样怎么办？哎呀，大哥，我还是不出面的好。为什么呢？大哥请想，我早就立下誓愿了，金盆洗手，再不露面了，
0: 尤其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我是不愿出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看现在我家里在这过得平平安安，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我这日子过得不错。您非叫我出头惹一身烦恼，这是何苦呢？如果我要能帮你们的忙当然更好，但是这个忙帮不上啊。罗文人家当了驸马了，其实驸马就有公主，说不定人家孩子都一大帮了，叫人家背弃突厥保大隋，恐怕这个礼也很难交代，十成占着十成是办不到，又何必叫我出面丢人呢？老哥哥，我可不是驳您的面子，也不是驳诸位的面子，我实在无能为力。书说简短，大家怎么请怎么要求，人家东方笑是一个劲儿晃脑袋，就是不答应。哎，正在这时候，那个总管家人进来了，回袁枚爷的话，您的朋友来了，哪一位？石阔海，石老英雄道。哦，请。这时候外边有人乐着就进了屋了。兄弟在家呢吗？怎么来客人了？怎么的？门前那么多马匹。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嗡嗡的，带金属般的声音。众人全站起来了，往外一看，走进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东方笑站起来迎接，哥哥怎么这么巧你也来了啊？听说你爱吃山货，哥哥给你送了一点。哎，多谢老人家。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年十一假期，北京多景区推出赏秋、非遗、国风沉浸、红叶观赏等特色活动，解锁丰富假日出游新体验。香山公园完成全线业态升级，推出限定饮品，打造沉浸式主题花境夜景，并开放文创市集、红色研学活动，活动持续到10月7号。国家植物园北园10月1号到7号开启曹雪芹文化艺术季，推出红楼主题沉浸式互动、 NPC 闯关、戏曲剧场等特色国风体验。凤凰岭景区国庆举办非遗游园会，含高跷巡游、国风市集、古风互动，各大景区均支持官方线上预约购票，多样秋日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这个十一假期，欢迎各地游客打卡辽西走廊，走进锦州。作为辽西咽喉要道，锦州沉淀5000年历史，红山文化、三燕故都、辽代古塔与红色记忆在这里交相辉映。眼下渤海开海，咸淡水交汇，孕育出鲜甜紧实的海鲜，正是尝鲜好时节。笔架山拥有罕见的海上天桥，天然砂石路随潮汐时隐时现，退潮可徒步登岛，出游记得提前查询潮汐表，穿舒适防滑的鞋子。锦州烧烤声名远扬， 小铁签烤制，凭借肉质本身释放的油脂增香，蘸上蒜蓉辣酱，风味地道。这个十一，欢迎大家来锦州赏山海奇观，品海鲜，撸烤串，品读辽西厚重人文，开启惬意的锦州之旅。2026年国庆黄金周叠加东北超10月5号总决赛赛事热度，大连推出文旅惠民举措。10月4号到6号，全市12家景区面向指定群体免首道门票，邀游客畅游滨城秋日山海风光。活动实行每天限额预约制度，名额约满即止，景区将根据实时客流动态开展限流分流管控，免票仅涵盖首道门票，不含二次消费。文旅部门提醒游客提前预约，关注官方客流提示，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今年国庆假期，辽宁省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实施延时开放，并集中推出多场高品质特色主题展览，解锁多样国庆文旅新体验。辽宁省博物馆10月1号到6号开放时间为9点到20点，10月7号为9点到18点。馆内实行免预约刷身份证即可入馆政策，假期同步展出礼乐文化、家风家训、北方骑射等多主题文物展，并配套 VR 互动体验项目。沈阳故宫博物院10月1号开放时间为8点到17点30分，10月2号到6号延时开放到20点，10月7号开放时间为8点到17点，满足游客日间游览、夜间赏景的多元需求。沈阳故宫还重磅推出国潮清宫文物展、德化白瓷艺术展、建院百年文物特展三大精品展览，其中全新上线的国潮主题展免费开放，实行分时段限量预约参观。今年十一假期，哈尔滨极地公园上线多项国庆限定主题活动，为游客打造别样国庆游玩新场景。10月1号到7号，园区经典 IP 逃雪企鹅大巡游免费开启，每天13点30分和16点准时上演，全新沉浸式冰雪景观喜悦镜冬日幻想同步亮相，实景还原冬日飘雪街区，游客秋日即可打卡北国冰雪景致。园区还推出国风主题国庆限定演出，兼具国风韵味与家国情怀，奉上精彩视听盛宴。十一长假期间，新疆各地整合秋景、非遗、演艺、美食等资源，集中推出特色文体旅活动，丰富假日游玩体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推出秋日主题文旅线路及民俗活动，展现金秋风土人文特色。阿勒泰以文旅家模式推出美食、音乐、户外体验等多元沉浸式假日活动。哈密凭借金秋胡杨景观推出30项演艺、篝火、美食等特色文旅活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上线37项文体旅活动，涵盖国潮游园、非遗展演、美食赛事等，烘托浓厚节日氛围。10月1号到2号2026成都赛艇公开赛在新津南河开赛，赛事集结中外名校及俱乐部共37支队伍，270余名选手同台竞逐。开幕式配套水上特技、国潮秀、主题演出，同步开展陆上赛艇赛、水岸市集及水上休闲体验项目。本次赛事全新打造夜场演绎，融合潮流音乐、特技滑冰、川剧非遗、夜间水上体验，激活夜游消费。同时联动火锅季、乡村篮球赛、花卉节等全域活动，丰富国庆假期文旅体验。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春雷，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1: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3: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1: 这里是周末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临水奔流，阴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二，严禁政策脱离实际，惠企政策量身定制，向企业做出的政策承诺不兑现或提高兑现门槛，利用惠企政策信息搞涉租寻租，政策宣传不到位，申请难，兑现效果差。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